0: 心内不旧。
1: 始建于1619年的月季窑是一座古法柴烧的龙窑，407年的岁月流转，众多的柴烧窑或停或废，唯有月季窑坚守至今。
2: 我常梦见古人烧窑的场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作品会漂洋过海，就像我不知道今天的创新会影响哪个未来，但只要窑火不灭，匠心的针脚就永远在继续。
1: 一代代德化陶瓷人以泥土为墨，书写着贯穿古今的匠心，而千里之外义乌的老娘舅们则以真心为火把，照亮中外交流的漫漫征途。七月的义乌天气闷热，在这座世界超市里，比天气更火热的是跨国生意的往来，而比生意更珍贵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这份超越贸易的无价之宝，源于义乌国际老娘舅们最朴素的真心。
3: 各位好，今天这个案子由我们杰克老师跟我负责这个调解。
4: 我是叫杰克啊，今天来给你们调解的。
1: 尼泊尔商人杰克是义乌众多涉外纠纷调解员中的一位，他在忙碌生意的同时，还承担着义乌商贸涉外调解的重任。
4: 像我这样的两年就最起码三个语言以上的，然后了解这边的文化，还包括的生意各个方面的生意的基础，这个是最重要的。
1: 义乌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因文化差异、语言壁垒等问题，常让跨国生意暗生纠葛。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同年，义乌率先探索以外调外模式，设立了全国首个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架起文化调解的桥梁。这里不仅有专业的中方调解员，还有不少像杰克一样的外籍调解员，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国际老娘舅。
4: 你先说你的原事情是怎么样的事情。
5: 他拿了我125000的货，他拿了18张卡，付了18次，还没付清，再收到30000块钱，那我肯定生气啊，还把我银行啊，把我的卡动了，他以为我洗黑钱了。
4: 你好 ，Do you understand Chinese?
6: Yeah, I can understand.
4: Yeah, oh, that's good. 那你应该知道的，他是什么原因，什么事情他要跟你表达？
6: 这个问题不是我的，对不对？钱我就是一直在付，为什么你还没发货啊？
5: 但你的付款方式也不对，你一共啊的是125000的付款。也不是很多，你今天搞1000，明天搞个2000，后天搞个3000，你达到牛年马月，要这样想。
4: 像我这样的两年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人，而且是不同的行业的，比如说我是做医疗的，也做玩具的，然后也有人在做物流的，不管来哪个国家，但是我们真心来做两年就。
1: 20年前，杰克从尼泊尔带着挣大钱的梦想踏进了这个对他来说连路牌都写满了陌生符号的义乌。
4: 但是我来的时候也是我也有很多问题的，然后有人跟我说是有这种一个平台，那个时候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然后我想这样帮助我自己也帮助别人，所以他们接受我的要求，然后让我再作为一个调解员。
1: 为了弄清楚钱少考与巴基斯坦商人菲尔卡之间涉及18张银行卡、18次分批付款的异常交易，杰克和菲尔卡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6: 我们那边就是不太容易，就是把那么多钱就是打给其他的国家的银行里面，所以呢，我每次走进几个朋友。
1: 菲尔卡告诉杰克，在巴基斯坦部分商业银行对个人账户跨境汇款业务限定较为严格。为了避免触发银行的风控系统，菲尔卡采取了多次多卡的付款方式。
4: 你这边的事情也在我们理解，我也跟他

0: 解释了一样的事，所以他要等六个月，他解开了以后
1: 就解开我马上走，
0: 马上给他发货，
1: 对对对，
0: 好吧，
2: 好，
1: 好，我收到钱就发货，下次在我的多下点单，介绍朋友再过来，
3: 谢谢你，谢谢你，
4: 调解是不单单解决问题的，这个是一个国际桥梁，这样子的话我们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让他们在顺利做生意。这个锦旗是当事人，他非常感谢了，送了一个锦旗，再挂了我办公室里，对我有一个感觉，一个鼓励。
5: 凭借着五年成功调解200多起纠纷的出色表现，2022年，杰克被聘为义乌市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4: 你好。
6: 哎 ，Hello，Hello， 你好。
4: 你好，你好。那怎么样？你感觉你的结果怎么样了？现在已经拿到手了。
6: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真的很感谢你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4: 但是你要还要注意，每次解决问题，当事人非常感谢我们，我们也帮助我们自己，不是帮助这别人。在义乌，我们不是在一个老外，我们姓义乌人，我们都跟义乌人一起建设美好的义乌。
5: 从义乌商贸成立，用真心把自己从老外变成老乡的杰克，到千年窑火旁以匠心传承古老陶艺的郑炯兴，再到边境口岸用热心感染着每一个人的鼓励，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主角，却如同织物里微小而关键，却能无声无息地维系着整体韧度的针脚。新丝路上，这样的针脚越来越密，越来越坚韧，一幅崭新的文明图景正在我们眼前徐徐织就。
7: 圣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8: 两位，你们代表中国，
9: 它有重要的意义。
10: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11: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12: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13: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14: 一切都是自然。
12: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15: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16: 像一家人。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平，但它依然划破

生生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视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身从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旁尾卷至刺击，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围屏，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

0: 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重临，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

0: 时间过得既漫长又飞快，转眼间就到了夏天。这是黄土高原一年里再好不过的日子了。时间长了一些，班上同学之间也开始变得熟悉起来。在这个微妙的年龄里，不仅孙少平和郝红梅，就是他们同龄的其他男女青年，也都已经越过了那个不接触的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引起异性的注意。
1: 范同学，你们班获得了这次篮球比赛的冠军，我作为学生代表给你们颁奖。这是奖品，这是奖状。祝贺他们。

0: 劳动委员，你咋了？刚才还好好的，咋一回来你就打蔫了？
1: 饿，
0: 忍着点吧，离开饭的时间还早着呢。
1: 二叔，说实话，我对这还有两年高中生涯能不能读得下去，已经完全没信心了。
0: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
2: 我想退学。
0: 你想退学？
2: 你为啥那么兴奋啊？
0: 你不是说要离开这里吗？要扒火车走？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想跟你一起扒火车走。你说说，你咋想的？有计划没啊？
2: 计划暂时还没有。
0: 没有计划，那你咋想退学啊？
2: 你说，我这读书这些日子，除了润叶姐接济我一点，大部分时间我也就吃个黑肥肉，连份饼菜都吃不起。每次饿得难受的时候，我都想，其实我读半年高中，回农村里去当个小队会计也可以凑合。我为什么要硬撑着呢？可是，一想到回农村去当小队会计，我会觉得不甘心。
0: 你说的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整天闹哄哄的搞各种社会活动，咱学不学习都无所谓，也没啥学习上的压力。反正后两年啊，高中毕业了，都各自回家。
2: 多读一年书，家里得多花多少钱呢？
1: 我们家已经够困难了，你说我不给家里

0: 分担也就算了，我总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吧。
1: 不过这学校而已，倒真有我值得留念的。
2: 那个有有点怯生欺骗我，不学就把个哎呀人害住。
3: 突然想起开会了呢，
4: 快看，
3: 对，
4: 还
3: 什么事？
5: 哎呀，今天说一下啊，说一下这个竹子撂地的事，听少安说。哎呀，咱们生产队一直是本着多干活少开会的原则的哈，啊，不是开会，就是说说心里话。我也想听一下大家心里到底是咋想的。你看咱队这些个年哈，一提起猪就能把人闹心死，人都没得吃，谁喂得起猪啊？
6: 哎，就是了。
5: 但是这是国家政策，你说咋办？国家要把这个肥猪肉给工人阶级吃。给解放军吃，给城市的居民吃，还要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了。你说这猪能不养？不能不喂。哎呀，这是得把人愁死。这不，国家现在又下政策了，说是每户啊，给四分的猪饲料地。
7: 队长，您有啥话你就直说啊。猪的这点破事，我们大家都知道。
8: 哎呀，知道也要说嘛，那上还说了，那事完事都要说清楚，咱占个理嘛。
5: 哎，
7: 这四分地能干啥？这猪是咱祖宗，我养活不了他，他都吃了我。哎，
5: 慢讲说，我跟福刚已经商量过了哈，啊，我们有个主意，现在想征求一下大伙的意见。你看啊，这咱队里这个除了种庄稼的地以外哈，好多那个边边角角零七八碎这个荒地啊，全在这荒着，这荒着也是荒着嘛。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哈，把这个荒地给划分一下，当成这个猪饲料地分下去，就少占要队里种粮食这个地啊。
7: 少安，那一个人到底能分多少？
5: 你能利用多少就分多少吧。
7: 那就是说，分给我的地，我想种啥就种啥了。
5: 只要是你完成好这个猪饲料的任务，养好猪，其他的事情你爱种啥就种啥。你要种个摇钱树，没有人管你啊。哎，
3: 少安，我是说，这分地这事啊，这可是个大事情啊。
7: 你一个人怕说了不算，你上头那还有两个大领导了吗？你
5: 啊，是这哈。我是生产队的队长，只要是你们没有意见，我就能做这个猪。那当然，那福堂叔、我二爸和大家是一起分这个猪饲料地。哎，
9: 少安，你看啊，你给我们分猪饲料地吧，按理说是个好事，
10: 嗯，
9: 我们应该拥护你。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这个毛主席说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那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
8: 哎呀，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嘛？
5: 谁说的？
9: 毛主席。
5: 那手中有粮，行中不慌是谁说的？
11: 毛主席，
5: 这不就对了吗？哎呀，你就不要瞎操心了，我心里有数啊。现在大家跟着我一起啊，咱到那边那个地里好好去丈量一下，看看是咋粮好啊。咱去看一下。
11: 行。
5: 等。还有个事我要说一下哈，回到村里。不要和大家议论这个事，哎，不要说。哎，我听说二队俊武他们也在这丈量这个猪饲料地。
7: 俊武他们，
5: 哎，有一个事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是国家的地，给你是让你营务，让你收成啊，这不要弄乱了。国家的地就是国家的地，自己的地就是自己的地。哎，这个一定要。
12: 来，大家跑好队，发工具了，快跑好队啊！来，给你，来，给，

0: 我不要这个秃头子，
1: 鹊桥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你要嫌不好，回去拿自己家里的来下一个。谁说都这个样子了？你见谁好，就给谁好铁锹呗。
0: 我把好铁锹给谁了？
1: 给你婆姨了呀，来，再看看是不是给她婆姨了。
2: 你看看，这叫贼不打自招。
3: 哎，小刘。
4: 侯玉英，你现在去给郝红梅道歉。哟，班长，你护着郝红梅，也想让她给你当婆姨呀？郝红梅，
3: 铁锹。
4: 孙少平，你能不能去告诉他们，咱们只是同学，我不是你的婆姨。
3: 就是同学。
5: 从此以后，孙少平和郝红梅的关系就在班上成了公开的秘密，这使他们再也不敢频繁地接触了。他们都感到害臊，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互相都不理睬。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不太成熟的年龄，相互之间还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对方给自己造成了困难的处境。 也竟然都有了一些怨恨的情绪。他每次去拿自己那两个黑干粮的时候，再也看不见郝红梅的身影了。那双忧郁而好看的眼睛，现在即使是面对面的走过来，也不再那样叫人心动的看上他一眼了。

苏少平，我在这儿等你，还你书。这个是你借我的创业史，一直没来得及还你，耽误了你还书的时间。

0: 这白面饼就当作为补偿，弥补我没有及时还你输的过失。哎呀，
1: 晚了就晚了，这白面饼珍贵，你自己留着吃。
0: 不用，这个我家里有，我已经吃过了，这就留给你吃吧。
1: 谢谢你。
0: 今天穿了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在阳光下看，像新的一样，衬得你格外好看。我就这么一件没有补丁的单衣，等到了冬天，我就又得穿回补丁漏补丁的衣服了。这个衣服我可不是穿给你看的。
1: 我知道，我没这意思。
0: 你想说啥？
2: 没什么，我就先走了。一起走？别一起走，一起走，我就真生气了。人都到齐了啊，该。
3: 来来来来。
2: 大伙注意哈，我这个话三令五申，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说了好多回，不要推迟出山的时间。那咱们秋天的收成和这几十户人家全年的生计，就在这每天的分分秒秒里。那毛主席教导哥们，一万年太久，至争朝夕。

0: 往后不敢再迟到啊！
1: 还没点花名册，谁迟到扣下谁的工分。
2: 哎呀，说甚呢？毛主席的话可不敢不听，初三的时间更不敢耽误。晚上睡觉受风着凉，跑肚拉稀了。
3: 咋回事来？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带病坚持工作。你不表扬表扬就算了，俺咋还批评上了？
0: 二妈，我不是批评你，我这个话是和大伙儿说的。谁知道我二爸闲拉稀了？
4: 笑声，笑声。
3: 哎呦，上可笑的，上可笑的。我说少安呀，你这个队长当的可是实在哦，可你也不能不把我们这些社员当人看吧？你不信问问大伙儿，大伙儿几乎都说你把他们抠得太紧，简直到了残酷的程度。
5: 三弟休息的时候啊，往往想过口烟瘾，结果烟瘾还没过，就被你拉起来干活了。
3: 看，哎，
6: 这天天出工，天天追得紧，这急得连泡尿都得憋回去嘛。
5: 你知道他们在后面叫你个甚？
7: 孙阎王。
0: 现在不下苦，到了秋天焚粮的时候，你们就骂我是龟孙了。哎，我宁可当这个阎王，也不当龟孙。
8: 哎，有啥好说少安队长的啊？天地良心，你们都有眼看得见吗？少安队长每次出工从不偷懒，专拣的重活干。至于地里的技术，那更是出类拔萃，样样精通。连我这个队里的老行家，那心里边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嘞。
9: 就是嘛。这队长的威信在队里是自然形成的，你们瞎折腾啥？
10: 我是村上的妇女主任，
3: 队上的活还多着嘞，我先走了。
0: 你走，你的工分咋算？
3: 大队记。
0: 不就是记个工分吗？你想咋记就咋记，咋记也不是自己的地，你想记多少记多少，记多少也吃不饱。
1: 二妈，你想的是这吗？你们大伙儿的心想的都是这，对不对？哼，
3: 少安，你说的对着嘞。反正是混工分嘛，苦干精干就是那些。你孙阎王把我们扣得那么紧，是干啥嘞？啊，有这个必要吗？大伙儿说对不对？
10: 咋都不说话了？平时不是说的美的很吗？行，不说话，那我就算你们默认。
1: 哎呀，本来有个事，我想放一放再跟大伙说。现在既然是这个样，那我就说了。为什么大家出工的积极性不高？那就是因为挖的不是自己的地，吃的不是自己的粮。那家家穷的叮当响，谁还有心思挖地呀？那你要是自己的地，可能用不着我孙少安催。那你自己去的快着呢，对不对？其实这个竹丝料地，我跟福高已经画好了，就是没有分。大家现在心里想的是不是想把这个竹丝料地给焚了，家家有自己的地？如果想的是这个，不说话，举手。

0: 放下。那就是这，咱今天就把这个猪饲料递给他了。同意的举手。进屋。大家也都知道各村分地的内情，嘿，谁都想多分点地，所以咱把门关上说。
1: 哎，那得派人去放哨，回头别人听了把咱告了。

0: 那就这样啊，每户留一个人在这抓阄，其余的都出去放哨。啊，
1: 哎，海发，好，
0: 那你就带着大家出去放哨。
2: 爸，把地给大家一分，你就不怕惹事上身？
0: 惹什么事啊？你私自带头多分私养地，扩大自留地，如果上面查下来，这不得罪你了吗？
3: 我问过了，咱们公社几个大队偷偷把这四头干完了，
0: 那县里不管，上面不来查，你自己人不说谁知道？
3: 那要是有人说出去，咋弄？
0: 人人都拿了好处，你说吗？
3: 大家都明白，今天的事儿要是传出去，那队长要当很大的责任。这样，我写了个保密宣言，大家一会儿啊，每个人都在上面摁一个手印。
4: 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抓球吧。那现在我们按照点名册上的顺序点名，点到谁谁来抓啊。田德胜、田向华、栓柱。
0: 抓完了，那就这。啊，鼓掌痛快！哎呀，小点声。那笑声不捏的鼓吗？哎，少安，你看看你自己抓的酒，
5: 大哥，我们看出工了啊，赶紧说。
0: 看看，你看你自己，你看个的干什么？看看你的酒，少安，看看你的酒。
5: 什么？那看就看一下吧。
0: 哥说过啊，抓着哪块是哪块。
5: 嗯。
3: 不敢换啊！不敢换。咋回事？我怎么抓的是最好的这块地了？这都知道你没抓着啥，你那口袋里的子弹弹，你事先早就放好了，是最坏的一块地。所以啊，我们给你换了。
5: 老伯爷。
0: 这不行，哎，
6: 少安，这大家的心思都是为你了，你要不拿，那我们这子弹呢，全都搁回去。
0: 对，重新再抓一次，抓着什么就是什么，啊，
6: 来，搁回去。
0: 谁先抓？
7: 抓住球，谁就投篮，投进的人如果再抓住到球的话，就不能投篮了，要传给下一位同学。大家都是高中生了，要懂得规则。
8: 好，好，好，OK。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走。哎，
1: 来，传一个。
2: 来，小明，别。
1: 来，传一个，传一个，
2: 来，传一个，传一个。
4: 给我，给我。哎，少孙少平，你咋了？这浑身的血都涌到脸上了，你这眼睛上也……

0: 跟蒙上雾了似的，他看得清楚吗？
1: 哎，少平，我这书挺好，回头我借给你。
2: 少平的心里现在很苦闷，他陷入到一种灰心和失望中去了。如果原来没有和郝福梅的这种关系，或许他只有肠胃的危机，可是现在他已经在精神上出现了危机。
3: 别看了，这郝红梅的饭是顾养民帮着打的，他现在都吃乙餐了。我看班级有活动，顾养民就把郝红梅跟他分到一块儿，抽空他们俩就有说有笑。我估计啊，他俩是好上了，说不定是顾养民让他吃上了乙餐。
4: 医生，
3: 啊，
4: 你帮我传个纸条给郝红梅，我有话跟他说。
3: 嗯，好。
5: 孙少平，你让田润生给我递纸条，说有话跟我说啊。
4: 是不是因为侯玉英说咱俩好上了，所以你故意疏远我？
5: 你的纸条还给你，你还是赶紧把它撕了吧。
4: 你是不是和顾养明好上了？
5: 我现在就是和顾阳明好上了。
4: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书？还在书里加白面饼？我还以为
5: 你不要以为我和你接近，那是因为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学校里还有一个人的情况和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自然而然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这种感情基本上是一种怜悯，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我自己。但是你和顾养民一比较，你不觉得你一下子黯淡失色了吗？没事吧？
4: 勿惋惜，勿呼唤，我也不啼哭。金黄色的落叶堆满我的心间，我的心已不再是青春少年。这是叶赛明的两句诗。
5: 资本主义国家的诗是被禁的，不能随便乱说。
4: 是被禁的。我之前借给你的红颜也是被禁的。我答应要借你的战争与和平也是被禁的。我现在觉得我跟你说话都是被禁的。

0: 预测。
1: 李灿，
2: 哟，没跟顾晓明一起啊？顾晓明没帮你登记，你只能自己来了。
1: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说顾晓明帮我登记了，这钱是我自己的。顾晓明从来没有帮我订过饭，我是拿我自己的钱订的一餐。
2: 品餐吗？
3: 我看一下。
2: 看什么呀？
3: 郝红梅是拿自己的钱订的一餐，我相信。

0: 全学校就只有我们两个在打饭前洗碗。
1: 你有啥事儿？
0: 这本书郝凤梅一直想看，你替我转交给她，就说是你借的。
2: 我姐不是给过你钱和饭票，你除了给玉后叔和奶奶，还剩了一些吗？你咋还吃这个黑馍？
0: 黑馍馍吃习惯了，黄的白的吃不惯。
2: 哎，我说你咋这么 CP 呢？有钱也不吃点好的。以前你考不了第一名，那都是因为你饿的。这次啊，你好闹天网个肚子，你考个第一名，给郝红梅他们看看。你别再省这点钱和饭票了啊！
0: 现在不缺钱，之前帮老师家掏烟囱，还挣了点钱呢。
2: 那全弄，
0: 别哄没了。
2: 给谁了？你给郝红梅了？为啥？
0: 我问郝红梅最要好的同学打听过了，顾养林根本就没有给她买过一餐。昨天在那儿交饭票的时候，我看她硬是掏出几张皱皱巴巴的饭票，给自己订了份一餐。
2: 不是，她这是为啥？
0: 为了让顾养林看得起她。
2: 就因为这，
0: 就为了这，他提前一个星期把自己一学期的饭票都花完了，之后吃什么，是不是会饿死，他都不管了，挺可怜的。
2: 你把钱都给了他，你帮他，为了他能让顾养民看得上他，你自己饿肚子，你这不是 C， 你这是瓜。这个郝红梅倒精得很，你给他，他就拿。
0: 我把钱和饭票夹书里边。
3: 孙少平觉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包括痛苦在内的一切暂时都是模糊的。他出了操场，又毫无目的地出了校门，昏昏然然来到街道上。他明白，从今以后郝红梅再也不可能和他相好了，他精神上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被抽掉了，这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痛苦。他面对着远方模糊的山峦，自己此刻的眼里已经满含了泪水。
4: 咱们班有个同学把中午打好的饭放回宿舍，等他回去的时候发现自己碗里少了一个黄面馍。
5: 丢黄面馍的同学已经带着班长顾养明到宿舍去查看过，在某个同学的枕头下面发现了黄面馍的渣子。某个同学说自己考试没考好是因为饿的，也有可能啊，这位同学想把黄面馍给留着，考试的时候吃一下，这样他就能把试给考好了。
6: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偷了黄面馍吗？
5: 我可没这样说啊，你自己认啊。现在是证据确凿，顾养明说他在你的枕头下发现了馍渣子，你认不认都是你偷的黄面馍。
6: 我要去看看馍渣子。
4: 走，
5: 你看看馍渣子。
4: 你说你没有偷面馍，那这馍渣子你怎么解释？
6: 我不知道。

0: 我没偷。
1: 磨渣子上刻名字了，我枕头底下也有磨渣子，你咋不说是我偷的？等等，是老鼠。
2: 老鼠？
1: 你们看，这不是黄面磨渣子，这是麦麸。
2: 是麦麸。
1: 现在真相大白了，不是少平偷的黄面膜。
2: 你再好好想想，你的黄面膜是怎么丢的吧。
1: 这面膜是你丢的？你就是那个丢面膜的同学？郝红梅，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居然诬陷少平偷你的黄面膜，你还让顾养民调查孙少平。哎，你们说说，有他这样的吗？
3: 有你防着呀。
0: 让一下，回去教室看书。

0: 现在环卫摩的案子破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啊，是我那几个死党破的。
1: 他们跟你说的？啊？
2: 为啥呀？
0: 就因为看惯这样对你啊，就想整治整治。
3: 还有，你上体育课时候穿的衣服也给我吧，我给你洗。
0: 行洗。哎，小明，咋？郝红梅拿着你的钱，在顾晓明面前撑面子吃你餐，现在还当着你的面，他们俩那儿扫兴，还让侯玉英和顾晓明调查是不是你偷的黄面膜，这还现在还装看不见呢。哎，我觉得真应该整治整治他们。哎，走，少平，跟我到前面来，我有熟人。
4: 不去。
0: 走。哎，
4: 走吧，插队去。
0: 哎，我不插队，我排队去。呀，两个搪瓷碗，给谁洗啊？
3: 帮同学洗。
4: 上上，别闹，别闹！
0: 哎，你躲开，你不管。帮同学洗，哎，给，这是我和少平的碗，你也帮着洗啊。那我先谢谢郝红梅同学。
4: 上，
0: 咋，不愿意洗啊？我是知道了，你是帮你的相好顾养民洗的吧？
5: 田润生，你无耻！
0: 对呀，我就是无耻，我就是乌鸦，怎么了？你洗不洗啊？你到底洗不洗嘛？
4: 别闹行不行？
0: 孙小平，你咋？你把粮票和饭钱都给他，就是为了让他能吃上一餐，让顾养民看得上他？你看他现在是怎么对你的？他现在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呢！
5: 钱和粮票怎么可能是孙少平给我的？你胡说！
0: 孙少平把钱和粮票夹在书里，你心安理得的收下，你现在还装不知道？
5: 全是顾养民给我的。
0: 你为了让你的相好看得起你，你自己花钱吃乙餐，你恨不得把一学期的饭钱提前一个星期吃完。
4: 水少，我求求你，能不能不说了？
0: 少平为了让你吃饱，为了让顾养民看得起你，把饭钱和粮票全都给了你。
5: 书是顾养民给我的，里头的钱也是顾养民给。
0: 我明白了，你孙少平是怕郝红梅不要，你把饭票和钱夹在书里，让顾养民给他，对不对？
1: 你告我们，
6: 孙少平。
7: 任瑞生，我告诉你们俩，有我顾养民在，谁都不许欺负红梅。
0: 你们说

0: 你是不是应该揍他？
1: 孙小平，为了他，你竟然敢恶毒手！
2: 你走不走？
1: 不走，我锤你！
0: 行，我们走。

0: 顾远明应该勾进来了，你们走，进去。他啥时候偷吃你的白面馍了？我的白面馍没人偷吃过。你和郝红梅两个人，不是家常的喜欢诬赖和调查别人偷吃你们的白面馍吗？你们是想故意找我麻烦是吧？
1: 哟，这马上就要挨揍了，还趾高气扬，对，还趾高气扬。
2: 我明白了，你们是要为孙少平。
3: 是不是你们要打他？我告诉你，你不要惹事，这样对你不好的。
4: 顾远明，我不知道，我没有跟瑞生在一起。
3: 侯英看着田瑞生他们把顾远明带走的，还说要打他。
0: 哟，这谁打的呀？这呀，打你的人跑了。快快，弄水给擦一下。
1: 快快，
0: 这都流鼻血了。来来来，快快。来，这儿好好擦。哎，来，
1: 如果给他脸上擦点油的话，可能会更风流呀。
0: 这就好了嘛，
1: 美气
2: 美气。
0: 你要想跟学校说，就说，到时候我就跟学校说，你诬赖别人偷吃你的白面馍，我们跟你评理，你不听，还动手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只好是吧？
2: 你永远摧残不了我的精神，只能摧残我的肉体。我劝你以后别再这样了，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这样对孙少平一点好处都没有。我知道你们是看我跟郝红梅的事情才陷害我打我的，想替孙少平出气，但我告诉你，孙少平是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因为他根本不是那种人。
4: 顾晓明，
2: 少平，你放心，我是不会告他们的。
4: 往后谁要是打顾晓明，就是打我孙少平。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3: 它有重要的意义。
4: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5: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6: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2: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1: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成，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一下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

0: 当做中药材来用。
1: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2: 果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0: 那这件事

0: 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2: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3: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4: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5: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缝缝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到。

0: 你等我一下。
1: 少平，谢谢你啊，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2: 这么快看完了，是不是？
1: 啊，里面的钱和粮票我收下了，我想这是对你的尊重，以后你一定要给我机会还你。哎，
2: 不用还，这书你要没看完，你就再拿去看。
1: 其实，
3: 少平，这本《战争与和平》

0: 也借我看看吧，行吗？
1: 行，当然行。
2: 青春激流打起来的第一个浪头在内心渐渐地平伏了。在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这是孙少平第一次关于人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发生很深远的影响。
3: 今天又是礼拜六，润叶又
4: 来。哎，你等一下，不过海明，你们先走吧。
5: 哎，全你的，快快快！
3: 玉叔，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扫清他。这事情我问过你爸我哥，他说你躲他，这就对了。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3: 你可千万要多留心呐！要是村里有谁把你私自带头夺粉、煮死撂地的事情反映到公社去，全村只有一个人，就是田福堂。
4: 为啥？
3: 为甚？他现在本来就应该拦着，他明知道咱们粉煮死撂地的时候私自扩大边卷，装不知道，他是给自己留后路的。
4: 这个事我知道，
3: 可不敢再和润叶有什么事情。润叶他二妈给润叶撮合的结婚对象李向前，不止是个司机，还是县副主任的儿子。润叶和李向前是正智慧。
4: 这个四哥也知道。
3: 这个事情事关田福军，让他在县里作难。他俩结婚能让李向前他爸这个副主任保田福军，你要是再扫情润叶，惹恼了田福堂，他能不整治你？他要是整治你，你哭都找不到坟头呢。
4: 二爸，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个话，是不是田支书让你说的？
3: 对，
4: 真是，
3: 真是，
4: 就是他让你来提点我的，对不对？
3: 对对对，感谢党。
4: 二爸，你现在就去告诉他田福堂，我孙少安不跟他润叶好，是怕润叶跟着我过苦日子，我不是怕他田福堂。你现在就找他，我给你讲。
6: 哎，这要吃饭了，咋没看见润叶吗？
7: 哪一回回来不都是到少安家去了？
6: 润叶又到他家去了。
7: 哦，说是啊，去给少安他奶送蛋糕去。
8: 奶奶，以后滴眼药的时候不要吃蛋糕，要不然又苦又甜的。好了，对了，我想跟你们说个事情，你们待会儿都不要说话啊。奶奶，你看这个人是谁呀？
9: 谁呀？是谁呀？
10: 睡觉了吧？
11: 行了，别闹，别闹，赶紧睡觉。
12: 哎呀，你谁呀？你家这黑膜咋也不点个油灯呢？哎呀，福堂哥，哎呀，快炕上坐。
13: 摆的这一脚，
12: 炕上坐，快快快快，
13: 坐坐上了。你看你家那个破席，到处扑扑窿眼眼。
12: 娃娃，
6: 哎呀，你说你哥好好的一口窑洞，咋叫你两口子就住成这个样子？娘
12: 呀！哎，快坐快坐，福堂。
6: 哦，玉婷，
12: 啊，
6: 这两双旧鞋你留着穿啊。
12: 哎呀，谢谢福堂哥，谢谢。
6: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问你。
12: 哦，好。谢谢福堂哥，你什么事情都操。

0: 快入夜河向前的魂寺，我再好好的收拾他。他私封那个主死料地的把柄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不能不能。
0: 是我不能还是他不能？
1: 都不能都不能。
0: 我能不能你能说了算呢？
2: 那奶奶，你再看这又是谁？
3: 你说他是谁？我不认识。
2: 那奶奶，你说我是谁？
3: 你是润月吗？
2: 你们看，奶奶连自家的娃都不认识，认识我呢。以后奶奶跟我过，我跟你走。
4: 你对奶奶好，每回回来都给奶奶带蛋糕，奶奶就认你。
2: 我想说的不是这，你们不觉得奶奶的糊涂病好点了？我去医院问过了，奶奶这病能治好。
4: 真能治
1: 是吗？
2: 当然能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好起来。
3: 你们要是再有个娃更好。
0: 我这个心里头现在还是不踏实，日夜成天往上俺家跑，现在已经弄得好像就是

0: 你就不要再做润叶的梦了，他是死是活，你都别做梦了。我出来不就是要躲着他？
1: 我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你放心吧，
2: 慢着。
3: 这次你慢走，慢走，算了算了，不要走，
4: 保住身体啊！不要走，慢走。
5: 我的，我的，我的，
3: 快！
1: 哎呀，
3: 干剩的，
1: 干剩的，快快快，先给我，
3: 快快快，
1: 回去睡觉去，
3: 这就睡觉，
1: 真是的，
2: 好好睡觉。
3: 他当喜汉，打发叫华子套池的送我两双绣鞋，他天赋他这次打我的脸呢、啊！
1: 我孙玉婷艰苦朴素惯了，他看上他。

0: 让少安跟瑞爷好？
1: 对呀，你想想，你是大队执委，是天福堂的人，这天福堂吧，眼看着就要老了，他的直属这位子早晚要换。如果要是让少安跟瑞爷好上了，那咱们不就是亲家了吗？他那个直属位置早晚不是你的了，不但是对咱家好，对大哥也好，但少安就不用说了，你说是不是？
0: 是这样，哎，那我就当一回两面派，我就把田福堂这个生米做成熟饭，先斩后奏，满村发喜堂的这个事情，我告诉瑞爷。
2: 哎，翠娃，拿上。这是润叶的喜糖，润叶就要和咱县革委会副主任李登云的儿子李向前结婚了。喜事已经办好了，这个礼拜就办了。哦，少安呢？哎呀，少安从小就和润叶好，我要把这个喜糖亲手。

0: 少爷不在，啊，不在，咱这大晌午的还下地了？就是下地了。哦，咱这你都拿上，哎，哦，给少爷玩啊，哎，一定要给少爷玩啊，
1: 走了啊，
0: 一定跟少爷说啊。
2: 干啥去嘛？我要去自留地，见品庙。
3: 乐毅，我跟你说啊，你爸现在为了阻止你和少奶的事情，
2: 为了把你和李向前的事情生米做成熟饭，把你俩的喜糖在村子里头已经发好了。
3: 不可能吧？
2: 现在你的发喜糖着呢。
4: 听一下，听一下，
2: 我回去一趟啊。哦，
4: 他干啥去？
2: 我咋知道？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4: 哎，瑞爷，你云听书，什么话都没有跟你说哈啊。

0: 你小弟
1: 入伏以后，这田没下过一次暴杀雨，不浇不能行。
0: 这煮死料地的庄稼都快被晒干了，那这一路走来太阳火辣辣的，怕是连庄稼人的心也要晒焦了。
1: 东拉河泄的就像一根麻绳，留不住多少水。那这只能是把这些边角地都开出来打上罢了，得磨日磨夜的干才能行。
0: 那你又要拼命了。
1: 那咋办？

0: 少安哥，你别干了，你歇会儿。我想跟你说说话。
1: 来来来，润叶的喜糖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润叶的喜糖，润叶的喜糖，快点，
0: 是啊，
2: 好好好，
0: 老师，
1: 来来，再给我抓上去吧。
0: 我这心里直打鼓呀！哎，你说，这润叶还没有答应哈这门婚事，你就满村子里边的三喜糖。
1: 万一不成，那丢人不是就丢到他了吗？就说，哎，你说我咋就听了随意听的话呢？哎呀，弄哈个这事，这后悔都来不及了。
0: 那这喜糖还发不发呀？
1: 那这法子发出去了。我天福堂办事不能不成，要不是这。 他孙少安咋能打退堂鼓呢？你先罚着，我现在就去一趟县城，我去找润叶他二妈，叫把润叶和李向前的婚事定下来。
0: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和李向前结婚。
3: 你都知道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真的，是我爸哄骗人的。骗人？啊！我爸到处发这个喜糖，这次被我给气糊涂了。
0: 我现在才告诉你，就是想知道，你知道我们要结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看到，你知道我要结婚是假的，就算躲起来，脸上也是藏不住的美气。
4: 那你为什么？

0: 刚才不告诉我。
1: 老爸，还有二妈，你向前打吧。现在为了结婚这个事情，把我催得不行，我都没处躲藏，就是不让我来见你。
2: 哎呀，其实我知道你爸为什么这么急逼着你结婚。
1: 你又知道了？
2: 你爸让我二爸跟我说了，
3: 你们这次政治婚姻。
1: 那他是不是说我和李向前结婚，李向前他爸李登云就能站在我二爸这边，我二爸走在改革的道路上就能少一些阻碍？
3: 我要是跟你好了，那真是害了你啊，也害了全下的百姓还有福君叔。
1: 可你要是让我跟李向前结婚，那你就是害了我。结婚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才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拿个主意呢。

0: 日夜，我不想让你伤心。
1: 你记住了，你要是让我嫁给我不爱的人，就是毁了我的一辈子。你要说话算话。空气点着，
0: 我的痛。
2: 好嘞，
0: 哎，你看，擦一下吧，凉快的很。
2: 让我帮你擦。
0: 瑞姐，
1: 双哥，
0: 瑞姐。我去给你折一个那个六书条，给你做个帽子戴遮阳。
1: 你别去嘛，这大阴天的，哪有太阳啊？山哥，你就坐一下吧。
0: 好。瑞燕，
1: 你说，
0: 你看这绣绣的鞋上。让这泥巴都给糟蹋了，我给你把这个鞋擦一下。
1: 哎，不擦嘛。你先把这鞋上的泥巴留着。
0: 留着，留着。其实你跟李向前这个婚事，当我知道定下了，我就反悔了。你给我寄的信我也看了，我想给你回信，但是。我又想躲着你，
1: 真的，
0: 瑞爷，我不是突然想跟你好的，咱俩这个事在我心里一直隔着，隔了很久。你把俺个赴汤书把这个喜糖一撒，反而让我看清楚了自己。你一直都在我的心里，我不能没有你。是这个喜糖，逼着我下了决心。瑞爷，
1: 我不哭。少安哥，李向前

0: 他有他爸他妈，还有我二妈，我爸支持。
1: 我觉得你得找个人支持一下。我跟我二爸说过了，他支持我们的恋爱，你跟他说，让他跟我爸说呀，行不？
2: 你是说福君说？
3: 哎呀，润叶呀，你不回县城的学校，你就回家吃饭吧。
4: 知道了。
0: 栓哥，
2: 润叶，我现在就去找你二爸福君说，跟他说我们这个事，你回去等着我的消息啊。
0: 那是我想听的消息不？
2: 行呢。
0: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
2: 走。
0: 那我先走了。
2: 你快去吧，等着我的消息啊。
0: 知道了。
3: 来，润叶，哎呀，这是我今天在罐子村新割下的羊肉包的饺子，赶快吃上去啊！
4: 我就是想去村头转转，看到前头公路上烧安在担水，就跟他唠了几句话。
3: 哎呀，这再不下雨，今年可又是个年季呀、啊，
4: 爸。这我还没说跟李向前结婚呢，那满村子给我发喜糖呢。
3: 哎，你赶快吃，吃完了以后回县上到学校去。哦，来。
4: 爸，你还没跟我说。
3: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看这人形的皮鞋，你怎么踩到外头穿泥去了？
4: 哎呀，你能不能好好跟我说句话？这鞋放下。
3: 好。我好好跟你说啊，那我就好好的问你吧。我跟你妈把你和向前的喜糖都罚出去了，那你咋大白天你还和少安在那荷塘里头坐着？
4: 你又不是抹年轻过。哎呀，你心里清楚就不要问我了。
3: 哎呀，我的女子，你看起来是腼腼腆腆的，你这个心还大得很。
5: 我跟你说，我就是害怕伤你的脸，我才一天装着什么都不知道。
4: 你是没伤我的脸，可你伤的是我的心。
5: 哎呦，你就知道伤你自己的心呢？啊，你就没有想到伤了你二爸二妈的心，你伤了我的心，伤了全县人民的心吗？
4: 爸，哎，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不伤二爸二妈的心，也不伤你的心，也不伤全县人民的心？哎，你想想嘛，我就是想跟少安在一起，别人事我管不着那么多心。嗯，哎，
3: 你一提少安我就一肚子火，活活把人要气死了，这是。
4: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爸，我就告诉你，我就是不嫁给李向前，你去撒，你把那个糖都给我收回来去，你快去。
3: 那个喜糖罚出去了就不能收回来？
4: 为啥不能收回来？你们去收，我自个儿收。
3: 你，哎，
6: 父亲的强烈反对似乎更加激起了润叶要和少安在一起的决心。润叶明白，只有少安对他爱情呼唤的回应，才是他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
7: 哎，延西县革委会是吧？哎，同志你好，你好，帮我找一下田福军副主任。啊，我是咱们公社双水村大队一队的队长孙少安。啊，几个小时以后再回来。那几个小时以后呢？再打过去嘛。哎，你一定跟他说，要说清楚啊。
8: 这田福堂和他女子也够细调，一个法系堂，一个手系堂，这婚结还是不结？
9: 哎呦，都成笑话了，结不结都晦气，
1: 你才晦气呢！
9: 哎哎哎，
1: 润叶，润叶，你这是闹事呢？你赶快跟我回家去啊！
4: 妈，你不谈我，
1: 润叶。润叶，哎呀，润叶，你这是干什么呢？
4: 哎呀，你回去噻。叔婶，我是润叶，我来收我爸发的喜糖。
1: 哎呀，润叶呀，

0: 妈求求你了。
1: 说我妈。
2: 啥？
1: 哎呀，润叶，
2: 哎，走走走走。
3: 少安，你在这干啥呢？
4: 我用咱大队的电话给县里打。你忙去，不管了。
5: 你在出一份祸害他？
0: 你想甚呢？
6: 前两天我碰到福高了。福高说他姨父开除的时候，他们那儿分饲料地多分了几分，就有人告到公社去了。
0: 你说这些人呀也真没良心啊，那明知道是给社员多分点口粮的好事，还要跑到公社去告状。
6: 我不能让这个丑事再发展下去。孙少安他不光是扫清我家女子的事情，他这是破坏润叶和革委会副主任家的婚姻，还有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家的夫君还能不能在县上继续当领导。哎呀，不行，我要好好的整治一下他孙少安。
7: 来来来来，我现在就到公社去，我要用主饲料地这事情整治孙少安。
6: 哎呀，国家规定每个人四分主饲料地哦，可是孙少安带着他们小队趁我不在的时候就把那些边边角角的地给私分了，这是什么性质啊？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呀。哎呀，我作为直属来找领导就是看看这个事情咋处理的。
8: 你是说孙少安趁你外出不在的时候把猪饲料地划分了？
6: 哦，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听我们村田福高说他姨父那里也是在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多分土地了，我就害怕我们村也走这个歪门邪道。我一问果不其然，
7: 都没志气，
8: 挨点饿就受不了了啊！都想利用这次机会为自己争取点利益，
6: 窝囊得很。我和玉婷也沾上了这个黑瓜了，我们那个土地也是孙少安用眼睛丈量，眼睛丈量下那地只能多不会少呀。
8: 成天叫着批判资本主义，在实惠面前都从不让步。福塔，我没说你啊，这事儿你也是受害者，划分猪饲料地时你也不在家嘛。你手里啊仍然有批判权。
6: 哎呀，可是这个事情村里的人都支持孙少安呢，要是让我去纠正，再让他们知道我到公社站来反映情况告喊孙少安了，以后这工作就不好开展了。
8: 听法听言，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你到我这儿来反映过情况。我会派人到你们村儿去丈量猪饲料地啊，确认多分四分。
6: 哦，徐主任，不是光查我们村吗？其他村是不是也要查呢？
8: 要查，要查，要不然就把你田福堂到我这儿反映情况的事儿凸显出来。
9: 夫君说润叶和向前没有爱情，是政治婚姻。咋是政治婚姻你更清楚，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你是支持润叶和向前，还是支持润叶和我？
10: 少安，你在你们村大队部吧，我现在很忙，一会儿给你打过来。
9: 哎哎。

0: 给我解一下少时村大队啊！我是田福军。福军说：“上官，哎，我很忙。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我现在的形势很不好，四面楚歌。我的事情是咱全县老百姓的大事情。如果我不能保住我自己。”
1: 恐怕很难保住全县老百姓稳保的正确路线问题。我不能让全县的老百姓一辈子吃黑馍呀！我明白了，你现在急需李夏倩爸爸的支持，你的形势很不好，很急。
0: 少爸，我很忙，我还马上要去开会，以后再说吧。

0: 小安，出事了！大哥，公社已经派人丈量咱的猪饲料地了。
1: 为啥突然丈量咱们村了？
0: 不光咱们村吧，好几个村里。你那个同学刘根明让我告诉你，就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他已经给咱村里、咱社里打了好几个电话来。我觉得，是不是咱们队里谁告了状？
2: 大家仔细点啊！那边边角角的，
3: 小米儿，
0: 一寸一尺的都别放过啊！你这是多少？
4: 小米儿，
0: 你说这是谁告的状的？这是？
2: 哎，大家仔细点啊！一寸一尺的都别给我放过啊！
0: 少安，有个四个要跟你说一下。前几天我去队里跟葡萄福桃支书了，我跟他说了我们队扩大猪饲料地这个事。
5: 你说是不是福桃支书去公社把我们给告了呀？福桃叔，大家，我就是想过来听一下，公社准备咋处理这个事？公社徐志国副主任说，要收回你们私自扩大的地了，还要召开公社的群众大会，批判你们几个私自坟地的队长了。
6: 公社的白主任也同意你这么做。哎呀，少安，县上的冯主任亲自打电话，他白明传也只能照办。公社还决定，这个批判会要连开三天，还要通过那个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呢。少安，你就等着上台挨批吧。
5: 分猪饲料地这个事，福堂说你不是不知道，这是你默认。我不知道，你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吧？哎呀，少安，你当初要是找我商量，哎，算了算了，你就等着硬着头皮挨戳吧。我是不想让你为难，配合你睁一眼闭一眼，你不知道。
7: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8: 哟，少南来了。

0: 来，刚好，把你的鞋脱了，我给你比个鞋样子。
1: 原
0: 材不是说好了吗？连带润色润叶的鞋，把你和少平、蓝小娃的网鞋意大利做上。
1: 少平和蓝小的鞋，我给做。
2: 你一个后生，咋能做这女娃娃做的活吗？咋能沾鞋底儿、纳鞋帮吗？
1: 这就是国家不让。要我想先开个鞋铺了，让他们一辈子都不愁鞋穿。
3: 哎呀，有志气呀！
4: 哎，你到里屋去，我跟少安有话说的。

0: 你这个人下棋真是不按棋路走，很难防。咋的？你给我来了一个马走天，象走的，我没有想到。你这是说甚？
1: 你就是为了整治我孙少安，把社员们的活路往死里端。你胡求说甚了？这是？
0: 我不管这个事是谁告的，我除了事就要有人负责。 这个焚竹饲料地的事是恶做的不对，那你向组织反映问题，你也没有错。后果恶成的，
2: 那你还胡说什么？
0: 我可就是不明白啊！你说你把焚竹饲料地这个事告到公社去，不让社员的碗里多一口粮，但你是直属啊，你不为社员吃饭的问题着想，不让大家过上好日子。
2: 你算个什么直属啊！你咋呀你？你这是啊？你焚竹饲料地，你把国家的地私分给一队的社员，你这是反动，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还有理了啊？
3: 恶没有理，恶没有理，这个事情就没有理，恶先不说了。好，那个不说这个事了，我跟你说下一件事，说一说恶和润叶的事。<笑>你和润叶能有个什么事情？啊？就算你们弄一个什么事情，到最后你能和我润叶又有个什么事情？
2: 啊！你一个汉子，一个后生，你现在穷的都开始纳鞋拔了，纳鞋底了，都开始干女人干的活了。你能给我家润叶一个县上的人民教师，你能弄出什么事情呢？我给你讲上一个故事。哦，有一个生产队的后生娶了一个婆姨。有一天晚上。 婆姨说：“哎呀，这个窑里头憋闷得很，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后生就说：“你就去走一走嘛。”婆姨就哭喊：“后生说你苦什么？”婆姨说：“没有鞋穿嘛，就那一双鞋破得穿不出去。”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决定，我润叶将来嫁人。
3: 就不能嫁一个没有鞋穿的。这黄河水总有穷的一天，人不能穷一辈子。哼！<笑>这个世界上有甘心穷一辈子的人，那你觉得我孙少安是那甘心穷一辈子的人？哼！反正我润叶嫁人，不能嫁个没有鞋穿的。
2: 那你要说的是这，那我今天把这个话一说哈，我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人田润叶在一起。放屁！你也不到独狼河，你照照你自己的影子，你看你哪一点你配得上我家润叶的？哦，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事情就算是落魄了，你也不吃亏，哦，你还抬高了你自己的身价。 可是你就等于在我田福堂家。

0: 祖坟的供桌上尿了一泡尿，你这是活活要把人欺负死了你呀、啊！你娃也不要能，我田福堂也不是省油的灯。
1: 那你就废了吧。饿孩子这个话，扔。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2: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

0: 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快快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您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3: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4: 哎哎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发生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上。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这个我们十科节公社五个生产队长多画几分猪饲料地的事儿啊，就是明目张胆的挖社会主义墙角，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个生产队长啊，大河庄二队生产队长
1: 说
0: 陈庆和，
2: 瑞爷
0: 啊，下传分一队的王自由，
1: 那都听说了。
0: 看队一队的孙少安，朝霞湾的两个队都有多画地的现象。下面有张水村大队的支委孙玉群同志发言。
3: 徐主任，徐主任，我的法言稿丢了，我能不能不法言？
4: 孙玉婷，你干什么？你快上来！你是被批判对象的亲属，你的法言有代表性，快上来！这个环境少不了，快上来，上来！
3: 哦。
5: 尊敬的公社的各位领导，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感谢党。水浒啊，这本书好啊，好得很。好在什么地方呢？
4: 孙玉婷，让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5: 猪饲料地啊，这个猪饲料地的这个思想啊，表面上看就是多分了一些地儿，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么简单。我在这里首先做一下自我检讨。经过仔细丈量呢，我们家的这个地呢，比公社规定的四分地也多了一些。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我婆姨也确实没有发现嘛，所以呢，这个
4: 孙玉婷，现在不是说你的问题，你们双水村一队孙少安的问题最严重，二队金俊武就是按规定划分的地嘛。
5: 这个孙少安的这个问题啊，很严重，相当严重。他们这几个生产队长呢，不顾集体利益，自顾这个私利，是投降派。宋江就是投降派嘛，出卖了这个天下中都的阶级感情，他把这个李逵出卖了。
6: 上来，
5: 一百零八将嘛，现在我们现实生活。
6: 上来，上来，
3: 你上去。
1: 于浩叔，你不去？
2: 我要去，我要告诉我少安妈，没有事情不要惹事情，惹了事情也不要怕事情。少安娃是为了让社员多分口粮，他要是挨斗，我陪他。
7: 大家请安静。多分猪饲料地这个事儿确实很严重，县里领导也非常重视。自从合作化以来，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我在想啊，县里明明下了政策，这些基层干部为什么还要另搞一套呢？这里头究竟有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不光是批判他们，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当然，在座的大伙儿也一起听听，从根本上来杜绝错误的源头和动机。你们五个生产队长，谁上来讲讲？啊？
3: 少安，你去说。
7: 孙少安，你来讲。
8: 我讲什么？
7: 讲你的问题。来，少安，来到这儿来，拿着话筒。

钻井的白明船主人，许志公副主人。

0: 我副主任，双水村田福堂直属，还有台下来的父老乡亲，我今天站在这儿接受批判，说明我们几个队确实是犯了违法政策的措施，我张小的接受批判。
1: 双水村夺化竹草料地的事，我孙少啊，承担一切责任。马靠龙头说人拿道理惯了，这农民一辈子种地，就想着一辈子在地里苦出个名堂。要紧的是，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
0: 是，国家让农民养猪，这是大好事，没人反对，没人反对啊。养猪就要喂猪，喂猪就要饲料。县里考虑到了我们的困难，下政策给每户四分的猪饲料地。哎呀，我们是拍手叫好啊！但农民心里明白着。
2: 你说我们这个穷山个儿没户，这四分的竹饲料地，一年能收多少竹草呀？多呀，你这是喂猪八戒还是养林黛玉呀？孙
0: 长安，注意你说话的方向。哦，好好好好好，那个现在就说这四分的竹饲料地啊，就说这个地，这四分竹饲料地。 你也知道，要占用全村多少耕地啊？这耕地金贵啊，这是用来种粮食的。那你种了竹草地，就种不了粮食吗？哼，我就在村里这个边边角角的黄地上动了动心思。大家也看得见，那些个地黄着，它也是黄着啊。那你要是分到社员的手里。
3: 就能秀出花来。那你到最后，你这猪也养了，地也熟了，那地还是国家的地，集体的地嘛。你只要是不影响养猪的任务，其他的时间你爱种什就种，这有什么影响吗？春草，
4: 你这是在煽动。
0: 来来来，我话筒拿来。
4: 错了，
0: 人家。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4: 你是
0: 我们队犯的，我们队确实有犯错的地方，有出格的地方。我为了农民多吃一口粮，私自把这个皇帝给社员给焚了，我真是错了。我保证，像这样的错误，我孙少满绝对不再犯了。我虚心的接受批判。
5: 都听进去了。我说两句。爸，你干啥？爸，你是干啥？
6: 是这哈，少安是我说的话，我说的话有错，也是我的错。我娃错了，我赔揍。
7: 我赔揍。
5: 干什么？现在我宣布，各队分的自留地全部收回，归生产队所有。今后原谅案充分计算劳动，散会。
8: 你来干什么？不是说不让你来吗？
9: 我在屋里待着，心焦得很。我想来看看。 他们咋处理？咋处理也处理吧，以后也不能咋处理了。我就不信，日头不从咱门前过。
10: 少安，
11: 白主任，
10: 放心吧，日头会从咱们农民门前过的。嗯，
11: 对。
10: 哎。
1: 天黑以后，在这全不睡的名声算什么说话？
2: 小白，对不起。

0: 你让我一个人走一走，心里乱得很。你不要进来！你这个娃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哎呀，你跟我回。
2: 川哥，
1: 川哥，
2: 干啥呢？
1: 有些姑娘。
3: 说，
1: 瑞雅姑娘，叔求你不要再马前耍赖了。
3: 川哥，我就是要麻缠你呢。
1: 那你心里不难过，能欠我。
4: 瑞月要是能过上好日子，我心里就不难受。
5: 原来我想着是靠着自己能把咱家这个光景变一下，能让社员们把这个烂包日子变一下。谁想到我就迈出这么一步，就弄成个这，什么都没变，多出的自留地也给没收了。狗粮也不能着落，在我和润叶这事上，我福锦署的态度也是这。
4: 我想了，我要是真的放下润叶，让他和李向前结婚，对福锦署也有好处，这福锦署在工作上的阻碍就少一些，能把这黑面膜变成黄面膜。咱也不求变成百变了，能让大家把这烂包的日子变一下就行。

0: 这大半夜的，你还让不让家里人放行啊？哎，你说你，哎，明天一早你还要到学校去呢。你今天你听说少安，你就挨批，你从学校跑出来，扔下学校的工作。明天你还能再扔哈？大半夜的出去找少安，你让人看见，说你的闲话不算，那还得说少安的闲话。
1: 田润叶在别人说和的婚姻和自主的爱情之间苦苦的挣扎。假使孙少安真的可以娶她，他完全能不顾这一切。但是真正使他痛苦的是，他的少安哥对他的爱情的呼唤没有应声作答。
2: 以后说，少安哥呢？少安出趟远门，跟一队联系两种去了。那什么时候回来？没说下个时间，一时半会回不来。润叶，听叔一句话，你不要再麻烦少安了。啊。
3: 回去了。

孙少安面对着润叶带给他的那使他感到十分幸福却又让他无法接受的爱情痛苦极了。田润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委屈，他怀揣着一颗热腾腾的心扑回到村子里来，准备交给他心爱的人，结果却连他的面也没有能见上，他的眼泪禁不住在他眼睛里开始旋转。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

0: 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尽管他的物质生活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开始丰富起来。他现在已经克服了刚进校时候的那种拘谨，无论和熟人还是和生人交往，都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心理障碍了。
1: 今天中午都看你在这披着衫子，两手插在兜里，站在这报刊栏下，凑那么近看，有那么好看？我也看。
2: 哎，孙少平，我听说你给学校老师掏烟囱。
1: 啊，
2: 算我一个呗，我也想去勤工俭学。
1: 你这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我掏烟囱是去干活，你去干啥？那闲着没事别抢我的活干。
3: 孙少平，
1: 哎，你咋？
3: 老师知道我也会掏烟囱，他让我跟你一起干，你再干一会儿就让我干吧。
1: 你干啥呀？我就说你这个吃饱了撑的，你还真吃饱了撑着。我掏烟囱我是为了挣钱，你多一个人干就多一个人跟我分钱，老师给我这掏烟囱的工资就少一半，你知不知道？你走走走，下去下去下去。
4: 亲嫂，哎呀，
1: 老师你待会儿给扶起来啊。
4: 你说你，
5: 老师，要不然我们帮你掏烟囱吧。
6: 不行，少给我这地主戴先天帽子假积极，让你们罚站是为了让你们长记性，能好好的学习，让你们劳动还成了功臣。哎，你掏烟囱我还得给你钱。
7: 哎，这要是搁以前，
4: 那为什么孙少平可以掏呢？
2: 欺师盗尊严。
4: 掏烟囱，
2: 现在倒好了，你们老师当上了工宣队副队长和辅导员，你看他多神气啊！他指着这身份管学生，没人敢惹他。
1: 老师说过，他最受不了这学生不学习。
2: 哎呦，这话你可别瞎说，你得替老师保密。
1: 我当然知道，这要是工宣队让咱来掏烟囱，能给咱工资吗？老师，老师，藏好了。
3: 哎呀，孙少平，你看这是掏干净了吗？
1: 哎，这。
2: 行了行了，再掏一遍吧。
1: 我这明明掏干净了。
6: 我先把孩子送他姥姥家，你们几个都给我顶好，听见没？
4: 好，好，好，尤其是你。
6: 来，妞妞，走，去姥姥家。
1: 这都看你呢，你说你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女儿站在屋顶上掏烟囱，你能了？像什么样？你还招手，节目演够了吧？你给老师掏烟囱，你咋不去给老师带娃呢？
2: 带娃还不如掏烟囱呢。
1: 这个女娃娃，
2: 哎呀。哎，孙少平，你喜欢唱歌不？
1: 我唱歌。
2: 哎，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咱们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说要在学校呢搞一个文化宣传队。你看，我、润生、顾晓民都给选进去了。这要是表现好的话，毕业以后直接就能去黄原的文化宣传队工作，多好啊！这样吧，你唱歌给我听听，我看看你能不能进宣传队工作。
1: 唱好了，毕业能进宣传队？嗯。
2: 你看，你刚才跟他们喊的时候，共鸣可好了。你看润生，他嗓子还行，一唱就跟驴叫似的，就那样都能进宣传队呢。
1: 润生唱歌确实像驴叫。
2: 哎，这个当话筒，你唱给我听听。
1: 那我唱啊，你别吓着你啊。
2: 不会。

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

0: 咋样？
1: 第一个音很好，最后一个音也很好，就是中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但是你还能给唱回来也行。
0: 哎呀，你给我找的这个新工作不能成。
1: 咋就不行了？
0: 唱成这样可是成对儿。
2: 这夹菜谁吃了？
3: 老师，是我吃的。
4: 那学习好的在上面掏烟囱，就为了赚钱吃个饱饭。
2: 你这学习不好能吃这么好？学习不好就不能吃好了。去，跟他们一样。来来来，让我站着。站。王总，去。
3: 你笑我蠢。
0: 老师，三回掏好了。
2: 再掏一遍。
0: 孩子，那是我掏三回了。
4: 三回咋了？《水浒传》里边三打朱家庄赚了个扈三娘，《三国演义》三顾茅庐请了个诸葛亮，《西游记》救唐僧三打白骨精，这让你掏三回烟囱，咋？你还亏？哎呀，
0: 再掏你们家这个洗烟囱的水都能喝了。
2: 接着掏。
5: 孙少平，这个是你的工资，一共掏了三次。
6: 我的工资已经拿了。
7: 老师，我明白，我掏三次，并不是因为没掏干净，是你跟天晓霞早就商量好了，让我掏三次，既可以多给我钱，又尊重我劳动者的尊严。是我的实际劳动只有一次，这掏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还掏第三回。是因为我尊重你们的好意帮助，你的工资也没拿，都给我了，我也知道。我出于礼貌和尊重，这钱我就收下了。老师，我这毕业前你们家肯定还有不少活要干，你看你平时带着娃娃也不容易，你要忙不过来，我可以去帮你带娃娃。老师，请你一定要答应，这也是对我的尊重。
5: 谢谢。
7: 有了这钱，在考试之前，我每天就可以多吃一个黑馍馍。天晓霞，我谢谢你的好意。
6: 你光谢我不行，你得陪我去趟县文化馆，今天有话剧表演。
7: 我这刚掏完烟囱，灰头土脸的，我就不去了。
6: 孙少平，你知道你的音色很好听吗？啊，但是你唱歌不好听。
7: 啊，我跑调。
6: 不过没关系，我们宣传队呢，不仅可以唱歌，还可以演戏，你可以演话剧。哎，你看，像润生那样的都可以去宣传队，你咋就不可以去了？
7: 演话剧。
8: 不堂主，
9: 干事了。
8: 我想去学校见润叶。
9: 你想去学校见润叶？
8: 你跟我一块儿去。
9: 我还跟你一块儿去。
8: 我想让你看一看，我俩到底是咋回事。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正式广播电台。
11: 你快吃啊。
7: 润叶，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话，你这又是酒又是菜，咋还请我吃上饭了？
11: 你到我工作的地方来就是我的客人，我咋能让你饿肚子啊？你来了就好，我还怕你因为朱饲料地的事情生我的气呢。来，多吃点。
7: 我原来听少平跟我说过哈，说这个外国男女在一起吃饭啊，都是男人掏钱。
11: 咱们中国男女平等，我知道，你怕有损你男子汉的自尊，我就是不想助长你

0: 这个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
1: 三号楼到。
0: 哎，来了，你先吃着啊。张安哥，来。
2: 说你要这么多菜，这次再来一个人也吃不完啊。
0: 吃不完就剩下，实在不行就带回去跟奶奶吃。我已经吃过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你多吃点。
2: 我吃。
0: 我知道你心里是咋想的，我爸不接受你，因为这件事情，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可李向前，妈缠得紧，如果要让我跟他生活一辈子，我死也不会答应的。
2: 我看着这个向前。是个好后生，
0: 那又咋样？我不喜欢他呀，那个人肤浅粗糙，一点都没有年轻人的样子。
2: 不敢这么说，蕊燕，可能是你不了解人家，那你接触接触，兴许能喜欢上。
0: 少安哥，你咋也说这样的话呀？你这心里到底有谁？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就是不想见到他，我也不希望。你说这样的话。
3: 哎，瑞燕，我刚才去宿舍找你，知道你在这儿，我就过来了。孙少安也在呢。
0: 叫少安哥。
3: 哦，对，少安哥，你好，又见面了。
2: 叫啥都行，
3: 那不行。瑞燕叫你少安哥，我也得跟着一起叫少安哥。
0: 你到底什么事情啊？
3: 哦，我去省城。看到这件衣裳，你穿着肯定好看，我就给你买回来了。这是上海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毛衣，抢的人特别多。我是插了一次队，又跟人吵了一架，这才给你买回来。
0: 我不要，拿回去给你妈穿吧。
3: 我妈哪能穿这颜色？是特意给你买的，你拿着。
0: 多少钱啊？
3: 要啥钱？
0: 你要不收钱，那我这衣服我也不要。
3: 五块钱，
0: 是个整数啊。
3: 零头我不记得。
0: 你好好想想，要不然我不要了。
3: 5.46块。尚哥，我给县销售部开车，下次你要啥你就跟我说，我给你捎回来。
2: 不用，谢谢哦。
0: 拿着。你还有事吗？
3: 那就这样，这顿饭就当是我请少安哥的。
0: 把钱拿走。你也看到了，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咋能喜欢啊？好了，少安哥，咱们别说他，你多吃点，实在不行，我陪你喝点酒。
2: 我吃不下去了。
0: 咋了呀？
2: 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当着你爸福堂叔的面，把咱俩这个事说清楚。
0: 我爸。
2: 福堂叔，你出来吧。
4: 我是到县城办些事情，我从这路过，我说进来喝口水。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咱我就先走了。
2: 哎呀，你
5: 坐在这儿。
0: 少安哥，你到底啥意思啊？你专门把我爸叫来，就是想让他听见你跟我没啥，是不是？

0: 哦，若叶，夏前那个娃娃耗着。爸，你不说话。少安哥，你对我到底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这叫自卑。你觉得你是一个农民，我是支书的女儿。
1: 我是人民教师，你配不上我，你怕你被李向前比下去，是不是？就是这儿。夏浅条件比我好，对你又好，你和夏浅在一起，那肯定是比跟恶在一起更幸福。
0: 你到底要什么？你不是不知道，
2: 恶知道，恶还知道，这不光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恶原来坐这里不想见你，就是怕耽误你，但是恶也。

我打算说，你不知道瑞月和浩这个事，你做着对着呢。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四十把位置，他就四十把位置。我一个农民，一个家里烂薄的，连最简单的彩礼都拿不出来的农民，我有什么资格让你跟我好？有什么资格让你把女儿嫁给我？我不配。我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放心，福大叔，我以后绝对不再去骂战润叶。润叶，你也不敢再骂战。

0: 心里难受。朱思辽的死刚刚过去，瑞姐的死又让你受煎熬。
1: 在这一刻里，在父亲的面前，他才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孩子，他需要大人的保护和温情，他也得到了这一切。让他哭一阵儿，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阵儿，这样也许他的心里会好受一些。
0: 爸没有本事，但你从13岁开始，这个爸撑起这个家。爸对不起你，要是把手能勾成了，你一定也跟瑞燕一样，在县上当老师嘞。
2: 你给我娶个婆姨吧。
0: 你说是啊？
2: 娶人给我找个婆姨。

0: 玉成，各位你好。
1: 公社在咱村搞会战的时候，你不是总指挥？各处来了好多民工。
0: 我想问你，那些个人你认识的多不？
2: 大部分都认识。
0: 不是，我是问你啊，认识的女娃娃多不多？
1: 大哥，
0: 不是了。
1: 你不插嘴。
0: 是这，我盘算账。 双兰今年都24了，要是人家的儿子到了这个岁数，都该有自己的娃了，可双兰还是一个人。这个岁数要是公家的人，也不算高，可咱都是个农民，到了这个年龄，那岁数都是过了山梁了，再不找人家，可把爸妈一辈子就给耽误了。
2: 这是好事吗？
0: 这是好事，那去倒水去啊。少安，真是可惜了。润叶是个好娃娃，你也是个好娃娃，你们两个本来相配着呢，只是咱们家里配不上人家娃。
3: 我下了下福堂，双兰对着。 他那么要面子的一个人，能眼看着自己的女子让我这个泥腿子沾染，我和润叶这个事，我想了很久，想清楚了，一切都明摆着嘛，就像金家湾和这田家阁楼。 隔着一条东拉河一样，永远也不能在一起。我对润叶已经死心了。二八，你就帮个想着啊，帮个找一个愿意嫁给我的女子。
0: 公社把你这么一批判，就把你在全公社扬臭了。要想在10个界公社前后寻婆姨。
3: 还是难呢。咱们村要是没有这个外面找一个嘛，只要彩礼少个不挑人，啊，人家女方不想我们家穷，能跟我们家一起过光景就行。我现在难受啊，我心里就很担心这个少平和蓝翔将来的前途。因为我终究已经是农民嘛，我是什么都不怕。
1: 咋着？这手上有个老锄头握在手里吗？但是少平和蓝翔不一样，万一将来有个出门的机会，会不会因为我这个政治影响？要是因为我影响到他们俩，那我会难受一辈子。
4: 彩礼的事你不管，到时候把跟村里。
2: 转着见，哥，感谢了，大哥，好事啊！我和死鬼想到了一个人，给咱们少兰当婆姨，合适的很。谁嘛？在陕西呀，我有一个远房侄女，她妈死的早，
5: 是我表哥贺耀宗的二女子。
2: 人不但长得好，劳动和家务活都好。我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啊，我碰见他爸，他爸就托我看看在咱们这打有没有个好人家。我说了，只要女婿本人好，一分钱彩礼都不要。
1: 嫂，不要彩礼。
2: 对，不要。
0: 二妈，
2: 我向你致敬。哎呀，不是，哎呀，少。

0: 咱的能不想着若叶去陕西相亲啊？
1: 咋不能想？我为什么不去？我也老大不小了，天天看着村里的小两口亲亲热热，我这个心里也毛乱得很。哼，我这回是真想找个破衣。
0: 其实呀，我知道瑞叶才是跟你最般配的。这个女娃娃真是好姑娘呀，她每次来给奶奶呀带这个带那个，她真
2: 感谢啊，不说话啊。
3: 少奶啊，
1: 哦，
3: 真的能行啊？
1: 那就等信吧。什么时候陕西给二妈来信，那我就去一趟。要是能行，我这次就给咱家一个破衣回来。
0: 我知道你放不下润叶。
1: 润叶，往后这个名字家里就不要再提了。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后面是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

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丝路已快到静止，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这就是他们老刘的戏，杨子荣，杨子荣，将军是雄才大略，我始终相信，以将军之才干，必将为国家民族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1: 他们在排练，血我中华。
2: 我爸年轻的时候是人民大学的高材生，他也演过话剧。据说这剧本是我爸写的，据说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问他他也不告诉我。
3: 如果这真是你爸写的，那你爸田伯驹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
1: 那当然了。
0: 哎，你知道讲的是什么吗？
1: 有一天。 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国民党女军官，就跟你一样。
0: 去。
1: 他身后啊，跟着个挑夫，挑夫的担子里面装满了。
0: 他们来到这位革命先烈的牢房，女军官拿出了一张委任状，给这位先烈看。原来你知道这故事啊！ 说，你是不是结束的时候偷看了？
1: 他说，这是蒋委员长给你的委任状，以后你就是这一方的军政长官。这些担子里的银元是你的安家费，我是你的生活秘书。

0: 这样，权力、金钱、女人，你全部都有。归顺。这位革命先烈说：“请让一让，不要挡住我的阳光。等我在阳光下写完我的书，请枪毙我。”这位革命先烈写了两本书，一本叫《清贫》，一本叫《可爱的中国》。他叫方正。
1: 孙少平，你真的应该去演戏。
0: 不是在演戏。
1: 人的生活其实就像梦幻的戏剧一般。
2: 哎，下午什么长干什么呢？出去出去。
3: 少平，在这个县文化馆后面啊，有一个大礼堂，到了晚上所有的灯都亮起来，辉煌极了。咱以后不仅要在县文化馆演出，我们还要登上大礼堂。没错吧？我带你来，不失望吧？
4: 不失望。
3: 回学校。
4: 哎，去哪儿啊？学校在这边，走。
5: 吃饭了，你在这儿想什么呢？
6: 我想回双水村找少安哥，可连星期天他们都给我安排了上课，我这想回也回不去。
5: 你知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在星期天给你加这么多课呀？这都是你二妈和向前的妈妈给安排的。
6: 我知道他们就是故意的。不行，
5: 我去找一趟少平啊。你吃。
3: 行，
4: 润姐，你找我？
7: 对。
4: 咋了？
7: 给，拿着吧。
4: 谢谢润姐。
7: 我这周要补课，回不了村了。我想请你回去的时候，帮我给你哥捎句话。
4: 啥话？
7: 就是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来县城里找我一趟。哦。我知道这个时候农活忙，但耽误一两天也误不了什么事情。啊。再说他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4: 行，你安顿我的事情你放心。
7: 那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
8: 生活这把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他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一切都毫无办法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9: 娘娘，你把眼睛睁大点啊，别动。哎，爸，我哥他下地啥时候能回来？
5: 少平。
9: 哟，姐，哎，你在家呢？哎，我哥呢？他下地啥时候能回来？
5: 你哥他，
10: 你哥出差下地，一半会儿回不来。
5: 给姐。
9: 哦，是润叶姐，她让我找我哥，她说让哥去城里找她一趟。他还说，如今虽然农活忙，但耽误一两天耽误不了什么事情。哦，对，他说哥知道他找他啥事儿。
10: 我去地里看看。
11: 哦，哥。嗯。哎呀，哥。
10: 啥事？
11: 人家不要彩礼的贺家回信了，
10: 说是
11: 感谢党，他贺家女子他爸贺耀祖说了，大忙时间写了两封信，他不是催咱们呐，是为了给女儿找个好人家。要是你和少安真有诚意的话，就到陕西贺家我走一趟。

0: 家可真把这本亲事当回事了。
1: 少奶，
2: 人贺耀祖家那不是光景不好的急着嫁女儿了。
0: 我跟你说，他儿子儿媳妇那都在城里当工人呢，他自己又有酿醋的好手艺，在陕西酿醋的手艺人可吃香了，光景美着呢。
3: 哎呀，明天我就去队里请假开介绍信，去陕西强行

0: 爸，见着我哥们。
1: 进来，你哥让你给润叶回个话，他忙，不去了。他不去了？不去了。吃了饭，你也赶紧回学校去，给人润叶回个话。你姐来了，家里没地方住。你过去回来的时候说是润生家窑里，现在你哥少安真跟富堂这不闹着呢。
2: 你去住也不合适，赶紧吃饭啊！快吃快回。
3: 哦。少平啊，
4: 润姐，
3: 你一个人来的？
4: 啊，我哥说他忙，说他来不了。
3: 不来了呀？
4: 润姐，你咋了？你爸跟我说，让我再也不要麻缠少安哥。他那么大年纪的人，求着我说的，你让我咋办？少安哥明知道我找他。

少安的内心开始翻腾了，他知道这件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可是他很快就想到了润叶。尽管他对润叶早已经死了心，但一旦他自己要另外找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又以无比痛苦的心情想到了润叶。他伤心地认识到，他是多么的热爱和留恋润叶。

是不想再做了，但为什么呀？早上起来，看见自己的眼睛肿肿的，懵懵懂懂，我怕有人来宿舍找我，看见我现在的样子，又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我不好向他们解释。万一学校有事找我。 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什么都做不好。你看你的样子，哪像平时的你啊？我在这坐了好久，觉得特别的累，我这眼睛也火辣辣的疼。真英，把你的伤给忘了吧。

0: 啊，是自己来啊，觉得找不着就走丢了。
1: 谢谢谢谢，
2: 这是常有林，秀英的丈夫。你好，你好，
3: 来来来，我听。
2: 你原来在这块住的不是这个地方，是老姚，现在雇了三栋大院，日子好了。哦，
3: 哎，
1: 你看这些窗花都是秀莲剪的。哦，
0: 现在我们家呀跟秀莲家分开过了，虽说都是在山西，可是也隔着几十里路来。
1: 来，少安，坐来。哎，来坐坐坐。
2: 少安，来来坐坐坐坐坐。少安，吃把花生。
3: 不是，饿不吃这个。
2: 这个也。哎呀，
1: 饿不出饿，口干，想喝碗水。你口渴了？哦，
0: 打罐醋。
2: 哎，
1: 喝醋。
2: 哎，少安，你来看看我们家厨房，来，就这样。哦，
1: 真，
2: 这咋这么呛人啊？酸的很，一点都不酸，不酸，给你打成新醋。
3: 这可乐和醋啊，尝尝吧。哦，来，小梁回来了，
4: 姐夫。哎，
3: 少安，这是秀莲，秀莲，人来了。少安，咋样嘛？
4: 酸。
3: 酸。
0: 哎呀，
3: 我给你打成老陈醋了，你看看，哎呀，你打的鲜
0: 假的醋嘛，少安，你来坐坐坐坐，
3: 我让你打一碗，
0: 坐坐坐，
2: 你激动啥呀你？
0: 坐坐坐，来坐，少安，
1: 出个人，哦，哎呀，
0: 这把醋打错了，
1: 醋是酸，
3: 看看嘛，
0: 错了一方打错了，你
3: 尝尝，
0: 你看你，
1: 你现场，你现场，
0: 错了，
2: 你忘了吗？
0: 三次还三次，哎呀，好一些，香不香？香香香香。秀莲她忙得很，整天干不了就去干活去了。我要酿醋，这没有时间，家里地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能干得很。秀莲，
1: 秀莲这姑娘好着呢，
3: 享福吧你。
0: 你爸身体可好？
4: 好着呢。
1: 你就是这个眼爱愁的太多，老咳嗽。
4: 那你奶奶还硬朗？
1: 奶奶嘛，反正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老说那个药片片在家里。你那个二爸和傅莹呢？
4: 二爸不是大队的执委嘛，二妈是那大队的副队主任。哦，少平、恶弟现在在县里上高中，蓝翔呢在村里上小学，都挺好的。啊，
0: 我记得你还有个姐姐呢嘛？
1: 都结婚了，
4: 都结婚了，
1: 少安。
3: 你在家老大，也该结婚。人都来了，你急什么嘛？少安，吃花生。少安，吃花生。少安，秀莲跟你打的水，走，擦把脸去，走，
5: 来来来，擦擦擦。你。
3: 跑这儿来睡来了啊！
5: 二妈，哎，刘阿姨，哎，刘烨，你到这儿来是找我？呀，皱巴巴的眼睛怎么哭肿成这个样子啊？
3: 没有，我昨天看书一夜没睡。啊，刘烨，
5: 这向前的妈妈可是你二妈的领导。 你说你这，你让这么大个领导亲自到这儿来找你，这孩子他就是爱熬夜看书。你要睡觉，好好在宿舍睡啊，咋跑这儿来了呢？
3: 那个宿舍不是找我的人多吗？我怕吵，想到这儿来看书，结果还睡着了。
5: 行了，那快走吧，啊！ 向前的妈妈是专门来请你去他们家吃饭的，是不是没到过你们学校吗？让我陪着来的，到你们宿舍没找着你，哦，还是你们宿舍的那个女老师告诉我们你在这儿。哎，走吧走吧，阿姨请你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尝尝我们家向前的手艺。你没去过我们家，我怕你认生，让你二妈呀陪着你一块儿去啊，走走吧。
3: 这样，领导，要不你先到车上等一会儿，我觉得这孩子有点不好意思。
5: 没事，
3: 没事，你放心，我马上带他过来啊。

0: 一会儿就来，
1: 好吧，好吧，那我先过去。哎哎哎，
0: 你快来啊，放心放心啊。润叶，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不想去向前家吃饭呀？
2: 真的挺为难的，我为什么要到一个外人家吃一顿毫无理由的饭？可看到你们俩那么老远，

0: 还有那个李叔叔和你二爸，那都是多年的老同事啊。哎，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你？哎
1: 呀，我这不是在给自己找理由吗？
0: 啥理由啊？吃饭还要理由啊？这谁到人家吃个饭，那不是再正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吗？啊，要啥理由？
1: 我就在想，去他家吃饭，也许可能就是一件普通通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会成为他们家的。
0: 走吧，那么多事。
2: 先吃，
3: 自己来吧。
4: 少安，我们这儿是盒子饭，老是搭着窝头贴饼吃。这是秀莲专意给你蒸的馍。
5: 少安，你一次能吃几个馍？
2: 四五个还是吃得下的，要是有就挡不住了。没有试过一次能吃几个，还要看馍的大小吗？
6: 能吃说明能干，身体好。
5: 是的。
4: 爸，我去和秀莲去他小屋吃，我要把少干一顿饭吃四五个馍都挡不住的事儿跟他说去。哎，
5: 秀莲这女子咋把自己躲起来了？
4: 害羞了吗？不懂女人。
5: 嗯，也是。大少啊，虽说秀莲看了你一眼就再没看你，躲起来了。
7: 越是不敢看你，她心里越有你，不知道心里想你多少遍了。
5: 吃吃，
2: 哎呀，饿够了。
5: 哎，吃吃吃吃。哎，
6: 其实那秀莲和你一样，十几岁就没了娘，是我这当爸的把她跟她姐一手带大的。
2: 嗯，这个我知道，我从小不也是我爸给我带大的吗？我懂。
6: 幸亏我酿了一手好醋，在这黄河岸边的干石滩里就生产不了多少粮食，我醋卖得好，生意没垮，我比村里其他人还富裕一些。
2: 你们这他都是卖醋赚钱了？
7: 我这政策变了。咋，你那儿还没变啊？
5: 哎，少安，你们那政策是？
2: 我们那块不让私自买卖，什么都不敢卖啊。哎，你不要再给我拔这个鸡蛋了，我已经
5: 吃了。吃，少安你吃。
6: 少安，
2: 嗯，
6: 你看秀莲长得不好看，让你见笑了。你得给我说一说，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嘛？
2: 你咋不好看了？我觉得挺好的呀。
7: 好？
5: 咋好？
2: 什么挺好啊，能干活也懂事，这门里门外的活不是都能干吗？
5: 那能可你的心？
2: 哎呀，只有我可不可人家的心，我不挑。哎，
5: 那就是可你的心了。
6: 咋可你的心嘛？
5: 说嘛，说实话。
2: 什么挺好，可我的心啊。
5: 他倒是真说实话啊。
2: 我一会儿吃完饭有什么活你就让我干，我不能在这白吃白喝啊。
6: 啊，不行。你是客人吗？你咋能来干活呢吗？你昨天从陕西一直到山西奔波了一路，累了，你现在去吃，你吃饱了就在我这炕上睡，睡起来你得跟我说。
2: 说什么？
6: 说秀莲咋好嘛。啊，
2: 是是。
5: 吃
2: 啊，
5: 吃着啊，咱多吃点啊。啊，
8: 哎，
0: 赛琳
8: 啊，
0: 好，
8: 好，
0: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他可是文武双全，我呢只会吃不会做。你看，我们家来个客人啊，全是我们家向前做菜。
8: 哎，这样我去给你们烙一勺啊。
10: 对，
8: 等会儿。
11: 他现在这水平啊，比他妈还高一截呢。
10: 才能干啊，这人各有所长嘛。我们向前呢干活灵性，可人家润爷爱学习，看书一个通宵，把眼睛都看肿了。
11: 哎，学习好啊。这书念到肚子里边，呕不烂。
10: 说的怪好听的，我咋就没见你看一本书呢？哎，
12: 李主任不一样，李主任读的是《社会》这本书，哎，
10: 那可是本大书。
11: 这个《社会》这本书啊，不但要看懂，还得会看。哎，就比如说现在吧，中央有四个人

0: 在搞什么批判投降派？就这四个人啊，刚被毛主席批过，哎，说他们搞四人帮。我看呐，根据现在这个形势的变化，你们家夫君他未来发展的前途，说不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是走向光明了。往后，说不定我还得靠你们家夫君帮我进步了。
1: 哎呦，去了，
0: 我就说到一边去了啊。 要说到那个社会这本书啊，其实我也没读通啊，那是大事儿，这小事儿呢，我也不通。就比如说今天吧，啊，让我来和令儿谈和我们家向前结婚的事儿，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2: 什么结婚啊？
0: 向前啊，能开饭了吗？

0: 枕头，靠着就睡了。哎，秀莲，这大热天的，你烧什么炕啊？你看把他热的满头是汗。
1: 我怕他凉着。
0: 那你可心不？呀，他醒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哎，朱雀在打他。哎
3: 呀，少来，你找朱雀干什么呀？
2: 推他。
3: 可是这儿没有朱雀呢。
2: 有没有吉雀啊？
3: 哎，吉雀在这儿，在这儿，这儿，全面，快，快去。
2: 啊！
4: 我从小到大一顿也没有吃过这么多东西。这些个粮食吐了太可惜了，还不如喂鸡。
3: 少安，一会儿村里有人办酒席，说起来你也算家里的亲戚，走，一块儿吃酒席去。
2: 还吃？
5: 来，不敢再喝，喝得直上头。
6: 这是咋是碎呀？
5: 这是有林的干兄弟，从陕西来的。哦，
7: 我叫孙少干。
6: 哦，你姓少？
5: 你喝着了吗？啊，
6: 喝着了。
5: 就是，再喝，来。
8: 是，来，少干，你让县里早点收娃娃。啊？
7: 不是饿，不是四十。哎呀，喝酒吧，这都是乱了套了。喝酒，乱了套。
9: 你们村的人真有意思，
10: 他老实的很，他怕你老实。
11: 来，吃点菜啊。
12: 我昨天晚上熬夜，有点没胃口。你们不用管我，我自己喝点汤就行了。
13: 啊，行。哎，小姐，那是干啥？赶紧用来盛汤啊！
11: 我给你盛，没事，我给你盛。
14: 刘爷，你看刚才你李叔叔一不小心说错嘴了，说到你和先前订婚的事儿。哎呀，那既然都说出来了，他们也想问问你的态度，你啥意思啊？
11: 嗨，让这么多人你问啥态度？别说你也咋说呀？来，吃啊，吃菜。
3: 快喝汤！
7: 哎呀，这秀莲咱咋了？这是？
3: 老师，老师，
7: 慢点，
3: 过来，
6: 就是。
10: 咱俩继续喝啊！
11: 陕西我，
15: 你也吃啊？
11: 是。
15: 要这样，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11: 好。
15: 爷爷，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在这多待一会儿，陪阿姨说。

0: 聊聊天
1: 啊。
2: 那个我下午还要上课呢，我还得回去准备一下，我也走。
3: 哎呀，这看来我们是留不住你们了。哎，要不这样，我和向杰送送他。
2: 啊，不用了，不麻烦了。
0: 那行，那瑞叶咱们走吧。那走吧，啊，走了走了啊。
4: 再见。
0: 哎，再见。
3: 我送一送。
5: 真有量
6: 啊！
7: 哎呀，你们别老喝酒，吃点菜嘛。
5: 哎，秀莲，你把那丸子汤放下。啊，姐夫跟你说点事儿。
8: 你咋了嘛？
7: 咋了？
5: 不用管，不用管。
2: 姐夫，啊，咋了嘛？
5: 你上俺哥哥喝完酒就要走了。
2: 啊？走哪儿去啊？啊，
7: 那个吃完他就回家了。
2: 你要走了？
9: 没打他。
2: 他不能走。
5: 哎，为啥不能？
7: 为啥不能走？
8: 为啥嘛？
2: 你们把他惯成这样，你要咋走嘛？
4: 没要走，进了就走。
5: 小安，你看你一说要走，他都生气了。哎，你多住几天吧，别走了。
7: 对对。
8: 小安，你看啊，
10: 我这大女子秀英，还有姐夫常有林，和我对你都是非常的满意啊。
8: 哦，
10: 啊，你看秀莲，一见你就倾心，喜欢的都不愿意离开你了。
9: 我这个酒这次有点喝多了，喝醉了有点。
10: 我就是要你这句话
9: 啊，
10: 喝醉了好。喝醉了，你就能敞开心思说话。啊，你到这儿来不就是咱定亲来了吗？你要是满意，咱今天就把这个事情三锤两棒子定个音。
9: 就是吧，
8: 秀莲的事嘛。
9: 哎呀，你不要，还得看秀莲愿不愿意。
10: 那你的意思是，就是说，只要秀莲愿意啊，你就愿意。
5: 爸，就是这个意思。
7: 哎呀，
5: 你还
7: 好
5: 啊，你看。
7: 那我现在就去。
5: 快去！
10: 哎呀，
5: 来喝，来喝酒，来，再喝。

0: 人呢？嗯，
1: 出去了。
2: 哎，这衣服呢？
1: 哎，你的衣服就连洗了，晚上洗，早上干。
2: 哦，
1: 上班，我给你问了。秀莲说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还说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让他觉得跟了你之后啊，那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
0: 你看看这个女子，她喜欢的你不行。
1: 就是嘛，这才来了一天，她把心都交给你了。哎，少安，你今天喝了不少酒，喝点醋醒醒酒。
2: 哦，
1: 来来，爸，少安，你们俩，我先出去。

0: 喝啊？
1: 还喝？我今天要拼上老命也要给你喝。你不喝醉，你心里没有肺腑之言。
0: 说的挺恶说，不敢再喝了，不敢喝了啊！我受不了了，我就是不喝也得敞开说。
1: 不喝就不喝了吧，那你就

0: 从小在村里只上了个小学，压根儿就没上初中。
1: 为什么不爱上学？
0: 他天生不爱上学。他跟我说了，我不爱上学，我愿意回到家里，在地里劳动，他自由。哎，这样到了20几岁了，他心里也烦了。村里的后生，周围庄子的后生，他一个一个挨个排了一遍，我有一个满意的。
1: 咋回事啊？
0: 我有中意的人吗？我这个当爸的，有一次给他开玩笑了，就说你在这儿没有一个你中意的人，那干脆让你姐夫在外地给你找一个。哎，秀莲就认真了，他说爸，如果外地有我满意的，我就是给他到天南海北我都愿意。
1: 不是叔啊，是这样啊，你这个心思我明白。他我们家这个烂光的日子，你也知道是个穷家。
0: 这个我都知道。这个你的二妈就是我们娘家人嘛，是自家人嘛，你俩的亲事早都应该定下了。是这，你看我这个当爸的也说了一天了，他姐夫他姐都说了一天嘛，你跟秀莲啥都没有说嘛。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一大早你俩到地里干活去，你这样接触，你多问他几句，你才能知道秀莲对你到底是个啥想法。天也不早了，你喝点醋啊，早点休息，我先我过去休息了啊。

哎，我们家老的小的夹在一起是六七口人，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饱饭，几年也吃不上一回肉，就是这。这几年又添了几口人，和姐夫王满银、二爸二马、我弟少平、薇薇兰霞、奶奶和爸，这一大家子人。 都是靠恶几个人打着。我们村还有个算命的，万佑叔会看手相，给我看过，说恶命短，活不长，早晚得累死。你说恶能让你跟恶回去遭这个罪，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哎，兄弟，知道你是个好命。 你以后肯定能找个好人家，有好日子等着你，就是这了。我马上就回了。哦。

0: 我不嫌穷，我不嫌穷。
1: 你命短，我跟你言上。只要你愿意娶我，我就心甘情愿的跟你走。只要是我秀莲愿意，我不嫌穷，谁也不能说啥。再说了，这穷怕什么？穷又扎不下根儿，将来我来帮你家过光去。

没想到吧，你在李向前他们家吃了那顿饭后，咱们学校甚至县城里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件事，就开始传你和李向前要订婚了，有的还添油加醋的。

0: 老师，听说你要和县长李主任的儿子结婚了，是真的吗？
1: 没有的事。
2: 他来了，看来你不承认也不行了。这个李湘琴好像就是为了正式你要和他订婚，专门跑到学校来找你了。
3: 这里啊，就是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4: 那你经常跑这么远来看火车？
3: 我可不光看火车，我还气火车呢。
4: 怎么气？
3: 我告诉你啊，要是火车开过来的时候，咱们就跳在这铁轨上，不走。你站在中间又会气他，他一生气啊，就嘟嘟嘟的冒白烟。然后他越冒白烟，咱们就越不走。你越不走，他越生气。等火车进到不行的时候，咱们再看准时间跳开来。看，火车来了！哎，火车，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过来吧。小山，胖胖，
5: 我们原是自由飞翔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
3: 火车来了，小夏，别跑啊！
5: 少平，你一定要记住那首诗。
3: 记着呢。怎么样？没事吧？小霞，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我应该是那个坐在火车上的人。不管他下一站开去何方，总有一天，我会扒上火车。他开到哪里，我就去哪里。
6: 孙少平，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过了几天，在少平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件他想不到的事儿。学校根据县宣传部和文化局的指示，要组织一个校一级的文艺宣传队巡回到各个公社去宣传演出。
3: 少平，车上。
7: 大家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通知个事情。
8: 刚接到学校电话，县宣传部通知学校说地区要搞全区革命故事调奖，县上决定让咱们宣传队的孙少平和田小霞代表咱元溪县去黄原参加，这是咱们宣传队的光荣，大家鼓励鼓励。
9: 好，好，
10: 行了，少平。好，
4: 谢谢谢谢。你得谢我。
10: 为什么谢我？
4: 我以前就说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现在跟别人就更不一样。
3: 那我穿这身衣裳当然和别人不一样。
4: 我不是说这个。
3: 这么说我是该谢谢你。我现在去学校打饭还是和以前一样吃我的饼菜，拿我的黑米馍馍，可我现在再也不躲着了，我就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饼菜，大大方方的吃我的黑米馍馍。
4: 哎，这才是真正的孙少平。

山收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清醒的自己。
1: 员外，我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事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5: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6: 一个都不能。
7: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8: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像一家人。
9: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

0: 你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3: 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4: 水香的，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5: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抓到了，单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好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都不会累，我就觉得这就是大自然最美的声音。
2: 带领队员一起进山寻户，是鸟哥王成凯的日常工作。

这里完整地保存着大面积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哎，你看，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

0: 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嘛。
1: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人员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来，三，
3: 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4: 不
3: 吃啊，
4: 那
3: 这可小这个啊。
1: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5: 你把那个果
6: 是确定是了？嗯，是。
1: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5: 没，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1: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

0: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四部车，7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一点哦，这有点陡。

0: 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1: 慢慢吗？
0: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1: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0: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离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离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2: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3: 是啊，
2: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
3: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0: 离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

0: 造就了轻巧玲珑的彝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彝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彝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来刮不倒的，是二级台风的，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嗯，老小客跟他去看到，这叫啥子？黑一下，黑一下。
1: 河边的茅

0: 草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的。
1: 英国巴什的老父亲王仁达是黎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黎族村落，它被称为黎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黎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2: 我们黎景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1: 和船形屋一样，今天的黎景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它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理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引领的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1: 那小了一个，因为它最
2: 对。前面蹲下去了，
1: 然后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展示一下。
3: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

族文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与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

0: 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淼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喂，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好不好？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边的，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

哥将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

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开始一

村庄中万籁俱寂，森林却充满生机。他和队友们前后脚一起徒步爬山近一个小时，赶在凌晨6点之前抵达山。

0: 最珍惜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看望的伙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中最为珍惜的保护动物。整个霸王岭的面积超过8万公顷，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它们，必须先听到它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它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

0: 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那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响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人家就抓了就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有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用爱心和陪伴守护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都是彝族和苗族百姓的传统佳节。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每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

0: 他们做出的颜色都非常艳丽，非常漂亮，就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意思。
1: 海南苗族的五色饭，由最早的三色饭。

0: 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鱼好大，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2: 嗯，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1: 嗯，野生姜。
2: 嗯，真的好香。
1: 嗯，香香的。嗯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十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

0: 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2: 我们就生活在雨林里，保护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3: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然后我影响了我的儿子。那呢，学习一般，但是一提起动物，他特别来劲，眼里都放光。
0: 和许多新一代雨林人一样，大家都早已搬进新村居住，但有很多老人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4: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4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5: 等一下，
4: 20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捣的藤，拿去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来，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是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6年到7年都不坏。
1: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6: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1: 对。
0: 1954年。

0: 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1: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那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0: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2: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0: 如今
2: 英歌岭在哪里呢？
0: 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2: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3: 这种叫科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伸缩。
2: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4: 潮湿，
2: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3: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0: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5: 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其实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去世。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伴啊，很想念我的母亲。
6: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他不弄他，他死在都丢了。

对祖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一

0: 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1: 两叶蚁啊，这个标准，如果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10万个蚁头才能凑一斤。
2: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0: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3: 哎，我不弄点酒，
4: 哎，喝的是8.9酒。
3: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4: 啊，好香啊！
3: 哎，是的。
0: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他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5: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6: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有。之后来我们就去打工，我们出去让我回来说种茶叶。

0: 每个礼拜收藏，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樊赛春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而且生态也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他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他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1: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1: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福，我们要深深的感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雨林里面，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美好，我们要热爱它，呵护它，保护它，同时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与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1: 跟着老师走。好，孩子们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看一下，
2: 好吧，
1: 这是雨林巨大的蚯蚓，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来弟。对，黏黏的是吧，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3: 是不是
1: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3: 是吧。
1: 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4: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洋养分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旅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在海南这片美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

0: 从武夷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就十年久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我们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在你妈这里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着呢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缘，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1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4: 呵护同志，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回去吧，回去吧，三十号再来。
1: 回去吧，三十号来。
2: 两位姐，等到三十号再走，这里排大队排到黄浦江来，就在这里。
3: 我得换人民币，换大米，我要吃米饭，我派地看。
1: 我还是觉得，等我换了人民币啊，还得换大头。
2: 回去吧，
1: 哎，别别，换米饭，换大米吃。
2: 奶奶，打开看看，这是啥么子？我用咱们家的金圆券换了500人民币，买了20斤大米。你看，还剩下这么多。哎，当心当心啊，这是宝贝。
4: 当心当心当心，
2: 慢点慢点，
4: 哎，当心，
2: 放在米缸里好吧？
4: 嗯，哎，慢点慢点。
5: 放心啊！哎呦，跟妈妈说一下，晚上吃大米饭好不啦？
6: 那，
5: 哎呦，速度跟周叩门一样，有大米饭当然给我们奶奶吃啊！
6: 真啊，我好久没有吃过大米饭了。
4: 哎呦，这金嗓掉在地上了。

0: 我的。
1: 小韵，好，有钱了。
0: 米豪与王秀云，
2: 谢谢荣老板，
3: 来来来，
2: 谢谢老板。
0: 赵云香、王宝珍，哎，
4: 来了，
3: 谢谢你，荣老板。
5: 好好干啊。
6: 哎呦，阿兰，你都不要忙了，快坐过来吃饭呀！
7: 快来呀，妈妈！
3: 来了，来了。哎呀，
6: 这解放以后啊，就是好，嘿嘿，工资都能照常发了，说明这个资本家变好了吧？
7: 爸爸，荣老板一直很好的呀，是以前发的金圆券不好。
6: 是是是，刚出他，刚出他了。
1: 叔叔阿姨，哦，抱歉打扰了。哎呦。我代表陈市长来家里蹭个饭，不知道你们欢不欢迎。
6: 嗯，这话说的什么叫蹭？
2: 别说陈市长了，就侬这么大的干部啊，全上海有多少人想请侬吃饭啊？哎，
6: 对，请坐，请坐呀，
2: 请坐，
3: 请坐。
1: 市长说了，不能白蹭饭，得给你们加个菜。
2: 加菜？
6: 干客气啊。
4: 我看看啊，肉。我不是在做梦吧？
1: 我们新政府就是希望市民们天天都做上这样的美梦。
3: 来，那咱们别聊天了，一会儿菜都凉了，快都快吧。
1: 是啊，来，
4: 谢谢啊。
6: 别，哎呦哎呦，我不要不要，给弄弄吃，给弄弄吃。
1: 阿姨，你这菜炒的看起来不错啊。
6: 说错了，是我炒的哦。腰受伤了，没有工作，每天只能在家里给他们烧饭吃了。
2: 侬不知道啊，我们上海男人管起家来比女人还细心嘞。
6: 侬刚搁这事
1: 明白。
8: 哎呦，那干老嘛，
4: 媳妇爸，媳妇爸，媳妇爸，你快进来啊！
9: 起来，
4: 让龙大哥带肉给我们来。
8: 哦，不不，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4: 吃多吃呀。
6: 哎呦，老徐啊，你真的去换大头了？
8: 哎呦，政府啊没讲不允许，我觉着啊还是个比较保险哎。
1: 徐师傅。不相信人民币不是你的错，知道大家被旧政府坑惨了，我们新政府有责任有信心让你心甘情愿使用人民币。
8: 哦 ,OK, 看看弄去呗，弄去呗，
1: 一起吃吧。
8: 不了，我去了，我去了，再会啊，再会再会。
6: 你要把他们留了给啊，你先把他收过去。
10: 中央来电，再一次询问黄敬武先生的下落。
11: 我们查了旧警察局所有被捕和处决人的名单，没有他的名字。
12: 已经找到了烈士尸体，也没有他。
13: 我判断黄敬武先生很可能已经被秘密杀害了。
10: 汉年，有没有可能从调查敌特线索入手，加快寻找的速度？
11: 可以。
12: 我有一个提议，有群众反映我是特务，这个身份可以利用一下。嗯，
14: 老熟人了，你保密局，我警察局。
15: 你说的那是以前，现在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我是阶下囚。哼，
14: 脑子倒是挺清楚。
16: 我今天来是给你个机会。
12: 这个人是不是被毛森秘密处决了？
16: 你要想想清楚，你立功，我也立功，何乐而不为呢？
12: 有时候帮人就是帮自己。
16: 站下去。
15: 所谓灯下黑，保密局秘密监狱的院子里你找过没有？
17: 搬家，快快，这边
18: 搬家，
17: 搬家，
18: 快过来，
17: 搬家搬家，
19: 来了来了来了。
5: 来，
9: 慢一点。

0: 开枪，是活埋。
1: 金吾只不过是想要阻止他们转运黄金，就遭到了这样恶毒的杀害。
2: 国民党反动派看人老去了北平，以此泄愤，为了上海的解放，无数同志和战友牺牲在了黎明之前，他们永远被人民铭记。
1: 我弟为这些烈士举行一场公祭。
2: 同意。
0: 另外，罗亦农烈士的墓也找到了，在他墓旁边还有一座同事遗嘱等墓，是一位有化名的烈士。

0: 活人了。新中国的诞生是需要秦人的热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1: 我晓得，我晓得的。没事，我没事。当初他掩护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金武他是为了保护上海人民的财产，为了迎接解放，跟白色恐怖斗争到了最后一刻。他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亲眼看到他一直都盼望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用他的死换取了500

0: 40万人的曙光。孩子，
1: 节哀，节哀啊！
0: 稍等，稍等，
2: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敬送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牺牲的烈士们。他们工作在反动派白色恐怖之下，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新上海的祖国。他们当中有位传递重要情报不惜暴露明码发电的李白同志，有位阻止反动派运送黄金被秘密杀害的黄庆武，有起义头城被残忍杀害的张权将军，有在白色恐怖下宣传革命思想的史肖文同学，还有护场护校运动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也有家庭有父母有子女。我们解放了，团聚了，但是他们却永远停留在上海的黎明之前。上海从来就是一个英雄之城，从抗战孤岛到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从来都不缺乏在最前线的英雄。我为能工作在这样的城市而感到骄傲。最后我提议为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邱慧英同志，李白同志是隐蔽战线的英雄，他为上海和未来全中国的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是你的丈夫，你的家人，你失去他的痛苦是别人没办法替代。
1: 谢谢师长关心，但有一点您没说对。静安首先是我的战友，我们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才走到了一起。我们做地下工作的，每天只要平安，我们就会感恩。只是我没想到，就差几天，大家就能看到解放了。
0: 恩来同志跟我讲，地下工作就好比尖刀上挑，悬崖上走钢索。你们这么多年在暗流涌动中刀光剑影，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1: 能不能把他临走时候穿的那件衣服给我？
0: 那个补丁是他被捕那天我给他缝的，我想留个纪念。好，好，我去办。今后不管家里、生活上，还是娃娃的教育上，有任何困难，你来找我。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愉在今夕，宴晚即良时，征服怀远路，岂是夜何期，深沉皆已没，去去从此辞，情谊在战场，

0: 周副主席，黄仁老的座次牌还用放吗？黄仁老刚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事，他不一定来啊。哎，周副主席好。黄仁老，今天的会议是不是要讨论新政协的分组议题啊？是啊。好，我草拟了个想法，你看一看。等一阵讨论。
1: 我们李云的，哎，怎么样？来，好，赶紧。哎呦，帮帮忙好不啦？现在是政府推行人民币，我手上没有那么多银元，我们再商量商量好吧？喂，喂，这人民币推行还真是困难。
2: 别了吧，
3: 别了吧，
2: 坐坐坐。我们现在实在是太难了，我们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大力推行人民币。可是现在供货商他根本就不收人民币，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4: 我们二位讲，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人民币嘛买不到燃油，刚刚到手的订单也飞掉了。
2: 要不然咱们把荣毅人荣公子叫来商量商量，他一向对共产党的政策把握很准。 陈市长不是还叫他小友的吗？
4: 对呀，
1: 早嘛倒是可以早，但是我觉得呀，他们荣家跟共产党一向交好，找他来嘛，无非就是让咱们相信共产党，再坚持坚持。哎，
5: 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看迟早有一天我们都得关门大吉。
1: 关门就关门好了吧，关门了，至少政府不会让咱们劳资两利，让利于民。 不做事总不会出错吧？
5: 你们生意上的事儿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大家不能遇到困难就怪政府，更不能消极怠工。冰凉，共产党的政策是不会有问题的，你这样的小老板必须紧跟形势。至于大老板们，早晚也得跟着共产党走。
2: 哼，我看未必。 除了政府，我们至少可以到证券大楼找找朋友一起发财嘛，
1: 对嘛？从长计议吧。

0: 共产党的票子还真能买到东西，这些穷鬼们都去用这玩意儿了，晦气。
1: 赵老板，您的信。

0: 们也来了。
1: 对呀、啊，只有这儿能见到你们。怎么办？
2: 赵老板一直在那儿，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
1: 好好好好好，先坐先坐。
3: 我要多少？糖醋货、人参进货，012、016、015，全部进来，快点！有多少要多少。好。
1: 哎，赵老板，
3: 人参现在涨了多少？
4: 涨了2个点。赵老板神机妙算，您跺一跺脚，整个亚洲的金融市场都要倒三的。
3: 哎呀！这位看着有点眼熟啊，
4: 在下司徒晓，我们之前见过。
3: 以后没事儿，多到证券大楼转转，好处看你表现。
4: 谢谢赵老板。
3: 一人上一半。各位，上海滩的崭新气象，谁说的算呢？我赵某说的算，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再放一万。刚才谁找我？谁找我？
0: 哎，赵老板，
3: 找我借银元是吧？
0: 啊，
3: 借银元。哎，我听说共产党的市长不是亲自请你们去开会吗？还接收了银行几天几夜印钞票，怎么这么点的困难都解决不了了？
0: 这我没办法了，是吧？
3: 还有你，你不是给这些穷棒子用人民币发工资吗？咋了？共产党一来，金子银子不值钱了，只有纸印的票子值钱。
4: 新政府那些都是唬人的。共产党这个陈毅市长，俺俩见过，土包子心肠，完全不懂经济，还非要替那些穷鬼们讲话。想我不？
5: 当初他们制定金元券、银元、人民币比价的时候，把银元的价格那是定的好低哦，等于白白的拿我们的银元。现在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可有为我们说过话啊？
6: 对啊，
7: 就归你们
0: 是啊，
7: 说的是啊。
3: 银元再放五万。各位老板，我今天是太开心了。我知道大家是管我来借银元的，我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赵某，我赵某不会浪费大家一分钟时间，只有一个条件，只要你们在这个承诺书上签字，以后永远不会使用人民币，不许花，更不许收，以后的金银交易就用金银外汇交易，听懂了吗？银元再放五万，
5: 放五万，继续努力。
3: 各位，上海滩还有个老话叫商不如屯的，这屯的指挥棒是什么？银元的。那些穷鬼们经历过法币金元券，根本不相信纸印的货币，只要商家拒收人民币，他们就会一窝蜂的去换取银元，早晚把人民币挤出上海滩。到时候，这个证券大楼依然是上海滩的金融中心，这里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好。

0: 来吧，快签吧，签吧，签字吧，快快，
1: 小心，
0: 来。
2: 黄总，
3: 您找哪位？
2: 季南英在哪里办公啊？
3: 在这儿。
4: 哎，
2: 南英啊，谢谢啊，
4: 表哥。
2: 南英啊，
4: 什么这么晚你跑过来了？
2: 我就知道你在加班，喏，我路过南翔，给你带点小笼包。
4: 这么好啊！
2: 快快快，趁热尝尝看。
4: 没事，大家都加班呢，啊，一会儿跟同事一起吃。
2: 哦，一会儿冷掉了呀。
4: 没事。
2: 好，一会儿记得吃掉啊！啊，
4: 哎，你坐啊！
2: 哦，好呀，好呀。不打扰你吧。
4: 什么事来找我？
2: 啊？就是给你送点宵夜嘛。
4: 你得了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2: 南英啊，政府最近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啊，
4: 我们最近呢，人民币兑换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那么下一步嘛。就是进一步的推广人民币。哦，
2: 那银元呢？换人民币的银元怎么处理呀？
5: 银元呢，就先汇聚起来，将来为上海一些进口啊，包括紧缺物资用。
2: 哦，南英啊，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啊。
5: 你说，
2: 现在花银元犯不犯法呀？
5: 那要看什么情况了。政府呢，将来是一定要废除银元的。
4: 我们要把人民币作为国内的唯一流通的货币，但是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如果真的是需要用到银元的，那是不犯法。但是还要像过去那样恶意炒高银元，那就是破坏金融罪。
2: 那怎么样才算是恶意炒作呀？
4: 你那么关心银元的事情干嘛？你现在应该把你手头的银元全部换成人民币，响应政府号召。
2: 我通通都换掉了呀。
4: 对啊，那就好了，你问那么多干嘛？
2: 我得紧跟政府的步伐嘛。
4: 别说得好听，说到做到。
2: 我一定做到的呀，我一定带头做。
4: 这就对了。哎
2: 呀，你们这里好热闹啊，我那个厂子啊，不要太冷清。
6: 林老板，
2: 陆秘书啊，
6: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给大家送点宵夜。哎，南翔小笼，尝尝吧。
6: 我不饿。
2: 好，好，好。你们要聊工作是吧？
6: 对。
2: 哦，那我不打扰了。南英，我先回去了啊。
4: 啊。
2: 哎，这个周日到家里来吃饭吧，一起去。
4: 到时候再说吧，现在都挺忙的。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不打扰了啊，再会再会，哎，再会再会。诸位啊，辛苦啊，我是南英的表哥，哪天我摆两桌一起去吃饭，好不啦？啊，辛苦辛苦啊，再会再会。
7: 慢走，
2: 再见。哎，
6: 金南英同志
4: 啊，
6: 你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这位表哥做人太过热情，上次给陈社长送礼不成。这次又要拉拢你，你可千万不能被他腐蚀了。
4: 我这人政治立场很坚定的，不需要你提醒。大家辛苦了，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下。
8: 这次挂牌行动
9: 是不是都怨你？
8: 损失惨重。
9: 我。
8: 要不是我机灵，
9: 你不在是不是啊？
8: 也被他们抓了。
10: 而且现在共产党管得紧，天天巡回起，
8: 论经费，论武器，我们什么程度该跟 CCC 比？
10: 就是，我们这些人再厉害，也比不上保密局的勤动队呀。
9: 一起抽的任务。
11: 这次上海挂牌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12: 啊？咱们这里面啊，有内鬼，
13: 就出在你们组。
11: 以后，让手下单独行动的事情，
13: 避免。明白吗？
11: 明白。你们说一下下面的任务。后面的任务很简单。第一个组负责

0: 阻止所有商户收人民币，不管用什么办法。
1: 是。
0: 后面两个组啊，把这些尽可能多的散发到市面上。这共产党再厉害，他不也是得让老百姓花人民币吗？
1: 哎，队长，这些是假钞啊，做的挺真的。
2: 老板，给我来点油。
3: 要多少啊？
2: 但是我没有银元，只有人民币，这帮忙吧。嗯，
4: 好。小二，
5: 哎，
4: 上油给他。
5: 好嘞。
6: 谁让你说人民币？
7: 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我不干了，下次不干了，饶了我吧。
8: 哎，老板，您这儿收人民币吗？
9: 不收，我们这儿只收银元。
8: 这，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们只带了人民币。
9: 真不好意思啊，不能破这个例。
8: 那算了。这
10: 油实在啊。
2: 您也不收人民币，我们这上货，
10: 我这上哪儿买呀？
4: 本店拒收人民币。
2: 我这都已经去了好几家了，怎么都不收人民币？
4: 绿头了，绿头了。
11: 娃娃们都睡了。
12: 是啊。
11: 嗯，

0: 仲宏，你知不知道现在大街小巷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啊！
0: 我今天去给你买墨镜的时候亲眼见到的。
1: 嗯。
0: 后来我跟卓玲姐四处转了转，发现除了公家的粮站，全都不收人民币了。
1: 兑换金圆券的时候，季参谋就跟我讲过，说以后呢还有乱子，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0: 是点银耳羹轻轻活，账目的事情慢慢理。这么大的资金缺口，要么我去跟政府讲讲看。
1: 政府早就答应了无息贷款，只不过
0: 给的是人民币，现在哪里都不收人民币了，哪里又有什么用？

0: 是赵丰年，他来干什么？赵老板，请坐，请坐。好。
1: 赵老板，你我两家素无生意上的来往，今天你突然登门，我还真是有些意外。周少爷，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你是不是觉得上海解放了，上海这座城市就属于共产党和解放军了？
0: 上海是属于全体上海市民的。别唱高调了。 我们先前和国民党做的是生意，现如今呢，和共产党也还是做生意，换个党，换些人，没准儿就开创出一。

0: 片新天地、新气象来呢？
1: 现在就是我们和共产党的新政府开启新商业的起点。
2: 赵老板想跟共产党怎么合作啊？
1: 共产党没有飞机，没有船，没有美元，没有黄金，他们搞革命打仗是内行，可是商业金融我们是内行啊。他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他们缺的我们都有，都能搞定，都能实现，只要我们能出得起价钱。
2: 不对，共产党来到上海就给百姓带来了物资，就帮我们做实业的开工，他们绝不像国民党那样把大商家赶走，把金库搬空，把工厂拆迁，把机器砸毁，把什么都搞得很紧缺。
3: 赵老板你呢？你又做了些什么？
1: 哎呀，真没想到荣少爷还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啊，如此注重民生。
3: 赵老板想怎么跟共产党谈生意是你的事，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谈什么？
1: 荣少爷识时务，我就明人不做暗事，我今天来呢是帮你解决问题的，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字，我借给你银元，你的资金问题就解决了。

0: 我听说，向赵老板借钱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承诺不再使用人民币。我觉得我应该也不能例外吧。嘿嘿嘿，董少爷，我今天来找你，并不是缺你一个同盟，而是因为你是清共商人的头头，只要你答应入局。 绝不会再有其他人反对，这样的话，整个上海滩的经济大权就彻底的攥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合作，把上海金融这块蛋糕做得更大，不好吗？
1: 我们是你们证券大楼那些投机商吧？你们通过操控经营和外汇，提高营员的价格，吸干老百姓的血汗钱。 你们轻轻松松打几个电话，我们做实业的辛辛苦苦多少年都赶不上。现在上海解放了，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上海的经济刚刚得到了缓和，你们还想故技重施？
0: 嘿嘿嘿，龙一人，我今天来不是听你上课的，我告诉你。 这次交锋，共产党输定了。这个字，你签不签，结果都一样。到时候别后悔来求我。
2: 什么都买不到，让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啊！怎么过呀？对呀，咱中央说了一句，说了一句，还击我，还击我，还击我，还击我！哎，
3: 不好意思啊，当养老。
2: 哎，老米啊，
4: 完了，
2: 你怎么这个死样子啊？

0: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的国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

0: 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公家粮站的米，怎么了？早知道，我把我的人民币都换成大米了。啥？你晓得现在这个人民币也像废纸一样？
1: 哎呦，全完喽！
2: 换金！
1: 换金！
2: 换金！
1: 换金！
2: 换金！
1: 换金！
2: 换金！
1: 做的没错，林元市长不会造假。
3: 喊曾副市长和潘副市长过来开会，把季参谋也喊过来。

0: 正要去喊你呢。啊，今天啊，申鑫的荣老板亲自跑来反映，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串通社会上一些人，拒绝接受人民币，而是用银元来交易啊。
1: 还有啊，在银行的各大网点都发现了大量的假币。
2: 假币？
0: 对，
2: 还能存到银行？
0: 他们是把假币混在真币里，然后在银行一次性大额存入，工作人员发现不了，就把假币和真币一起发放出去。嗯。
3: 通知公安局严查。是。陈师长，接到多起报案，很多商户受到了假币。
4: 下去看看。不行，陈老总，外面这么多人，万一有敌特，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2: 张口闭口就是安全，我陈毅没那么容易死哦。走。陈市长，别偏激！反对人民币！支持银元！支持银元！支持银元！同志们，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受委屈了，解放了，还让老百姓像解放前一样饿肚皮，我这个市场有责任。 我向大家道歉，
5: 道歉有什么用？
2: 讲得好，道歉是一个态度。接下来，我和新政府会把打击金银外汇炒作当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也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6: 一点时间是多长时间呢？如果半个月，我还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陈毅这个市长不当也罢。好！您。
7: 明天不用来了。啊，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这以后可怎么办呀？石清啊，你看，这要轮到我，人该咋办呀？我这要是失业了，我跟我娘飞饿死不可。
8: 您，
9: 先别急，
8: 不用来了。
7: 能不急吗？这都三天没活干了，
9: 这到现在还没找着活呢。
8: 让我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
7: 十七，还有你小刘，你们怎么报了识字班都不去啊？哎呦，我的林大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家都没饭吃了，谁还有功夫去读书啊？除非读书给粮。
8: 行，凡是去认字的，每人发2斤粳米。真的？说话算数。说话算数，这粮我家里出，你给我去拿吧。这些米能救工友们的命，谢谢你，林小姐。读书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
10: 哎，小先生。
8: 你快去发米吧，身边让大家来福利会找我上课。哎，
10: 我只听说过，学生给先生交学费，还没听说过先生教学生识字要发粮的。要不然这些米，先算我们借的，将来再还你。
8: 谁图你还了？快去发吧。
10: 要还，一定要还，而且还要多还。
8: 就算我们这些工友给你交的学费，既然你要公事公办的话，那你给我写张欠条吧。
10: 写欠条？嗯，欠条我可不会写，我不识字。你呀，以后就跟着我好好学吧。哎，谢谢你，小先生。
11: 这些假币啊，严重的影响了市民的生活，咱们要在敌特内部加把劲。

0: 我们要查出点线索出来。
1: 袁中书同志现在就在散播假币的组里，很快会有消息。
2: 现在是假币也不出货了，手头太紧了。银行和穷鬼子都需要这些钱去练假钞，这哪能下心啊？你说，要不我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比如中间大楼。我估计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上头，就咱们几个查就行。
3: 米豪与刘小燕，刘小燕呢？我们不要这些支票子，要发就发大头。
4: 对，
3: 你什么都买不到。同志们，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讲一句，现在是。 政府推行人民币，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站在营运贩子那一边，我们要支持政府啊！
5: 荣老板，我们本来以为你是好人，没想到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不顾我们工人死活的奸商。废什么话，不怕银元，我们这边贡献。
6: 市长，陆秘市长也行。
7: 上一楼登记一下。
8: 你们给我交钱！你们给我交钱！好，大家要营援，我可以去想办法。
7: 多就给银元啊！我们都饿肚子的。
8: 我一定会想办法，好不好？
7: 不，你们不能！
8: 让一下，工友们，
7: 让一让，来一让。
8: 罗老板，
7: 工友们，这位是陈毅市长，这位是曾山副市长。
8: 这两位是上海最大的领导了。工人兄弟们，有什么事呢？你们对我讲，我来解决。
9: 我们要共产这些资本家。
8: 大家听我说，哎呀，这个同志呢，将我一句啊，竟然抬出了“共产”两个字。那我问你一下啊，共产党说。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阶级，那我们的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打砸抢吗？
10: 是。
8: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假如说你家里有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是想每天吃一个鸡蛋，还是想把鸡杀掉吃肉呢？
10: 当然是吃蛋。
8: 对了，这个问题。 是4月份刘少奇同志在天津提出来的。我们的工厂就好比是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你今天把鸡杀掉，明天还能吃到鸡蛋吗？
10: 出来。
8: 所以嘞，凡事呢，我们不能光从字面上看意思。民族资本家跟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家是不一样。 荣老板这样的资本家，他们也是几代人辛勤劳动。

0: 经营才拥有了一些资本。
1: 我们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啊，他们天天住大洋房吃洋餐喝洋酒，这怎么能叫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呢？
2: 就是
3: 大家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也想就这个问题呢和各位工友来交流交流。我想问问大家，咱们工人受穷是从解放之后才开始的吗？
4: 不是啊。
3: 对，当然不是。工人的贫穷啊，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搞剥削、搞压迫、搞内战造成的。一方面啊，工人受到了资本家的剥削，但同时民族资本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剥削。剥削是个坏制度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推翻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还要重新的建立工厂，还要重新的恢复生产呢？
5: 是
6: 啊。对，
3: 大上海之所以是中国最耀眼的城市，正是因为有这些工厂的存在。工厂的繁荣不仅是工人们辛勤劳动的结果，也同时是这些民族资本家发展生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不断的完善管理制度的结果。所以我们工人阶级要想有工作，要想继续的发展，是不是就不能把这只鸡给杀了？
7: 不能把它杀了。
0: 我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队伍，我们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过上好日子呢，有一个过程，还需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劳资两利是通向富裕的路。政府呢，正在筹备工人大会，各厂都会有代表参加，你们可以提前把意见呢汇总一下。
8: 真的吗？
0: 开会的消息不几天就会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
9: 太好了，
10: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1: 今天若不是二位，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龙老板，你千万不能这么讲。当初是我求的上海工商界的朋友拿银元吃亏一些换的人民币，这个才几天银元暴涨，人民币受排挤，倒像是我骗了大家一样。
11: 哎，陈市长，这都是投机商的作乱，不关您的事儿。
0: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管的，工人我们来安抚，银元必须撤场，一定要给你们这些实业家一个安定的环境做事情。
11: 陈市长，你这是刚给产业界开完会，又给工人开会，真是用心良苦啊。
3: 对了，说到召开工人大会啊，目前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只是要想选择一个合适的开会地点啊，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
0: 怎么不容易了？
3: 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要让工人兄弟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从内心上还是很重视他们的。
0: 这个事情啊，哎，
12: 要不天蚕大舞台？
3: 荣先生说的是戏院吧？戏院当然好了，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最理想的。
0: 讲啊。
3: 大光明电影院。
11: 这个更好。
0: 可以。
3: 好，

查谁表的？

0: 收队，快点！
1: 爸爸。

0: 侬看呀，我多走了好几里路，就寻着搿眼眼，野菜都快被人挖完了。
1: 再坚持坚持就好了。南妈出去找活了，你姐姐今天工资就该发下来了。回来了。
2: 哎呦，不能喝，不能喝呀，有毒呀！这里面是白头翁，白头翁你看看，毒性很大的呀，咬死人的呀！奶奶不晓得，侬不晓得呀？
3: 我辛辛苦苦摘来的，我肉肉肉吃不到。大米饭也吃不到，我连野菜汤都不能喝了，妈这日子怎么过啊？
4: 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工资开回来了吧？

0: 就是人民币啊！我去挣钱打路，换成银元。爸爸，你就别拦着我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呀！老徐，去争取大乐。爸，
1: 大嫂要银元吗？来，怎么样？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
0: 陈市长，这就是证券交易大楼，也叫做上海金融中心。
1: 老板，做生意来的，大头要不要？
2: 怎么说？
1: 银行定价是1亿元换100人民币，我给你200，不错吧？
2: 我给你200，你给我1个银元。
1: 捣乱啊！你卖1元，我给你200；你买1元，我卖你720。
3: 你刚才自己说的，银行的比价是1:100，怎么到你这儿成720？
1: 银行，你去打听打听，全上海银行手里的银元加到一起，没有证券大楼里有一个炒价的银元多。这定价全听谁的？换不换？
2: 走开！
3: 这个大楼这么厉害？
0: 这个里面啊，有几百台电话，操纵着全市乃至全国金银外汇的价格。消息连通海外，这里面不少的人是通过证券和股票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利益，但是现在人民币的价格波动这么大，一定是有很多的投机分子在恶意炒高银元。
3: 等一下回去开会，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看下去。我听到外滩的银牛公然敢说，证券大楼才是实际的银行，这个事今天必须给我拿出对策。
4: 要我说啊，这件事儿就得快刀斩乱麻，拿出雷霆手段，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5: 恐怕没这么简单啊！人民币贬值，说到底啊，是老百姓对纸币丧失了信心，而投机商呢，正好是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啊，我看我们的宣传手段必须重视起来啊。
0: 我刚才跟曾副市长也汇报过。如果我们能够一次性投放10万银元到市场上，就有可能把银元的价格压到600元以内。
3: 如果释放了，达不到预期的结果怎么办？
0: 一般来说会继续释放。根据供需原理，市场上的银元多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
5: 他们恐怕不会轻易的让平价银元流失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啊。
4: 那正好啊，抓他们个现行。

0: 行啊。
1: 李局长，三局离不开抓人啊。
2: 就算不治本，但老百姓拿到平价银元，可以买米、看病、救救急。
3: 对了，假币的事儿，抓紧办。
4: 是。
3: 好，邓政委。
4: 哎，走走走。哎，我听说市政府正在召开针对银元炒作的大会，过来听一下。这是这几天华东局收到的电报。
5: 这上海的物价一失控啊，天津、北平还有江浙几个省都受到了影响，好多工厂又被迫再度停工了。
3: 这个事情要我看，双管齐下才有战场的样子。先不出兵，阵前喊话，聪明的交枪不杀，否则人民政府可要不客气了。
4: 那大家分头行动。
5: 好，我马上以华东财委的名义向中央打个报告。
1: 我去准备投放银元、宣传人民币的工作。
3: 我会在马上要开的全市工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
6: 正好证券大楼里面有我们的同志，可以派上用场。
3: 这场银元之战呢，不是简单的经济较量，是新生的人民政府跟旧社会的腐败势力的大拼杀。
4: 对，这场大拼杀不仅要在结果上取得胜利，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胜利。
3: 大家请坐。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归队了。工人的工字怎么写呢？上面一横代表天，底下一横是地。我们工人顶天立地，最有力量。今天的大会，我要宣布三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二个好消息，公安局破获了假币案，大家可以放心地使用人民币了。三个好消息，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政府下定决心要整治银元投机，放出10万银元，解普通百姓的燃眉之急。三天之内，这些银元会跟广大市民见面。
5: 来，吃瓜子啊。
7: 哎，曾副市长啊，我有一点不太明白，这民族资本家不也剥削我们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团结他们呀？
5: 啊，
8: 为什么呀？
5: 这是因为啊，上海比较特殊，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比较多，他们呢，不同于官僚资本家，跟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一伙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得清。咱们上海的工人啊，千万不要排斥民族资本家。因为在生产上他们的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和他们一起把上海的经济搞起来，把国民党扔下来的烂摊子给他收拾起来。
9: 团结了资本家就能劳资两利了吗？
5: 劳资两利啊，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要让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得利。一方面呢，工人与老板是双赢啊，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只有这样啊，工厂才不会倒闭，工人呢才不会失业。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咱们工人应该怎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呢？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的，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成立总工会，让工会与资方去协议。所以啊， 以后大家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告诉总工会。总工会啊，就是为了工人做主，帮助解决工人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的。这么说都明白了吧？哎，
7: 我好像还真有点明白了，就跟解放前跑码头一样，人不惹我，我不招人。若碰到问题，就找大哥，对吧？
5: 道理是这个道理啊，只不过在新中国的码头上，可不许拜大哥呀。
7: 知道知道知道，在新中国，我们工人的大哥就是总工会，是吧？
5: 说的对。
1: 这些先交给你，有什么问题再问我。
0: 好。哦，
1: 对了，我刚好要去表哥家吃饭，有什么事情的话打到零工管就好了。
0: 好，放心吧，你先去忙。嗯。
2: 先走了。上班了。
1: 嗯。
2: 去你表哥那儿。
1: 啊。
2: 我送你。
1: 我们是家宴，你去干嘛？
2: 你表哥说我也不是外人，而且上次我说要送你，你也没说不可以。
1: 那我现在反对可以吗？
2: 不可以。你表哥是一个商人，你们很久没见面了，你也不太了解他，我盯着点，万一他要把你拉下水，我还可以帮你。
1: 我有那么容易被拉下水啊？
2: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让他进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
1: 你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
2: 我这是帮你。
8: 来来来，欢迎欢迎陆秘书啊！
2: 我平时不喝酒，我就以茶代酒。
8: 很好的红酒啊。
1: 没关系的，他随意吧。
8: 好，随随。
1: 表哥，
2: 嗯，
1: 你是真的不够意思啊！我回来上海这么久，你才把未婚妻介绍给我认识，你要自罚一杯啊！
8: 哎呦，我冤枉死了！你们两个大忙人能凑到一起，不要太难好啊。
1: 有多难啊？
8: 哦，这个牛肉好啊，这个成色在外面不是花钱就能吃得到的。今天是沾了陆秘书的光了。
2: 林老板，上海物资紧缺，这四块牛排相当于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大米。
1: 是啊，表哥，确实是铺张了。以后啊，家常便饭就好了，不要这么浪费了。
8: 好的，好的，好的，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0: 秉良啊，总跟我说起南音好。南音，以后啊，你可要常来。还有这位陆同志，你们两个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来给你们做。
8: 对的，对的，手艺很好的。
2: 谢谢啊。
8: 陆秘书，不要客气啊。那吃点水果好了。
2: 不用，我喝茶就行，你们吃。
10: 嗯，对了，陆同志，我听秉良说我们那本共产党章程是您送的，一直想跟您道个谢来着。嗯，另外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有点不懂的地方，可以跟您二位请教一下吗？
8: 哎呀，这饭啊，今天
10: 机会难得嘛。
2: 随便问，没关系。
10: 您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你们这天天跟领导打交道，是不是对提高思想觉悟特别有帮助啊？
2: 领导们的思想水平比我们要高很多。
10: 嗯，您可太谦虚了。
8: 陆秘书啊，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这个党章里面讲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士组成的。那我跟青竹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不是就入不了党了？
2: 这个也不能这么理解。判断一个党是什么样的性质，主要是看他的理论和纲领，为什么阶级的利益，简单点讲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共产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服务，目标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位如果符合党员的要求，随时可以入党。
10: 那共产主义是不是要把资本家都给共产了呢？
8: 青竹，你不要开玩笑好吧？
1: 从理论上说呢，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私人财产，毕竟未来的物资极大丰富，以后需要什么可以从社会中获得，为什么还要据为己有呢？哎，
10: 这个说法好，那我们就为共产主义干一杯！来，秉亮，
8: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1: 表哥
8: 啊，
1: 前段时间你不是说

0: 这生意需要银元，那问题解决怎么样了？
1: 啊，解决了。
0: 怎么解决的？
1: 找了几个朋友帮忙。
0: 什么朋友啊？不会是证券大楼的朋友吧？
2: 冰凉，你不会做什么跟政府为敌的事吧？
1: 怎么可能？我跟证券大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
0: 那就好，现在证券大楼有一批人组织了一个无用人民币同盟，就是这些人把银元炒起来，坑害老百姓。
1: 是吧？他们会不会也真的需要被逼的呀？我是听说啊，我是听说。
2: 要我说呀，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人都应该抓起来给他们判刑。
0: 其实政府也相信正经的实业家是不会与这些人为伍的，他们多少也是有些为难，只要是悬崖勒马，政府是不会为难他们的。
2: 阿良，你如果知道什么可一定要告诉政府，你可别忘了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努力入党的。
1: 我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蓝莹啊，有一个叫赵丰年的，好像是证券大楼的头号人物，你们可以查一查。
3: 根据华东局和上海市的电报，上海的银元炒作活动猖獗，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生产和生活。6月2日，华中局的谭正和陶铸也发来了电报，关于武汉的银元炒作同样是活动很猖獗。看来投机倒把并非是偶然现象，根据经济学的原理，一旦投机利润高于了实体经济，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必然会流出实体经济，这样一来对整个的经济结构那是最致命的打击。
4: 对的，这个上海的投机商啊，一直就是跟官僚资本勾结在一起，偷鸡倒把攫取巨额的财富。
3: 主席，这是五项主张，您看看。上海提出的举措我认为都可行，昨晚读完资料以后我又补充了几条，形成了五项主张。主席啊，有个事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5: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只管讲，我洗耳恭听啊。
3: 我劝您呢，还是搬家吧。
5: 又一个来劝我搬家的。我是不想学李自成，一进北京就要占皇宫驻中南海。
3: 主席，您听我说，我呢帮您算笔账，现在咱们的汽油啊主要靠进口，而香山到市里面大约是28公里，按照100公里耗油8升，那就是2.24升。而现在石油的价格是26.8美分一加仑，一加仑呢是3.785升。所以主席啊，您去趟市里就要耗外汇15.86美分，这一往一返就需要30多美分了。
5: 哦，那是不便宜啊。搬家的事让我再琢磨琢磨
3: 啊。您好好琢磨琢磨。
6: 根据陈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下发的五项主张，未来开展的工作如下：一，经过报纸及座谈会方式宣告我们对银元的态度；第二，抛出银元，3-4天内要把银元的价格不断压低到600元上下，然后在京沪杭地区同时宣布禁用银元，动员上海群众及军警全面取缔银元贩子活动。公安局主要选择以2个最大的银元投机家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7: 同志们，把我们所有的账单现在马上找出来，

0: 我们还有多少货物可以抛售？立刻，马上！
1: 是。接下来，尽快与证券大楼里的我方人员取得联系，准备里应外合。
2: 此迫切关头，希望操纵银元市场的少数奸商及投机分子及早觉醒，立即停止犯罪行为，将资金转入正当工商事业，从事生产。
3: 1:1，1000亿。我说呢，共产党坐不住了，这场银元之争不出3天必胜。
4: 其实，如果现在有平价的银元呢，
3: 我们干什么不去分一杯羹？说的对呀，去找街面上那些兄弟帮帮忙。
5: 我说什么来着？啊，跟我斗，共产党还嫩了点儿。各位，各位未来的上海滩的大亨们，今天我做东，来个庆功宴。咱们联起手来，3日之内把人民币挤出上海，今后的大上海仍然是我们这些冒险家的乐山。

0: 山到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天吃饭的，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着呢嘛，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开玩笑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都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
4: 宁夏。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戈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

0: 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李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1: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李宁协作。
2: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3: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们代表中国，它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细清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给林敏良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
1: 刚才那个发烧的病人呢？他没钱，回头我垫上，再晚就烧闪了。好，来，赶紧
2: 来，
1: 重伤的抬进去，轻伤的就地处理。
3: 药费怎么办？我们掏不起啊！
4: 我们钱都被交光了。
5: 哎，大家先不要乱，不要乱，听我说一下。医疗费的事儿，政府会协商解决的。大家先安心治疗好吗？但有件事情，请大家帮个忙，一会儿大家把那些漏网的抢劫犯的样貌告诉我们。我们会尽快抓捕，还大家一个公道。
3: 我看到两个跑了的，好像是带头的，个子高高的，一定要抓住他们啊！干嘛小三郎太可恨了呀！
5: 您先治疗好吗？
3: 那是我们的救命
5: 钱，治疗，
3: 救命钱，他们要干什么？
5: 大家先去治疗吧。
1: 来，赶紧这边，这边。
5: 大家先去治疗。
2: 慢点，小心。
5: 李大夫，啊，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这都是我的职责。
6: 太不像话了！政府给老百姓的评价人员叫投机商抢起跑了，还打伤了人，到底是哪一个？这么大的胆子，查到线索没有？
7: 根据我表哥提供的线索，在证券大楼搞不使用人民币联盟的有个牵头人，叫赵丰年。
8: 对，根据我们的线人给出的名单里面，投机商的领头人就是这个赵丰年。
6: 赵丰年，
9: 我的。这是多快呀！
10: 到你了，到你了，可
11: 来吧。
0: 哎呦哎呦，林老板，
12: 赵老板，
0: 大家，这就是我们冒险家的乐园。
12: 赵老板。今天早上以来啊，有件事情给你解释一下。之前问你借的那笔钱，还得再宽限几次。
0: 说哪儿的话呢？那点小钱不值一提。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12: 什么条件啊？
0: 我听说你有个妹妹是共产党的专家。这好办呐，只要你答应跟我站在一起，说你有内部消息。银元还会上涨，将来会是上海官方的货币。以后我的生意就有你一份。
12: 赵老板，这属于造谣啊，不太妥吧？
0: 不急不急，你再仔细考虑考虑。证券大楼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着。
12: 我考虑考虑啊。
13: 先生，先换银元吧。
14: 哎呀，今早啥干的呀？
15: 今天一笔1500，
14: 1500，
15: 能买赶紧买，明天又涨了。哎，我老板过来了，我去看看。
16: 货真不要出，价格还要涨。
14: 好。老板。价格还要涨，涨多少？
16: 看到那个人吗？
14: 那个
16: 啊，共产党经济学家的亲哥哥，现在都要往证券大楼里跑了。你说要涨多少？
14: 3000，5000，喂啊！哎呦，哎。这样说起来，人民币不是跟金圆券一样吗？
16: 是。
14: 我兜里想再去一块，哎，有一张钞票，在那一吊他。加油，加油，加油！好，这位，这位，这位。
0: 银元，再放20000。谁呀？我是赵丰年。哎，哪个陈毅啊？

0: 上海市市长陈毅，告诉他别动，我马上就下来。
1: 哎呦，陈市长，大驾光临呐！您怎么没事先通知我一下，我也好组织证券大楼里的所有商户隆重迎接您呢？您请坐，赵丰年，赵老板啊。 我劝你一下，马上带上证券大楼所有的商户停止投机活动。市长这话严重了，政府并没有禁止银元的交易呀，那些商人和市民都是主动求我来换银元的。你操控银元币价。 拉拢商户，抵制人民币，策划抢劫市民手中的银元，有没有？陈市长，您的威名是在战场上，您指挥过千军万马，打过无数次胜仗，可是，在经济和金融这方面，您是真不如我。现在市面上那些商人和市民求我换银元，那是因为我有。 你们共产党有什么？有黄金吗？有外汇吗？你们的银行就是副虚假子，就知道发行什么人民币。您知道会有多少人信的？又有多少人愿意用的？我看不如咱们取长补短吧。你们仗打得好，会搞土改。 就去好好建设农村，管理大上海的经济方面，不如交给我。你说什么？交给你？你是要加入市政府的财经委员会？不，我从来不想当官，说了是生意就是生意。哎，直说了吧。 您能否把上海的经济大权卖给我？你要买上海的经济掌控权？这样的野心言论，怕只有在上海我才听得到。陈市长。 我明确跟您说吧，这单生意不仅是物有所值，而且是物超所值。现在市场上，国民党留下那笔烂摊子，金库里是空空如也，500多万张嘴等着吃饭，钞票叫人民币却没有人信，而只有我赵丰年，可以帮助你们共产党随时摆脱这种局面。 我可以命令这幢大楼里的所有人随时跟香港、美国甚至全世界的所有金融联盟，只有我可以保证让你们从此高枕无忧。只要你们把经济大权交给我，我还可以保证每年给你们政府上交1500万美元。1500万美元，那我赚大了。 您是市长吗？手里有枪杆子，自古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笔生意划不划算？您心里有数，价格嘛，咱们好商量。嗯。 你坐下，听我讲。坐下。 我陈毅，陈忠红，上海市长，上海军管会主任，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代表上海市政府向你和你们这些投机分子宣战。你们现在不管是贪婪奸诈，我肯定要让你们的狼子野心彻底破产。这场姻缘之战我们拭目以待，看一下到底鹿死谁手。上海的经济交给你，我给你个锤子。

0: 本人。
1: 这告诉兄弟们，要打起12万分精神，保护好政权大楼。
0: 有什么话慢慢讲。
2: 陈市长，我们这些人都是因冤贩子的受害者，我们要求政府查封政权大楼，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那个偷鸡者全部抓起来，是不是？
3: 是是是，
2: 抓起来，
4: 全部抓起来。
5: 今天银元已经找到了1800，我们一家四口，就算是只喝米汤，3天得2斤米，2斤米就是2角银角子，那可是360块人民币啊。
6: 是，
5: 我们一天就是累死也赚不到的呀。
6: 是，
7: 共产党有枪，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了？
8: 对啊，
0: 共产党的枪也不能乱用哦。
9: 您放心，我们共产党办事有理有据，一旦掌握真凭实据，我们一定会把这些银元贩子给抓起来，而且让他们心服口服。
10: 等我们政府采取行动的时候，你们敢不敢声援？
11: 敢。
12: 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上海证券银元的开盘价就是1:1800，是昨天的2.5倍。
13: 10万银元，如泥牛入海，形势相当严峻。
0: 我跟证券大楼的赵丰年交过锋，他居然提出了要接管新上海的经济大权。他开出的价码是每年上交1500万美元。野心之大，口气之狂，是要跟新生的人民政府作对到底。
12: 这几天经过财经组同志们的测算，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用不了一个月，人民币就会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13: 既然形势已经相当严峻，那就说说具体行动安排吧。
0: 人民群众的呼声也很高，要求我们查封证券大楼。抓捕行动由公安局负责，李局长指挥。
14: 是。
0: 查实罪证的工作，金融处配合。
12: 我们让陈木同志跟李局长对接。
14: 好。这个是我们潜伏在证券大楼的同志提供的名单，抓捕他们，可以说都有真凭实据。
13: 我还是要提醒一句，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一定要注意尺度和方法。
12: 是的，抓人啊，只能做到第一重目的打击，但是做不到第二重目的震慑。
1: 没错，要震慑的话，动静肯定要大，可以出动军警，把证券大楼里的投机商全都抓起来，杀鸡儆猴。这个交给警备区警卫旅负责，但凡参与银元炒作的，尽数警告。
0: 我们的教鞭呢，是要高高的举起，轻轻的放下来。
15: 高高举起就是要严打狠抓，轻轻放下就是只罚首犯要犯，警示后人啊。
16: 好，我们文管会啊，也要把证券工作安排起来。
0: 管理大城市呢，跟行军打仗是一样的，我们要把这场银元之战当做我们管理大城市的第一仗吧。不打则已，打就一网打尽。
13: 陈市长总结得很好，出入上海不宜酷刑，但是震慑作用一定要起到。我马上把大家研究的方案上报中央。
17: 要查，要封，要抓。上海这件事就得这么办，把陈云同志起草的指示下发各局，立即执行。
1: 好。
18: 哟，马老板，您来了，来来来，我带您好好参观参观我们这个证券大楼。
0: 好的呀，好的。证券大楼稳得很呐。好了，林德钦，就这样。
17: 曾副市长，明天证券大楼的行动可以说是计划周全，部署详细，但是有一点我们都忽略了。
12: 陈市长是不是在考虑证券大楼里那些不够判刑的人员如何处理啊？
17: 不是，是关于那些抢帽子的小偷集团，可以通过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加以帮助引导，从事新的行业。
12: 那是不是在担心巨额的资金会流入地下？
17: 也不是，这些我们没法预估，只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2: 这些都不是，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性了。查封证券大楼啊，是用政治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外国的媒体会如何报道？
17: 想到一起了。
12: 是啊，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啊，新上海才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解放，外国媒体的报道也直接影响着我党在上海的形象。不过这一次呢，我们是针对那些查有实据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对其他的大多数人啊，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如果外媒进行不实的报道，我们也要坚决地予以反驳。
17: 这个跟之前定的调子是一致的，我们也安排了宣传活动，明天宣传人民币的游行，是解放以来有组织的最大规模的活动，初步统计有12000人。我们也会报道市民对查封活动的拥护，外国媒体休想混淆视听。
12: 明白，时间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

0: 8:30。
1: 喂，怎么样？
2: 喂，
0: 这个地方怎么行？
1: 来，你看一下。

0: 你说什么？
1: 这个在家，在家。哦，
0: 说清楚点儿。我知道了。
2: 喂，给我接四名西报。喂，喂，喂，我挂了。

0: 情我愿。
1: 我们不偷不抢，你们警察管不着。
2: 游行了，
3: 哎呦，游行就游行嘛！
2: 不是，

0: 刚才证券大楼那边来了好多举着枪的军警，
1: 拿着枪了。
2: 嗯，那不会有什么事吧？
1: 哎呦，赶紧去找他去啊！
0: 赶紧，
2: 赶紧，
1: 真是让人不省心。
3: 你说这林老板还不下来？
4: 是啊，
3: 这出这么大的事，万一参了我们怎么办？
5: 都来了
6: 啊！哎，林老板，
5: 林老板，
3: 林老板，

0: 现在证券大楼有人煽动群众的情绪，这样，让姬南音去一趟做工作，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趁这个机会呢，也给老百姓做一次政策宣传。
1: 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紧急参谋济南英，怎么了，大嫂？你这是受伤了吗？受伤了，赶紧去医院。共产党替你做主。
2: 我才不去医院呢！我要找我男人。
1: 你们凭什么抓他？你男人在证券大楼里啊？谁不知道这证券大楼里边都是些踢皮球、抢帽子的淫牛？老百姓很早就想查查里边了，是不是？是。
3: 大家安静！哎，这个人，这个人我认识。
4: 陆子邦，
3: 他也是做生意的，他去过证券大楼，为什么不抓他？
4: 陆子邦乱讲！陆子邦，陆子邦，陆子邦，那个经济局部，推拉姑娘，你组你操你女，是你们两个吧？陆子邦乱讲啊！
1: 谣言怎么来的？就是一伙不相信的，瞎说。哦，
4: 我晓得了，肯定是赵丰年，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喏，他都到处乱讲。好，我庆幸
1: 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4: 南英啊，我是被逼的。
1: 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关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大楼里审问。哎，
4: 南英，你怎么会了解这个人？你怎么抓我呀？
1: 大家安静。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 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 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你是个冤枉！各位安静，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
5: 大家相不相信？
6: 信！
5: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
6: 好！
5: 支持人民币！让物价回落！让物价回落！银元回落！
6: 我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问。 情节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好，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人，其中238人是之前名单上的，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可惜让赵丰年跑了。
7: 发出通缉令，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0: 区 DV 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已经不过七八百月嘞。库巴嘞，库巴嘞，居古维地区的隐喻，采取你的措施，主题不过七八百块嘞。库巴嘞，库巴嘞，库巴嘞，哎，来头嘞。库巴嘞，库巴嘞。
1: 林先生早。秋蓉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秋蓉，想吃煮蛋还是煎蛋？吃煮蛋吧，清淡些。
2: 他让我失望了。

0: 我是你死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我要经络，我是个做生意的。
0: 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
1: 我不要小题大做，
0: 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1: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0: 这就是你的问题。 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峰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
1: 骂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那我赚钞票是为什么吗？
0: 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条都不了解我。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教授，教授。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4: 青竹，你听我解释嘛，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3: 放开我！
2: 我不是你想的。
3: 青竹，青竹，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了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5: 除政治手段外，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公共。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驶流通与私项买卖。
6: 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
7: 哎，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8: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9: 哎，是嘎了，你这个人还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7: 去去去去！
6: 哎，快看看，那些草原园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7: 哦，
5: 来。 我因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投机操纵经营买卖，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除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10: 老许，要坐牢的。
7: 哎，
10: 老许，我告诉过侬，不要草原园啊。
7: 哎呦，我闺女也不敢背光嘞，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吧？
11: 草云园没有好下场的，
7: 好了，这人是个通缉犯，这人看一下，问一下，赵什么年？我看看，
11: 这人谁啊？赵什么年？
7: 写的啥？写的通缉令啊！
11: 啊，
7: 赵什么年？
12: 他逃了，
7: 赵什么年？ 上海人，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13: 石七哥，啊，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这么多字了？
7: 我一直就认这么多字啊。
13: 哎，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啊，
7: 偷偷去找小先生了。 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哦，赵丰年，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14: 对，
7: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14: 对，
7: 大家可把码头。
1: 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2: 对，
1: 好，好
5: 嘞，兄弟，
1: 好，全子，你，咱几个没事了，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对不对？
3: 对，
1: 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争个着。
4: 好，
1: 走，
4: 走，
1: 走。
6: 啊，原来是这样。

0: 这边，藏哪儿啊？这是？藏哪儿？一部分没有啊？有吗？
1: 没有。
0: 十七哥，里边都找了，没有啊？
1: 走，去下一个仓库，再找找。
2: 好，走走，
0: 快点。

0: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
1: 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先回去吧。啊！哎，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
1: 怎么了？
0: 赵丰年，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1: 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带走。
2: 报告，壮丰年代到。
3: 带进来。
2: 是。

0: 陈市长，前几天说的鹿死谁手，原来是要查封大楼。
1: 是，也不完全是。你还是不服气啊？
0: 败者没有。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

0: 生为一名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他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4: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3: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5: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3: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6: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3: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7: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3: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3: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9: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百哲没有全力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事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的，银元大战是第一战，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
0: 你的气度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
1: 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年，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戴下去。陈市长，我跟潘副市长有个计划，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
1: 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
3: 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才能治理好上海。
1: 对的。
4: 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毛局长很不满意。
5: 这不能怪我们，
6: 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
5: 是他领导我的。
4: 哎呀，这秘密站长我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
5: 是。
7: 阿兰，阿月，囡囡，
8: 阿爸，
7: 晚上有米粥吃啦？
8: 又有大米啦！
9: 太好了！
7: 哎呀！
8: 哎，这是碎米啊！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
9: 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

0: 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呢？
1: 虽然起起落落的，但总归是有盼头了呀。
0: 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
2: 盼着。
3: 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4: 你好。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情况有点复杂。
3: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4: 这个。这些人呢，留下了，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为，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
2: 走，
4: 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3: 好，陈市长。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欢这个小汽车？
1: 喜欢，
2: 喜欢，
3: 喜欢。嗯，
0: 爸爸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买。小鹿，你去过这儿的旧货市场是吧？
4: 逛过。
0: 好，回头再去一趟，替我找一样东西。
4: 好。
0: 哎，这个脚不就对了吗？啊，你看，退后，退退，看。好，退退退，停，看。对了，对了。
5: 哎呦，好热闹啊！
0: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吗？
5: 哎呦，这个我不会。
0: 哎，不会就要学。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5: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
4: 不行，学不来。
6: 夏主任，陈市长说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都来这学舞。
5: 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
0: 对啊，这个座谈会太枯燥，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到了，你也来学。
5: 我
0: 来吧，来吧，来来，我教你。看我，哎，哎，怎么刚学到的，忘掉了？汉年，汉年，还是汉年来，汉年，教来。
7: 很简单啊，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快，后退，慢，慢，快，
0: 拽着，
7: 来，
0: 拽，
7: 来，来，
0: 拽着我。
7: 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对，这样，先迈左腿啊。
0: 哎，夏主任，我还得跟你说一下，
7: 慢，
0: 你这个名单啊，
7: 对，
0: 人太少了。
7: 对，慢，慢，
0: 夏主任，夏主任，
5: 啊啊，
0: 我说人太少了。
5: 哎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0: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5: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呀。哎
7: 呦。再让夏主任分神，我这脚就崴他了。
0: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呀，小鹿，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8: 市长，这个我不行。
0: 这个是任务。小季，
9: 到，
0: 能完成不？
9: 是。
0: 开始，来，起来。
7: 小鹿，很简单，你可以的。
0: 走，
8: 好，
0: 走。
9: 陆秘书，来
0: 看一下，
9: 看我的啊。首先，
0: 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8: 好，
9: 不用这样，手先给我，然后这只手搭在我的腰上，
0: 这个样子。下面，名单呢，看一下，
9: 看着我，余光，
8: 把他们今天的情况
0: 再想一下。
9: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0: 对呀，
9: 左，
0: 这个样子就对喽。
9: 后退，后退，
0: 转圈，转圈。
9: 太大了。
10: 陈市长您好，陈市长
0: 好嘞，好嘞。
11: 陈市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10: 陈市长，
0: 你好，
12: 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
0: 好，上海的文艺界千夫万夫， 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
1: 之前解放军
0: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礼。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哎，
0: 你可以请教一下。
2: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1: 那就得罪得罪了。
0: 行，
2: 好，
1: 行。
0: 哎呀，小丹同志，
3: 队长，
0: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0: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哦，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0: 好，我是爱看电影。
3: 好。
0: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起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0: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4: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0: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5: 啊，我还没学会。
0: 来，我看着。

0: 呀，恭喜恭喜啊，主席，乔迁之喜啊！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华厅去住。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茶。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师让我多运动
0: 啊！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喏，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经营的外汇数量远远不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2: 黄老真是拙见呐！哎，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1: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
3: 你看看我们家这书吧，
4: 没粮食了，
5: 完了，不，前两天老板还说米的储量很足啊，怎么今天就米就卖没了？
4: 没粮食了。
6: 到那边去。
5: 哎呀，这家米也卖没了。
4: 没有了。
5: 啊，前面前面。
4: 都没有了，没有米了，没米了，
6: 没米了。
5: 这都饿了，整个一条街的米都卖没了。
4: 卖光了。
5: 这还不到下午嘞。
6: 搞啥嘛事？就出，肯定是出什么情况了吧？
5: 哎哎哎，老曹老曹，你也买米啊？我在店里啊，我听说那个蒋介石要封锁长江口了。
6: 封锁长江口，那不是没米了，是要涨价呀。
5: 哎呀，要洗要洗，外面的船进不来，里面的出不去，这下又吃不上饭了。我跟你说啊，这明天要一开张，这个米价肯定上去。
7: 快点快点，市政府走，
8: 去市政府，
6: 市政府，
8: 我们也到去看看。
5: 好呀，
6: 好好好，
5: 走走走走走。
9: 这边，
10: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搬快点搬，快点！
11: 老板，你这不是有米吗？为啥前面挂着寿勤的牌子呢？
6: 请问今夜有何贵干？
11: 你别怕，我们不是抢粮，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今天为什么不卖米了？
6: 俊逸啊，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有消息说长江口要封锁，走不了船了，便有大老板来囤积粮食，买空卖空，不准我们低价销售，我也没办法呀。
11: 什么大老板？
6: 我也不知道什么来头，反正他们手上有大把的钱，高于市场价买我们的粮食，我也不敢不卖呀。据说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人。
11: 上海都解放了，还有四大家族的人来控制市场？
6: 哎，大老板都走了，管家还在，都是幕后操纵啊。
11: 那你认不认识大老板啊？
6: 俊逸，你这是，你可别为难小的了，我哪知道什么大老板呀，他也不会亲自来收粮食啊。
11: 好，

0: 到了，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以后的市场呢，我们会严格监管的，严厉打击投机分子，你要注意。至于四大家族，政府也有方法对付他们。他们要是再来，你把我的话讲给他们听。
1: 好的，一定一定。那我说是谁说的呀？
0: 你就说是上海市长陈毅说的。关于四大家族势力在上海盘踞的事情，通知曾山和纪南印从接管室接收档案入手，我好好彻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2: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
0: 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
3: 父亲，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随时可以启动，不日即给布雷。海军第一舰队四艘驱逐舰、两艘炮舰，都已调用准备，来拦截长江口的过往外国货轮及所有汽船、机帆船。
4: 布雷要慎重。吴淞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卡了脖子。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3: 父亲，您的意思是？
4: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这么长期的薄弱下去。同志，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3: 是，明白。
5: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我们要彻查到底。
6: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
5: 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得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
6: 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业。这些楼跑不了，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
5: 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6: 嗯，算是认识。
5: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6: 这个方法不错，我这就去。

0: 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啊，是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
0: 有困难及时汇报吗？
1: 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啊，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啊，主要是国民党政府啊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
0: 这是个大问题。嗯，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啊？
1: 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主动登记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0: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1: 是啊，
0: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
1: 啊。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您既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0: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自己做的？
1: 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市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0: 袋子就算了，我没有你那个爱好。这个布告好，就这么办，没有问题。举报有奖，隐匿要罚，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1: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0: 去吧。
1: 好，来走。
2: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哎，
3: 晓得了晓得了。
2: 哎，侬搿是啥物事？
3: 渔网呀，阿兰用蚊帐给我做的。哎
2: 呦，领啊领啊领啊！
4: 哎，有一些预告呀，
3: 去看看。
2: 哎，娘娘娘娘，
4: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2: 奖励，
3: 哎，老乖乖，没有线索，我们快去找线索呀！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4: 根本侬不去种了？
3: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头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4: 你想的太美了吧？
3: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2: 抓住，去面馆，
3: 走
2: 走走走走走。
3: 哎，娘娘娘娘。
5: 哎，干什么？干什么？
6: 司徒，你把我害惨了呀！
5: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啊，坐下聊。
6: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是孔兄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5: 李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不告我看了，我都不怕，怒怕啥子？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就好呀，
6: 可是我不是收了你的钱，而 而且为了确实知情的呀。
5: 那你就举报我好了。
6: 哎，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举报有奖，这到处都是眼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要未雨绸缪。
5: 那你就举报我，真的。
6: 你开玩笑呢吧？
5: 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6: 司徒，要不然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
5: 林老板，你要是真是天真的可爱啊。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对了，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她知道了是吧？
6: 我这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
5: 李老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财产？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万斯啊，嗯。
2: 这是您的水。好嘞，稍等。
3: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没一句真话。踢浪一件，礼物一件。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4: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都要小心了。
0: 哎，这话讲不讲？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5: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4: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说高密的就杀了。
0: 哎呦，还刚不刚？用脚趾头想的都是假的呀！
5: 你怎么不信呢？哎呀，
6: 他就是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4: 马都供认了你呀，好像就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5: 真的假的？哎呀，
4: 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嗯。
5: 哎，前面这个先生，
3: 哎，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哎，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啊？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省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检点鱼算了。
3: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成了啊。
7: 好好，这样
0: 不要还杠不杠啊！
5: 你们还不信？
3: 不信？这
5: 不敢，这
3: 老师。
8: 谢谢啊。
9: 不客气。
8: 来，市长。
10: 嗯。哎，老季啊。啊。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息呢？
8: 还没有呢。
10: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
8: 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了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
10: 是吗？
8: 嗯，
10: 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嗯，哎，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啊。
8: 嗯。
10: 上海的官僚资本啊，主要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这蒋介石的大部分资产呢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而陈家呀在上海解放前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8: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

0: 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1: 是啊，

0: 我们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您啊，任老，哎，您客气了，来，请坐。好，好，好，来来来，请。哎，上海的事情，您是专家呀，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好好好。
1: 这是我在东北工作的经验总结，或许有些经验是可以借用的。哦，来，这送给我了？
0: 当然了，不着急，您回去慢慢看。哎呦，
1: 我刚一开口，你就把真经送给我了。<笑>
0: 有些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商议。只怕是对上海的参考价值不大。哦。
1: 怎么讲？实际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我现在能和您讲的，也都只是一些泛泛而谈。哎，
0: 你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你今天就教育教育我，因为现在上海这个经济啊，我真是拎不清了。哎，
1: 真的
0: 不敢不敢。您是我们教育界的大家，看问题细致、全面又客观。将来啊，我有很多问题。 需要向您来请教呢。哎，那我就说一些我的想法给您。
1: 好，好，好。
0: 财经在我看来，无非是两个道道：生财之道和理财之道。哦，
1: 那你就先说一说生财之道。
0: 就我在解放区的经验，生财之道，我总结了六点：一是清算日伪财产，二是税收，三是发公债，四是发票子。
1: 五是征收公粮，六呢就是贸易。根据目前上海的情况来看，只能集中在清算日伪财产和贸易上。哦，
0: 来，魏仁，喝茶。
1: 哎，我怎么听说，这关于官僚资产的查收出现问题了？所以。
0: 才要您回去给他们当顾问呢。哎，顾什么问呢？啊，你接着说，理财之道。理财之道，我总结了五点。一是开支要紧缩。二是教育经费一定要计算到。三是提倡节约，防止浪费。四是各地方的经费可以独立自主，但是必须要有一定的调控。五呢？ 是最关键的一点，搞生产。上海比较重要的是赶紧把生产给搞上去。所以，这次您回去啊，犹如奔赴前线，请喝茶。
2: 立丰公司之前的物资就都藏在这里边。
3: 记得没错啊，之前就是让我们运到这儿的。
4: 看来是看了我们的布告，提前转移了。这恰巧说明，你提供的信息是有帮助的。
3: 是吗？到处看看吧，说不定匆忙之中能留下什么信息呢。
2: 好，好。
3: 那些柜子都打开。
2: 好，好。

0: 这些都是他们的员工。那全都在这里了。这里所有的小汽车，全都是全新的，没有上过路的。哎，我还带来了三份地契，还有所有的进出货的单据。这些，就是全部了。
1: 你说的全部，可不止这些吧？
0: 真的就是这些了。

0: 这些就是我替立丰公司保管的所有物资了。
1: 我今天交给政府，算是主动坦白，政府会原谅我的啊。
2: 好啊，请你在文件上签个字，
3: 这些我们就先接收了。
0: 哎。
1: 那领导，我就先走了。
3: 好，
1: 再会。
4: 这个司徒翔肯定有所隐瞒。
2: 只可惜啊，我们手里没有足够的证据，现在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先把这些东西收下来再说，但是对立丰公司的调查还是要继续，千万不能漏掉任何的蛛丝马迹。
1: 是。司徒啊，到底是谁举报了你啊？
0: 是我自己放出的消息，自己举报了自己。
1: 啊？
0: 不管怎么说，暂时稳住了来稽查的人，一时半会儿他们也查不到什么更深的线索。
1: 哎呦，龙这步棋走得不要太险啊，我都看不懂了呀。
0: 我这一招叫金蝉脱壳，主动上交，
1: 坦白从宽吧。那你的意思是他们就不会再查你了？
0: 市政府的这些人也没这么好对付，我必须得步步为营，狡兔三窟才最安全。来，不过其他的事情你就不用知道了，好好开你的船吧。

0: 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在中国后面去四十，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4: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
5: 一切都是自然。
6: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要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3: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

0: 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构图。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好好开你的船吧。
1: 好的呀，好的呀。不过啊，斯托，你只要能安全脱身，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都想好了，实在不行，我们就把那批物资通通送到福利会去，看他们还说什么。
2: 哎，你跟妹妹是不是在宋庆龄福利会里边做义工啊？
1: 对呀，弄哪能晓得？
2: 上次我捐献物资的时候去福利会见过她，她跟我提过你。哎，我们的事情她晓不晓得呀？
1: 那当然不晓得啦，个小丫头。
0: 好，我们的事情呢，越少人知道就越安全。
1: 这个嘛，你放心好了呀。我这个人胆子虽然小了点，但是行走江湖的规矩我是懂的呀。
3: 哎，小芳啊，旧法院和旧社会局那边的资料查得怎么样了？有新的线索吗？
4: 我找到一些宋孔公司囤积案的卷宗，但都是大堆空头文件，唯一有用的就是一张官僚包庇官僚的条子，说当时查到了扬子公司，但不敢去动。
3: 看来呀，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查中央财政的困难，到我们这里啊又遇到了，但好在呢，我们把他们都已经赶跑了，把这个东西再查出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4: 嗯，这个条子是在5月11号，说明他们隐匿物资是在5月11号之后。
3: 好，那么我们要抓紧速度了，越快越好。
4: 对了，卷宗里头还有一个大仓库的地址，大仓库我去了，现在是一家美商的联邦公司，他们号称是3月10号搬进去的，说之前的扬子公司已经搬走，他们还拉了几个外国公司的经理来帮他们作证。
3: 嗯，又把外国公司搬出来做挡箭牌，没关系，只要我们有证据有线索，就可以啊继续的追查下去啊。哎，小季啊，你那边进展如何呀？
5: 先前去了孔祥熙名下的嘉陵大楼，还有他们的一个旧仓库，都是一无所获。后来呢，又去了汇丰大楼，得到了一本职员手册，还有就是立丰汽车公司的一些线索，但是很明显，敌人早就做好了要应对我们的准备，所以现在呢，我们通过员工手册进行排查，大部分人都说了不知道这些物资的去向，我们还在继续排查。
0: 对，
3: 好，那就先把那些职员啊继续排查完。
5: 嗯，
3: 如果线索再次指向美商联邦公司，那我们就有切实的证据了。到时候我会请示陈市长再做进一步的指示。
5: 好，
3: 快吃吧，都凉了。
0: 好，
6: 彭老板怎么还没到？
7: 按道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
6: 希望这次别再出什么岔子来，已经延迟1周多了，我的工厂还等着这批原料开工呢。

蒋介石在舟山出动的舰队啊，已经在长江口拦截了外国的货轮，还有汽船和机帆船，封锁。

0: 长江口已成事实啊。
1: 据报告，这次国民党军直接开了炮，英国船只不得不退回香港，由英国军官以及向老蒋的做法提出了抗议。
0: 空袭、封锁、布雷，哼，国民党也就剩这三板斧了吗？没什么，他有他的张良计呀，我们有我们的过墙梯嘛。嗯，国民党真要布雷，粟裕那边可以先用土办法派雷。
2: 怎么了？
3: 国民党又封锁了长江口，这个开工真是一波三折，好不容易解决了贷款和库存，现在刚买的原料又进不来，工人们都着急了。这封锁长江口岸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啊。
2: 别着急，总会渡过难关的，我们再一道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3: 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总不见得再去找政府吧？政府已经很帮忙了，给了我们贷款，这搁在国民党政府连想都不能想。
2: 海外的朋友呢？找他们帮帮忙，让商船进来
3: 都没有用了。国民党现在红了眼，连美国的船只都照样拦截。
2: 来，听音乐吧，放松一下。

0: 这是秘密交响曲，
1: 这是音乐史上规模最大、结果最恢宏、
2: 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
1: 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我想讲的是，只要初心不变，最终都会回到正轨上去的。
0: 你说的对，只要你坚持下去，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0: 荣先生，
1: 周副市长，您怎么来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0: 啊，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呢，说完就走。啊，荣先生啊，现在国民党封锁了长江口，导致进口原料暂时运不进来，影响了企业的复工啊。陈毅市长特意让我转告大家，粟裕司令员那边呢，正在及时的组织军事反击。所以啊，请各位企业家放心，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可以渡过难关的。
1: 曾副市长，您真是带来了及时雨啊。
0: 另外啊，黄炎培先生他们受中央的委托，马上也要回来帮助建设上海，市政府呢准备设宴，和各界人士啊一起来欢迎他们，也邀请荣先生到时候赴宴。
1: 好，感谢政府对我们企业的关心，黄老能来上海这是大大的好事，我一定准时赴宴。
0: 好了，也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2: 感谢曾副市长，感谢。
3: 就在楼上，在我辞职以前，长虹公司就在这里办公。对，就是这儿。

看来这个长风公司早都搬走了，我也只知道这一个地址。谢谢你，谢谢你带我们来这儿。你是我们排查的最后一个员工，眼看这个线索要断了，要不你再想想，关于长风公司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0: 季干部，我知道的全都跟你们讲了。
1: 那没事了，谢谢你的积极配合。那我先走了。
2: 别灰心，我们再想想其他对策，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线索了。这办公室搬的倒是干净，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自己之前贴的那个布告，市长总是反复强调，让我们广泛动员群众的力量。眼看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线索了，不如楼下到处问问，说不定能问出长风的新地址呢。
2: 好，走，试试看。
3: 老先生，您在这里修车修多长时间了呀？
4: 十多年了，怎么了？
3: 能晓得有个长风公司，以前在这的，搬走了，能晓得搬到哪里去了吧？
4: 那啥呢呀？
2: 老先生，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个是我们的证件。
4: 共产党啊？
2: 对，共产党。
4: 我这个人呢，不爱管闲事，要是别人问我才不理他呢。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都是好人。
2: 是，
4: 这个长风公司啊，前一阵子就搬走了，听来修车的人说呀，好像搬到宝山路那边去了。
3: 宝山路，夏总啊。
2: 谢老先生。
5: 什么路？

0: 认真。哎，黄老，
1: 这是的，欢迎归来。
0: 你这么忙，还亲自来接，太客气了呀。
1: 整个上海呢，都在盼着你回来。
0: 哎呀，黄老，这一别，怕有4年的光景了。
1: 有了，有了，有了。那还是在延安的时候，这时间过得真快呀。
0: 身体还好？哎，蛮好蛮好。静武的事呢？啊，我晓得了，不提了，不提。啊，黄老，哎，静武同志是为了上海解放牺牲，他是英雄。我们打算举办个仪式，把他的遗体骨灰移交给你，
1: 就不要搞特殊了，啊，也不用单搞什么仪式了，骨灰嘛。
2: 送到家里就好了，这是我希望的，我相信静武也是这么想的，好吧？嗯，
0: 谢了。
2: 您好，您知道有个乘风公司吗？不知道。
3: 兰姐，兰姐真是你啊！哎呦，你还记得我吗？哎呀，记得呀，季干部吗？哎呀，特别漂亮啦！兰姐，这是我的同事。
4: 你好，我是方家河，季干部的同事。
3: 哦，你好，你好。
4: 你好，
3: 兰姐，哎，想问你件事儿，您知道有家长风公司吗？在宝山路的。
4: 哦，长风公司的张老板啊？哦，晓得，晓得的呀，
3: 在哪儿呢？
4: 哦，我带你们去啊！
2: 好。哎，
4: 弄不晓得啦，这整个恒丰里啊，就是张老板最有钱的啦。哎，你看，你看，你看，哦，就那台车，哦，那个就是他的车。
2: 张老板，二位是？
4: 您是张老板？
2: 我是姓张。
4: 我们是上海市政府的。 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
2: 好的呀。
4: 你是在长风公司工作，对吗？
2: 我以前确实是在。

0: 小分公司的，最底层的员工，大老板都跑了呀。我现在呢，就是做点小生意嘛，维持下生计。
1: 小车都坐上了，还说做小生意呢？我提醒一下你，张老板，宋巩两家的公司旗下有很多的隐匿官僚资产，现在是没有申报的。我们正在寻找这批物资的下落，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了，希望相关人员主动坦白。一旦被我们查出来的话，不光是物资要被没收，协助隐匿物资的人也是要坐牢的。
0: 晓得呀。
2: 是这样子啊，张老板，如果你要替长风公司隐瞒，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但是如果你积极配合我们调查，说不定还算立功。我好心提醒你，你要想清楚。
0: 我肯定是要立功的嘛。对了，我家里啊，正好有长风公司一个物资的账本，我愿意主动交给政府的。我可不想坐牢的。
1: 能带我们去取吗？
0: 哎，好，就这边请。
3: 二位，我有车，我送你们回市政府啊。
2: 不用了，我们是有纪律的。
0: 二位同志，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只有这么一个账本，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2: 哎，季干部，按照这个账本的记录，长风公司所有的物资都捐献了呀。
1: 上海那些慈善机构都在里边，包括宋庆龄先生创办的福利会、救济会，而且捐赠明细也都非常清晰了。
0: 是。
2: 还有啊，你看这个账本这么新，恐怕就是刚刚造假出来的吧？
0: 哎，同志，这就是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啊！
1: 行了，张老板，这个账本呢，我们会带回去仔细查看，一旦有问题，随时回来找你。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耍小花招。哎，
0: 不会的。
1: 如果你要想逃跑的话，这些群众会监督你的。
0: 我不逃跑，我不走的，有他们监督我也走不掉的。慢走，二位啊。
3: 这里的群众也太可怕了，此地不宜久留。
4: 哎，我到屋里休息好了。
5: 喜爸爸，吃饭。哎，回来了呀！哎，快过来吃。
4: 我买了猪头肉了，我屋里想去吃。
6: 你看看我们家囡囡，都瘦成什么样子？你好意思自己拿猪头肉回去吃？囡囡，
5: 拿来门口的讲啥么子？
6: 徐伯伯有礼物送给你。
5: 什么礼物？徐伯伯，
4: 我买了个猪头肉。
6: 拿坛子过来啊！
5: 猪头肉啊！
6: 徐伯伯好。
5: 爸爸，你帮我弄弄。
6: 小子，来。
5: 哇，那么多啊，徐伯伯。
4: 好。阿拉今朝噶开心啊，像捡了只皮鸽子一样。
6: 是啊，笑得跟一朵花一样。
7: 你说的真准呀，我今天啊给政府干了好事呢。
6: 做啥好事啊？
7: 你记得上次来我们家那个季干部？
6: 哦，那个美女啊。
7: 他跟我打听，认不认识长风公司的人？我帮他找到了呀。你们不知道。刚开始那个职员居然还硬不配合政府通知，后来呀，听说不但要没收物资，人还要坐牢的。然后啊，他就吓得赶紧去取账本去了。
4: 搿勿是阿拉布岗浪向看到过好奖励的搿个事体伐？
6: 找政府要奖励了没有？
7: 什么奖励啊？
6: 哎呦，那个布告上不是贴着了吗？说什么？什么检举官僚资本隐匿的，如果查属实，政府给奖励的呀。哎呦，
7: 我又不认识字的呀。我当时要是多问一句，是不是就有奖励了呀？
8: 肯定的喽。
9: 到了嘴边的鸭子，飞他了。
7: 哎呦，老徐，你可别阴阳怪气的。那个陈毅市长都帮了我们干了那么多好事。我们给政府干点事，那叫礼尚往来。
5: 嗯，对的。
9: 哦，嘴巴这么说，心里指不定有多后悔呢。
5: 徐爸爸，千伟。
6: 哎，老徐，你说我们两个兜兜转转一大天，原来这坏人就在咱们里弄的边边上。
9: 对啊，就在我们旁边嘛。
7: 你们俩早知道，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6: 算了，
9: 你也没问啊。
6: 是老

0: 吃啊吃啊，切字的鸟，爸，吃。英子，你看看这个捐赠目录啊。这是资料，您看一下。这，放这吧。从这开始，这是给你们福利基金会的，你有印象吗？这些物资都有接收过，
1: 数量都对吗？
0: 数量好像没有这么多，对，肯定没有这么多。
1: 那你记不记得都是什么公司捐的？具体的数量是多少？
0: 这个我不太能记得清楚了，但是我有原始账本可以查一下。
1: 在哪？拿过来。
0: 好，我去找一下。

0: 这个是六月十号开始。
1: 6月10号，面粉480袋，15袋，大米差这么多。这些捐赠名目全都对得上，可是数量全都不对。这肯定是有人做假账。可是为什么名目全都对得上呢？
0: 这些物资全都是我按照实际接收数量列表的，绝对不会有错。他们肯定是偷看了你的账本，然后根据你的账本做了一份假的账本。其实不奇怪，你们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一定要把账本看好了。
2: 好，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吞吞吞，吃鸡解馋，吞吞吞。
3: 金河小黄袋，
4: 邓副市长，你这么忙，你不要送我了。哎，
5: 没关系，我送送你。哎呀，
3: 不要送，留步留步，我现在去拜访宋庆龄先生。
4: 那好，那我就不想送了。
3: 黄伯伯，
6: 哎呀，
4: 真的是你啊！
6: 满意，你看，我们又失约啊！我答应过你在上海见面的，见了。
4: 是啊，真没想到在这见到您。
6: 哎，
5: 小季啊，原来你跟黄老认识啊。
4: 黄伯伯看我长大的，黄伯伯，上次在北平受您指教良多，
6: 哎，
4: 您还好吧？好，蛮好，蛮好，蛮好。哎，您怎么样？顺利吗？挺顺利的。
6: 哦，
4: 正好，我要给曾副市长汇报工作。
6: 哦，
4: 有个问题还真想请教你。
6: 好。
4: 这个是长丰公司的账本，我去福利院比对过。
6: 里面捐赠的项目名目全部都对，但是捐赠数量就对不上。那他这个数量是不是跟福利院他们实际登记的那个数量差了老高啊？
4: 是。
6: 哎，这就对了。这是官僚资本家们一贯用的手段，他们为什么造假呢？他们就是不让我们查出他们隐匿的那些物资。你们刚好，有了这个账本，他们也没想到，这正好我们可以顺藤摸瓜。
7: 查一查他们的底细。我刚好把所有的数据都记下来了，还有捐赠公司的名称。好，
6: 我看这样好不好啊？你找一找跟你账本的这个人，让他背一背这上面的名目，我想一定能查出问题来，好吧？
7: 哎，还是黄老这个办法好。哎，小季啊，那就这样办吧。
4: 嗯。
6: 我明白了，谢谢黄伯伯。那您应该的，那我先走。
7: 好，慢走。
6: 好，留步，留步，留步。
7: 黄伯伯，再见。
6: 哎，再见。

0: 如果这个张老板死不认账，我们怎么办？
1: 那就把所有慈善机构的账本都找出来，跟他都对一遍。嗯。
2: 二位领导，
1: 司徒晓，你来市政府干什么？
0: 我是来招供的。你要招供什么？
2: 上次我交出的物资确实只是一点点，
0: 我知道量做非常的不对，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毕竟上面有个老板，我只能奉命行事。上次回去之后我左想右想，我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真的是连觉都困不好，我觉得我真是太对不起人民政府了。
2: 我现在想通了，我要举报张老板。
0: 为了表现我的诚意，我给你们带来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就是张老板一直藏着

0: 这是长风公司的账本，真实的账本。
1: 这上面所有物资的名目、数量，我保证，全都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账本，这账都对上了。
0: 对。对了，这些东西还都在。不过张老板这个人，你们了解的，藏匿的地点，只有他自己清楚。
2: 你今天说的话都属实了。
3: 句句属实。我再说一遍，这些事都是司徒晓那个孙子干的，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4: 你睁大眼睛再看一看，这两本账本，一本是你那天交给我的，这本是司徒晓交给我的，到底哪本是真的？

0: 还在想怎么狡辩是吗？用不用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法律政策？不用不用。
1: 我看你这脑子还没那个司徒小林光，人家都招了，你还想扛？要不要我叫他过来当面给你对质？那样的话性质就不一样。
0: 我晓得。
1: 我再提醒你，我们已经去福利会核实过了。你要是再想隐瞒或者再狡辩。
0: 对你都没什么好处。
1: 我晓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之前给您那个账本，确实是假的，真是没想到啊！我问你，
0: 司徒晓是不是为你做事？是。
2: 他是在帮我做生意，我们是一起的。司徒晓跟我来这么一套，
3: 我们已经查明了，你就是阎锡山在上海资产的管家，现在人证物证俱在，
2: 我通知你，你被正式的拘捕了。Yes, indeed.
4: 真假早都是你做的，最后还把张老板给供出去了，让他人赃俱获，想不认都难。哦，实在是高。
5: 谁说真假账本都是我做的？话可不好乱讲的。
4: 哎呦，我是崇拜你，王振刚，经常脱球，移花接木。 丢车保帅，三年遭一撮，我是五体投地啊！您现在算是安全脱身了。
6: 有心事啊？
4: 哎，我要有你这般智慧。
6: 也许早就金玉满堂了。事情都了结了，你家里院长还骂你。
4: 不瞒你说，现在还住在医院里，不肯回来。
6: 那是你开的条件不够。
4: 嘿，他让我加入共产党，我同意了。但是我是个做生意的。
6: 好事啊，该入党入党，该赚钱赚钱。之前国民党不就这个样子吗？邱先生。
7: 这样可以啊。我们是生意人，我们信仰的不是什么主义，是钞票。你入了共产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共产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6: 那，你入了党，你未婚妻入了党，再加上你表妹计算家，我们以后大可以在共产党的地界上大展拳脚啊。
4: 对哦，那以后还要多多养长。

0: 今天这账
1: 我来啊。哎呦，这不小意思吗？哎呦，又来。哎
0: 呀，不好浪费的呀。
1: 哎呦，来点新的好不啦？
2: 劳芬，再打包一份糕点。
0: 抠门，不好浪费的呀，回家给我们妈吃啊。
1: 下次啊，下次我去请伯母，咱们大闸蟹随便吃。
0: 哦，这话是你讲的哦。
1: 说好了啊。
3: 好，谢谢啊。啊，
2: 不客气。
3: 你给人加个青菜。
4: 嗯，有青菜。
5: 陈市长。
4: 有收获吗？
5: 有大收获呀。
4: 坐下说，坐。
6: 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隐匿物资的成果。嗯。面粉1700多袋，机器零件2800余箱，机油900余桶，价值上百万美元，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2000多股。另外，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
4: 好，八十。
2: 是啊。
6: 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司徒晓，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也提供了不少证据，而且他是从犯，所以没有被判刑，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还是会持续关注。
7: 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否则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乱。
6: 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经过这一次的排查，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所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
4: 好，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
7: 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
4: 除了追查物资，防空系也得齐头并进。我们空军力量薄弱，要发动群众，动员各街道，挖防空洞，打水井，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
7: 好，我马上去布置。

0: 上海，由弹药之余占场。鉴于敌机频繁出动，为确保运输线路安全，命令华东军区高设机枪班、工兵连赴沪宁县抢修铁路，保护列车。
1: 陈师长，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
2: 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串通消息。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
3: 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又是封锁又是轰炸，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不管什么车撞着了，都难保不出意外。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沪宁铁路。
4: 亲自指挥抢修铁路。另外，在内河航运方面啊，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将来走长江没问题。但是在个别区域啊，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私商，用民船迁往浦口和南京运煤，先解决燃煤稀缺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啊。
5: 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又要大做文章了。哼，
6: 真的吗？沪宁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
5: 要是被炸掉了，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粮煤两荒了呀。
6: 他们刚收缴了官僚资本，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
5: 哦。

0: 上海，那么一点点钱管什么用呀？司徒，侬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
1: 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0: 那么好啊，侬告诉我你到底要船做什么？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
1: 没这么简单。那这次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牵连到你。
0: 这话讲的，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大的业务还得秦老板点头吗？

0: 海上封锁之后，国际上的煤、原油运不进来了，沪宁一线出事，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走内河航线运煤运粮。在上海，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束手束脚，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 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在商言商，这次讲好了，只谈船，其他的与你无关。江北矿的煤贵了，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
1: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0: 这次我以船入股，租金嘛不要了，我们同舟共济，好了。哎呀，实不相瞒，林老板，此次呢，我既去江北，也要到皖北一趟，买些粮食回来。现在北市米价翻了一倍，煤价翻了两倍多。 那原因嘛，你我都晓得的。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包赚不赔。那刚才讲要以船入股，好的，那不过我们讲清楚啊，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
2: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走，这是联航的支票，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钱和船我都给你了，这趟买卖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啦？
3: 要不还问问秦老板吧？哎呦，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这样，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事不宜迟，龙爷尽快动身，好吧？就这么定了。
4: 今天涨那么涨价，就是，这是什么价？这比昨天涨太多了。
5: 根本就买不起。
6: 是不是粮价？你昨天又贵了，这儿怎么过啊？又涨价了。
7: 卖粮了，卖粮了，大米、高粱米，
8: 都是好米啊。
9: 怎么又涨价了？
7: 真晓得了，咱还垮。
10: 哎，不让人活路。
11: 军到了粮食，军到了大米。哎，
12: 这有煤啊！哎哎，
13: 伙计，买点煤啊！<笑>
12: 我们这只卖大货，您这种安心秤的不卖，去别家看看吧。啊，
13: 哎哎，
12: 塞个一万，买个塞个，都不卖，
13: 就买你眼。

0: 不卖就不卖，哪那么多话呢？真是，
1: 什么？
0: 啊，是，这个账号对吧？到煤站去做商务，赚了眼没，没交到位下，分给你啊。
2: 行，啊，谢谢啊。不客气。就是这家店。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很多工厂都在损量里蹲。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货。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3: 所以你怀疑他们囤积货品？
2: 粮食的配送情况也差不多。 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400包面粉全部都卖空，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照这么下去，不出几天，上海市面很快又吃不着饭了。按下葫芦浮起票，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投机商又出来，赶紧回去向粮食市场报告吧。还得想想应对措施。是。
4: 这些个投机分子，你防是防不到的。我们只有集中物资，用充分的物资打压物价，打压投机。
5: 可关键是，现在从哪里才能筹集到更多的物资啊？

0: 代表中国，
1: 它有重要的意义。
2: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3: 在中国，和平是奢侈，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4: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气电器每年下沉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10秒钟就过去了，但是

0: 部分吧。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镜，这就是中国。

0: 你知道我的想法？
1: 其实你是想
2: 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
0: 对，没错。
2: 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
3: 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
2: 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3: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哦，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4: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下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
2: 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3: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
2: 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3: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爸妈，我回来了。
5: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3: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3: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
6: 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3: 他们没为难您吧？
6: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3: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6: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3: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6: 镇上和大下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7: 这个好，
6: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5: 太好了。
6: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5: 儿子，快来吃饭。
3: 好。爸，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得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这个，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还是联银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银公司。小凯，联银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
2: 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能低下，
1: 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哇，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银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银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银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3: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4: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3: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银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银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3: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手艺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5: 绝对有保证。
1: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爸，
6: 儿子，我没事。
7: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8: 李书记，张总。
0: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0: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1: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2: 张总，李书记，我
3: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2: 谢谢，谢谢二位。
1: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3: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1: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2: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1: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2: 啊，
1: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工艺的事吧。
2: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4: 什么重要作用？
5: 如果没有大夏江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统筹，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江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6: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4: 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0: 饭饭的家。
1: 着火啦！快来人啊！救火呀！
2: 怎么了，饭饭？
1: 怎么办啊？连火锅具都没有，我的房子快烧没了。
3: 别着急，我去叫人。
2: 等等，我有个办法，用时光魔毯让你穿越时空，回到着火前的白天，你去找出火灾隐患，提前处理就好了，这样就可以避免火灾的发生了。
1: 这样真的可以吗？赶快开始吧，房子快要被大火烧完了。
2: 别着急，我先回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你等一下。
1: 你要快一点啊，快点。
2: 范范，你不要害怕，我的时光魔毯肯定万无一失。
1: 我相信你。
2: 确定准备好了吗？马上要开始喽。

是我的，我有个问题，范范不会进去了回不来吧？这样就算能找到火灾隐患处理了，回不来又有什么用呢？

0: 我在前面了。怎么还是有一股烟味？不行，我要赶快去看看。这时间地点好像都不对呀。还是再找找看吧。
1: 蛤蟆小姐，我们一起去看看范范回来了没有，好吗？
2: 好的。
3: 时间差不多了，范范应该解决了。范范回来吧，咕噜咕噜变。
4: 蛤蟆小姐的商店着火了，时间地点都不对啊。
5: 商店什么时候着火呢？
1: 难道这是预言吗？
6: 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3: 我的魔法又失败了。
6: 大家还是一起想想办法，怎么帮助范范吧。
5: 我们还是赶紧帮范范重新建一个房子吧。
7: 这样吧，范范的新房建好之前，先住在我家吧。我先回家去整理打扫一下卫生。
5: 好啊。
7: 每一处地方都要打扫干净，不能有遗漏，会被人笑话的。要让范范住得舒服。范范也真是可怜，这么好的房子都被烧了。但是他又说我的商店着火了，看来我也应该好好排查一下了。这里怎么这么脏呀？床上用品也需要清洗。
0: 蛤蟆小姐，我来啦，请开开门吧。
7: 范范啊，门没有锁。
0: 蛤蟆小姐，我来

0: 家里好干净呀，都被我踩脏了，真不好意思。
1: 没事儿，不用放在心上，就当是在你自己家好了。
2: 范范的居住问题算是解决了，大家还会想到什么办法去帮助他呢？

0: 小姐，大家都在干什么呀？
1: 青蛙先生号召大家捐款捐物，筹集你的建房款。
2: 青蛙先生，这是我最心爱的花瓶了。
3: 好的，我先登记下来。
2: 我这个月只剩下这个金币了，希望可以帮助到范范吧。
3: 好的，感谢咪咪鼠的捐助，我们肯定能帮范范重建新家的。豆豆鼠，你想捐什么呀？
0: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宝盒，不知道是否值钱。
3: 好的，我先记下了，谢谢你呀，豆豆鼠。

0: 鼠阿大，你为了帮助范范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失败的魔法。
1: 没有，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0: 啊，你什么都没有做吗？你不想帮助范范了吗？
1: 不是的，不是的，我想帮助范范。
2: 你们要相信我，我也想帮助范范。我该怎么帮范范啊？
3: 对了，我用魔法帮他变一个独一无二的糖果屋，他一定会喜欢的。

0: 屋，满意吗？
1: 超级满意，我真的太喜欢了。
0: 你喜欢就好了，这可是独一无二的哦。
1: 不行，这个屋子都会被帆帆吃完的。
0: 这样确实不行啊，真是想不到。

0: 凡凡建好新房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哇，新房子太漂亮了，比原来的漂亮多了。真的是我的新家吗？谢谢你们，给我建的新房子太好啦！我很喜欢，等会我给大家做好吃的。
2: 范范的新家总算是重建好了，我也很开心呢。现在我也很想要一个新家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呢？
3: 香啊！
1: 那当然，
0: 我们庆祝一下吧。
4: 是啊，范范的新家建成了，是应该庆祝一下。
1: 今天我真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哎，虽然我原来的家被烧了，所有东西都没了，但我还是很开心啊，因为我有你们这些好朋友，这才是我最宝贵的东西。谢谢你们这么帮我，这个蛋糕我可是很用心做的，就是小了一点，下次我一定做个更大的给你们吃。
0: 好了，范范，蛋糕大小不重要，

0: 个事儿啊，范范。
1: 大家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2: 说的对，我们开始吃蛋糕吧。

0: 么东西凉凉的？原来是这些露珠啊！
1: 范范，你在这里做什么呀？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嘀嘀咕咕好半天了，有什么烦心事吗？
0: 秘书，你有没有做过噩梦啊？我最近睡觉总是做噩梦，现在都不敢睡了。
1: 我有时候也是会做噩梦的。
0: 那做噩梦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1: 做噩梦的时候醒来就没事了。
0: 可是就算我醒过来了，再次睡着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的。
1: 这样啊，要不你去找找鼠阿大吧，他会魔法，应该是能帮到你的。
0: 那好吧，我就去找鼠阿大，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2: 范范，你怎么在这里呀？
0: 鼠阿大，我最近睡觉总是做噩梦，我都不敢睡了。咪咪鼠说你会魔法，应该是能帮到我的。
2: 你想用魔法吗？这可是我的强项啊，你算是找对人了。
0: 真的吗？你真的有办法帮我吗？
2: 当然了，不要小看我嘛，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来，咕噜咕噜变。
0: 哎呀呀，好疼呀。鼠阿大，你给我变的是什么？我的头好疼啊，这样我就不会做噩梦了吗？
2: 不是不是，我只是随便试一下。咕噜咕噜变，你的头没事了。现在我要真的开始了，变。
0: 哎呦，
2: 范范，你怎么了？
0: 我的肚子好疼啊，不行了。鼠阿大，借你家厕所用一下。终于不疼了，刚才我是怎么了？
2: 别着急，范范，刚才只是些小问题，先让我研究一下魔法书吧。放心，你的问题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美梦魔法，你是不是经常会做噩梦？学会这个魔法就可以天天

0: 做美梦，睡个好觉。啊，对了，就是这个美梦魔法最适合你了。咕噜咕噜变。
1: 哇，鼠阿大，我突然感觉浑身舒坦了，我回去是不是就能睡个好觉了呀？
0: 是的，范范，这就是美梦魔法，这下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1: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啦。
2: 哦，范范，我听咪咪鼠说你最近总是睡不好。
1: 是呀是呀，你也知道了，我最近睡觉总是会做噩梦。
2: 你是不是生病了呀？生病的时候也会睡不好的。啊，没有发热呀，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呢？
1: 没事，我想从今天开始就不会做噩梦了。
2: 为什么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都好了吗？
1: 我刚才去找过鼠阿大了，他用魔法帮我消除了噩梦。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是呀，鼠阿大的魔法可真厉害啊。
2: 那好吧，那你就回去好好休息，补充一下睡眠吧。
1: 我等会儿就去睡觉。
2: 不过鼠阿大的魔法经常会出问题的，我还是有点担心啊。
1: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相信鼠阿大的魔法。
2: 嗯，那好吧，你快回去睡觉吧。
1: 嗯，那我先走啦。
2: 鼠阿大的魔法总感觉有些不靠谱。
0: 美梦魔法，这种小事是难不到我的。美梦魔法可以让人睡个好觉，我也试试吧。美梦魔法，咕噜咕噜变，这样我也可以做个美梦了。
3: 啊哈，希望鼠阿大和范范都能做一个美梦吧，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啊。
0: 不要啊，不要啊。怎么会做噩梦呢？明明是美梦魔法，怎么还会做噩梦呢？我要再研究一下。使用美梦魔法时，一定要注意念两遍咒语，否则会出现相反的作用。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呢。完了，我只对范范念了一遍咒语。
3: 我说鼠阿大呀，你真是太不靠谱了。
0: 不行，我要对范范重新施展一次美梦魔法，不然范范肯定还会做噩梦。现在就去找他。

0: 么看起来急匆匆的？
1: 这样吧，我过去看看。鼠阿大，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去哪儿呀？
2: 哎呀，我闯祸了，范范因为睡不好觉来找我。
0: 范范真的去找你了吗？那你帮他了吗？
2: 帮是帮了，不过……
0: 怎么了，鼠阿大？你不也是已经帮到范范了吗？
2: 我只是施魔法的时候出了一点小问题，我正打算去范范家看看他呢。
1: 那可不是小事啊，范范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0: 就是呀，我也为范范担心呢。
2: 那个魔法可能会有反作用，不过你们不用担心的。
0: 鼠阿大，你又把事情给搞砸了，那会带来什么后果呀？
3: 咪咪鼠，你们在聊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1: 乌龟爷爷也来了呀，我们现在不是责怪鼠阿大的时候，范范现在的状态有可能会很糟糕，有没有办法帮他呀？
2: 放心吧，我就是去帮范范。

0: 饭改变现状的，
1: 那就太好了。这下范范应该不会有事吧？叔阿大，我们一起过去吧。我有点不放心，不知道范范现在的状况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快去范范家吧。
0: 放心吧，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走吧。

0: 凡，你醒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呀？
1: 凡凡，你好些了吗？
2: 啊，说的，我睡着的时候又做了一个噩梦呢，而且我还不能醒过来。
3: 那是美梦魔法的反作用，是我疏忽了注意事项。
1: 啊，
4: 范范，鼠阿大在发现自己的错误后马上就来找你了，而且他说你以后真的不会再做噩梦了，他已经帮你重新施了正确的魔法。
1: 如果你还会做噩梦，我就找鼠阿蛋算账。
3: 这次经过我重新施法后，范范就只会做美梦，不会做噩梦了，真的。
2: 我相信鼠阿蛋，刚才我的噩梦结束后又重新做了一个梦，是一个美梦，梦到了好多好吃的，还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一起做游戏，吃好吃的，可高兴了。
5: 看来鼠阿大这次成功了，范范可以睡个好觉了。
1: 今晚的星星好亮呀，希望范范还能做个美梦吧。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圣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进、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

0: 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气尾气每年下降次数也将全世界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路。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民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0: 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2: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2: 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2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2: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气化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现在落地降、泉水和汇融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随时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

0: 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1: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 3.0 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0: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1: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及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0: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1: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会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0: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会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1: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 3.0 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 3.0 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0: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1: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1: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

技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湖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露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

0: 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勤劳又勇敢的小蜜蜂，为了甜蜜蜜，飞到南又飞到北。这不，我又来到了宁夏盐池，只为尝一口蜂蜜中的稀罕品——枸杞蜜、甘草蜜。哈哈，口水都流出来了。
1: 相对来说，盐池这边这个蜜源就是挺丰富的，枸杞啊，还有这个野生的甘草、苦头草、老瓜头，这些这个蜜源都是纯天然、无污染的。

宁夏可是中国的枸杞之乡，《本草纲目》中唯一被列为中草药的枸杞品种就是宁夏枸杞，因此枸杞蜜可是难得一尝的美味啊。这么一大片枸杞园，我要赶快告诉我的小伙伴们。

美的舞姿迷惑喽，我这可是正在传递信息呢。刚刚这个舞蹈就是告诉大家，美味的枸杞花就在这附近，小伙伴们，我们。

多枸杞花啊，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母蛙嘟嘟我的嘴，我吸我吸我吸吸吸，喇叭形的枸杞花如小星星般点缀在枝头，别看它们小，紫色的花蕾格外清香。现在我吸到的每一滴花蜜都是整颗枸杞植株的精华所在，枸杞蜜因为量少而特别珍贵啊，简直不要太甘甜。枸杞是不睡星球人的救命仙丹，枸杞蜜则是兼具了蜂蜜与枸杞两大特点的滋补佳品。这么一大片天

快撑爆了，现在我要回去酿蜜啦。现在我要将我采集的蜜液传递给负责酿造蜂蜜的内勤蜂。别看我们瘦瘦小小，我们这个蜂巢一年可以酿造50公斤的花蜜，要不说你们人类都要学习我们的勤劳呢。现在将我们的劳动成果盖好，15天左右就可以尝到甘甜的枸杞蜜啦。什么什么？你想尝尝我的那甜不甜？等等，体检结束，你就可以肆意品尝了。看这浓稠的蜂蜜，我的主人已经合不拢嘴了，终究是。

0: 忍住我的诱惑，小尝了一口。吃一口枸杞蜜，哦，暖到心窝里。现在坐等蜂蜜收购商来垂爱我啦。
1: 今天蜂蜜咋样上？
2: 嘿，
1: 这口感挺不错。完美度有多高？
0: 经过初步的品尝，我的劳动成果以出色的品质赢得了客户的青睐。接下来据说就要把我带到实验室做一个全身的体检。真金不怕火炼，蜜粉们请好吧。31项检测全部通过，真正的好蜂蜜用数字说话。经过严格的杀菌、脱水、过滤，一瓶上好的蜂蜜就诞生了。从日出到黄昏，从惊蛰到秋分，感谢我的主人风餐露宿，带我一路追花。到宁夏，我们总是可以找到珍馐美味儿。离开了枸杞花海，接下来我们将飞赴甘草花的怀抱。宁夏盐池可是中国的甘草之乡哦，那里的甘草花即将盛开，我和小伙伴们一定会努力认真工作，为枸杞蜜、甘草蜜助力，让盐池蜂蜜 C 位出道。
3: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我区气温持续攀升，中北部地区多高温天气，其中一日白天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二日白天龙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三日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37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科学防护，在着装方面可以选择宽松轻便浅色的衣物，优先选择棉麻等透气性好的材质，在外出时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另外，在选择空调风扇等设备调节室温时，可以将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28度之间，既舒适又节能，同时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银川多云，18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5到34度。

0: 吴中多云，19到35度。固原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16到34度。宁东多云，1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金河小房贷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张宇普到宁东基地调研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中国简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东西部协作让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逸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0: 总书记高度重视市县党委书记队伍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穿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为市县党委书记更好履行职责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兴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护一方稳定。李亦飞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许党许国，以实干之举躬身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答卷，沉淀着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广大党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厚重的滋养。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立党为公的信仰力量、为民造福的初心力量、科学决策的智慧力量、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夯实正确政绩观思想基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明标定向，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规划政策改革开放支撑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久久为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增进民生福祉的勤务员，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融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导的理念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做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的带头人，牢记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优生态也是政绩，坚守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做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守护者。李亦飞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强政治、铸忠魂、重学习、提能力、抓班子、带队伍、夯基层、打基础、严律己、树形象，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效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集中整治、统筹推进中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提高督导指导治效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领导买燕洲、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杜银杰、李晓波出席。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近年来，我区绿氢产业发展较快，预计到2030年，全区绿氢产能将达到20万吨，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绿氢目标的1/10。中广核宁东清洁能源制氢原网核储一体化项目正式投运在即，设计年产氢气130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300多吨。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一期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已具备全线商业化运营能力。张宇普详细了解这两家企业的技术路线、绿氢产量、成本效益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绿电与绿氢协同发展，绿氢与现代煤化工深度耦合，探索绿色氢氨醇一体化新路径。要切实强化科学

0: 学布局，推动智储输用全链条协同，统筹考虑直接效益、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努力把宁东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绿氢应用场景，把宁夏建设成全国领先的绿氢生产基地。预计到2030年，全区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约占全国15/5规划储能规模的1/10。绿科新能源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1期是目前全区规模最大、建设最快、成本最优的电源侧储能项目。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发挥调峰调频作用，提升绿电消纳水平，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总投资近38亿元的宝丰储能科技共享储能项目1期将于7月底建成投运。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东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自产储能设备优势，促进风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使用，为保障能源安全贡献力量。每到一处，张宇普都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和前期排查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岗位一线等责任，强化检查、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积极探索完善氢能、储能等新业态安全标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1: 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
0: 6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2: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0: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
3: 依托咱们昔日的印象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是完成远程会诊是3万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氧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0: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4: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斩获19金、36银、37铜，连续2年荣获国赛铜奖。
0: 如今的宁夏乡村，脱贫群众的生活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全区帮扶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 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

0: 电章。
1: 6月29号，宁夏陕西高校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银川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冼国义，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马宗宝出席，两省区教育厅及17所合作高校代表参加仪式。陕宁两地地缘相接，文脉同源，近年来双方在多领域积累了良好合作基础。签约仪式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宁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与宁夏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依次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根据协议共建优势学科专业，携手打造西部高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样板，为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更好人才和智力支撑。签约前，与会代表实地调研走访了自治区部分高校，深入了解学科建设、产教融合等情况。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一批在宁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3: 这次两优一先的表彰对象中，既有爱岗敬业的乡村医生，也有辛勤耕耘的公交车司机，既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也有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但都在平凡之中执着坚守，以实干实际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时代风采。
4: 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去服务。一个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越往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继续发挥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去诠释我们公交人的担当和使命。
5: 作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医生，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立足群众便民就医的需要，延伸服务的主角，积极回应村民健康咨询，满足村民的扶正需要、特殊人群就诊、照料等需要，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3: 荣誉、镌刻、奋斗过往，更是砥砺前行的新起点，扛起担当的新坐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将荣誉转化为实干前行的动力。
6: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下一步，我将带领国王永宁县公立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把每一件用电小事办好，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
7: 在岗位上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守正创新，深耕实业，精进技术，严守品质，用科技赋能国际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3: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党员干部正以先进为榜样，将初心注入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8: 立足岗位，抓实党建基础工作，带领党员主动担当，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
9: 社区呢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的主阵地。未来呢，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民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护居民的幸福家园。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30号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固原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1996年5月，闽宁对口协作正式启动。30年来，闽宁协作给宁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全区九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福建省累计为宁夏援建升级基层医疗机构384个，宁夏每年设立500万元专项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固原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
1: 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增长了13倍。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0亿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0: 干部人才是连接闽宁两地的重要桥梁纽带。30年来，两省区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福建来宁挂职的14批254名干部，不断强化产业带动、劳务协作、民生帮扶，累计协调落地援助资金76.8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2个，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兴业，
2: 培育了吴中厨师、西吉秀女等特色劳务品牌30多个，帮助33万人次劳动力输转到福建就业。两省区聚焦宁夏所需和福建所能，着眼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自从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帮扶以来，一共精心选派了20个组团的帮扶团队，精准选派教育、医疗和科技人才是643名。
0: 30年来，闽宁两省区教育系统认真落实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从最开始的单向帮扶、输血支援，一步步发展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合作模式，实实在在推动了两地教育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3: 30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7400多人次，开展送培送教3400多场次，通过长期的帮带培养，真正培养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力强的本土优秀教师队伍。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两省区累计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引入福建新品种、新技术130余项，共建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创平台，在工业、农业、生态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4: 闽宁育种团队历经10余年，培育出了突破性的闽宁一号水稻新品种，不仅具有国家一级米质和丰产抗病等特性，而且在盐碱地也能实现稳产增收。宁夏农科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正山堂集团研发的3款枸杞拼配茶饮品成为市场的热销品。
5: 连日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行走的理想是走出来的真情实感，是干出来的初心使命。
0: 6月29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行走百年路理想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围绕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等内容，结合自身岗位，通过情景讲述、角色扮演、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和为民服务的暖心事实鲜活呈现，让党的创新理论可听可感、可学可行。
7: 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8: 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0: 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近日联合开展"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

0: 新的长征馆际交流系列活动，让跨越山海的红色精神在固原薪火相传。本次活动通过两馆讲解员宣讲红色故事和古田会议光辉历程展览，加深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
1: 来到固原，我深深地感到啊，我们两地的红色文化具有许多的共同点，文化交流空间非常广阔。
2: 把福建的红谷田和我们宁夏的六盘山能够红色资源能够相互融合起来，能够呢真正的成为孩子们游客学习长征历史、学习党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
0: 海原县近日举办2026年迎七一强党性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暨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为16名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活动中，老党员老干部踊跃发言，共议奋斗岁月，共话发展蓝图，贡献务实良策。
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内蒙古等9省电视台和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于7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精心打造10篇全媒体报道，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6月29号，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推介会上，自治区商务厅解读了冷粮蔬菜产业优势与外贸扶持政策，固原市重点推介核心产区发展潜力。宁夏3家农业及供应链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签约，合作涵盖蔬菜职工、跨境分销、冷链物流、进出口代理等多个领域。
3: 银川市兴庆大闸蟹近日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银川市累计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8个，全国特制农品6个。固原市远洲区近日举办“石榴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暨首届校园科技节。41所中小学师生代表在趣味实验、智能互动、科创竞赛主题活动中，近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独特魅力。
4: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和宁夏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5: 一个个特色产业的兴起，一项项工程的落地，书写出东西部协作的动人答卷。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组组数字，感受两地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春季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健康亲和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

0: 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

0: 源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

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

0: 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

0: 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重评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

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

0: 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

0: 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日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日至7月3日，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

0: 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两位，我们代表中国，
2: 它有重要的意义。
3: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那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4: 在中国，和平是现实；可是，在巴马拉，和平却是追求。
5: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算一家人。
1: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面，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3: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你们下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

0: 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所以这个疯狂的这个基因啊，可能是在我们的血脉里。
1: 嗨嗨，大家好，我身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了。那我背后的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即将要采摘的雷司令，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2: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1: 看看我们的葡萄园，
2: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
1: 就是非常重要。
2: 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1: 酸度很，
2: 当然也包括老王。
1: 但是我觉得甜度。
0: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2: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的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风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1: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江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江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4 做出来的，
2: 是江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0: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2: 嘉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0: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3: 昨天我向后面转去时，徐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
0: 嗯，
3: 1000多箱，
0: 嗯，
3: 那么厉害，
0: 嗯，
3: 挺吓人的，
0: 对，
3: 嗯，哎呦，这个够厉害啊。
2: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0: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就能碰见人，能碰见人就能出去了。
1: 老师，这水凉，你身体还虚着呢，我背着你过河吧啊。
0: 不用不用，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慢慢走吧，总能走出去的。哎，你去照顾他。
1: 哎，好。

0: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在这等。
1: 可以。
0: 哎呀，别出声，我先跟他们谈。

0: 他们说的是得等崔医生成功了接生才行。
1: 接生？

0: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志威，吓坏了吧？
3: 其实啊，不用担心，他们很友善的。你看，最后还送了我们一块野猪肉呢。
1: 要我说啊，他们食人族这个称号啊，得该改改。
4: Thank you, sir.
5: 没受伤吧？
1: 没有，没有。
5: 我喉咙都喊不

0: 哦，来了，
1: 快点，这杯要掉了，快，
2: 拿不住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哎，这怎么还有两床喜被啊？
4: 这就不错了。我跟你们说啊，得亏赵秘书陪我去了，要不然我这都要不回来。这吉妮的眼神都能把我吓死了
2: 啊！哎，我大伯呢？
3: 哦，你大伯说跟他女儿在那聊会天。
4: 聊什么天啊？肯定是吵架呢，不信打赌。
3: 吵架？
5: 你别动不动就杀过来，没事。
6: 命都快没了，还没事。你为什么不说话？
5: 因为你都说的对啊。我在想，我错在哪儿了？嗯，
6: 好好反思反思啊。错哪里了？嗯，
5: 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不顾及家里人的感受，不考虑团队的安危。我这个自我批评还挺到位的吧？
6: 这还差不多。所以说，李老师，这一次无论如何您都得跟我回国，这种事情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您来这里顶多算是帮他们摆脱贫困，但您不能把自己的命搭上呀，是不是？所以说您现在就得跟我回去啊。您要是不同意，我现在就把真相告诉我妈。
5: 哎，志伟，你再让我想想。
6: 还想什么呀？我现在就帮您收拾东西。
5: 哎，志伟啊，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革命的本钱都在。再说了，这员外的团队啊，大家都在忙。那老孙呢，在修房子修路；老周呢，人家在各个的部落在救人，是吧？你说我这时候走我不合适啊。我现在不能走。
6: 说了这么半天，我都白说了，白费口舌呀！我简直是对牛弹琴啊！行，您好好想想吧，啊，好好想想，您女儿我是不是要害您？哼！
7: 李老师，能伸能屈啊！
4: 大伯，你那就是油盐不进呢。
8: 孙医生，我爸爸醒了。
9: How are you now? Follow. Don't worry, you are okay. 恭喜，他已经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
10: Thank you. For no one, you're going to go to Kisari, still my friend.
8: What?
10: It's my father. My father for the life.
2: Yes, it's Zhao Mishu.
11: Yes, sir.
12: 哎，张秘书，
2: 张秘书，哎，坐，
11: 哎，来，
2: 行，
11: 行，坐这儿。李教授，我来给您拿点药。
5: 我都已经好了，已经不发烧了，谢谢你，
11: 是吗？
2: 张秘书，真是太感谢你了。若不是你多方斡旋，把罗杰副总理请来调停啊，这场仗还得打下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5: 是啊，齐峰这回可是帮了大忙了，平息了一场战争啊。嗯，
11: 李教授，您能叫我齐峰，我太高兴了。这样。大家呢，以后就都叫我齐峰，别改口了，也不用太客气，职责所在嘛。
13: 哎，齐峰，这买药也是你的职责呀，该不会是也是通过拨款给我们买的药吧？
2: 说什么呢？
11: 春华哥开玩笑啊，这个药啊，是我自己买的，这里边呢有感冒药、消炎药，还有退烧药。您呢，要是再发烧的话，可以用上，咱有药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跌打损伤的药，因为我看芷薇在山里面腿摔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严不严重，但这些药大家都可以用。哦，
4: 主任，你腿受伤了，不要紧吧？
6: 没事没事。
4: 姐啊，你这腿受伤了，你也不跟我们说。我再说我们也没看见啊。
6: 你没在。
4: 我没在，你可以告诉我们，对吗？我们也得关心一下你啊。
6: 死不了啊。
4: 哪能放心啊？不能只让齐峰关心你啊。
6: 谢谢你啊，张秘书。
0: 齐峰。
4: 对呀，齐峰还叫赵秘书。
5: 对对对，咱们以后都改口叫齐峰。
12: 好的，老师。
14: 好的，齐峰。
13: 大腿，小腿。
12: 小腿。
15: And an animal wolf tribe have been fighting for centuries. And it's hard to say what's right and wrong. But the country, it moved to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it's the time to break free from the father's son.
16: Mr. Rogers, thank you for the magician. But can we forget about the past and focus on resolving this issue? These recent thieves.Make the old trouble, and I'm don't be we don't responsible.
15: Mr. Roger, Niagara, everything is nothing's wrong with you. You just have a hard temper. It was just a thief who stole your guilt, and you, as a police minister, you took revenge on Vexen tribe by burning.

0: 我们的菌草事业能够成功的话，我很乐意把这些技术分享给你的部落。如果他们都有了正当的工作，有了钱以后，他们绝不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
1: Release Dini!

0: What do you think?
1: What is this place?
0: It's my secret hangout space with Genie. We both love music. He can't afford his own guitar, so I lent him mine. And once we started hanging out more, we actually wanted to start a band together.
1: Why do you practice in secret?
0: Because my father, he doesn't approve of me hanging out with Genie. He also says music is a waste of time. My father insists on me becoming the chief of tribe. But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just want to live a peaceful life, have my own band, and play my own music. But maybe he's right. He said I can only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our tribe if I become the chief.
1: Sorry for accusing you. I know you deliberately directed your man in the wrong way so my father and I could escape. You basically saved our lives.
0: Don't mention it.
1: Still, thank you.
0: It was my pleasure.
2: 他们的资料我看了，是远亲也是近邻，哎，他们之前曾经很亲密的，还有不少通婚，我就奇了怪了，怎么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3: 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毛病啊，还是出在殖民这个老问题上。原来我没有觉得曾经的殖民会有多大的遗留问题。 毕竟巴马拉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了，殖民的因素也许早已经洗刷干净了，但是这些日子，我发现很多东西在巴马拉人民的骨子里都已经形成了烙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各个国家都在现代化改革的时候，巴马拉各个部落之间彼此孤立却愈发凸显，
4: 所以最后就演变成有几百种语言、几百个部落的国家。老师。
3: 现在我们是种菌草容易，可想要真正的走进巴马拉人的内心太难了。要想解决这一切，我觉得首先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5: 但是我觉得当地人对咱们还是挺信任的。
3: 远远不够，咱们当务之急啊，就是把咱们的菌草做成功。他们之前啊听到太多的空话了，我们要让他们眼见为实。
1: 但有的时候我又在想啊。
5: 他们现在贫困，闲散、快乐，你们让他们勤劳致富，那代价就是让他们过上比以前更劳累的生活，那他们会不会反而不快乐了？这也是我之前困惑的。如果我们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
6: 至于他们选择勤劳致富还是维持现状，那就是他们的自由了。是的，就拿玛莎举例子吧，我觉得。
4: 玛莎她肯定是快乐的，因为种菌草可以让她觉得有奔头，
7: 得让他们真正的相信我们，他们才会接受我们的理念，学习我们的技术。
4: 老师，
7: 我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想大半夜，我在想咱们能不能改改这技术路线？
4: 技术路线
7: 啊，
4: 什么？你说，
7: 我想试试用地沟法，也就是阴棋法。 咱们之前用都是阳棋法，但是呢，在地面上保湿能力不够强。若是用阴棋法，保湿能力会有所提高，同时啊，给菌带敷上土，还能够把控温度，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双层的保湿。你这个想法很好啊，
3: 这个方法也许更适合巴马拉的气候变化。不过这个覆土我们一直没有试过，覆土之后。
8: 浇水要到什么程度，菌带吸水的耐受程度是如何，这都存疑啊。
9: 实验和资料内容确是有差距，您得容我一点一点的实验着看吧。
8: 这次我们要争取一次性成功，如果再重新来过，我担心时间不等人了。
9: 明白。
8: 小林，经过这一次的部落纷争，我们好像。 突然在这里落地了，这让我无比欣喜。这一次，我发现殖民问题。
2: 对巴马拉人的影响太大了。他们何以欢乐，何以痛苦，我好像懂了。我也明白了，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要让菌草在这里扎根，就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走进巴马拉人的心里去。咱们中国的医疗团队和援建团队一直都在这样默默地做着，他们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尼卡拉说，他把我当成了兄弟，我们就应该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他们。也只有这样，我们做的这一切才会有意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相信信任的力量能让一切希望都破土而出。
3: 老师，老师，
2: 哎，
0: 您来看，
2: 出菇了。
0: 换了新的栽培法之后啊，长势很好。
2: 嗯，这是长安那款菌种吧？
0: 嗯，其他的菌种都没动静，就长安这个出菇了。
2: 长安，放心吧，你的这颗菌种啊，在巴马拉生根发芽了。希望咱们的菌草也能在巴马拉人民的心中落地生根。
3: 哎呦，大伯，
4: 爹，
2: 大家歇会儿吧。
1: 歇一会儿。
3: 嗯。哎呀，
4: 歇会儿，歇会儿，没了。
2: 这田里我看了，咱们这草啊长得还真不错。你还别说，即使在咱们中心的菌草田里头啊，也差不了多少。这得要多谢中华还有玛莎他们呀。
5: 嗯，不用谢，
2: 人家伟龙啊做的也很好。菇棚我是一天去看三次，出菇出的很好。
4: 大伯，那菇棚出菇出的好，别有我的功劳吗？
2: 对对对对对，都是大家的功劳啊。所以啊，我想犒劳大家一下。
1: 嗯，爸，您不会又要打什么小算盘吧？
2: 按照规定，你们也该休个假了，回去探亲去啊。
5: 哎，这个好啊。
0: 真的，老师，咱们什么时候走？
2: 不是咱们，是你们。
1: 哼哼，我就知道。
4: 大伯，我刚从国内回来没多久，要不这次你们回去，我留下。
2: 不是，李老师，
6: 那我们都回去了，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根本就忙不过来。
4: 对呀，
2: 怎么忙不过来呀？现在没什么活了，即使有，咱们就雇佣玛莎带来的那些女工就能做完啊。这里离不开人，我就在这里啊，看着咱们的草，咱们的菇，啊。
0: 要不，老师，还是您回去吧，这一次我留下。
2: 伟龙啊，最应该回去的就是你了，浩泽那边的事儿不能再拖了。你回去跟你的前妻好好聊一聊，啊。行了，大家不要跟我争了，就这么定了。等联合国的验收完了以后呢，你们也差不多回来了，咱们就

0: 好好推广咱们这个菌草。
1: 好，那赶紧的吧，把手头上的活干完，咱们走踏实啊。
0: 志伟啊，你也从新加坡过来一段时间了，不要耽误工作。你看现在我也没事了，
2: 病也好了，冲突也结束了，
0: 你也回去吧。啊，
1: 过几天我要回国了。
3: 你要回去了？
1: 嗯。

0: 不过我已经离婚了。
1: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具体行程还没有定下来，走之前我不想着在这里除了我们那几个能算上朋友的也只有你了，就跟你正式告个别。
1: 还挺正式的。
0: 要的要的，我跟你说啊，咱们可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那段经历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最惊心动魄的回忆了。
1: 我也是，不过真是要谢谢你，那时候跟伟桑说放我走，你留下当然是
0: 应该是谢谢你，若不是你会说皮筋语再加上会接生啊，我恐怕已经成烈士了。
1: 我也没有想到我学的这些东西能够派上用场。
0: 真是厉害啊，没想到一个外科医生居然还会接生孩子。
1: 我们出来援外的医生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都得会，尤其像在巴马拉这种国家，妇女大多营养不良，难产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一刻真的很神圣。
2: 路上啊注意安全啊，
3: 哎，
2: 互相照应着点啊。
3: 您就放心吧。
2: 去机场的车什么时候到啊？
0: 我阿姨说来送我们，应该快到
2: 了。那我就不送你们了，我还要到军统田去看看，祝你们一路平安。
4: 嗯，
0: 谢谢老师。
4: 放心吧
0: 老师，您自己保重啊。
2: 哎，指挥不跟你们一起去机场吗？
5: 我请假了呀。
6: 他们都回去了，我不放心，你们就开开心心的回去吧，等你们回来了我再回新加坡啊，一路平安。哎，
0: 他想留下来陪你。
2: 我跟你说，巴马拉那边可好玩了，坐个飞机啊都能让人乐死。
7: 这
2: 没事
7: 啊。
2: 啊，
7: 这次假期还有几天呢？
2: 还有好几天才走呢。怎么了，您有事情啊？
7: 就是上次我给你介绍那个化工厂的小雨，你还记得吗？
2: 小雨，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机长怎么了？
7: 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回来了，人家让我跟你转达，其实那个时候人家不是没看上你。
5: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
2: 你是不是闻到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不好意思，我刚才直接从搅拌车间就过来了，可能把这个味道带出来了。这个味道也没那么难闻吧？
5: 不是说你在大学的研究所工作吗？那你是博士啊，还是硕士？
2: 都不是。
5: 你现在什么职称？中级、副高？
2: 那些我也都不是。
5: 说来说去，都是唬人的呗。
2: 哎，小雨，
7: 人家姑娘说了，你现在不一样了，是出国镀过金的人了。
2: 是我，如果他是觉得我出国了，出国镀金了，跟别人一样可以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什么的，我觉得就算了吧。
7: 是吗？春华，没想到啊，你这出国几个月被你李老师洗脑了。
5: 什么？不带这样讽刺我爸的。
7: 哎呀，我开个玩笑。春华，你告诉师母你到底怎么想的，我也好跟人姑娘回个话啊。
2: 其实也没怎么想，我就是怕他们把我这个出国跟他们印象里的出国划等号。那其实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自己心里有数。
7: 是，
2: 别到时候最后谈来谈去的，然后大家又不欢而散，还把人家姑娘给耽误了。
8: 妈，我怎么觉得更像是我春华哥心有所属呀？是不是哥？
7: 真的？
5: 不是，你看，
7: 不是真的假的？
9: 没有的事儿，没有，有的话我第一个肯定告诉您。
2: 真没有。哎。我把花再浇一浇。
10: 我被设立 ，these genes are amazing.
7: 真是
10: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7: how
10: is your feeling? Any confident?
7: 你会有信心吗？
11: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
2: 不听爸爸了。
10: 好 ，You know what? These genes are portion is the biggest advantage for my next parliament election. Even if I was suspended.This project, they will help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就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5: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
4: 啊？你怎么种了个草？你这个道德模范啊！
6: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7: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6: 我自私？
7: 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你们来吧。哎，哎，坐坐坐。
1: 你怎么把草给挡起来了？
0: 前几天呀，紫薇陪着我到这田里头来巡查一下，发现那块草少了一片，我这心里着急啊，想着联合国专家组就要来了，这可怎么办？就赶紧给补上了。后来才知道是让羊给啃了，就这一片，别的地方没事儿。
2: 这个草啊，太招羊喜欢了。老乡说，羊每天走7公里来这里吃草。他说这是羊冰淇淋，羊太爱吃了。幸亏发现的早，要是再过2天呀，这草就都被吃光了。所以我们就赶紧把草围起来。
0: 哎呀，这个老乡还很实在，过来跟我们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那个羊给啃的，不知道你是专门种的这个草。”
2: 我爸说，这个老乡到时候帮我们宣传宣传菌草。我们到时候专门种一小片给这个羊吃。
3: We volunteer to promote. The UN expert will be arriving soon, so tell me.
2: 联合国专家组
3: ，How is your feeling? Any confident?
0: 当然了，咱们这次啊，一定要通过联合国专家组的评测。这个菌草项目能够成功，这对于你们两个部落都有好处啊。
4: The 菌草 project is beneficial for both of you.
3: What? How?How do the Visam tribe can be benefit for the 菌草 project?
2: 菌草为什么会对维桑部落有好处啊？
0: 哦，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吧？上次为了救吉尼，我答应维桑，一旦这个项目成功了，我愿意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们部落。
3: Wesley, you are my close friend. How's my brother? How can you do this to me? I'm suspended, and this project is only my hope. If you truly my friend, you won't do this to me.
2: 就等着这个菌草成功，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你可能误会了哈。别着急，别着急。我的本意是这样的，我希望我们这个项目能让更多人致富。现在维桑部落的人也很贫穷啊。
4: Mr. Lee'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make more people wealthy, and the Visan tribe is also poor.
3: That's crazy. We just had the fierce battle with the Visan tribe.
2: 刚刚发生一场血战吗？
0: 啊，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4: 哦，
0: 我就是因为你们能和解，所以才愿意把技术分享给他们的呀。
3: I can't believe it.
4: Kara, share the 菌草 technology with her tribe doesn't mean the project success is on you.
3: Wesley, I really respect you as my friend, and I'm so weak to begin to hurt properly. But what you say is hard for me to accept it.
2: 刚才这么说，我真的是难以接受。Miss Nkara, don't worry. You invited us here. We will take your advice seriously,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no one can take this project away from your tribe.If my dad offended you in any ways, I apologize.
3: I have to leave you.
4: Kara?
5: 其实我们团队过去呢，就是帮那边种点草，种点蘑菇，还挺欣慰，因为多少有点成就。
6: 你这算什么成就啊？你不脑袋有问题吗？出国不就为了挣钱的吗？你说，
7: 人家汉子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国外的工作呢又危险，还不挣钱。我就说，你呢，你别在国外干了，你回国吧，咱们同学们一起，咱哥几个一起干啊！你来公司也行，你去留着公司也行，真的，那保证你3-5年就买花洋房，
8: 跟着我干。1年半，
9: 雨翰，在我看来啊，你这工作是挺高尚的，可是高尚能当饭吃吗？你趁着现在还年轻，抓紧掉头务实一点，赚到钱才是硬道理，懂不懂啊你啊？
5: 懂，我当然懂啊。但是现在不一样，我就觉得能帮助别人，挺好的。
2: 还郁闷呢，吃点东西吧。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你说好好一件事情，怎么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2: 李老师啊，李老师，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人家尼卡拉引进来的，那说白了，这就是人家尼卡拉的项目。您现在非要把这个技术分享给他的竞争对手，那换我，我也不愿意嘛。
0: 我们这个菌草技术就是服务于全巴马拉人民的，况且就是为了救吉尼嘛。我对维桑有承诺，我不能失信于人呢。
10: 您对维桑有承诺，对尼卡拉就没承诺了？
0: 我并没有违背对尼卡拉的承诺呀，我们的菌草又不是不在他的部落里推广。
11: 可是尼卡拉和维桑是世仇，他们是竞争关系。尼卡拉当初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技术呢？就是因为他要发展他们部落的经济嘛。您现在又要去帮助维桑了，要一碗水端平了，那人家怎么可能乐意嘛？
0: 让大家一起发展不好吗？那每个部落的人都能赚到钱，让我们菌草技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扶贫的意义吗？
11: 那扶贫也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啊，这里这么多年都没有改变过了，您带着菌草来了就能改变？这现实情况你不管，亲人的想法、同事的想法、尼卡拉的想法你也不管，即便陷入危险你依然不管不顾，你只想着你的菌草和扶贫。
8: 你别总用自己的这个自我成就感你就忽略了成员的感受啊，人家苦哈哈的跟着你图什么？
12: 我倒是觉得这精神上的富足比物质堆积起来的更宝贵。
8: 李汉，这是我听说你们那个地方的土著都特别的懒，然后传染病还多，这是不是真的？
13: 哎，你能不能别什么都不知道就胡说八道
8: 啊？你怎么种了个草你这个道德模范啊？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0: 人家出国叫镀金，您出国那就叫抛家舍业，说白了您就是自私，知不知道？
0: 我自私？
10: 对，您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自己，不是他们需要您帮助，是您需要那种感觉，您需要他们的感激。
0: 真是可笑，我需要别人的感激啊。啊，我辛辛苦苦到这里来，难道我就是因为我自私？我自私？
10: 您非要把自私包装成一种无私，这世界上没有圣人，李老师，您更不是圣人，知不知道？
0: 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是问心无愧。
10: 您就是好面子，您就是自欺欺人。
0: 我做事情自有我做事情的道理。
10: 我就是想提醒您，不要活在虚无的英雄主义里，不要活在没您不行的幻觉里，不要活在自我感动里。

0: 我的态度也和你说明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还有事先走了。哎，
1: 赵璇，以前呢，确实是我对不住你，我也知道你还在恨我。可是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你容我想想，好吗？
0: 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我呢也不是因为这个才跟你要孩子。以前你确实忙得让我接受不了，不过现在想想，我们俩的确有太多地方不适合。那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2: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急事儿啊。
3: 啊。
2: 那我们今天就来处理一下咖啡这件大事儿，请品尝。
3: 嗯。
2: 您觉得我们当地的咖啡怎么样？
3: 还不错，我走的时候可以带一些。
2: 平时都喜欢喝黑咖啡？
3: 其实我更喜欢喝加糖加奶的，只不过黑咖啡提神的力道比较大。我一般工作的时候只喝黑咖啡。
2: 你喝个咖啡都这么严苛、啊？平时休息的时候啊，我经常来这儿逛一逛。看这冬瓜，
3: 跟中国的差不多这么大，
2: 然后比这更大的。
4: 哎，欢迎好，
2: 对，选这个
5: 吗？愿意拍的。
3: 这个。
6: 哎，你好，哪位？

0: 是我，许一鸣。
1: 哎，一鸣，你好，你好。
0: 怎么样，回国过得好吗？
2: 啊，挺好的，挺好的。
0: 跟浩泽关系有没有缓和一点？
1: 嗯，就那样吧。
0: 就那样是哪样？
1: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这种生活状态已经是一种常态了，都已经
2: 习惯了。团聚分离，说难听点儿，
1: 像是生活在一种低气压里。

0: 孩子跟你说什么，嘴有多硬，只要爸爸妈妈在他身边，他就是开心的。爸爸妈妈离开，
1: 他就是伤心难过不舍的。
0: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1: 如果你想跟孩子缓和关系，好好弥补一下他的话，不如趁着他放假把他接来巴马拉跟他生活一段时间。
0: 你觉得呢？
2: 浩泽在干嘛呢？画画呢，画的这是黑猫警长。浩泽，爸爸跟你说个事儿啊，过几天我得回去工作了，可爸爸想带着你一块过去，让你去国外住上一段时间，好不好？
3: 是去巴马拉吗？
2: 你怎么知道？
3: 我在书上查过，书上说巴马拉可有意思了，丛林探险，差不多就像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么好玩吧。
2: 对，那边的生态环境啊，跟侏罗纪公园里面的差不多。可你要想去呢，还得答应爸爸一个条件，到了那边你得紧跟着我，不许乱跑，可以吗？
3: 嗯，那如果这样的话，当然我也得有个条件。
2: 那你说，
3: 能答应吗？
2: 你得先说呀。
3: 嗯，行。奶奶去吗？
2: 奶奶这次恐怕去不了。浩泽，你想啊，奶奶最近背不是不舒服吗？去那边要坐很长时间飞机的。下次，下次好不好？
3: 好吧。

0: 一样，而且啊，他家里头也很困难，我们一直想帮助他，但是光给他小费也不是个办法呀，得要教给他发家致富的方法。
1: 但是他现在还是有担忧的。
0: 担忧什么？设备？
1: 主要是高温灭菌灶，他们买不起，没有这灭菌灶就没办法大量产菇。哦，
0: 这样让我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个简易版的来。
1: 简易版啊，好做吗？哎，
0: 没做你怎么知道好做不好做呀？
1: 那这么说您又要开始新的实验了？
0: 这个事儿简单。
2: 简单什么呀，好不容易刚过了联合国专家组的验收，您不能太累了，我都已经答应我妈了。
0: 行了，我知道了，那我想想啊。

0: 紫薇，紫薇啊！啊，爸，紫薇，啊，我设计出来了。啊，我看看。你看看，
1: 这个看起来确实简单多了。嗯，普通人在家就能做出来。哎，妈婶，你看看，你会做这种吗？
2: 这个自己做，不太清楚这是什么。
3: 这是为菌带消毒的检疫设备。
0: 你看看这个汽油桶，这个管子，这些在集市上应该都能找得到。
4: 哎呀，你早说呀！这就汽油桶吗？我这就有。
3: 我就说嘛，李老板有门路。哎
4: 呦，李小姐又见面了，上次你那手机还是我给你找回来的呢，你记得吧？
0: 当然记得。
4: 在国外啊，能遇见两次那就是缘分。留个联系方式啊，我新加坡也有店。
3: 要照您这么说，那咱们俩就是缘分中的缘分，都这么熟了，三个汽油桶打个折，
4: 提前不就生分了吗？啊，送你们了啊。
0: 那先谢谢林老板了。
4: 你看缘分嘛，
3: 干活来。
4: 有人抬，有人
3: 喜欢自己搬。来来来。

0: 我帮你。
1: 能行吗？
0: 嗯。
1: 嗯。挺有劲儿啊。
0: 还行。这路可真行，连油桶都能编下来。
1: 很多事情啊，得换个角度看。要不是因为油桶颠掉了，我们也不会停下来去看一看这么好的美景。
0: 谢谢。哎呀，真不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景色美还有什么那么好，让我爸这么留恋。
1: 我很好奇，李教授为什么要用油桶去做高温灭菌灶？用锅炉不是也行吗？
0: 用油桶成本低啊，将来好推广。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六叔就是因为锅炉爆炸出的事。我爸就像心里落下病一样，对于安全问题他特别重视。
1: 原来是这样。
0: 要不是因为我爸，六叔也不会帮他种什么菌草，更不会出事。
1: 你恨李教授吗？
0: 恨啊。这么多年他眼里只有菌草，身边的人他从来不管。
1: 我认为李教授什么都看得见，这么多年你们受的委屈，因为他的工作你们承受的这些，心里的怨他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们表达。
0: 我爸这一辈子呀，光为别人活了，菌草种菇，这辈子都在跟世界搏斗，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年纪也大了，他就应该

0: 应该回家好好补偿我们和我妈。
1: 我很佩服李教授，有胸襟，有情怀，果敢，有魄力，这样一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比不了。
0: 你可真会拍他马屁呀。
1: 我没拍马屁，我真心的。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他这一代人呢是从困苦中走出来的，习惯通过自己的奉献来实现价值。我们这代人啊，生活改善了，有条件去实现价值和梦想，其实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起来的方法不一样。我相信你和你爸早晚有一天会找到一个交汇点。
0: 交汇点，我跟他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管我的事业如何，我都不会舍弃我的家人的。
1: 对于你来说，李教授确实不是一个好父亲，但是对于他帮助过的那些人和家庭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英雄。
2: 你知道我心中的完美人生是怎么样的吗？
3: 你说说看。
2: 忠孝两全。警世通言说，自古英雄忠孝难两全，我感同身受，忠孝两全真的很难。

0: 瞒着我和你爸爸就申请了国外的大学。
1: 我的梦想呢，就是离他和他的菌草越远越好。我这辈子算是坏在我爸的菌草上，他对我们不闻不问，要求倒是一大堆，让我学什么生物学，我偏不学。我是绝对不会和他的菌草沾上一点边的，我就是要学商科，我就是要考到国外去，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我要留长。

0: 怎么了？
1: 有老鼠
0: 啊！
1: 有老鼠，
0: 哪儿呢？
1: 就在那边那个角。
0: 走，嗯，是，走，
1: 走了。
0: 嗯，应该都赶出去了，没事了。
1: 但是人家说有一只就应该有很多只。
0: 我想想办法。

0: 那有一个，它柜子旁边有一个。
1: 嗯，
0: 这老鼠只要进了你屋啊，它经过的路线，保准都能给它逮到。
1: 嗯，行，谢谢林老师了。
0: 啊，哎，你只要听到嘎哒一声，你就叫我，我来处理啊。
1: 嗯，好。
0: 啊，早点休息吧。
1: 啊，你也早点休息。
0: 哎呀，到了巴马拉了还在工作，忙什么呢？
1: 我这是为您在工作。
0: 啊，为我的工作。
1: 嗯，您坐。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0: 啊。
1: 菌草技术在巴马拉员外结束之后，还要继续做下去吗？嗯，
0: 志威啊，等这个任务完成了，我不是答应你们了吗？哎，我就退休回家，这一摊呢就留给伟龙去负责。
2: 我不是问您什么时候退休，
0: 嗯，
2: 我是想知道。推广菌草，用菌草扶贫，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0: 当然要继续做下去了。
2: 这次是有咱们省的资金支持，如果在巴马拉成功了，我们以后还要去别的国家。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勒紧裤腰带这么做下去吗？
0: 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只负责技术。
1: 我觉得您不能再走一步看一步了。您退休了，还有龙哥、春华哥、黎汉，那菌草所上上下下那么多员工呢，你也得为他们想想，是不是？
0: 也是啊。
1: 嗯。
0: 怎么，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高招？有什么想法？
1: 嗯，李老师还有请教问题的时候呢。
0: 那当然了，还请小李老师答疑解惑呀。
1: 嗯，那行，给我做一顿大餐，我就告诉你。啊，但是得我点菜啊。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做。你说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海蛎饼、锅边糊、肉燕。
0: 都是家乡的好吃的啊。
1: 嗯，
0: 没问题，我明天啊到集市上给你买菜，给你做顿大餐啊。

0: 是谁啊？哇，好可爱呀、
1: 啊！这个小东西啊，叫蜜袋鼯，属于袋鼯科。
0: 你看，可爱。
1: 你看那尾巴，长长的，多可爱。
0: 哦，嘿，你好呀，太可爱了。
1: 你要是喜欢，可以把它当宠物养。
0: 啊？还能当宠物啊？
1: 那当然了。
0: 那它吃什么呀？
1: 它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可以吃。你像平时的咱们这个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呀，哎，它呀可粘人了。你要把它养熟了，它一直粘着你。哎，它还有滑翔伞呢。
0: 啊？
1: 滑翔伞，我给你看看，在这个地方，你看，前腿和后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皮膜。
0: 哦。
1: 啊，这就咱们说的那滑翔伞。哎，根据它的高低落差可以飞翔的，几十米都不在话下。
0: 天哪，这么神奇啊！
1: 物竞天择吧，这动物啊都是进化出来的本事。
0: 嘿，小家伙，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2: 爸，那我们等一下到集市上买些吃的用的吧。
1: 好啊，咱买点吃的去。
3: 我觉得是不是再放一个窝就小了呀？
1: 不小不小，正好。
3: 是吗？
4: 来，放。
1: 今天这个肉啊，还真挺新鲜的。
3: 嗯。
4: 哎呦，李先生。
1: 哎，李老板。
4: 你这是逛街啊？
1: 啊。
5: 这副词你想的真好。
1: 我答应他，给他做一顿地道的家乡饭，犒劳犒劳他。
5: 福建菜
1: 啊，
5: 哟，这巴马拉能吃顿正宗的福建菜，那太难得了，我这羡慕死你们了。
2: 您老板富甲一方，那还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呀？
5: 话不是这么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对吧？哎呦，这比喻不太恰当啊。这个
2: 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故乡一盏灯。

0: 哎，对，就这意思。要不说咱闺女啊，聪明、美丽、有文化，肯定不愁嫁。
1: 别夸她了。
0: 我说实话，一听着这福建菜，我都直流口水。
1: 想吃家乡菜了？那你就到我菌草基地来吧。上次啊，你帮我解决汽油桶的问题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就过来一起吃吧。
0: 啊，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都是老乡，就这么说定了啊！我在基地等你。
0: 哎，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1: 好，
2: 这个林老板呀，就喜欢蹭饭，有便宜就占。您还真接他的话呀？哎，
1: 都是外来客，都是中国人。再说了，人家在生活方面没少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怎么也得感谢一下，于情于理都得要请人吃顿饭。
2: 我觉得于情于理，你应该请人家赵奇峰吃个饭。哎，
1: 咱俩真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顺路啊到他那里登门邀请呢。
0: 嗯，家里的茶就是好喝，
1: 什么都是家里的好。嗯，
3: 太多。哎
1: 呦，好长时间不包了吧，都不会了。林老板啊，你喝茶啊，我这饭马上就好啊。
0: 哎，好好好，喝着呢，喝着呢。
4: 太好，
2: 可以了吧？手艺不减当年啊。哎，
4: 喜欢吃它，所以包它包的叫在行啊。最喜欢吃它。
1: 哎，齐峰啊，浇点锅省着点用啊。
5: 您放心，李教授，值得。
2: 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这边都没有冲洗的条件，他还一直拍个不停，胶卷都拍了一大堆了。
0: 啊，你早说呀，我能找着冲洗的地方。
2: 啊，真的？
0: 当然真的了。
2: 那我们给李老师一个惊喜吧，把胶卷都洗出来。林老板，那就拜托你了，等一下我把胶卷都偷偷给你拿过去啊。
0: 行，你放心，明天下午你到店里取就行了。来，我等半天了。
1: 尝尝。哎
0: 哎，好嘞。
1: 怎么样，好吃吗？
4: 好吃。嗯，
1: 对对对。你们知道吗，这海蛎饼啊是哄老婆的神器。
5: 哄老婆的神器。
1: 我老婆呀一生气了，我就给她做了一海蛎饼，就没有海蛎饼解决不了的问题。嗯，
5: 多大事儿都能解决，
6: 事儿大就多炸几个呗。
1: 关键是要用心呐。我老婆最喜欢吃胡萝卜丝了，每次都让我多放一点。
5: 真没想到李教授除了菌草以外做其他事情也是这么用心。
6: 那是因为海蛎饼是我妈妈的最爱。
5: 那也是我的一见钟情。
1: 多吃点。哎，
5: 来，李教授。哎，
1: 好。
6: 林老板，哎，给你盛一点我们的肉燕。
0: 好，哎，
1: 尝尝尝尝。
6: 嗯，爸，
1: 好吃吗？
6: 嗯。
1: 我们今天啊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家宴，什么话都不用说了，你们就好好吃，争取把它都消灭掉啊。
0: 好，
1: 来翻一个。林老板，嗯，怎么了？
0: 太好吃了，这让我想起我妈来了。真的真的。嗯，远在老家的老妈。
5: 就在这个方向。
7: 方向？
5: 嗯，
7: 没有啊。
5: 报纸上说了，就在今天晚上8:30到8:36之间，咱们这个地方算是最佳观赏地点。
7: 你现在已经到时间了，怎么还是看不到？
5: 哎，有点耐心行不行？
8: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7: 看到了，好美啊！快去看。

0: 好美啊。
1: 好美啊，就是太短暂了。
0: 美丽过就够了呀。
1: 哎，你今天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跟琳达一样吃到了家乡菜吗？
0: 知道了，孩子。
1: 我觉得啊，是因为你爸。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我爸给我做这顿饭吗？
1: 为什么？

0: 我之所以让他给我做这顿饭，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爸只给我过过一次生。那一年我八岁，那时候我爸天天在外面扶贫，很少回家。那天他恰巧就回来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我记得我妈见到我爸特别高兴，我妈说，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还要等很久才能回家吗？我爸说，因为我记得今天是纸飞的生日，他就加班加点做完了他那边的项目赶回来。他没有买到火车票，他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家以后，二话没说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做的就是今天这几道菜。那几道菜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那顿饭也是我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1: 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流星吗？因为啊，老天也在为你流泪。
0: 老天为什么会为我流泪啊？
1: 可能是他也想他爹了。
0: 啊，今天过得好开心啊。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了，孩子，爸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我保证，等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

0: 春华，你对我这么好，谢谢。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张宇普到宁东基地调研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中国简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东西部协作让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市县党委书记队伍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穿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为市县党委书记更好履行职责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兴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护一方稳定。李亦飞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许党许国，以实干之举躬身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答卷，沉淀着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广大党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厚重的滋养。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立党为公的信仰力量、为民造福的初心力量、科学决策的智慧力量、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夯实正确政绩观思想基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自觉站为中国式现代化全局鸣标定向，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规划

0: 政策、改革开放支撑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久久为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增进民生福祉的勤务员，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融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导的理念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做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的带头人。牢记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优生态也是政绩，坚守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做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守护者。李亦飞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强政治、铸忠魂，重学习、提能力，抓班子、带队伍，夯基层、打基础，严律己、树形象，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效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集中整治、统筹推进中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提高督导指导治效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领导买燕洲、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杜银杰、李晓波出席。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近年来，我区绿氢产业发展较快，预计到2030年，全区绿氢产能将达到20万吨，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绿氢目标的1/10。中广核宁东清洁能源制氢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正式投运在即，设计年产氢气130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300多吨。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一期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已具备全线商业化运营能力。张宇普详细了解这两家企业的技术路线、绿氢产量、成本效益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绿电与绿氢协同发展，绿氢与现代煤化工深度耦合，探索绿色氢氨醇一体化新路径。要切实强化科学布局，推动质储输用全链条协同，统筹考虑直接效益、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努力把宁东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绿氢应用场景，把宁夏建设成全国领先的绿氢生产基地。预计到2030年，全区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储能规模的1/10。绿科新能源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是目前全区规模最大、建设最快、成本最优的电源侧储能项目。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发挥调峰调频作用，提升绿电消纳水平，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总投资近38亿元的宝丰储能科技共享储能项目一期将于7月底建成投运。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东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自产储能设备优势，促进风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使用，为保障能源安全贡献力量。每到一处，张宇普都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和前期排查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岗位一线等责任，强化检查、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积极探索完善氢能、储能等新业态安全标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理

0: 里稳稳的幸福。
1: 六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2: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1: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
3: 依托咱们昔日的印象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是完成月常会诊是3万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氧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1: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4: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斩获19金、36银、37铜，连续2年荣获国赛铜奖。
1: 如今的宁夏乡村，脱贫群众的生活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全区帮扶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章。
5: 6月29号，宁夏陕西高校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银川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冼国义，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马宗宝出席，两省区教育厅及17所合作高校代表参加仪式。陕宁两地地缘相接，文脉同源，近年来双方在多领域积累了良好合作基础。签约仪式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宁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与宁夏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依次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根据协议共建优势学科专业，携手打造西部高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样板，为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更好人才和智力支撑。签约前，与会代表实地调研走访了自治区部分高校，深入了解学科建设、产教融合等情况。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区两右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一批在宁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 这次两优一先的表彰对象中，既有爱岗敬业的乡村医生，也有辛勤耕耘的公交车司机，既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也有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但都在平凡之中执着坚守，以实干实际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时代风采。
7: 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去服务。一个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越往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继续发挥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去诠释我们公交人的担当和使命。
8: 作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医生，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弥足群众便民就医的需要，延伸服务的主角，积极回应村民健康咨询，满足村民的扶正需要、特殊人群就诊、照料等需要，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1: 荣誉、镌刻、奋斗过往，更是砥砺前行的新起点，扛起担当的新坐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将荣誉转化为实干前行的动力。
9: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下一步，我将带领国王永宁县公立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把每一件用电小事办好，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
10: 在岗位上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守正创新，深耕实业，精进技术，严守品质，用科技赋能国际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1: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党员干部正以先进为榜样，将初心注入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11: 立足岗位，抓实党建基础工作，带领党员主动担当，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
12: 社区呢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的主阵地。未来呢，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民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护居民的幸福家园。
13: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30号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固原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1996年5月，闽宁对口协作正式启动。30年来，闽宁协作给宁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区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福建省累计为宁夏援建升级基层医疗机构384个，宁夏每年设立500万元专项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固原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
14: 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增长了13倍。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0亿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干部人才是连接闽宁两地的重要桥梁纽带。30年来，两省区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福建来宁挂职的14批254名干部，不断强化产业带动、劳务协作、民生帮扶，累计协调落地援助资金76.8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2个，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兴业，
15: 培育了吴中厨师、西极秀女等特色劳务品牌30多个，帮助33万人次劳动力输转到福建就业。两省区聚焦宁夏所需和福建所能，着眼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自从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帮扶以来，一共精心选派了20个组团的帮扶团队，精准选派教育、医疗和科技人才是643名。
1: 30年来，闽宁两省区教育系统认真落实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从最开始的单向帮扶、输血支援，一步步发展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合作模式，实实在在推动了两地教育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16: 30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7400多人次，开展送培送教3400多场次，通过长期的帮带培养，真正培养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力强的本土优秀教师队伍。
1: 闽宁协作走过30载，两省区累计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引入福建新品种、新技术130余项，共建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创平台，在工业、农业、生态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17: 闽宁育种团队历经10余年，培育出了突破性的闽宁一号水稻新品种，不仅具有国家一级米质和丰产抗病等特性，而且在盐碱地也能实现稳产增收。宁夏农科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正山堂集团研发的3款枸杞拼配茶饮品成为市场的热销品。
6: 连日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8: 行走的理想是走出来的真情实感，是干出来的初心使命。
1: 6月29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行走百年路理想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围绕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等内容，结合自身岗位，通过情景讲述、角色扮演、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和为民服务的暖心事实鲜活呈现，让党的创新理论可听可感、可学可行。
19: 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20: 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1: 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近日联合开展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馆际交流系列活动，让跨越山海的红色精神在固原薪火相传。本次活动通过两馆讲解员宣讲红色故事和古田会议光辉历程展览，加深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
21: 来到固原，我深深地感到啊，我们两地的红色文化具有许多的共同点，文化交流空间非常广阔。
22: 把福建的红谷田和我们宁夏的六盘山能够红色资源能够相互融合起来，能够呢真正的成为孩子们游客学习长征历史、学习党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
1: 海原县近日举办2026年迎七一强党性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暨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为16名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活动中，老党员老干部踊跃发言，共议奋斗岁月，共话发展蓝图，贡献务实良策。
13: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内蒙古等9省电视台和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将于7月1号正式启动。活动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精心打造10篇全媒体报道，讲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6月29号，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推介会上，自治区商务厅解读了冷粮蔬菜产业优势与外贸扶持政策，固原市重点推介核心产区发展潜力。宁夏3家农业及供应链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签约，合作涵盖蔬菜职工、跨境分销、冷链物流、进出口代理等多个领域。
5: 银川市兴庆大闸蟹近日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银川市累计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8个，全国特制农品6个。固原市远洲区近日举办“石榴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暨首届校园科技节。41所中小学师生代表在趣味实验、智能互动、科创竞赛主题活动中，近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独特魅力。
13: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和宁夏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6: 一个个特色产业的兴起，一项项工程的落地，书写出东西部协作的动人答卷。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组组数字，感受两地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我区气温持续攀升，中北部地区多高温天气，其中一日白天利通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二日白天隆德县、靖原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三日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37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科学防护，在着装方面可以选择宽松轻便、浅色的衣物，优先选择棉、麻等透气性好的材质。在外出时，尽量避免在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另外，在选择空调、风扇等设备调节室温时，可以将空调温度设置在26度、28度之间，既舒适又节能，同时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银川多云，18到34摄氏度。石嘴山多云，15到34度。吴中多云，19到35度。固原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16到34度。宁东多云，16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思想田野播出。当民族团结的思政课上升为法治课，理论热评关注，以法治照亮前方，用团结凝聚力量。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以法治之力护航民族团结，行稳致远。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今年7月1号，一部备受瞩目的法律将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专项法律，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这部法律走进校园，会给师生们又带来怎样的思考与改变呢？这些天在大学校园里，大家都在热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把党的18大以来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定。那这部法律会给校园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走进宁夏大学去听一听师生们的故事。
2: 今天
3: 6月的午后，宁夏大学的辅导员艾萨·阿尤普正在给学生们解读这部即将要施行的法律。
2: 说到民族团结进步，可能我们很多同学印象里面都是理论宣讲，现在我们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同学们进行一个解读。
3: 今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是我国民族法治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首次从法律层面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讲得明明白白。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的实质是把我们党新时代以来特别有成效的一些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最大的好处管长远、稳预期。
3: 法律条文是理性的，而校园里的民族团结从来都是温暖的。
5: 因为我是学习阿拉伯语的学生，那么我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面到这个语言的难题，但是呢，我身边一些学长学姐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3: 周明全说，以前他理解的民族团结就是同学之间搭把手出份力，但学了这部法律之后，他意识到这种手足相亲不只是一份情谊，更是一种法治精神所倡导的社会责任。
6: 在日常生活和交往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就是这样一个浓浓的民族一家亲的这样的情谊。学习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之后呢，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要讲道理、讲情怀，更是要讲法治、讲底线。
3: 从我帮你到法护航，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采访中记者发现，这部法律进入校园后，学生们对民族团结的理解正在经历一次升级。在宁夏大学勤学书院还有一个特别的存在，丝路同心石榴子工作室。
2: 我们成立工作室的初衷呢，就是学习贯彻总书记指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为了进一步的推动我们书院的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3: 法律通过以来，工作室在全书院进行了全覆盖的普法教育。因为勤学书院有法学院，就组建了一支学生普法队，同学们走上街头，走进社区和学校，把法律条文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话。
2: 这些学生呢，事后都纷纷地表示，就是这个民族团结进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么，来自不同地区的这些孩子，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这个优点，最后能形成一个特别庞大的团队力。
3: 如果说课堂、宿舍、工作室是法律落地的末梢，那么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则是法律扎根的根基。
4: 作为高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者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做好这个法律的研究、宣传、落实工作。
3: 杜建禄还告诉记者，这部法律主要抓三件事：一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用法律把五个认同立起来；二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是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也是全民普法的重要任务。
7: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依法管理民族事务的一项标志性的法律，我们要准确宣传解读这部法律，凝聚思想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同时呢，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责，推进这部法律呢落地见效。
3: 数据见证发展，团结成就未来。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数据背后是各族群众一起奔小康、一起闯新路的真实写照。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有了法治的护航，民族团结的路会越走越宽，中国式现代化的步子会越走越稳。
1: 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政策倡导变为法定义务，当五个认同从思想引领转为制度保障，民族团结就不再只是情怀，更是每位公民的法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于正在全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宁夏而言，意义可不一般。首先是法治护航，说白了就是让民族团结有章可循。宁夏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过去大家讲团结靠感情靠自觉，现在有了这部法律，基层民族工作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意味着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工作全局，我们也有了更坚实的制度底气。其次是制度保障，这部法律专门拿出一章讲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讲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如今宁夏市县两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已经实现了全覆盖，社区里各民族邻居同住一个院，逢年过节搞个百家宴，你到我家包饺子，我到你家炸馓子，还有结亲互助，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就是共居共学、共建共享最生动的画面。法律来了，这些好做法就不再是一阵风，而是有制度保障的常态课，会引导宁夏把法律要求一步步变成更具体、更贴心的举措，让各族群众融在一起，心聚在一起。良法已经立下，关键是怎么把它用好用活。站在新的起点上，宁夏要做的就是用法治的力量守好民族团结这条生命线，以法治照亮前方，以团结凝聚力量。

0: 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以法治之力护航民族团结，行稳致远。
1: 银川市新境区邻里节活动火热开展，黄河大集、巡游展演、沉浸互动、集体联欢，汉、回、满、蒙古等十余个民族的群众同台共乐，共享文化盛宴。宁夏创新民族团结教育方式，通过云端课堂、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让民族团结理念如春雨般浸润青少年心灵。灵武市以红十六就业行动和万企兴万村行动为抓手，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富裕，夯实民族团结物质基础。
0: 法安民心，团结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宁夏将会继续深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以法治固团结之本，以同心聚发展之力，持续擦亮民族团结金字招牌，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一条运河打通开放发展任督二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一根甘蔗撑起甜蜜产业，八桂儿女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以高质量发展构建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1: 旅客们，环江站到了。
0: 2023年8月，桂南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地方，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迈入高铁时代。首发列车司机是环江毛南族小伙子韦宝贤。
2: 江乡的亲朋好友知道我开这条线路的时候都是非常兴奋的，从而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下车看到四面八方的旅客在这里，我相信环江老百姓会越来越幸福。
3: 高铁开通了，交通便利了，欢迎总书记来看看毛南三乡群众的幸福新生活。
0: 从毛南族的整族脱贫到广西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广西坚持把80%左右的财政支出投入民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问题，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秀美山水与美好生活有机融合，各族人民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书写了各族群众共同致富的传奇。乐业县甘田镇位于滇黔桂石墨化片区，土地贫瘠，条件艰苦。在这里工作的20年间，龙国芳从普通党员成长为乡镇党委书记。他与村干部千方百计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现在，翻山越岭的水泥路通达村屯，万亩连片的猕猴桃缀满枝头，高山蔬菜基地满目青翠，大石山区里的甘田镇一跃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果让村民享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基石，工业升级则是共同富裕的引擎。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加速迭代，广西正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用工业蝶变的力量为百姓幸福安康筑牢物质根基。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广西历来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让不同民族群众可以顺畅沟通，能够平等享受发展权利。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吴英苗寨，由于历史原因，很多40岁以上的女性不识字，不会讲普通话，难以走出大山。几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为苗族妇女们开办了近1000期“我教妈妈讲普通话”夜校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水平。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吴英苗寨。我是苗寨的讲解员梁祖英。
3: 通过4年来的学习，我们吴英苗寨的大学生们学会了讲普通话、唱红歌、背古诗，能够与外面的世界正常沟通交流。
0: 在钦州市清北区，不少村寨离法院驻守地比较远，背上国徽进山审判，成为基层法官李清城的工作日常。
4: 对，往右边摆点，停了。
0: 李清城所在的大寺人民法院管辖的乡镇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传统民事纠纷的当事人虽然都能听懂普通话，日常却更习惯用本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交流。李清城带领支部党员成立了民族团结巡回法庭，以普通话为主开展双语审判工作，为各族群众排忧解难。
4: 钦州市清北区人民法院民族团结巡回法庭现在开庭。你的话，你总系有口有地。
0: 经过几番沟通，当事双方从剑拔弩张到和气商量，事情很快便调解好。
4: 双方当事人是否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4: 用老百姓啊最熟悉的语言进行审判，让老百姓充分的去感受到司法的平等性，更有利于凝聚共同体的共识。

0: 尝滋味。阿斯古丽的老家在新疆伊犁，不过来广西已经20多年的他，更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 我来广西，今年5月份是22年了。广西人们，广西真的很爱我，他们给我了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这里是永远的我不会冷，好多温暖，就抱着我一样的感觉。
0: 阿斯古丽清楚地记得，在自己遭遇家庭和事业困境时，是望仙坡社区党委书记赵刘芬主动上门开导和宽慰。在社区的帮助下，阿斯古丽的新餐厅顺利开张。
1: 我感恩我赵刘芬姐姐的是，她听完我所有的负能量，说是这样的话，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就慢慢释放出来了。
0: 2021年，阿斯古丽和望仙坡社区的居民们一起种下了2棵石榴树，给他们起名为同心树和民族团结亲情树。如今，每逢传统佳节，阿斯古丽常邀请社区的街坊邻居来餐厅，各民族歌舞欢庆，如同一个团结和美的大家庭。从交通动脉的贯通，到产业发展的腾飞，从语言桥梁的搭建，到民族团结的升值，从基层治理的创新，到民生福祉的增进，广西各族儿女手挽着手，把山路走成了坦途，把贫瘠变成了富饶，共同富裕的图景正在巴桂大地每个角落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些染色用的嵌草，你是不是走到哪儿踩到哪儿？是啊，咱们不是要保护生态吗？不能把一个地方薅秃了。我就象牙面踩一点，背阴坡踩一点，河沟边也踩了一点。是我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光照水分不一样，这批染液酸碱度在打架，色彩也就出了问题。
1: 你是说？ 这锅里有的米是生的，有的米是烂的，煮不到一块去。
2: 那我现在去后山。

0: 这次的化学染料技术很好的，环保也达标，颜色也很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底，上面再盖上一层草木染，肯定没人看出来的。
1: 你知道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
0: 非遗工坊。
1: 对，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植物染，每一道线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必须要吸饱了草木的魂，只要是出自我的手，只要是打着我们桃花村的牌子，它就必须是草木染。
0: 可现在关键我们要赔钱啊，我们要陷于扫地了。
1: 我觉得用了化学染剂的那才叫真正的名誉扫地。
2: 大家不要着急，我觉得办法总能想出来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别的草。
3: 别的草更厚实的底子。
4: 藏茜的红色素足够霸道，完全能够压得住茜草那点不均匀的酸度。
0: 你这棵草去哪里找？我现在去采购。
1: 要进山。
5: 我之前在黑鹰嘴那边的山里见过那个东西，牛羊都不爱吃，嫌苦。
1: 黑鹰嘴在大峡谷的深处，地形非常复杂。
5: 放心，之前我跟金美哥找食材的时候去过，梅多也去过的。
4: 这样我们一块儿去，能多找一点是一点。
1: 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天黑前必须回来。
4: 好。
1: 还有这个，来。
0: 我也去。
6: 娜娜，
5: 你胡闹，那可是黑鹰嘴，路都没有。你城里来的娃娃，你去就是添乱。
0: 我没有去添乱。那我考过红十字会急救证，带了全套的外伤药和抗过敏的药，万一到时候……我是说如果比你们都管用。而且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下就下雨了？哎，
1: 山里就这样，适应就好了。
2: 哎，小心，小心。

0: ，pH 值5.5，地表温度比刚才低了3度。腐殖质厚度够了，还有地下暗流的潮气，数据都对上了。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附近？
0: 确实在，而且是大群落。

0: 这个地方太大了，咱们分头行动吧。
1: 嗯，我跟警备一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有急救箱。
2: 警备哥，
3: 啊，可以，但你们小心啊，保持联系。
4: 你们注意安全。
3: 好，
4: 你们也是。
3: 保持联系啊。
4: 好，
0: 保持联系。哎，你说娜娜为什么要和吉美哥一组啊？
4: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嘛。
4: 她是他女儿。
0: 这我知道，那他不是恨她吗？
4: 恨也是一种在意。嗯，
3: 小心啊，小心。

0: 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躲债就可以不告而别吗？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1: 那些年太顺了，饭店生意好，家里有了积蓄，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投资，然后呢？
0: 后来全赔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债主到处堵我，打电话威胁我。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那时候啊，我就天天做噩梦，梦到债主找上门来，你跪着墙角哭，妈妈跪着求他们。 后来我想清楚了，只有我走，才不会连累你们。临走之前，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委托给了律师。我一个人扛，总比搭上你们强。扛得住就扛，扛不住也没什么。
1: 什么叫扛不住也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想死？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只要往前一步，一切都结束了。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好，我站在那里，看着南迦巴瓦峰。
1: 雪是白的，天是蓝的，山就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突然之间，
0: 我就不想死了。我想，他立在那儿几万年，风吹雨打他都不倒，我为什么要倒呢？那你不想我们吗？想啊，每天都在想。
1: 你不来看看我们？
0: 我不敢回去，开始是不敢，后来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0: 扎心，扎心，你快过来，这个好像是藏茜。
1: 还真是藏茜，现在还没有到重新生长枝叶的时间，它的根藏在苔藓里，难怪我刚刚没看到。
0: 这个茜素含量看起来不低，我先采样。
1: 这下面还有，这个东西真的那么神啊？
0: 第四纪冰川遗留物种，基因库里的活化石，药物作用不可估量。
1: 哎，那边还有，那边有一片。

娜娜，你还行吧？天快要黑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否则很危险。把包给我，铁矿。

0: 热了，喝吧。
1: 红糖水啊。
0: 啊，小时候啊，你发烧，我就给你喝这个。其实啊，我一直都在看着你们。你上大学，你接的第一个广告，你生病，我都知道。你发的每一条微博，我都看过。以前啊，这山里信号不好，我就走很远的路，爬到山顶。只要是你发的东西，我都截图下载保存起来。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看。
1: 你不想问一下我妈过得怎么样？
0: 啊，还好吗？
1: 挺好的。她去年换了一个大房子，阳台上能种花的那种。她一直想要一个能种花的阳台。她退休了。
0: 好啊。
1: 每天跟一帮姐妹跳舞、旅游。
0: 嗯，挺好的。那个人对他好吗？
1: 挺好的。他是一个老师，也退休了。他们经常一起买菜、做饭、散步，挺般配的。
0: 挺好的。
1: 你就这反应？
0: 我给不了他的，别人能给他。挺好。把那些债还完以后，我就想着你们。当年我这么走了，我觉得真的亏欠你们很多。
1: 虽然你们离婚了，妈妈一开始一直在等你，她等了你八年。你连个电话都没有，知道我为什么要过来吗？我就想问清楚，凭什么一走就是二十年？凭什么让一个女人等你八年？凭什么寄了钱又不回来？妈让我转告你，她过得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想回来就回来。家里有你的位置，不是让你跟她过，是跟我过。她虽然有新的家庭了，但是你是我爸，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还行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了，以后就别往家里寄钱了。

0: 妈用不到，你要真想尽点责任就借给我，我要的也不多，够花就行。
1: 你笑什么？
2: 你呀、啊、跟你爸一样嘴硬是软。
0: 那再来一杯红糖水。
2: 好嘞，管够。

0: 扎西，雾好像小了。
1: 集美哥，集美哥，
2: 什么？
1: 雾散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歇一会儿再下去吧。
2: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再联系。
0: 看什么？
1: 我阿爸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星，你要是做了好事，它就会亮一点，你要是做了坏事，它就会暗一点。
0: 那都是骗小孩的。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0: 信什么？
1: 信你做的事能让人记住啊，就像那些草，他们也不会说话，但你对他们好，他们肯定会记得的。我是不是话有点多？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只要能挣钱，大不了我出卖色相，以身相许，吃点亏我认了。
1: 就你还以身相许，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
2: 来来来，看我，别管我，别管我，这是什么？
3: 哎，小伙子，哎，这尾花多少钱一条？
4: 这个便宜，
5: 10块钱一条，
3: 10块钱一条，
5: 10块钱一条。
3: 那商场里定贵就是6、7块钱。
4: 那商场货柜是卖的便宜，您可得买得着啊。
6: 这小伙子说的对，大拉毛围脖很难买了，商场里都没货。
1: 你看这大姐说话靠谱啊，
4: 明白人。
1: 您是不知道，为了瞧完这点围脖，哎呦，我们都最瘦了。
3: 来，买一条，来。
4: 来看一看，围住青春，围住快乐，围住了朋友，围住了事业啊！
3: 来，
7: 来看这个。哎，姐，咱挣多少钱
8: 了？你想啊，咱们去这百货大楼进了40条围脖，
9: 一条3块钱，纯利就120块。
10: 嘿，这半天就挣120，这半宿都得排个值啊，还得排着。
0: 哎呦哥。这干得过啊，
11: 这买卖干肯定是干得过，可惜了，这买卖不是见天有啊。
9: 哎呦，这就不错了，120，那顶我们家老头俩月工资了，你知足吧你。
10: 黑哥，这钱咱怎么分呀？
11: 行，这儿起了。这10块钱你先拿着啊，给你那同学，就那小胖丫头，你买点那个小礼物什么的。
0: 我给他买什么东西？我这真是，
11: 小子是真有良心啊，合着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你说你这同学又给咱们通风报信留消息，又给咱们留货，你不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维护好了还有下回，咱不能干那一锤子买卖事儿啊。拿着，
9: 哎，说的有理。
11: 这赶紧，
0: 哎，得，那我上那西单商场给他买个胸花去，他喜欢那玩意儿。
11: 这得对了。
10: 哎哥，那剩下的钱怎么分呀？
11: 剩下的钱还剩110。你这样，刨了10块钱以后，这100块钱咱4个人平分。但是啊，这钱现在不能动。
10: 为什么呀？
11: 咱本儿薄啊。就这40条围脖，咱都是咬着后槽牙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这咱要手里有籽有子弹，咱多进点货，这不挣得更多吗？
0: 黑德哥这话在理，我的你。
10: 那剩下那10块钱呢？
11: 剩下十块，咱搓一顿去吧。
0: 行，
11: 怎么样？
10: 咱吃什么去呀？
0: 你想吃什么？
9: 咱可好长时间没吃烤鸭了，要不咱就和平门吃烤鸭。
11: 行，走，上车，
9: 走，
11: 登车，
0: 走，
11: 走了。哎呦，
9: 我的妈！
10: 这豆芽跟花生米就是没那烤鸭好吃呢。
9: 废话，想吃好的就好好干，多挣钱，咱天天吃烤鸭。
10: 烤鸭好，
11: 我告诉你。真想吃烤鸭，除了好好干，你得琢磨挣钱的道在哪儿。咱现在是挣钱的道太少。
9: 是呢，这除了大拉毛，咱们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还能干什么。
10: 哎，你说这起子跟那丫头去这么半天了还没回来？
11: 哼，我告诉你，人现在俩人正腻乎呢，保不齐就请那姑娘吃大餐呢。行，说曹操的，来坐。哎呀，怎么样啊？跟你那小胖丫的同学聊挺好啊。
1: 黑子哥啊，牛，你这主意真绝了！我把这胸针往他身前一推，俩眼都放光看着。我紧接着又叫他搓了一顿包子炒肝，你们猜怎么着？他又告诉你挣钱的机会。
10: 什么机会？你赶紧说呀！
1: 他跟我说，现在天津的匠校靴特别紧俏，他们商场那采购经常往天津跑去上货，只要匠校靴往柜台一摆，一抢而空。
11: 哦，将校靴，我还真见过。那个半高燕的小牛皮，穿上以后又暖和又那个吧。
10: 哎，对对对，那你赶紧问问那丫头，商场什么时候放货，给咱留点啊。
1: 那胖丫头说了，别上他们商场拿货去，他们商场都是加了钱的，要上货奔天津，从天津拿货比从他们商场拿咱们能多挣5%。
9: 天津那你坐火车去啊？多老远呢？
11: 别着急啊，咱算算，现在这个将校靴商场里头一双差不多给卖到26-7，咱也别多了，每双咱给他加5块钱，要是从天津买啊，咱还能多挣个2-3块钱，也就是说纯利是能到8块。咱们四个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从天津折回来，车票也就是20块钱，这买卖干得过啊？
10: 干得过。
9: 那要不你们去，我就不去了吧，还能省个车票钱
11: 啊。这会儿省什么钱呢？你知道那将校靴一双多沉的，你多去一个人还能多背几双回来，你心疼那点车票钱，那不随便卖一双就回来了吗？正好再带你到那个天津咱转悠转悠啊，咱就尝尝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到底看看跟咱那包子有什么不一样。
10: 天津大麻花也挺好吃的，
1: 还有那耳朵眼炸糕的。
4: 来来来，上好的酱酱汁啊，全是小牛皮包馅的。来来来，
5: 小心，
4: 别好好吃啊，多点吃啊，多点吃啊，来来来来来。

0: 么早，让我出来干什么呀？
1: 今儿天儿好啊，有轮休，我就想带你出来转一转。
0: 有什么好转的呀？
1: 没什么好转的，就瞎转。就是想带你出来散散心。
2: 哥，这人怎么越来越少啊？
3: 废话，这什么点儿啊？又不是下班的时候，哪儿那么多闲人？
4: 行了，一上午走了三分之一，不错了。
2: 那咱就这么一直扛着。
0: 哎，看也没什么人，收了得了。
3: 收？你有事儿啊？啊？收了摊儿，回家待也是待，咱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到下班的点儿，人就多了，保不齐啊，咱还能出个七八船。
2: 得，扛着吧。
0: 小慧，
5: 燕
0: 秋姐，
5: 嘿，天儿哥，天儿哥，我可好久没见您了啊！不是，今儿您这什么风给您吹来了？哎，
1: 不是风吹来的，我骑车来的。
5: 哎，天
1: 儿哥，今儿挺闲呀。可不，这咱闲一块儿了吗？我过来找你们玩一会儿。啊，
5: 挺好的。
6: 小慧，你现在是越来越好看了，你看这小脸红扑扑的。哎呦，
0: 我这哪是越来越好看呀，姐，我这是冻的。
1: 你们跟哪儿弄这么多降校靴呀？
2: 我们连夜坐火车从天津劝业场背回来的。
1: 嘿，弄这么多这玩意儿干嘛呀？
3: 挣钱呀。
1: 挣这怎么挣钱呀？哎呦呵，
7: 两天没见，我哥成土老帽了。
3: 您不知道，我们几个摆摊做买卖有一段时间了，您是没来，所以不知道。
1: 哎，这回我知道了啊。你们这不就是倒爷吗？
4: 谦哥，这不挤兑我们呢吗？倒爷多难听啊！
1: 话糙理不糙，你们干的不就是倒卖倒卖的活吗？
3: 哎，我哥说的没错，就是买卖，买卖买卖，买过来加个价格，再给他卖出去，就这么简单。哥，您还别瞧不起我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您知道就我们这一车货能挣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啊，我倒是想知道知道。
3: 我的哥哥，您站好了听，
1: 来扶着点我。
3: 我这一车货从天津劝业场23块钱一双进的，嗯，到了北京，我一双把这价格翻个个，32块钱一双卖，
1: 一双能挣9块钱啊！
0: 天哥，我们这趟一个人背10双，一共40双。你算算，这要是全都卖了，能挣多少钱？
6: 360。嗯，
3: 够快的。而且啊，姐，我保证这一车货2天之内就出去。
1: 2天你们就挣360？哟，你们发了？
3: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哥？不瞒你说，就我们哥几个商量开始做买卖，到现在1个月了吧？
4: 有了。
3: 东倒西倒，里里外外的，差不多挣小2000。
6: 1个月2000？哎呀，这多大的官都赚不到这么多呀！哎
0: 呦，这算什么呀，姐？就是你们嘴里那些什么倒爷呀、板爷呀，人家现在可都是万元户，
6: 上万！
1: 赶紧跟我说里边门道！
3: 着急了，着急了，着急了！
7: 你哥着急了。
3: 想了解了解，
1: 你快一点！我这天天我闲的没个正事儿干。
3: 明白明白明白。你这样，今儿我哥来了，咱买卖不干了，收摊儿。延吉冷面，哥，我请您吃冷面，喝扎啤去。
1: 哎，你们挣这么多，就请我吃冷面，你好意思吗？
0: 就是，人家天儿哥、燕秋姐好来一趟，你就请人吃冷面，你太抠搜了你。
3: 谁你哪头的你？
0: 去，甭听他的，听我的，咱吃西餐去。
1: 1个月，就1个月，你们倒这么多东西啊？
3: 哥，我跟您说啊，现在社会上物资紧张，尤其是那些俏货，商场的柜台只要是一上架，马上就被一抢而空，所以我们呀、啊、就天天的听信儿，只要是知道了哪个商场柜台上来好货了，我们就连夜的排队买，能买多少买多少，然后啊再加一件给它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1: 那合着你们挣的不也是辛苦钱吗？哎
0: 呦，可不是嘛！天儿哥、燕秋姐，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0: 一个月，就这一个月，我连一个整觉都没睡过。
1: 这每天半夜天没亮，我们就得跑那个商场门口排队去，然后再把货拉到车站卖，这一蹲就是一天。
2: 其实只要能挣挣钱，辛苦点都行。
3: 就这市面上这俏货太少了，我们得到处托人打听，看哪个商场能放货。
4: 是啊，有时候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进一次货。
5: 我明白了，买卖啊，有点意思。
6: 哥，您这么想就对了，其实就是买卖，没有什么复杂的。您啊，就干脆跟我们一块儿干。
2: 对，
5: 我就算了吧。你们四个整天出去学磨货去，还都吃不饱呢，啊，我在跟你们抢食。
1: 哎，哥，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什么叫跟我们抢食啊？那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再说了，这谁不知道这四九城的天儿哥啊？人聪明，认识人多，路子又广。哥，你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伙，多带带我们。那这发财之道还不信手拈来？其实我觉得小贺说的挺靠谱的，齐天满脑子歪脑筋，满肚子花花肠子。
5: 怎么说话呢？
1: 夸你呢。
5: 有这么夸人的吗？
6: 真的啊，天哥，我小贺，瓶盖起子，我们哥几个是真心诚意的希望您跟着我们一块儿干。咱哥几个一块儿干啊，挣不挣钱放一边，起码咱开心呀，对不对？高兴。所以您啊，认真的琢磨琢磨。
5: 那我琢磨琢磨。
6: 琢磨琢磨。来，哥，来来来来来。
1: 想什么呢？
5: 想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呀。
1: 我说什么了？
5: 其实这一天我一直都在琢磨这未来的路啊，到底该怎么走。你说搬砖打零工吧，是能挣着钱，可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是吧？这体力总用完的时候。你说干别的，咱也没个技术。
1: 那你怎么想？
5: 黑子的话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说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要知识没知识，要文化没文化，哎，即便这样，这么短的时间能挣两千呢。正儿八经的工人，一个月也就四五十块钱，一年到头最多500。人这一个月挣他4年的钱，啊，这还是在这没消息、没渠道、进不着好货的情况下。那这儿有渠道呢，天天都能拿着好货，那一个月挣个万把块，是难事吗？
1: 哎，你别说啊，我小的时候呢，就一直想要当兵。我就想进国营企业，进大工厂，就觉得特别光荣，从来没有想过赚钱的事儿。
5: 那时候他们抓我，说我是投机倒把。你现在看看，啊，这些倒爷都成万元户了。
1: 你就别发牢骚啦，时代不一样了嘛。不过我觉得你是有本事的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都能做好。
5: 我呀也想明白了，哥们儿跟哪儿跌倒就跟哪儿爬起来，我啊就把倒买倒卖这事儿我弄得明明白白的。
1: 好呀，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帮你啊。
5: 我不用你帮忙啊。
1: 好。
5: 嗨，我是说咱们俩合伙，咱们合伙不行吗？
1: 真的啊。
5: 哎，
1: 怎么这么早来了？
5: 昨儿不说好了吗，让你去单位请假，今儿早点

0: 那走吧，找黑子去吧。
1: 找他干嘛呀？
0: 你不是说要当导爷吗？那不找他们怎么卖叫小靴啊？
1: 您这是什么记性啊？昨儿咱怎么说的？人家四个好不容易囤那点货，你这么干不是明摆了跟人家分钱吗？我七天可干不出那事儿来。
0: 那咱干嘛去啊？
1: 咱们啊，去各大商场里头转悠转悠，
0: 嗯，
1: 看看什么东西好卖。可是说白了就是，看看老百姓都需要点什么。
0: 找货源去。
1: 差不多就那意思，考察考察，走着。
2: 将小靴来，
3: 不好看呀！
2: 宾馆的将小靴啊，将小靴哎，看一眼，看一眼啊！将小靴，将小靴啊！
3: 看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多好看呀！
2: 看一看啊！
4: 哎，啊，有寻摸谁呢？谁又看你了？
5: 有病啊你！
4: 啊，
5: 我这琢磨着，你说天二哥跟念秋姐今儿会来吧？
4: 你打听这个吗？
5: 那昨天天儿哥那明显是动了心的，保不齐人家俩人今儿就能找咱们合伙来呢。
3: 没错，昨儿咱一说咱一个月挣2000块钱的时候，天儿哥那眼睛冒光。
6: 甭问，一准啊找咱们合伙来。
4: 哎，
6: 嗯，
4: 我今儿把话给你们撂着啊，今儿个他齐天绝对不可能出现。
5: 怎么说？
4: 你们是真不了解我天哥呀？齐天是什么人啊？他现在过来跟咱入伙，跟咱一块卖这酱小靴，那不明摆就是分咱们钱吗？占朋友便宜，挣朋友钱的事儿，是他齐天能干的呀？啊？
5: 你要这么说，也是啊。天哥确实不是这种人。
3: 哥，那照你这意思，天哥不跟咱合伙
4: 啊？不，肯定会合伙，但不是现在。你就等什么时候天哥能找着一个新的挣钱的道呢，他会反过来找咱，带着咱挣钱。这是齐天，这叫大哥。嘿，
6: 还真是啊，天哥这人啊，面广，哎，脑子也好使，说不定还真能摸着咱想都想不到的挣钱的道道来。
4: 哥几个。忍着耐着睡不着眯着，咱就等着吧。等什么时候我天儿哥啪这脑袋一开窍，蹬起这三轮能做起买卖，那咱呀也就离发财不远了。
7: 江小靴，
6: 吓一跳！
2: 哎，江小靴了，哎，江小靴，哎，
7: 江小靴，哎，看看这靴子，你看这
1: 第二套往这蹭头。
0: 行了，这都转悠一天了，我都没看出什么门道，就这么着吧。
1: 哎，不是，这不才一天吗？一天就能让你看出这发财的道道来，那不都成有钱人了？
0: 那怎么着啊？我明天还得请假，再陪你逛一天啊。
1: 古人云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老祖宗不可能骗我们，做买卖他也是这个理儿啊。你得先摸透这市场，知道什么好买，什么好卖，什么能挣钱，这时候再下手。
0: 这么复杂，反正我也搞不明白。那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其实啊，我这心里头也没准谱。这样，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咱们再商量。
0: 咱明天再商量，你也早点回去，我也休息了。嗯，路上注意安全啊。

0: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 何红娘，电话。
2: 红娘，电话。我电话。
3: 哦，一天天的就你电话多。这次是那排长还是那发小？
2: 行了，你少说两句。去哪儿了？喂，您好，我是贺红玲。
4: 红玲，我是你宗硕。你妈的心脏病又犯了，住301医院。
5: 心脏病又复发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你上回说的那个苏教授，可以帮我联系一下吗？
1: 我现在打电话。
5: 好，谢谢。哦，顾华，上次咱们等苏教授排队排了得有半个月，可是这次我妈情况急，等不了这么久，怎么办呀？
1: 你别着急，就算苏医生不行，肯定还有王医生、李医生，现在条件比之前好多了，一定给你安排更厉害的医生，放心吧。

0: 真后悔，当初就不该拒绝你帮忙。
1: 你到北京了，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

0: 回来了。
1: 我妈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一直在里边的吧？
1: 还得多久啊？
0: 应该快啊，别担心，没事啊。
1: 谢谢龙叔。

0: 是肖同志吗？你来找红玲啊？
1: 对啊，今儿不是放假吗？我就约了红玲一起去市里的书店逛逛。
0: 逛书店？今天你还不知道呢？
1: 怎么了？
0: 红玲昨天就请假回家了，现在人不在宿舍呢。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真不知道啊？听说是她妈妈得了疾病，得立刻做手术，她就赶紧回北京了呀。哎，你别着急啊，

0: 进来。顾华，我听说红玲昨天回北京了，她妈妈住院了，要做手术，这事儿你知道吗？
1: 船长，你先坐。啊，
0: 昨天我帮红玲联系好大夫之后，我就直接给她送到飞机场了，太着急了，忘了告诉你了。
1: 啊，别担心，红玲她妈妈手术很成功，别担心。
0: 手术很成功？这事儿是你安排的？
1: 他妈妈上回生病，不就是我帮红玲联系的苏医生吗？所以这回红玲就直接来找我了，问问我能不能联系苏医生。苏医生正好去广州开会了，我就帮他找了另外一位，也挺不错的。船长，你不会怪我吧？嗨，我怎么会怪你呢？要不是你的话，红玲她妈妈能这么快手术吗？那可是心脏病手术。
0: 手术操作难度大，
1: 我明白啊。哎，我估计你昨儿也熬了一晚上，你早点休息，我就先走了。
0: 行。
1: 顾华，医院的电话可以给我一个吗？
0: 哦，我给你写一个。

0: 喂，
1: 喂，红玲吗？哎，我春生。
0: 春生，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1: 我刚去你宿舍找你，结果你战友说你昨日回北京了，所以我就赶紧找了国华。
0: 哦，抱歉啊，昨儿我太着急了，忘告诉你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对了，你妈妈怎么样了？
0: 情况挺好的，国华帮忙找的大夫很厉害。我听这儿的护士说，置换瓣膜手术全北京也就苏教授和他能做。本来他的手术都要排到下个月了，是昨儿刚好有个患者术前检查不合格，还要再等，这才换成了我妈。这事儿真得好好谢谢国华。哦，还有东叔，这几天我妈身体不舒服，就跟东叔念叨了一嘴，幸亏他一直记挂着。昨儿他去我家
2: 说看看什么情况，结果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
0: 他担心出事儿，就撬了门进去，发现我妈就昏倒在地上，
2: 他赶紧把我妈送去了医院。哎
1: 呀，这人没事就行啊。这样，回头我好好谢谢一下东叔。红莲，手术费多少钱？
0: 手术费是1500块，
2: 后续住院治疗费怎么着也得1-2千。
0: 昨儿国华说先帮我垫上，我没要。
1: 没事，红莲，不用着急，你就好好照顾你妈妈，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0: 嗯。
3: 总之呢，
1: 你相信我，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0: 好，我等你消息。
1: 哎，对了，红莲，你照顾好自己身体，千万别累垮了。

0: 哎，姐，我春生，姐，我想问一下，咱们家里还剩下多少余钱啊？
1: 怎么了？
0: 不是，是红玲儿，
2: 她妈妈住院了，需要手术。
0: 这前后加起来，我估摸着怎么着也得小四千。
1: 这么一大笔钱，就是抢都来不及啊！
0: 姐，你别急啊，你就看看咱们家有多少闲钱，剩下的钱我来想办法。
1: 你之前打工剩下的，再加上你从部队寄回家的钱，差不多有400。前段时间爸补发的工资有800，
3: 家里就这两笔大一点的钱。
1: 我们厂现在效益也不太好，前一段时间补发的工资，我拿去给齐天做生意的本钱了。
0: 姐，我知道了。那这样吧，姐，你先把手头上有的钱，你先凑在一起备着，剩下的钱，我自己想办法凑，好不好？对了，他妈妈在301医院34床。
1: 行，知道了。

0: 你这手艺可以啊，
1: 不错吧？
0: 你看你这，
1: 还有你有福。

0: 你说你装什么深沉，不就是缺钱吗？就是可以把脸耷拉到地上吗？
1: 不行啊，这钱我不能要。这阿毛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还有老婆孩子，这磊哥家里就剩一个老母亲了，情况我都清楚。新住家里，
2: 哎呀，行了，之前看见没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们平时都要给家里寄钱，不至于少这点就饿死。赶紧操心你的事儿吧，快收拾，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凑。快，
0: 来，
2: 快数，
0: 快了。

0: 加上我的，一共249。早知道我平时就多攒点钱了。瞧你那抠样，再攒你不吃不喝算了。
1: 手术费应该是够了，剩下的也不着急交，我再想想办法。
2: 没事，我们哥几个也想办法再借点钱。
0: 对。
3: 兄弟们，谢谢了，这份情谊我肖正生记住了。哎
4: 呦，你别在这儿肉麻了。我跟你说啊，赶紧跟连长请假去，明天去找你会过去。
2: 对，抓紧电回，这样到得快，别心疼紧抱紧抱去。
3: 对。哎，那我行。
2: 你快去，快去，快去。
3: 谢谢啊。
5: 病人还是主动脉瓣膜老化和钙化导致的狭窄，因此呢，心脏排血减少，机体供血不足。你的母亲当时还是比较严重的，才会出现休克的情况。现在我们看，病变主动脉瓣这一块呢，我们进行了手术之后，还是比较到位的。人工瓣膜呢，已经顺利贴合了，目前运转都是没问题的。具体就讲这么多。总之，现在病人情况已经稳定多了，之后要低盐低脂饮食，等创口恢复一些，就可以安排下床走动，但要避免劳累，不要受凉，避免呼吸道感染。我知道，抗凝药物呢，对咱们现代家庭负担比较大，但这是巩固治疗必须药物，还要坚持使用，还要定期检查凝血功能。
6: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哎，34号床的吧？哦，是。你们什么时候交手术费呀？您看，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啊？我们这边已经宽限您2天了，别人都是交完费再手术的，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儿，你也别让我们为难嘛。那这样，我打个电话。好。很大。

0: 您好，哪位？
1: 哦，喂，您好，我叫贺红玲，
2: 我想找一下叶排长。
3: 哦，贺红玲同志，
4: 叶排长已经打过招呼了。
0: 如果您打电话，就去喊他，请稍等。
1: 嗯，麻烦您了。
0: 哦，不麻烦不麻烦，我这就叫他。
4: 报告排长，有您电话。
5: 喂，吃饭就吃饭，发什么呆呀？
6: 哎，吃饭。队长，别担心了，人家不都告诉你中午就能到了吗？今天肯定能把费用交上。
5: 是啊，你别着急，反正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6: 对，等过两天咱们发钱了，再把剩下的一块汇过去。
5: 放心吧，快吃吧。
6: 哎，吃。
3: 喂，红玲，是我。
1: 顾华，你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医院这边
7: 需要交手术费。
3: 没事，我明白。你需要多少？
1: 手术费的话是1500块。
3: 后续治疗费用呢？
7: 住院费1030，
1: 治�疗费差不多要40，按一个月算的话，差不多要2000多了。
3: 这样，我让叶芳先给你拿5000过去。
0: 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联系我。
1: 谢谢你，顾华。
3: 跟我客气什么？
7: 顾华，
1: 你真是帮了我太多了。这笔钱算我管你借的。
3: 红玲，我是真心想帮你的，你别多想了啊。
1: 嗯。
3: 对了，你吃饭了吗？
1: 还没。
3: 那你快去吧，有事的话再打我电话。

1: 你之前的手术费已经交上了，剩下的3500在这里面，应该够维持一个半月了。谢谢你，我会还的。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真不愿意管你们的事儿。可我哥就是个傻子，
1: 你别这么说他。
0: 行，反正我来是想问你句话。问吧，你后悔选择肖春生吗？
2: 通过这事儿，你也看到了，生活不只是那个什刹海冰场，而那个在什刹海冰场上拔份儿、光芒万丈、跟英雄一样的肖春生，在生活里就是一个连1500块都拿不出来的人。叶芳，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可难道就因为我出身不好、吃过苦，我就不配追求纯洁的爱情吗？
0: 还说在你眼里像我这样的人就只配走一条现实市侩的路。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这两条路并没有什么优劣。问题是在你这里，我之前就说过了，你这个人很矛盾，你的身上其实住着两个人，他们都很强，却截然不同。理想的那个你被肖春生所吸引，被肖春生所代表的令人心驰神往的爱情所吸引。可生活不只有爱情。 有的时候更需要面包，我哥便出现了。他就是那块救急的面包，吸引的也正是现实的那个你。现在两个你都已经被唤醒了，到底是爱情还是面包？换言之，到底是理想的你还是现实的你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谁也不知道。有人说过你高高在上吗？
1: 这是别人的生活，根本就跟你没关系，而你却表现得像个上帝似的。你以为你比我们当事人更懂吗？
0: 因为我是他的妹妹，我只是想确认他不会被伤害。
1: 被我喜欢就是伤害，
0: 被你喜欢不算伤害。可我怕你明明不喜欢他，却因为想获得那块面包，想获得那个更简单、更现实的生活而选择他。你这样，不只是会伤害他，同样也会伤害你自己。当你获得稳定的生活，回首往事时。 你只会埋怨他，怨他引诱了现实的你，去杀死那个渴望爱情理想的你自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的。
2: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自己，我心里清楚，用不着你费心。这个谢谢你。

0: 片秋千。
1: 你是不是瘦了？你照顾好你自己啊，别阿姨病倒了，到时候你也病倒了。
0: 我明白，谢谢燕秋姐。
1: 客气什么呀？
0: 啊，对了，
1: 这里这些钱呀，是春生着急寄来的，是他这些年攒的，还有我爸的退休工资，又问战友借了一些。虽然我知道这也是杯水车薪，但咱们呀，先把医药费交了，其他的咱们回头再想办法。

0: 父亲事儿，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天不早了，回去睡觉。哎，是不是钱不够？
1: 不是，是我姐跟红玲说了我借钱那事儿，嗯，
0: 就顺带提了一嘴，动了我爸的养老金。红玲她不肯收那钱。
1: 但是他还是需要钱的呀，最后怎么解决了？叶排长借给他了。排长，我是觉得吧，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但我觉得你们俩有很大差距。我说话直啊，反正在我看来，你俩不是一路人。 现在你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问题，是因为还沉浸在爱情、被爱情冲昏了头脑，自然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有一天，那个已经成长的他，一定会抱怨还没有成长的你，抱怨你怎么跟不上他的步伐，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而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成熟的他，很可能选择放弃，而选择更加现实的生活。
2: 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1: 珊珊，他很有可能因为你家境的问题。 直接放弃，胡说八道吧你！
3: 是，也不是那么坚定，尤其是他，矛盾的很。
1: 不过，我看人一向很准，他不可能，你这回肯定看走眼了。

0: 你不用宽我的心，我自己心里清楚，这回呀、我是去鬼门关走了一趟，阎王也没收我，那保不齐下一回。
1: 妈别瞎说，来出去走。
0: 红娘，这次这个事儿啊，你应该看清楚了吧，贫贱夫妻百事哀。你说要不是有小叶，别说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夫做手术了，更别说住这么好的病房了，你舅妈这条命能不能保住都两说呢。
1: 哎呦，你们别说这种丧气话，您这不是好好的吗？
0: 妈不是丧气，妈老了，你说还能经得住几回这样的事儿？还能有几回这样的运气？哎呀，妈不是为自己，妈都这岁数了，好的坏的都活够了，妈就是放心不下你，妈不想让你走妈的老路。这男人呐，他在外头有多英雄没用，他得能挣钱，能往上走，能给你过几天舒坦日子，这才是好男人。
1: 您就别瞎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还小呢。
0: 不小了，你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嗯，
1: 这液该换了，我需要护士给您换液。

贺红玲母亲手术结束大概半个月后，边境开始出现了一些小范围摩擦，整个部队也进入备战状态。已经结束集训，正式编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更是人人请战。

0: 进来。
1: 报告主任，我来交请战申请书。
2: 你和你家里人商量过吗？
1: 还没有，不过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在战争年代，军人的职责就是在于保家卫国，不惧马革裹尸，永远冲在第一线。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
2: 前线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现在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1: 我想去参战，并不是一时被鼓动热血上头。我之前查过资料，我知道士兵在战场上不治身亡的其实是少数，真正绝大多数的伤亡是由于医疗物资和医疗人员的匮乏而导致的。
3: 这些牺牲的人
1: 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数字，他们也有亲友，他们也是父亲的孩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
3: 这些人的牺牲
1: 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虽然这么说可能夸大了我自己的力量，但是我想去战场，哪怕救下一个人，也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职责。而且我觉得医生就应该去到最艰苦、最被需要的地方，这才是我们做这份职业的初心。
0: 这份请战申请我收下了，回去好好准备吧。

命令已经下达，作战任务已经明确，我们要在12小时之内确认敌方流线弹阵地位置。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和人民正在用期望的眼光看着我们，国威军威看西南，打出国威，打出军威，胜利属于中国。

0: 报告排长，连长回电了。
1: 怎么说？
0: 不同意我们的行动请求，还让我们不要恋战，加快撤退速度，后天拂晓赶到指定地点，利用重要任务。
1: 再见，请示连长。
2: 敌人这个箭线弹近日已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失，
1: 后续我军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要经过这个区域，如果不及时断掉，后果会很严重。这两天敌方频繁使用这种武器，我们断定他们就在这个附近，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没准明天他就溜了。
0: 是。排长，连长回电，不要恋战，迅速撤退，赶往指定地点。
1: 一起集合，准备撤退。
3: 排长，肖春生同志奉命去山那边去找流线弹阵地位置了，现在与他失去联系。
1: 电告连长，我部肖春生同志已经深入敌人腹地，很快就能取得敌方榴弹炮阵地位置，请求推迟撤退时间，到达整定位置时间也相应延后。
4: 是。
1: 连长，如果三点前我们没有回来的话，就请连长带领全连撤退到指定位置。
4: 是。
5: 排长，找春生，
1: 我也去。
5: 走，
1: 你们俩跟我走。
4: 是
6: 是。

0: 不行，这么找下去时间不够了，分开找。不管找到找不到，3年之前务必回去集合。
1: 是。
0: 咱俩。

别紧张，保持呼吸，放轻松，不然你的身体很快就会疲惫，你的脚很快就不受控制了。

0: 美智恩的杨六，松发市步兵地雷。对，这种地雷下面，你们还要回来。拍到了上面的，下面那个就炸了。
1: 没工兵，没工具，也拍不了。
0: 不，还有一个办法。没事儿，这种小事难不倒咱们。训练班上都学了。

0: 万别动，我就到训练了。船长，训练课是我带的，我知道怎么回事。敌军把这种地雷的压簧给改了，簧片更灵敏了。压响稍有改变就会炸。还有，下边的鬼雷，他们都不知道是哪种吗？
1: 明白我意思吧？不明白。俩都死，不划算。你闭嘴！你死了，红玲怎么办？春生，我对不起你，我放不下红玲。 我爱他，我一想到他跟你在一起，我这心里就难受，就嫉妒的发狂。但是我怎么能嫉妒你呢？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啊！你知道吗？我总做梦，梦见那次在什刹海。 孩子问：“谁叫叶国华？”我没怂，我站出来了。我这回无论如何都不能再怂了。我病还不错，船长，死之前还有机会把这些话说出来。 说完了，我这心里都觉得松快了。对你，对红玲，也觉着没那么亏欠了。春生，听我的，走。下辈子，咱俩还做好兄弟。
2: 顺从撤离，你给我闭嘴！
1: 让你干嘛？你别动春生，我让你闭嘴！别影响我排雷。

0: 这个给你，这个是发射镜线弹，连个样里药、榴弹炮、阵地坐标，你拿回去，报告团指挥部，一分钟都不要耽误。这等慢玩意儿，可能随时会转阴。啊！小龙，赶紧走。
1: 那你呢？
0: 你报告完，让工一班的小三带着小火绳来救我。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这是敌后，敌人随时可能出现。我们俩死了没关系，要是耽误了打掉敌人的致命武器，那咱们俩死了就太窝囊了。水生，文忠，千万别动，我很快就回来。放心吧，有这玩意儿陪着我，蚊子都不敢咬我。去吧。

0: 发射前线探的榴弹炮正在位置坐标，电告连长通知炮团，第一时间给我做了。
1: 是。
0: 追上来，来，带我的一个兄弟跟我一块走。老蔡，
2: 好，
0: 通知工兵带上家伙事儿。
3: 我先走。
4: 是，
5: 追上彩排吧。
0: 出发。
4: 此次行动，精兵班伤亡惨烈，孟金柱、钱阿毛也在行动中牺牲了。

0: 国华，
1: 春生怎么样了？
0: 春生是脊柱受伤，手术效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伤口处理得很成功，其他的要等他醒来再看。
1: 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吧？春生以后还能当兵吗？
0: 任何手术都是有潜在风险的，不过也不要过度担心，你先好好休息，千万别等他醒了你倒下了。

0: 你终于醒啦，
1: 小梅。我这是在哪儿啊？
0: 感觉怎么样？
1: 原来还活着呀。
0: 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在战场上被地雷所伤，送到我们这儿来医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我还没打呢。
1: 啊，还没打呢？不可能啊，疼啊！哎，真疼，不是一般的疼。
0: 哎，春生，你是不是怕？
1: 哎，我是佟大夫，怎么污蔑伤员呢？要不这样吧，你给我申请点麻药，啊？
0: 你上次动手术的时候都没有打麻药，愣是疼晕了都没吭一声，怎么现在就怂了？
1: 哎，国华，国华来了。
2: 小梅，你不知道这小子，他打小就害怕打针，有一回学校组织我们打针，他愣是用手捂着屁股在地上撒泼打滚。
1: 哎，滚！那东西放下，人赶紧走。
2: 我又没说错，还赶我走，赶紧给他打。小梅，我告诉你，

0: 早爱早解脱。
1: 去你的，我什么都不怕，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怕。来来来，随便点，来吧。
2: 小春生同志，我可就打了。
1: 好。

0: 打完了，哎呦，哭了，
1: 去你的！
2: 你们聊。
0: 谢谢董大夫啊，
3: 班长，董大夫。
0: 哎呦，怎么样啊？感觉？哼，
1: 我这好着呢。我是谁啊？我肖春生啊，什么东西能打倒我？
0: 还得是你。这几天我来了好几次，你都在昏迷中，万幸啊。
1: 对了，段磊伤得怎么样啊？
0: 他小腿中弹，骨折了，打了两根钢钉进去。要说他也是真能扛，都这样了，还说要来看你，让我给拦下来了。
1: 这要来看我，也得把自己的伤养好了才行啊。咱们兄弟几个不能再少了。
0: 志成，情报我送到了。
1: 在万炮齐发的时候，我瞧见了。哇，这回你立了大功了。
0: 功劳都是你一人的。那天情报送到之后，我就带人回去找你。我回去了，就看见雷区全是大火，那雷一个接一个的都炸。我是怎么着也找不着你，我还以为……
1: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这还没死呢，别丧着脸啊。
0: 那天后来到底怎么着了？
1: 那天咱们炮火刚发动的时候，敌人就发现我了。好家伙，那步枪、冲锋枪齐招呼，我就猫在草窠子里一动不动。关键是我也动不了啊。结果那帮小子就开始射迫击炮，还用了火焰喷射器。我一瞧这阵势，我动也是死，不动也是死，伸头是一刀，缩头还是一刀。我就想着，我干脆跟他们拼了，搏一把。我就用匕首按住那个牙黄，然后我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就往旁边那么一滚。你猜怎么着？什么事儿都没有。我当时心里我就骂呀，我说就是一颗臭蛋啊，把咱俩吓成那样。结果我这话还没骂完，那颗蛋它就炸了。得亏我有那几秒钟的时间，让我往草堆里一滚。这后来我就记不清了，等我再醒过来，我就到这儿了。
0: 春生，我欠你一条命，回去以后我一定帮你申请战斗英雄称号。
1: 嗨，咱当兵又不是为这个。
0: 这是你应得的。
1: 得，实在不行的话，你给我画一个也行啊。哎，对了，我听说咱们部队开始撤兵了。
0: 对，这一仗咱们打得漂亮，对面已经投降了，咱们营也准备退了。你是伤员，怎么着也得晚几天。
1: 好，太好了。你帮我给红玲捎个信儿，让她别担心。嗯，还有小阿毛，
0: 我宿舍的枕头下面还有些钱，你就给他家人全都汇过去，啊！行了，这些你都甭操心了，好好休养，郑珏早日归队。

0: 我是叶排长，叶排长，你真是厉害呀！一个人就重庆的敌人的阵营，带回来M1幺零幺真题的坐标。
1: 叶排长，您真是咱们的英雄啊！

0: 春生啊？
1: 没有见到。
0: 哎，你好，同志，请问有没有见到肖春生啊？
2: 红娘，
0: 国华，欢迎英雄回家。春生呢？
2: 春生，让我跟你说一声抱歉。
0: 他怎么了？
2: 啊，红玲，你别急，春生没事儿，春生就是负伤了，已经动过手术，脱离危险了，过两天应该就要转到军区医院去了。
0: 负伤了？
2: 啊，
0: 他那边有电话吗？
2: 好像没有。啊，你放心，红玲，等春生转过去了，我第一时间带你去看他。
0: 嗯。

0: 开放性脊柱脊髓损伤清创术术后第十天，病人伤口恢复良好。之前由外伤引发的脏器微量出血也已经基本痊愈。
1: 破伤风打过了吗？
0: 破伤风抗毒素1500个单位，手术当天注射，之后每天静脉点滴抗生素。术后第三天，病人的腰部出现异常疼痛，而且腿部活动也有受损。
2: 丽蕊，我这腿什么情况呀？
3: 着急啦！
2: 哎呦，说不急那是骗人。我是个军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训练也不能松懈呀。而且不瞒您说啊，就那跟我一起住院那个人，那腿里边打了两根钢钉，人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能不着急吗？
4: 没错，我就是那个腿部受伤比他先站起来的那个人。
3: 你伤得比他重，得好好养着，别着急啊。

0: 七天，七天，
1: 怎么了？
2: 怎么
1: 春
2: 姐？
0: 春春，
1: 啊，春春怎么了？
3: 没事。
1: 怎么了？你说呀。
0: 春春在战场上踩地雷，受伤了。
1: 伤了啊？严重吗？伤哪儿了？啊？
0: 我不知道。送了医院，小梅说她的腿没有感觉了。大夫说，先把碎片拿出来，但以后会怎么样不知道。

0: 今天我要去云南，不，那个，严秋，你先别这么做，你听我说，你先坐，你先坐。
1: 我要去云南。
0: 田壮，春生这手术已经做过了啊，小梅呢，在她身边，国华这会儿也在啊，大家都围着她，肯定没事儿。这回去了。 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啊！我们现在就留在北京，踏踏实实等消息。他后续治疗肯定得回北京，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去接他。
1: 对，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嗯，我也拿春生当弟弟，这会儿我也担心，我也急，但是担心跟急的解决不了问题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得冷静了。 好吧，听我的啊，放心，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从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

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塾，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琦、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法贡，他的父亲萧端树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拔贡开始，但是不止于拔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书5经、诸子百家及师父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3: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捉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4: 所以他从小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

0: 就问医食药，就美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1: 古人常说，为人慈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2: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1: 就在萧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世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萧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萧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萧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0: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1: 清朝光绪16年，萧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紫午莲，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紫午莲花貌欲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技艺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更跌宕的时代。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见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萧龙友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友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友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 萧龙友在山东为官的十二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友先生记忆深刻。
2: 清光绪三十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3: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间，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0: 工艺厂、巽京包家具都是在那个地方，班级示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示范教育，他是开张的。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清政，是清政来命令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庙宇办学，所以他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友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一隐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2: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1: 1912年，萧龙友写下了《西园一隐记》，于志在一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一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一人。
3: 他在这个《伊尹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一国，他当时的还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4: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恶，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1: 萧龙友也曾幻想和自己新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友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一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友奉调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萧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萧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鉴，萧龙友。
5: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通常来抓药，说通常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这个 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1: 十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臣服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十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医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啊，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在今天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保存着一枚扇骨，上面刻着萧龙友1912年冬天所写的《西园医隐记》。这篇文章记录了他退隐行医的决心。
1: 那么这个扇骨记录呢，就是《西园医隐记》。这个《西园医隐记》呢，就体现了老先生弃官行医补的一个大爱的精神。再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里他还有一个大的格局，有高瞻远瞩的一个境界。
0: 萧龙友从小所受的教育，让他像每一个真正的儒家弟子一样，求索人间大道，志在医国。医术是他为了侍亲尽孝而学的技艺。君子由于义而志于道，然而天下无道，他觉得四顾茫茫，行藏莫测。萧龙友想要医隐的想法，最先得到了夫人的理解。萧龙友的原配安夫人过世较早，他青年断弦，十年未娶。后来湖南长沙出过状元的饶家有女儿多病，屡次请萧龙友诊治。此去经年，饶府将女儿嫁给了萧龙友。饶夫人一生与萧龙友相伴50余年，伉俪情深。面对夫君的困惑，饶夫人劝慰他说，不能医国，就行医术以医人。医虽小道，宜自立利他之道也。果如是，吾将以子携隐而终老。30年来，见过洋人的军队在京城劫掠，见过革命与复辟，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茫然不可测，个人的前途、命运和作为也无法预见。唯有对中医的钻研，寸进日新，积少成多，

0: 以济世救民，可以安身立命。1928年，萧龙有58岁，正式弃官行医。他自号西翁，以示对政治仕途的不为，而将中医大夫作为自己余生的职业，最终成为一代大医。在今天北京西城区金融街的东北部，有一条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的胡同，兵马司胡同。上个世纪20年代末，决心弃政从医的萧龙友，就在兵马司胡同的寓所里挂牌行医。萧龙友行医之初并不挂牌，后来因为政府强行要求从医者必须挂牌，他才在家门口挂上了一块尺许长3寸多宽的小木牌。木牌上是由他自己书写的“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住址而已。
1: 他是正北的这个门，就这么一个，好像是绿底红字，很大的名利，那些都逃了过家里去了吧？那些人送那些匾，一块没有。
0: 萧龙友先生用药同样质朴，不开贵方，贯通药食，合乎自然，有益于人。对于风寒感冒，他喜用苏叶、葱白、豆豉，家中也经常备有糊馒头和糊米水，以备小儿停食，成人腹胀。如果遇上盛夏不思食，用荷叶粥宽中解暑。软坚散结的鸡内金加上疏肝理气的佛手，仅2味药组成佛金散，用于消食健脾，和胃止痛。
2: 我就看见他用这些方子，就能看见这个人，他的人品，人一定是很朴实厚道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用方的呢，他不是，他虽然是一个中医大家，但是他不是用这种贵细药材治病著称，而是以呢病人的疗效为主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
0: 同时，萧龙友还是一位长寿老人，其养生经验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主张清养。
3: 他一生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清清正正的为官。我不用去这个住豪华的房子呀，我不要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呀。
2: 首先，他心很淡定，很坦荡，所以说呢，他心胸是很大度。如果是一个斤斤计较或者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的话，他很难长寿的。
0: 清与重和浊相对，萧龙友先生认为淡泊滋润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他把这老年病比作洗衣服，穿久之后的衣服使劲清洗，不免会让衣服破损，应该小心的轻换。虽然年久的污垢不能尽除，但晒干后还会有清新的感觉。这番比喻点明了治疗老年病的要领，不可攻伐，而以调理清养为主，不能说大泻或大补，而是要用平和清淡的药物。在别人看来，如此高明的医术，萧龙友没有半分夸耀自矜的意思。行医是他退守世间的底线。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一些革命思潮涌现，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在利益的驱使下，中医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由余荫秀等四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要将中医教育与传承完全废除。中医药为全国90%以上的人民做着治疗保健的工作，全国西医还不超过6000人。这份提案完全没有考虑到广大民众的医药需求。 3月

0: 七日，全国中医界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这就是中国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317事件，它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使中医免遭官方之禁。萧龙有愤慨之极写下：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学人何苦交相构，治世终归要有成。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将国内的知名中医聚集了起来，大家纷纷思虑起了中医的未来，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中医教育。这天，一个名叫张子畅的人突然登门拜访萧龙友，他一见面便问：中医将亡矣，先生有所闻否？萧龙友当然有所闻，并且为之忧虑。中医博大精深，家传口授，却不如西医有程序，教育有章法。张子畅又问：何不提倡中医学堂与之相抗？萧龙友答：谈何容易。张子畅说：先生如有意，与愿共奔走之意，不成不止。就这样，两个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决定办中医学堂，以救中医之亡。
1: 感觉中医啊都在民间啊，就怕那个断代啊，不能传承下去，所以商量俩人就合作呀，办了一个北平中医学校。
2: 那里意义应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个传统的丝带锄，那个手工操作有它优势，但是你要批量的培育后继人才，提高这个中医学术水平。
0: 萧龙友和张子畅两人草拟章程，招学生，租教室。萧龙友为张作霖母亲等社会名流诊病，收获厚重诊费，也都投入办学。1929年，名为北平医药学校的中医学堂试办一年，颇有成绩。1930年，以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为首的北平地区享有崇高声望的老中医，联合京都中医界名流，共同倡议设立国医学院，最初命名为北平国医学校，后改名为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任院长，孔伯华、施金墨任副院长，目的在培育中医后继人才。然而在此期间却遭到了不少阻拦，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部不予承认，崇洋者则大肆嘲讽。但是萧孔二人不畏一切艰险，披荆斩棘，倾囊维持，经费不足则以门诊收入所得全部用于学院经费补贴。
1: 萧老和孔老呢，最后就办了北京，改名北京国医学院。萧老是董事长，孔老是院长，这么样办了15年吧，毕业700多人，确实是为那个中医的那个后继有人呢，做出了贡献。
0: 萧龙友、孔伯华为国医学院的创建竭尽全力，北平国医学院的开办汲取了西医院校办学的经验，萧龙友、孔伯华都亲自带学生临床学习，在教学形式上完成了中医教育的正规化。教学之余，萧龙友写下了整理中医药学意见书，并且在书末附上编写中医药书籍的方法，包括教学大全、治疗学大全、古今医界名家论说大全等，想要借助西方科学的方法论系统梳理中医的理论。1934年举行第一次中医会考，主考官就是萧龙友、孔伯华、施金墨和汪逢春。

0: 有粗有细，有虚，有实有虚。过去古人画白描都是一样的，他不分这个。
1: 贾道和先生也是四川泸州人，我们是四川三台人。
2: 画家蒋代民，著名画家蒋道和之子。这幅画是蒋道和先生为萧龙友所画的人物肖像，也是蒋代民一家最为珍藏的画作。
0: 我母亲经常啊，这个一拿出我外公，翻出我外公的照片的时候，她就落泪，她就跟我说，老是重复一句话，如果没有你的外公啊，这样的我这么一个好父亲，你的外公这样的人，我就不可能跟你爸爸结婚。
2: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人的刺刀扎进了中国的心脏，萧龙友再次看见北平沦陷。在8年抗战期间，萧龙友停诊4年，他家里的生活早已困难重重。萧龙友自己留在北平抚养孙辈，把两个儿子都送去了后方支援抗战。1943年，画家蒋兆和耗时1年，在沦陷后的北平创作了《流民图》，揭露日本侵略下中国人民的惨状。当年《流民图》在太庙正式展出，已经73岁的萧龙友在女儿萧琼的搀扶下走进大殿，为展览题词。因为《流民图》的展出，萧琼对蒋兆和一见钟情。当时蒋兆和还是一个穷画家，比萧琼年长12岁。
0: 他把一个心思就钻在绘画里面，钻到艺术里面，他不太去想其他的事情。那么我母亲呢，看得上的是他这个人，而我外公也是这样。因为我父亲画了《流民图》，因为我父亲画了很多很多同情劳动人民的，下层人的这个画，所以就与我外公引起了共鸣。
2: 萧龙友的女儿萧琼才华横溢，当时求婚者有银行行长，有博士，还有汉奸大少爷。萧龙友一生性情谦和，唯有这次拍着桌子喊道，我的女儿绝不会嫁到汉奸家。在萧龙友的坚持下，齐白石作媒，萧琼与蒋兆和喜结连理。1949年2月11日，阴历正月14日，9天前，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城内没有那么多住所，萧家便将门房借给解放军居住。这天一大早，萧龙友十分高兴，特意穿上了藏蓝色锦缎面皮袄和崭新的棉靴。门房里的解放军战士也帮忙打扫院落，因为这一天是萧龙友先生的80大寿。在这样喜悦的心情下，萧龙友先生请女婿蒋兆和为自己画了一幅画。
0: 那么我母亲呢，在旁边看着我父亲画，她就自己自告奋勇，我来添几笔。她画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像我外公真的坐在椅子上就画了个椅子，不是的，她画的是石头啊，石头上面还有松树，这很有文人画的气质。
2: 解放军的军容风纪，新中国的诞生，让80岁的萧龙友感觉焕然一新。新中国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欺凌，

0: 结束了革命时期混乱的军阀割据，蓬勃的建设热情激起了萧龙友压抑多年的救国安民之心。他将20多年前弃官从医时的别号“西翁”改为“不西翁”，以示自强不息之意。
1: 按照我母亲的话说，是在一种革命的一种气氛中，萧老度过了他的80岁寿辰。他至少会想呢，有政府来给我们做主了，中医是不是就可以发展起来了？政治是不是就昌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真是这么想。
0: 新中国百废待兴，对中医事业大力支持。萧龙友作为中医界威望极高的人物，担任了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作为中医学家，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为历史第一人。
2: 那么正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一些，他才最看得准中医要发展那个根结在什么地方。他最关键的两个地方，那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呢，这个要有一个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研究什么？研究中医最核心的那些价值，最核心的理论。
0: 1956年，国家采纳了萧龙友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设立中医学院及中医大学，培养中医人才的提案，在全国成立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
2: 那么一个是这个研究机构，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一个是4家学院，他们当时的一些工作就是奠定了我们中医发展的基础。就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体系，我们的评价的体系，那我们的医疗的体系，大体都是他们当时的那样的雏形。
0: 已经87岁的萧龙友闻讯后，在病床上亲笔写下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他在文中说，我的素质终于得偿，在病中闻此消息感到无比愉快兴奋，这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都是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人民代表，萧龙友每月有50元人民币的补贴。收到这笔钱的时候，萧龙友将钱退回，但相关部门不能收，萧龙友便用这笔钱给孙女买了一辆自行车，以此鼓励孙女好好学习，对得起人民的养育之恩。
3: 是我特别需要一个自行车啊，你骑着上学多方便啊，是吧？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要就是说，听他的话，听爷爷的话，要努力学习，好好的那个上进。
0: 他嘱咐孙女萧成从，高中毕业后，第一志愿报考北京中医学院。
3: 我是后来想学文了，那个最后想学西医了，但是我父亲就说拍桌子了，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考中医学院，这是你祖父的意愿。那我就后来就是听从了，因为我上初3他就让我上，那么高3毕业呢，我就说以第一志愿就是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
0: 大学期间，萧成从系统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较为完整的西医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功底。就在萧成从成为中医大树上的一片新叶时，1960年10月20日，萧龙友先生逝世，长眠北京万安公墓，享年91岁。按照先生的遗愿，他的家人将他历年来收藏的150多件古代珍贵文物及字画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所藏朝鲜本《医方类聚》捐献给中国中医研究院，此书

0: 国内仅两部。
1: 特别爱国，爱人民。我的父亲跟我伯祖父还把乡村有医院给捐出去了，26间房吧，2个大院，1个小院。他说国家百废待兴，我们就是要为国分忧，就是要这样。
0: 国医大师萧承从也将所藏咸丰、道光年间的阿胶无偿捐献给了阿胶博物馆。如今，82岁高龄的萧承从教授依然坚持出诊看病，他精于妇科。近一个甲子的行医生涯，萧承从始终传承祖父萧龙友的医术和医德。
1: 国家给你培养出来了，是吧？家里又是受到这么好的家风的影响，你不能要愧对他们呀，是吧？你一定要是说要把这好的传统要传统下去。
0: 如何将曾祖父萧龙友和家族的医术延续，是萧震每天最关心的事。
1: 啊，你治疗最后的又是用药，是吧？你看这个品味也相当好，你看啊，它是经过发汗的。这个丹参呢，在这个临床上也是常用的。
2: 萧龙友这个，无论他的医术还是医德，都是惠及患者啊。同样，我们以药也是一样，惠及患者。因为萧龙友啊，是这个中国一代名医，也是京城四大名医。然后呢，他有他自己独特的这种医术、医道，然后甚至医德。我们开这个医馆呢，我们是希望把他的这种文化也传承下去，也有一个地方传承下去。
0: 国学带领萧龙友进入医道，他在书画上极有造诣，诗人求不到他的字画，就收藏他的亲笔药方作为书法作品。他自学医术，别无师承，亦无偏好。他主张消除门户之见，不分门派，无所创建，不着痕迹，却医道万千。这是萧龙友堪为一代大师的境界。
3: 能在一个行业里面称为巨匠，那首先他需要有一个德行在里面，德高才能行远。
1: 不仅是在这事业上，学术上，还有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考虑的都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太有体会了。
4: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济世救人，而且热衷于中医的人才培养，
5: 服务型的人，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个医生而已。但是他也是个教育家，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家。
1: 所以呢，很有童趣哈。我觉得他虽然人老，他真的是，哎，这个老人太好了。
0: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道与术。济世安民是萧龙友的道，而中医是他的术。他早年以道御术，救国无门，晚年由术入道，潜心医学，终成一代中医巨匠。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是他脸是土匪。
1: 这
2: 好样的，好样的啊，这
3: 他们两个曾经是土匪。
0: 小

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雕羊、过三关、夺魁首、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对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0: 住！
1: 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2: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3: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
1: 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呢？你敢！快！山坑，法轮队的来了，我们快撤吧！
1: 还不赶快走！哎，你是谁呀？
2: 提篮洞刘大卯，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3: 刘大某说：“一定还要来找我。”这句话让我深感不安，却又隐隐的有些期待。转眼就到6月18了，徐家就要明媒正娶来迎亲了。
4: 两位。

0: 欢迎欢迎啊！谷主席亲临犬子大婚，真是不胜荣幸啊！哎呀，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襄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1: 多谢多谢！
0: 好，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2: 徐老爷子好。
3: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
4: 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
3: 歌仙呐，是我上刀山下火海抢过来的。请请请请请，
5: 曹司令到！
3: 哎呀，曹兄曹兄，
6: 怎么样？
3: 恭喜恭喜！
6: 哎，这么漂亮的歌仙。
3: 还不赶紧抢回来，
6: 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
7: 曹司令，
6: 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哎，
3: 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
8: 不必不必。
6: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8: 这。

0: 谢谢大家了。不要谢谢，不要
1: 谢谢，不客气。常来看看，
0: 常来看看。
2: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3: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2: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4: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不哭还笑，哈
5: 哈哈。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6: 抢亲还有打人，
7: 就是
6: 石仔哥，你这没事吧？

0: 将军，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
1: 我来救新娘的。
0: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都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再闹，老子把你捆了！

0: 杨飞，
1: 开的什么枪？糟蹋子弹！
2: 等个屁呀、啊！他是怕伤到我。
1: 他想怜香惜玉，老子偏不让他英雄救美。
0: 杨飞，
3: 这、
1: 这、
3: 这、
4: 这、
1: 这、
3: 这、
4: 这。
1: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哎呀！
5: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上山喽！
0: 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的呀？
1: 真漂亮，真是仙女像，
2: 像王
1: 大当家了，哪儿请的仙女？
3: 我让仙女来提兰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4: 要。
5: 真漂亮，真漂亮，真漂亮！
1: 仙女笑了，笑得和花一样。哎，
6: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3: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6: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3: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嗯，
7: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8: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7: 好，
8: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
7: 哎呀，托福托福！
9: 大少爷回来了，
7: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9: 了。大少爷，
10: 还什么好啊？
7: 子明，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11: 让提兰洞的土匪给抢了。
5: 土匪？
11: 他们想干什么？
12: 干什么？
11: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好，痛快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

0: 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1: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0: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0: 子明，谢谢你了。哎，哎，子明，别，儿子，起来，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姚妹，我老头子豁命也会把他救出来的。
1: 乖儿子，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2: 谁养虎为患了？曹司令，这是你的地盘。
1: 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兰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曹司令。
0: 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
1: 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兰洞。
3: 我誓不为人，走。
1: 慢，
0: 曹司令，
1: 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怎么智取？我倒是有个主意。
4: 天明灵地，灵明排仙，排仙快仙，灵！大，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到了提兰洞，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鱼得水。
5: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6: 喝酒，喝酒！
7: 闭嘴！
6: 啊，你妈呀！
4: 我不说。
7: 真的交了桃花运了？你是真想赢了大哥，压寨夫人呢？
8: 你们提兰洞的牌呀，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7: 大哥，5000大洋，20杆快枪，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8: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7: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呢？你要快枪、大洋，小这个女人呢？
9: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镶嵌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
0: 听二位就不必见笑了。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1: 慢，
0: 有什么事吗？
1: 子明啊，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9: 这倒也是啊。
0: 徐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 再把子明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9: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妖妹，我现在就要见。
0: 子明啊，我陪你去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9: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0: 徐老爷子。 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便应变。
10: 来，过来。好，爸，走走。

0: 司令有令，马上包围天堂洞，向左转，出发！
1: 叫，谁输了谁喝一大瓶。你还是大，
2: ，
3: 小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4: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5000大洋二十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
3: 我拿5000大洋二十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坐定了。
4: 你刘大猛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没什么。
5: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徐家差人把书记给送过来了，两大箱子。
3: 派谁来的？
5: 他说他叫徐子明。
3: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6: 哦，刘大猛，你到底想怎么样？
3: 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6: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3: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
7: 过来吧。哎呀，
6: 宋爽，你宋爽，别逼我，宋爽。
3: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敢砸我？敢砸？再去拿个碗。
8: 还拿呀？
6: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就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3: 我干，十六群下死，
8: 做鬼都风流，
3: 赌条命算个球。
6: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3: 赌什么？
6: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3: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6: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9: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3: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9: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3: 说吧，比什么？
6: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3: 比这个？给你了。
8: 哎呦，好厉害啊！
3: 枪法，
4: 刘大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3: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8: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10: 比什么比？张嘴。
8: 啊，是。
9: 行了，卡扎，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呢。
8: 啊，好。

0: 徐家大少爷，
1: 我是。
0: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2: 快快
0: 快快快！
3: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4: 讲吧。
3: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铁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4: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3: 我们要的是大洋快枪。
4: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3: 你要三思啊。
5: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2: 站住！

0: 都给我老实点，进去。
1: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
2: 好，
1: 听到没有？
2: 好，
1: 明白了。
3: 大当家的来了。

0: 来的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4: 不许动！
2: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5: 给我打！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7: 怎么了？
8: 怎么回事？
7: 中计了！
0: 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9: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
0: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你给我放老实点！
0: 曹山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2: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打你，是谷主席要打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逮着你吗？
0: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6: 你等等，等等，快走！
4: 怎么样？
7: 幺妹，曹三家，
2: 把他给我放了。
7: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
10: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
0: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9: 哼，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0: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1: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

0: 美人归啊，来喝一个。
1: 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宁永记在心，干
0: 干。
2: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
3: 多谢谷主席啊。
0: 来，子宁，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来来来，
4: 曹司令，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0: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啊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4: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5: 是啊，应该再喝一杯。
4: 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
0: 喝了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
6: 好，好，好，
0: 好。哎呀，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
1: 他要是不肯呢？
7: 不肯，那就杀了他。
0: 对，那就杀了他。
1: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7: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啊，
3: 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来，晚上是子民跟妖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0: 来来。
8: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4: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
8: 这还差不多。不喝。
4: 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
8: 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哎，你要干嘛？啊？
4: 你快走吧，快走吧。
8: 你想放我？
4: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8: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4: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抢我上山不是为了五千大洋和二十杆枪啊。
8: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4: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8: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4: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
8: 好，我刘大某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妖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1: 好像是二少奶奶。
2: 这么晚了，他来这儿干什么？
1: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2: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妹，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
0: 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
0: 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咱不说他，今天晚上是我们洞房花烛夜，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0: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

0: 今天很怠慢啊。
1: 哪里哪里哪里。
2: 司令，司令，
0: 什么事儿？
3: 不好了，刘大宝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0: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4: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4: 是顾主席，这刘大某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5: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

0: 这样吧，曹司令。
1: 是。
0: 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宝跑回提篮洞。
1: 我马上去。
2: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1: 好，让苏不远送来。
2: 好。

0: 三姑，听你这个话茬，那我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0: 这孩
3: 子，子明，
0: 子明，子明，子明啊！王大，这陈坤体统，陈坤体统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4: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5: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你还以为娶回来的是个宝？
4: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幺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0: 这
1: 姚梅，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2: 爹，是我。
3: 小妹，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4: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3: 你不如杀了我！
2: 有你呀！
5: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3: 姚妹，
2: 你醒醒！
3: 姚妹，你醒醒啊！姚妹，
1: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
3: 姚妹，你醒醒！
4: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3: 三姑，你给我闭嘴！
2: 我说三姑啊，
3: 不能死啊！
2: 这姚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3: 你醒醒
2: 了，说两句吧。
3: 姚妹，
6: 大哥，大哥。

0: 哎呀，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猫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宝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娇妹是我刘大宝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宝过不去。
2: 你醒了。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啊，
5: 要不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5: 幺妹啊，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刘大毛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某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5: 这曹三豹啊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某，也是为了他好啊。
3: 爹，我放了刘大毛，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5: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有没啊，但愿刘大某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0: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7: 一是啊，
8: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7: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
6: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小妹，你怎么了？
8: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就别跟我说话了。
2: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这漂亮的郑妖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8: 你骗谁呀？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
2: 哎。

0: 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1: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2: 没有。
1: 哎，
2: 别闹，别闹，别闹！你声张。

0: 喜欢子明的书生气，他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子明，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我当然关心了。
3: 爹
4: ，Hello，Hello，
2: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你打招呼。
4: 杨乐啊，
3: 哎，
4: 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杯。
3: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4: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样东西啊。
1: 你跟我一块去。
2: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1: 来，回去休息。
4: 来，老妹，看看。啊，这是枪房。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是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是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先进。
1: 爹，
4: 哎，
1: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4: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1: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4: 当然了。
1: 爹，
4: 哎，
1: 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4: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那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1: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4: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1: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4: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表妹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1: 爹，
4: 嗯，
1: 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4: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样礼物，2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1: 谢谢爹。
4: 买。

0: 爹有个条件。
1: 您说。
0: 我要一帮 boy。boy。
1: 波是什么呀？
0: 要一帮孙子。

0: 爹！
1: 完了！
0: 爹！你没事吧？
1: 没事。杨梅啊，不经过摔打成不了英雄啊，没事。哎呀，走！
2: 算命，算命，刘半仙算命。
3: 哎，站住！那怎么了？
4: 算命的。
2: 算命喽。
3: 算命的。
2: 车吉凶。
3: 什么？
2: 福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4: 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福吉凶，测祸福。
5: 算命的。
3: 哎，叫我吗？
5: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3: 哎，好嘞好嘞，大哥大哥，这边这边。
5: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4: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5: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4: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5: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4: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啊，
3: 来，这不挺好？
6: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7: 哪个小人？
6: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7: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6: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7: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6: 这是天机。
7: 天机？
6: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7: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6: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7: 谭木匠，
3: 哎，
7: 你的人呢？
3: 来人了。
7: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6: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7: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6: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3: 别
6: 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7: 慢着。
6: 啊。
7: 这挂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8: 哎，
7: 给赏。
4: 哎，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6: 来。

0: 好蹊跷啊。
1: 什么算命的？
0: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1: 那人呢？
0: 他走了。
1: 再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2: 算命喽，算命喽，
3: 都不要了，走。
0: 二少奶奶，
4: 人呢？看清楚了吗？哎
0: 呀，想起来了，他们是提篮洞的。
4: 刘大宝。
5: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2: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5: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2: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6: 好，
3: 大当家的，
7: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阙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2: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3: 摆酒。
0: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8: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0: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8: 提篮洞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9: 张排长，哟，
8: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10: 是，
8: 去吧。啊，张排长。
11: 司令，司令高明，那我直接就去办。
8: 去吧。
11: 是。
2: 哎呀，几位大当家的，辛苦了，辛苦了。
12: 刘大当家的，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2: 阙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13: 好，
2: 好，啊，好，行。哎呀，
13: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2: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来，我敬几位。
13: 好，
3: 好，
2: 干，
3: 干，
13: 干，
2: 干了。
14: 我刘大宝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13: 报
12: 报，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3: 一定要报。
14: 此仇不报，我刘大宝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15: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又有副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14: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三十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百人。
2: 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3: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14: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子人。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12: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缺的叫来，不为是光喝一杯酒吧？
14: 缺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12: 哦，我明白了，你要。

0: 走了。
1: 真聪明，这驴子一学你就会，
2: 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
3: 来，大少爷，大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

0: 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三豹，对不对？
1: 对。一旦曹三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5000大洋、20杆快枪，还有我刘大马的面子。
0: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了。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1: 好说好说，5000大洋、20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卯亏待不了几位。
2: 好，
3: 刘大当家更义气。
2: 好，
3: 来
1: 来来，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4: 干了！
1: 下山！
5: 两个！
6: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7: 什么动静？
8: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6: 就位，
8: 走！
9: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10: 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11: 这刘大某怎么这样？
12: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13: 三姑，你什么意思？
12: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着。哼，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14: 冲不上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马。
7: 妈，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14: 我们是不是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
15: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14: 现在怎么办？
15: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16: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14: 对对对，我是你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15: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
7: 老二，
14: 在
15: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14: 他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15: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14: 好嘞，
17: 弟兄们，跟我走。
18: 张排长。
19: 哎，张排长。
20: 张排长，
21: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19: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12: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13: 什么办法？
12: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19: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12: 韩木匠吴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22: 是
23: 是。
22: 哎，
24: 来了来了来了，
25: 二少奶奶，我来了。
2: 徐寨主。

0: 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1: 行啊。
0: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2: 快点，快快！

0: 腰背，
1: 哎呀，变漂亮了，
2: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0: 自从被抢了七万洞，就没再回去。
2: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0: 在徐家的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2: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3: 土匪出来！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太可了。

0: 这儿没有戏，咱们兄弟伤亡惨重。
1: 完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上，我们先回吉安洞。
2: 妈的，
3: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4: 周大哥，周大哥，
3: 那
4: 这样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3: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
5: 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刘大当家，你说干脆点，咱们这么上，怎么算？
6: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某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3: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5: 对，
3: 什么意思？
5: 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的。
3: 成不成，你的事儿。
7: 清风领导，走，老鹰眼的弟兄，跟我走。
3: 慢，
7: 攻下徐家寨。 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3: 你说话算数。
7: 我刘大某从来就没有戏言。

0: 还是冲不上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撤
1: 撤。

0: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提篮洞？
1: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
2: 这个土匪是得剿，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0: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
1: 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
0: 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这回啊，刘大某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徐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0: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1: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犒劳弟兄们也容易。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他一辈子。

0: 哎呀，疼死我了！
1: 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0: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0: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2: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3: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4: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5: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提篮山去了。
4: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5: 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宝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宝一起回了提篮洞。

0: 刘大佬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1: 大哥，我们也撤吧。
2: 撤？
0: 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毛还有策略。
3: 嘎子，
4: 哎，
3: 拿酒来。
4: 好。
3: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4: 东南风，
3: 小伙，
4: 哎，大胆小胆，
3: 你带些弟兄去弄井头酒来。
4: 好。
3: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4: 煤？用煤油烧？
3: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5: 注意盘查，江农呢？走。
6: 怎么样？有情况吗？
7: 太平无事。
6: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7: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佬派人混进来的。
6: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8: 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
9: 哎，你怎么不喝啊？
10: 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8: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10: 大洋一万，快枪五十。
11: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
9: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8: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12: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11: 干什么的？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13: 打开。
11: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13: 快打开。
11: 徐家寨刚打了胜仗，正应该喝酒庆祝一下。来，尝尝尝尝。
13: 走吧。来，喝一个。
6: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
13: 我一直盯着呢。
6: 有什么情况吗？
13: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去一个卖酒的。
6: 查过了吗？
13: 查过了，是酒。
6: 人呢？
13: 不好！
6: 关大门！
11: 哎，站住！啊，干什么的？
14: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1: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
14: 煤油味
11: 啊？味啊哎，这是、哦、啊，
14: 这就对了。哎呀，哎呀，
13: 在那儿，
6: 喂，
13: 干嘛？
6: 听我的，关小伙，你干什么呀？
14: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6: 你闭嘴！

0: 撤来了呢。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一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0: 大少奶奶，我也有上司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3: 走，
2: 撤。
1: 张台长，徐家寨上千口的人已经见死不救啊。
0: 妈的，这什么官兵，
3: 跟土匪一个样。妈不干，咱们弟兄自己上。
2: 嘿，走。

0: 山间，有着山林给予的神秘馈赠。
1: 四平也好啊，
2: 这是找到了是吧？
0: 怀抱虔诚，敬畏自然，古老的山规代代相传。
1: 愿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
0: 15年的坚守与等待，不近人情的老规矩，换来了一个产业的重生。
3: 也有种意思，人家都说的现在搞点林下水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那你必须得是这个社会。
0: 敬请关注《冀煮乡愁》，长白山间深满林。

初秋，绵延万顷的长白山林海即将迎来绚烂的秋色。林间的野山参也到了采收的好时节。吉林省通化市清河镇背靠长白山老岭山脉，小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孕育出3万多亩林下参。采参时节，小镇上热闹忙碌，平整的道路穿越山谷，连接起镇上的15座村庄，依山而建的农家小院里，一户一景

0: 人们种参、卖参，近八成村民从事着和人参有关的行业，也让清河有了人参之乡的美誉。
1: 坐。
0: 今年70岁的张泽富，十几岁时开始进山采参，是当地很有经验的老把头。前段时间，村里接到了一笔大订单，于是老张几人准备进山寻找一些高年份的野山参。进山采参又称放山，放山路途艰险，三五人结伴才能成行。最有经验的人担当把头，也就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
2: 张叔，过去老把头进山采参的话有讲究吗？
3: 一般的要求是单走双回。
2: 单走双
3: 回，你挖山本身叫银参嘛，作为一个银元，你去了七个，回来是八个
2: 啊，带回来的人参娃娃
3: 算一个，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个寓意，
2: 这就是图个吉利。
3: 对对。
0: 《本草纲目》中记载，人参、年参，茎见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位于北纬42度的长白山林海中，孕育出珍贵的野生人参，成为山里人家世代生活的依靠。
2: 过去在长白山放山人进山一次要多久啊？
3: 有的一两天，有的半个月。简易的弄一个棚，完里头你把这个树枝的绿叶，在这叶子砍不砍铺地下，方便你什么其他野兽。
2: 一定是大家在一起的。
3: 对对，必须在一起。
0: 想要在密林深处找到人参并不容易，人参通常生长在层层植被之下，放山人一边寻参一边留下记号，防止迷路和反复寻找同一片山林。
3: 这个上山你不能乱走，一定要听老把头的指挥啊，就是利用你拿着这个棍敲这个树，你一敲大伙听到了，马上听到的人回头也敲三下。如果你站在山上喊的话，它这个音量是在你的对面上，
2: 哦，
3: 它并不是说在你这边，它这个回音呢、就把人就搞得迷失方向了，
2: 就容易彼此错过或者迷路。
3: 对对对，
2: 走失。
3: 但是利用这个棍儿敲击树这个声音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
2: 真的这么多规矩？
3: 对对对，
2: 既能保证搜索到山参，又能保证大家的
3: 安全。
0: 早在1000多年前，长白山一带就有采参的传统。不少放山人靠着采参起家，如今野山参早已可遇不可求，山林里大多是人们种下的林下参。播种时节，参农们把山参种子播撒进密林之中，任其自然生长。物竞天择，最终只有1/3能够存活下来。由于人参的根系会循着土壤中的营养游走，即便是当年的播种人也无法确定林下参的准确生长地点，因此放山人想要找到一株年份十足的野山参并不容易。
4: 忙嘴
5: 什么货？
4: 四皮叶好货。
5: 好，
2: 叫什么什么货？
5: 四皮叶好货。
2: 哦，这是找到了是吧？
5: 对对。
0: 放山人口中的棒槌就是人参，有经验的放山人会根据叶片的数量和大小来判断参龄。四品叶说明人参已经进入成熟期，人参的根系在土层里错综盘绕向四周生长，所以要挖出一根完整的人参不破坏一丝一毫是件耐心细致的活。将近半小时的跪地劳作，终于收获了一根完整的野山参。
5: 哎，怎么样？挺漂亮吧？
2: 哎呀，哈哈，
3: 这小伙还是够漂亮的。
2: 哎呀，真好，
3: 是吧？确实漂亮，多好。
2: 现在能判断出它大概是多长时间的参呢？
3: 咱们今年这个说法来看，这货得需要有20年。
0: 一根20年左右的野山参，根据品相和重量不同，市场价格。

0: 大概在千元左右，最贵的可以卖到上万元。山林赋予人们财富，人们更要回馈山林。来年开春，会有新的山参种子在山林里撒下，回归到孕育他们的这片土壤中。这些经由放山人相传至今的古老规矩，源于长白山区采参祖师爷的故事。明末清初，山东河北一带连年干旱，迫于生计，许多人背井离乡来到长白山下以采参为生。长白山山高林密，常有野兽出没，进山采参往往危险重重。一位名叫孙良的人胆大心细，被大家推为把头，带领大家在长白山间开辟出一条条采参之路，也总结出很多寻参采参的经验。靠着孙良的指引，人们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在山脚下建起一座座村庄。然而在一次放山途中，一位村民和队伍走散了。为了寻找他，孙良在深山里走了三天三夜，渐渐迷失了方向。
1: 当时也感觉到走不出去了，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此人南阳本姓孙嘛，千里迢迢来挖参，三天吃个拉拉骨，你说伤心不伤心。
0: 十多天后，上山采参的人们发现了刻在石头上的绝笔诗和已经遇难的孙良。同乡遭遇厄运，大家伤心欲绝，人们找来一块红布，把孙良的骸骨包裹起来，安葬在山林间。自那以后，大家开始反思，采参艰险，必须结伴进山，共同遵守把头定下的规矩。于是人们在绝笔诗后添了一句：
1: 月有进山迷路者，我愿甘当引路神。咱们这个后引放山的吧，就是不要走散，这个你不要单打独，要有一个就是弄到一起，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观念吧，这个是不能破坏的。老把头也是总结很多的他的经验嘛，以后一代代的总结传到现在。
2: 咱哥来上山能发财呀、啊！
3: 哎，我是。
0: 久而久之，这些规矩成为放山人共同遵守的约定，代代相传。孙良也被后人尊称为采参祖师爷、长白山神。
4: 放山采参，曾经听到过很多传说故事，让这些词语在我的心目当中多了一份神秘色彩。而今天跟随放山人进山寻参采参，不仅让我看到了长白山采参人的艰辛和不易，也让我发现了他们代代相传的古老智慧。老把头告诉我说，历史上人们采参的关键就是守规矩，守住老规矩就是守住内心对自然的那份敬畏，守住人们对这片山林土地的珍惜和感激。祖辈的传统传承至今，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清河人参的产业发展。
0: 今天的清河镇，葱郁的山林间生长着三万多亩林下参，山下的田地里种植着3800亩原参和2400亩西洋参。兴旺的人参产业让参农的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
5: 你好，鞠师傅。
0: 据悉，波承包的40亩参地马上就要采收了。
4: 怎么看这个参长得好不好呢？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6: 这个参哈，就是长得大嫩哈，这是主要是现在纳入食品要的就是个量，这个主要是能超过1.5公分以上，这个可以加工段儿，再一个还可以削片。
4: 您种了这么多参，大概每年的收入能有多少呢？
6: 大约20几万。
0: 在清河，采收后的原参、西洋参会被送到镇上20多家加工厂，制作成参片、参粉等参加工产品。而年份更久的林下参，大部分会进入人参交易市场。

0: 一年2000多吨的人参总产量能给小镇带来30多亿元的收入。人参产业的发展让长白山下的参农都过上了好日子。
1: 这和我印象当中的东北农家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2: 我们这几年吧就靠养参收入很好，我们自己都改善了，这个盖了新房，装修的也很好。
1: 我看这是正在装修当中是吧？
2: 马上就完工，
1: 马上可以入住了。
2: 对，
1: 完全是现代化了。我看还有电炕。
2: 过去我们住的泥草房，现在我们的邻居都已经改善了，开农家乐民宿，房屋子改造的也都很多。
0: 64岁的毕丰克种植人参已经40多年，如今靠着种参卖参，一年有100多万元收入。毕丰克的祖辈都是采参人，过去放山采参过程艰辛，收入也不稳定。为了生计，人们平日里会种些玉米、大豆，遇到不好的年景，一年到头也剩不下多少钱。改革开放后，人参的价格一路走高，许多外地客商来到清河，一头扎进各村，向种植户收购人参，这也让大家看到了机会。那几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毕丰克和许多村民一样，开始琢磨着砍掉山上一部分林木，开垦土地用来种植原参。
3: 在山地上种
1: 原参和林下参种植差别大吗？
4: 大，一般的种原参
1: 哦，
4: 2年就可以换钱，密集来钱快。你要林下参那时候种的，那效益呢，很长的10几年，
1: 遥遥无期。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太漫长了。
4: 对。
0: 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把祖先定下的老规矩抛在脑后。那段时间，曾经郁郁葱葱的山林变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原参地。收入虽然提高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山林资源的消耗，自然环境的破坏。毁林种参愈演愈烈，一场危机也悄然到来。1985年夏天，接连几天的暴雨引发了灾难性的泥石流。
4: 那天是下午3-4点钟下雨吧，就是老了个大雨，瓢泼大雨下来，那个水啊，就下来的泥石流啊，对着像房子那么高，都看不见那个道，全都退了，怎么不像个样。
0: 当时村民们辛苦栽下的原参，再过不久就可以起收了。原本期待卖个好价钱，结果一夜之间，几年的辛劳和汗水伴随着洪水和泥沙付之东流。那次毕丰克损失了近20万元。灾害过后，大家看着山坡上被泥石流冲毁的身体，心里五味杂陈，有伤心，更有自责。郁郁葱葱的山林曾是祖辈们生活的依靠，对自然的过度索取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
4: 那当时也想了，这个玩意儿哈，你不这样说，以后这个荒地哈也浪费这个资源，但水土流失也流失，大部分就是让平地种也是的，山地呢就退下来了。你得退耕还林呢，就是怎么事，我看了圣地哈，这么一趟一趟的嘛，我今天种完也是的，第二年这个树这个沟这个是淌水，这个水沟边全是这样树啊，全是青山绿水的，全是山甲，全是树了。
0: 人们重新拾起了老规矩，把一抹绿色归还给山林。仅仅一年，山坡上的原参地全部被种回了林木。为了平衡生态环境和参农的收益，当地政府划定了2500亩山地，鼓励参农种植林下参。毕丰克也在富绿的山林间播撒了60亩种子。林下参生长缓慢，收益见效慢，但对于经历过惨痛教训的清河人来说，这份等待却是值得的。到了2007年，15年的坚守和耕耘，这片参地给毕丰克一家带来了200多万元的收入。
4: 原来林下参收入哈，一亩地投资了。

0: 也就是700-800块钱吧，一亩地卖16万块钱的是正常。爷爷种一身，人家都说呢，现在搞点地下室也有资源。你这会支持后代，肯定有好处。
1: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人参改变着清河人的生活。到了收获季，小镇的空气里都飘散着浓浓的生味儿。在外的清河人也会赶回家乡，相互帮忙采参。谁家采到品相高的野山参，一定会摆上一桌丰盛的人参宴，邀请邻里共同分享这份喜悦。
2: 从古至今，咱留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伙都是互相的，谁要是放着一颗比较好的人参，能卖上价钱的人参，那就必须得出点血了。
3: 没事大事，
2: 是不是？出点血，咱说就是准备点菜呀、啊，准备点人参宴呐，炖个鸡汤啊。大伙就是普普通通的，就是招待招待咱们那个亲朋好友，那个左邻右舍了、
3: 也是分享一下这种快乐哈。
2: 啊，对对对对。
1: 放山有放山的规矩，生活中清河人也自有一套规矩。
2: 吃饭咱们讲究这个养生，咱得吃七分饱。吃人参咱们也得适量，就是一颗小的12-13克的人参就可以。
1: 清河人用参养生有讲究，吃饭要吃70-80成，食参要守5分量。古老的山林文化已经浸润在生活的日常中。
3: 靠山吃山也要取之有道。对于长白山的参农们来说，经得起等待才能守得住长远。我身后就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当地人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在山林保护和经济发展当中保持着平衡，也为当地林下参产业发展找到了方向。
1: 每年8-9月份的采收季是清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最火热的时候，满载人参的大车一辆接着一辆，300多家店铺销售着各式各样的人参。日常生活所需的鲜参、干参，甚至百年参林的野山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全国各地的商户纷纷来此采购。作为中国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这里一年的交易额能突破100亿元。而维系如此巨大交易量的奥秘之一，则是当地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
3: 哦，我看这上面的内容非常清晰哈。首先是产品的基本信息，就是这颗参。
4: 对。
3: 26年林下山参。一共是11.1克。
4: 对。
3: 哦，它的重量、产区。
4: 产区就是你在这根参在哪片地方，就哪个地理位置，在哪个乡镇、哪个村、哪个沟，对，一共有多少亩，然后它有它的环境的检测，这个参的生长环境、水、土壤、空气检测的报告都有。
3: 哦，水源、土壤、环境。
1: 通过扫描包装上的2维码，就能看到人参从田间生产到市场销售的整个流程和信息。
3: 哦，真的，质量、安全、风险。
1: 溯源体系的出现，让清河的人参产业有了新的发展。
3: 有了这个溯源码之后，对于人参的销售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吧？
4: 对，有很大的帮助。没有溯源码呢，只能就是按公斤卖，一公斤卖几千块钱。有了这个溯源码呢，就按克卖。像这颗人参呢，我就能卖到450块钱一克。这颗我卖的话，就要卖到5000左右了。
1: 溯源体系保证了品质，也让人参卖出了高价。它的出现源于几年前林下参市场遭遇的一次寒冬。2015年，随着林下参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市场供大于求，收购商们开始竞相压价，无序的竞争让人参的价格一跌再跌。当时由于缺少有效便捷的鉴别方法，人们购买时难以分辨林下参的产地和年份。在缺乏信任的市场中，即使品质好的山参也卖不上价钱。

0: 这个对于当时生农们来讲是一种很大的打击吗？
1: 是很大的打击，在我们手里品质好的也卖不上好的价钱，低的时候就很低了，好的人参都卖到20-30块钱一斤了。其实在之前种立夏参的很多，后期因为这个价格有很多都放弃了，都不种了，因为种这个立夏参至少要15年以上，一般的老百姓都要20年以后才会采挖下山再销售的。
0: 20年的心血，
1: 对，
0: 如果投入进去了但却卖不上价格，
1: 卖不上价格。
2: 这是一顿参。
3: 那段时间参农们天天跑市场找销路，希望能为清河人参找到一条出路。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专家来到胡秀玲家的参地考察。
1: 当时呢，因为是2017年的时候是五常大米做的区块链的溯源，然后那个专家来到咱们这儿呢，就提到了大米都能做，为什么人参不能做？
0: 你们当时是什么感受？
1: 说到这个，我当时非常兴奋，这样才能体现出来人参的价值。
3: 人参也可以做溯源，专家的一席话让胡秀玲茅塞顿开。他先用自家的参地做试验，按照标准化的流程种植管理，当年收获的人参各项数据都符合溯源标准。第二年，他联合其他参农与溯源管理服务平台合作，建起了中国第一家溯源临夏参基地。自那以后，参农们陆续建起了标准化基地，播种、育苗、日常管理都严格按照溯源标准操作。
1: 咱们做这个溯源呢，是以整块地来做的溯源。这个参地呢，预估有多少棵苗，给多少个出生证明。在你起参的时候呢，专家就会到基地的现场，每采挖出一根鲜参，都要绑一个条形码。这个条形码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身份证。当时那个绑这个码的时候，会需要直接在现场拍照片，直接上传到系统的。这个是通过区块链、大数据平台、物联网、互联网传到数据平台上，是终身可以不可以篡改的。
3: 数字化平台为今天的人参产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在清河镇，种植面积100亩以上的标准化基地，还能获得政府一次性20万元的奖励。短短几年，清河的人参销量翻了3番，价格也较之前提高了10倍。溯源范围扩大到原参、西洋参和各种中药材。在专家看来，清河镇探索出的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4: 我们要从传统的农业走转向现代农业，必须要树立自己的农产品的这种打造它的这种品牌，通过溯源，这样使得这个这种农业产品能够是一种放心的、安全的、这个可靠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种建立。清河镇它的这种临夏参的这种产业发展，就是经历了过去的这种粗放式的这种发展，慢慢引入了这种现代的科技力量，那使得它的这种农业的这种生产的这种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从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
3: 如今苍翠的长白山林，秀美的田园风光，让游人流连忘返。野山参园、人参农庄也成为人们竞相打卡的地方，每年吸引着10多万游客来这里旅游观光。今日的长白山，人参满山林，山下的参农们正收获着幸福，更憧憬着未来。

0: 哀牢山深处，人们世代耕耘，创造人类奇观。
1: 作为汉人儿女，我们世世代代要保护好汉人梯田。
0: 古老梯田延续千年，至今鱼鸭满田，
2: 一天可以卖两三千个。
3: 你看，你看，
4: 哇，哎，加起来了，加起来了，
3: 它不会晃。
0: 传统蘑菇房成为新景观，依靠祖先智慧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5: 来的人越多，然后我们的心里面也痛快又开心。
0: 敬请关注《记住乡愁》，高原乐章谱新。

0: 秋日清晨，哈尼梯田在云雾的怀抱中慢慢醒来，晨曦初照，山谷间的雾气袅袅升腾，云海中的梯田渐渐清晰。傍晚时分，森林里的雾气再次凝结，化作晶莹的雨滴洒落山间，汇集成泉，滋润着每一寸土地。
1: 来到哈尼梯田，我被周围的景色深深的震撼。平时我们谈论起大山的时候，经常会形容它雄壮险峻，可当我来到这里，看着漫山的梯田景观，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山也是可以这么秀美的。因为有了水的滋润，山林间有了良田，孕育出村庄。站在田垄间，我仿佛能够感受到哈尼族的祖辈对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之心。他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了独特的梯田文化，把最美的景色留给了后人。
0: 哈尼梯田分布在云南红河南岸哀牢山脉。1300多年前，哈尼族先祖在山间坡地开山凿石，聚土成田。层层梯田从山脚延伸到山顶，级数最多可达3700多级。经过世代耕耘，形成如今160多万亩梯田，分布在元阳、红河、绿春、金平等4个县，其中核心区有80多座村庄。山谷间劳作，稻田里捉鱼，人们把传统的农耕生活过得充满趣味。秋收前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人们连起长桌，摆拢竹椅。过去村寨庆祝节日的长街宴，成为今天游客体验哈尼风情的好去处。红米饭、稻花鱼、咸鸭蛋，这些梯田里盛产的美食，不仅是哈尼族人的家乡味，更是游客喜欢的土特产。浓浓的田野气息让城里

0: 心生向往。农闲时间，年轻姑娘做起导游，邻家大哥开启民宿。仅元阳县梯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多万人次，收入接近50亿元。在哈尼山乡有一种独特的风俗，每年秋收前，村民们都会从田间摘几株新穗。清明节这天，采下新穗做成的第一碗饭，有敬献天神，告慰先祖。在哈尼族人看来，五谷是上天的馈赠，而梯田是先辈留下的财富，只有心存敬畏，感恩万物，才能世代安享这份美好。马建昌是哈尼古歌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哈尼族历史上没有文字，祖先的故事通过古歌口耳相传。传说中，哈尼族的祖先曾在遥远的北方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为了过上安稳的日子，他们一路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哀牢山下安顿下来。山中的动物们看到后前来帮忙，天狗送来了稻种，水牛替人们耕田，布谷鸟的叫声帮人们感知四时节气的变化。为了获取更多粮食，山腰上的梯田开垦的越来越多，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溪水不再充沛，稻穗不再饱满，失去家园的小动物们纷纷跑去天神那里告状。
1: 哎，不过哈强嘛，可可那不得，啊都菜都在房里，都全部都在都不得么了，哈啥胡椒？中午俺们说分了一下姜啊，来阿达婆阿平妹一下姜啊了，妥了嘛？阿达搞多一下姜啊，六十点啊，阿我婆里买冰梅，阿达婆里买冰梅嘞。
0: 受到惩戒的人们心中感到懊悔，也明白了只有与自然万物和睦相处，才能永享安稳的生活。大家重新栽上树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山林的植被茂盛起来，动物们也有了栖息的家园。传说中天神的惩罚被保留下来，演变成一种被称为莫秋的民俗活动。他们用这种方式告诫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0: 在哈尼村寨有一个特殊的职业，赶沟人。卢卫明是村里第14代赶沟人。
1: 所有的赶沟人，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先要保护好沟器，就是水沟。平常我一天要洗2次到3次，没有水就没有梯田。
0: 哈尼梯田一年四季流水不断的奥秘就隐藏在森林之中。哈尼族先祖在山腰向阳的地方建立村寨，每个村寨的山顶都有一片树林，当地人称为寨神林。寨神林涵养水源，汇成泉水流入山脚下的洪河，升腾的水汽通过降雨又回到山林，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滋养着村庄和梯田。为了确保每一块田都能得到合理的用水量，哈尼族祖先制定了一种独特而严谨的木刻分水制度。
1: 这边梯田灌的多一点，就茶就打大一点；梯田灌水的面积少一点，就茶就做小一点。
2: 我们的祖先分茶智慧，如果没有分水槽，谁家用水都要自己山上去引水。
1: 那时候经常是3天5头都是要发水。

0: 这次纠纷把这个门口飞水呢做了以后呢，就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掉了。
1: 作为一种古老的宫廷契约，木刻风水制度流传千年，古古清泉由大小不一的凹槽逐级流向一块块梯田，成百上千条沟渠巧妙地连接起森林、村寨和江河，既满足人们生活灌溉的用水需求，也孕育出壮丽的梯田湿地景观。为了维系水源沟渠通畅，赶沟人每天都要扛着锄头，手持镰刀清理沟渠。对他们来说，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寻的是眼前的山，守的是山下的田。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在保护梯田的同时，开始琢磨如何增收致富。
2: 你们好，忙着呢。这是在
3: 包鸭蛋。
2: 对。
3: 哦，用稻草包啊。
4: 啊，包一个。
3: 好，
4: 来吧。
3: 哦，绕一圈。这个方法好像比较原始，是不是？
4: 全草就是这样的。
3: 哦。就很原生态哈，让人看着就觉得非常的环保哈。
4: 是啊。
3: 这一串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4: 在这里4块一个嘛。
3: 4块一个。
4: 20块一串。
1: 稻田里养鸭养鱼是哈尼族的传统。每到插秧季节，人们会在稻田里撒上鱼苗，等鱼苗长大一点，再放入刚出壳的雏鸭。小鸭子吃不下大鱼，鱼和鸭便能相安无事。田里的害虫杂草会成为它们的饵料，而鱼鸭的粪便也成为稻田里最好的有机肥。稻谷收获后，水稻秸秆又被用来捆绑鸭蛋。数百年来，人们遵循自然循环的法则，形成了稻鱼鸭共作的农业生产方式。
5: 这个养鸭呢，是我们以前传统就是这样养殖的。但是当时的时候，就是每家养的不多，就是每家养个2-3只，有些是自己吃的，还有有些是
3: 换点零钱哈，
5: 换点零钱，对对对。
4: 哎，那个时候一串2块钱吧。
1: 过去村中家家户户种稻、养鱼、放鸭。但因数量少，产量低，仅供自给自足。2012年，红河县91个村，有88个都是贫困村。
5: 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嘛，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是背几斤米，上学的时候去街上卖一点，然后呢背几个鸭蛋去卖一点，七扯八扯还是困难重重，就是这样上学的。我们长大了看到小孩都是还存在着这种的现象。
1: 2015年。在外做百货生意的郭五六回到家乡，想通过扩大养鸭规模来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5: 当时呢，我提出了这个建议之后，我的家人都是非常反对的。
4: 我就害怕，因为这种鸭子嘛，养着养着就会拼命的死掉。
3: 哦，也是怕，
4: 想着是亏不起。
1: 家人不同意，村民们也有顾虑，建鸭棚、买鸭苗，再加上日常饲养管理的费用，这笔开销几乎相当于当时村民一年的收入。一旦遇到风险，就会血本无归。面对大家的担忧和顾虑，郭五六决定自己先养100只试试看。没想到那一年生态稻田里产出的红星鸭蛋一上市就供不应求， 一枚鸭蛋卖一块。

0: 100只稻田鸭为郭五六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看到养鸭前景好，主村工作队争取来扶贫资金，为村民免费提供鸭苗，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可没过多久，这些稻田鸭给大家带来了麻烦。
1: 啊，直接了，下了酒了。
2: 对我睡不上，我前面睡不着，我主要是挨凉，你待着了呢。哎，吃了啊吃啊，不点嘛吃点嘛，二嘛吃了，他们根本就不要喝，不点他就比，就主要跑来了个嘛呢嘛。
3: 我们的旱梯田也是祖先留下来的，所以呢是老百姓对梯田的肉啊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是我们第一是保住梯田，然后呢才能创奇迹。
0: 鸭子养多了就会破坏梯田，减少养殖量，收入就提高不了。面对两难的选择，大家请来农业科技人员测算出每块梯田适合的养殖密度，划分出区域，把鸭子分散在不同水田里。鸭子的总数没有减少，却因为合理的分配养得更好了。只有与自然平衡时，才能在有限的土地里产出更高的收益。稻与鸭共生的梯田里，不打药不施肥，产出的稻米价格翻了一番，再加上售卖鸭蛋和稻花鱼，一亩梯田的收入从过去700-800元增加到4000-5000元。哈尼梯田范围内稻鱼鸭养殖规模已经接近20万亩，20000多农户实现了脱贫致富。今天回乡的年轻人又把养鸭玩出了新花样。
4: 哦，鸭蛋鸭蛋鸭蛋鸭蛋，
5: 这个是今天下的，这个是。
0: 胡永福养鸭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不建鸭棚，让鸭子在野外肆意的撒欢，自由自在的成长。
4: 我现在是养了100多，
6: 100多那不多呀。
4: 不多，因为现在我在探索阶段，我在防野生。
6: 防野生。
4: 对，稻谷收完以后，田里会有很多落下的那些谷子，所以不需要特意的去管理，基本上都可以的。你看那就有一个蛋，你看
6: 蛋很白，藏得那么深，你为什么也能看到？要我就
7: 我有经验。
8: 你看我拿一个叶子，打到这叶子上，你拿一下啊，你拿一下，你看，
6: 哇，
8: 看到没有？
6: 很着实啊。
8: 交给你看看啊。
6: 好的鸭蛋，说明它这个膜也很紧致哈。
8: 你看
6: 哇，哎，夹起来了，夹起来了，
8: 它不会晃，
6: 真的是说明这个鸭蛋的蛋黄非常的紧致哈。
0: 野外的鸭子游得欢，产出的鸭蛋品质好，价格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今天哈尼人家致富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依托这份生态资源，年轻人正在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8: 我未来的打算就是想通过这么一枚小小的蛋，然后呢就让我们村有一个属于自己村子里面的琵琶，然后让大家都通过这个东西去赚到更多的钱。
0: 今天的哈尼村寨里，小鸭蛋做成了大产业，梯田红米也被赋予了品牌标识。来到这儿的游客捉稻花鱼、捡鸭蛋，感受回归自然的乐趣。
9: 历史上一代代哈尼族人用心呵护着山林和梯田，在广袤的大山里创造出了独特的农耕文化。走在村庄里，不仅可以感受到古老文化的传统魅力，更多的可以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便捷。小小的山村里，人们顺应自然的古老智慧，也为今天的乡村发展找到了一条新路子。
0: 今天的哈尼村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在高山峡谷中体验别样的民族风情。
6: 来到咱们这个村子哈，让我感到很欣喜，规划得很好，而且这个房子很特别。
10: 对的对的，因为马齿科呢是属于是我们原阳县景区保留最原始的一个哈尼古村落，也是我们全国下校镇系的一个重点村。

0: 就是骡子吧？
1: 是的，骡子是用来驮那个雪道。
0: 其实还保留着比较这个原始的一种生活状态。
1: 是的。
2: 阿者科村所在的哀牢山一带，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十多年前，这里还不通公路，距离村庄最近的集镇也要20多公里山路。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风景也不被外人所知，许多人选择外出务工，逃离大山。这几年，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高速公路的通车，深山里的梯田风光吸引了众多游人。阿者科村借势发展起乡村旅游，而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因外形酷似蘑菇，被人们形象地称作蘑菇房，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
1: 我们的这个房子呢，一层是养三口的，因为雨季的时候一层是比较潮湿，所以呢我们有养的是三口，比如说是养那些猪啊牛啊鸡之类的。二层是住人，
0: 这里面都是木质结构的。
1: 是的。
0: 上面还挺宽敞的。
1: 对，挺宽敞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哈尼族的一个火塘。
0: 哦，火塘。对的，现在还在用的感觉哈。
1: 用的。火塘上方是挂腊肉的，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挂上腊肉的。对，很好吃。这个
3: 等于它这个烟会上来。
1: 我们这里烤火，这个烟雾就往上飘上去了。
2: 历史上，哈尼族人就地取材，用泥土夯墙，茅草做顶。随山就市，建起了一座座蘑菇房。屋内常年不灭的火塘，既能熏制腊肉香肠，又可以消除山林里的湿气。烟尘会从茅草屋顶散去，翻修房屋时替换下的稻草和土坯又可以回归自然，成为梯田里上好的肥料。取之自然，还于自然。一座座蘑菇房体现着哈尼族先人的建筑智慧，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好见证。然而在几年前，村民们却想拆掉老房子。
4: 在前面在湖泊在地方家在湖泊一边一边比较猛一边一边把湖泊一边比湖泊猛一边比较上猛带开一下让我可以塞住猛。
2: 住上城里人的房子，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是许多年轻人的愿望。为了改善村民生活环境，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请来专家对蘑菇房进行改造。然而，改造的方式却让村民一时间无法理解。
4: 对，我啊，觉得做木的是谁丢嘛？就做娘谁啊？东海啊，就国家部那边房嘛，妈的，我嘛他娘。今天并不买了点，就要来可以做啥那个对，要也做啥那个对。今天嘛，我买并不呀。
2: 在很多村民看来，投入20多万元改造，居住面积不仅没有增加，住的还是老房子。有的人便想自己筹钱建新房，但被村里的老人拦了下来。水是哈尼梯田的灵魂，打破了自然的循环，哈尼梯田就将不复存在。新建的水泥房会截断原本通畅的水系，硬化的水泥路面，雨水也无法渗入地下。在老人的劝说下，村民们接受了传统民居的改造方案。改造后的村庄保护了传统风貌，也增加了现代化的便利设施。随着交通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大家没想到，保留下的蘑菇房竟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2018年，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村民用蘑菇房入股，每年都会有分红，祖辈留下的老手艺也都可以变成收入。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吃起了旅游饭。
1: 现在我觉得我自己的变化就是之前和现在是天地之远了，然后出去外面打工的话也那个工作也不稳定，对，每天都是风吹日上，我回来了之后呢就撑住了搞了这个旅

0: 有时候，然后来了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我比较忙，对，一天的时间连吃饭时间都没有。但是呢，忙碌的日子是我们村子里面赚钱的时候，对，哪怕是辛苦一点也愿意嘛，
1: 吃饭也开心哈。
0: 对。
2: 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变了村民们的生活。2017年，当地人均年收入仅有2000多元。2023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4万元，是6年前的7倍。阿者科村的成功经验，也为周边乡村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带动了10多座哈尼村寨发展乡村旅游。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闵庆文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在他看来，哈尼梯田的生态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
3: 哈尼梯田地区是代表了西南山区，或者我们叫山地民族的传统的生态农业，或者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我们称之为环境友好的生态农业的技术。在哈尼梯田生产的农产品，它是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再加上它的传统村落，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可能就对我们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这种作用。
2: 今天的哈尼村寨每天都有新变化，古老的村寨里传出哈尼古歌的旋律。

0: 传统的民族服饰被设计得更加时尚，成为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今天的年轻人正在以新的方式传承着古老的哈尼族文化。
1: 如今，哈尼梯田依旧保持着最原始的风貌，祖辈们不仅给后代留下了最美的风景，也把古老的文化传承至今，成为乡村发展的优势所在。这些经过改造的蘑菇房已经成为了游客了解哈尼文化的好去处，每一处景致仿佛都在诉说着人们与这片土地相生相伴的故事，人和自然演奏出的和谐乐章也将继续在这里世代传唱。

0: 新月的头一天，家住果洛州九治县的南杰一家正忙着从冬季家中出发，率领160头牦牛迁徙至70公里开外的夏季牧场。四季轮牧是千百年不变的老规矩，也是牧民们夏天的头等大事。
1: 早上我们5点钟起来的时候，雨下得特别大。这个牦牛去年的9月份一直到现在没有偷东西，所以非常调皮。
2: 走过样了，走过。
0: 南杰在当地有个雅号牦牛教授，能听懂牦牛语言，摸清牦牛脾气性格。
3: 他很熟悉我，小时候就开始一起长的。我们

0: 圈里抓的时候，他开始认手跑过来了。最后给他掏东西，他就不开心，马上就情绪乱了。现在好了，
1: 哎，杨老，哎，就你，
0: 啊，不是老弟弟的那个，
1: 呀，干净。

0: 去做警察总啊！哎，弄了工资，
1: 我呀，
0: 杨，杨，天龙老表，二十七，天龙老表。

0: 家庭是对于牦牛对于牧民来说话最幸福的阶段。我们有一句这样话，还有还蛮着急的，像父母一样的家庭，牦牛挤奶的这个量也是最多的一个阶段。
1: 就这全是挤奶的那些牦牛，你看全是小牦牛的妈妈。像这个哈，我们家最老的牦牛他已经快到30岁了，给我们家生了将近有17-18头小牦牛。
0: 我从10岁开始搬迁嘛，因为家里每年都在搬迁。搬迁的这个路上最麻烦的就是过河，小牦牛走不动。

0: 天色将晚，前路漫漫，南杰决定就地扎营。
1: 好，
2: 第一天晚上睡得很死很死，也没听到什么动静。那早上的时候就一看海，就是当时哥哥也是觉得不对头。
1: 我们家的一个老老毛女母子女跑的这么个就是，现在找不到，在我那个找去了。多么呢？多么？
0: 最担心的是，还是发生了。野狼偷袭了牛群。牧民眼中牦牛浑身是宝，他们不想有任何浪费，但还是留下一部分牛肉留给草原上饥饿的野生动物。这也是家族领头牛与草原最后的告别。
2: 哎呀，我还想着不应该这样死掉。那个母牦牛真的对我们家非常非常的贡献大，贡献最大的一个牛。但是狼也是有孩子的，它也有生存。牧民从来都不恨狼。
0: 狼或许是迁徙途中牧民共同的困扰。海北祁连县距离果洛800公里开外，藏西白羊血统纯正。90后牧羊女卓玛是名草原歌手，为守护1000多只羊的安全，她扎起了防狼的木头人。
3: 每次迁徙转场，我们呢都会在路上过夜，阿爸都是彻夜不睡，支起盏灯守护着羊群。

0: 第二天，卓玛一家把所有家具装车，赶着牛羊继续向下级牧场前进。今天还有30公里要走。
1: 小时候我们砖厂呢，弟弟是装在那个木桶里面，我从小就很结实，就是坐在牛屁股上。我现在慢慢长大了，这些活我就抢着干。
2: 我必须要先在房子脚前面，因为他们说今天要去新的牧场，所以每年这个季节牛羊就激动得不行。今天那时候呢，羊群里挺乱的，有些羊发情打架，有些呢还走不动发脾气。小牛走不动了，直接赖在那儿不走了。它才2-3个月大，它不走了，它妈妈也可能会守在那儿。我先去放车里。阿哥，还是后头去等去。但是咱们咋活着去？
0: 一阵雨打乱了节奏。车子出了点故障，大家就地休息。
2: 现在抱去到他妈妈身边，给他吃点奶。小牛饿坏了，今天
0: 牛妈妈也正焦急地寻找孩子。然而面对兴冲冲赶来团聚的小牛，他闻了一下掉头就走。
2: 小牛身上现在是人抱了，而且刚才还装车里了，身上有其他的味道。他妈妈这时候好像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孩子。
1: 得需要我们抓住大牛，给小牛吃奶。我先去帮忙。
3: 我得去。
4: 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点，然后现在他自己在调节情绪。

0: 迁徙对于才家而言倒非难事。作为玉树囊迁县白渣村的村支书，他的夏天还有很多事要忙。
1: 他也干着为着呢，空啊来就什么着，难来就什么着，等你当过村长他就带，等你就搞个些事做的些，咋咋为呢？他带了，俺就事做为，他就就提提，他带为的等你，也就什么着，他带为的，他干啊。
0: 玉树囊迁县被誉为三江源的小江南，上有森林，下有草原，河水百转千回。白渣盐厂历时千年，眼下才家要赶在盛夏的雨季来临前组织村民完成最后

0: 后一次善言。
1: 当擦的满桌桌子顶上，我那面那上面的蛋糕包着的蛋呢，当然把弄出来，不要擦，就就这个，这是你就做样子的。
0: 开工前点燃一捆松枝，感恩山水赐予的生命之盐，祈福有一个好收成。盐场有四口古盐井，善盐时人们一边用盐井内的卤水灌溉盐池，一边用石头夯实池壁，每个人都祈愿自己的池子能结出最多的盐吧。
1: 你们也老外三点四点比咱们的天天打四周我们就给我们再也不跳那就是也能打打得是跳的但是弄的可以让你的天擦也一样的人天擦的在标准天嘛这里要能天擦可擦干你当用嘛擦不来天嘛所以你的天如果在他们的人在打扫不批他得认了
0: 天气说变就变大家争分夺秒终于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每户人家领上2000斤满载而归

0: 忙碌了一天，才家才回到家，方才想起自家的盐还没领，好在热心的邻居们已经帮他带领了。
1: 是俺进来了嘛，妈的，来叫那里呀，来过来了嘞，马早等的，我马早等的怎么的？
0: 年宝玉泽，古路最秀美的山脉，历经两天一夜的奔波，南姐终于抵达山脚下的夏季牧场。与此同时，祁连县的卓玛一家也结束了转场。
2: 哇，这个彩虹好美啊！我希望我们的生活也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
0: 囤积了整个冬天的能量，夏季牧场河水奔流，碧草连天，一杯热乎乎的奶茶犒劳旅途的辛劳，牛儿羊儿们早就迫不及待撒腿欢奔，共赴这场夏的盛宴。

0: 夏天，剪羊毛的好时节。为了让1000多只羊儿轻装上阵，亲朋好友齐相助，卓玛一早便把羊群赶进了专用的羊浴池。
1: 现在要随便转着，要不然羊群太挤了，羊太多了，小羊不小心就踩在下面，会踩死的。看吧，一不留神，体质弱一点的就被踩到脚底下了。
0: 原本随遇而安的羊儿，这会儿可不淡定。有那么几只身手矫健的企图踏在伙伴肩上逃出羊圈，但他们总会被率先抓住，就像班里的捣蛋鬼，怎么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2: 对，我那还得二十。

0: 那只羊体质太强了，我没 hold 住它。不行，我今天还是要挑战自己，抓50只羊。加油！
1: 啊，你给！啊，你给！吃！
0: 真是个现在，我们这个绳子是有规定的，一捆是100条，每次抓完这些绳子就是抓了100只羊，是这样计数的。来，太太，来，谢谢。你这多久算？你这多久算？来，开始啊！羊身上这个毛是每年换一次的，跟季节一样。它底下就婴儿的新发一样，新生出的毛根出来了，然后它身上以前的旧的这个毛就自动掉落了。要是不把这些毛剪了的话，一方面呢是污染我们的大草原环境，满草原都是白白的羊毛，那样不环保。还有一方面呢，羊身上太热了，现在要把羊全部剪完，然后给它们洗个澡，给它们撒药，毛底下压的那些寄生虫啊都会杀死。过一个月呢，我家的羊就是白白胖胖的了。冲刺啊，这个阶段是冲刺阶段，比赛输了之后有个好玩的活动，好玩的游戏。
2: 羊毛越堆越高，转眼白花花一大片。牧人们把成片的羊毛卷起来，再用一部分羊毛拧成长绳，用于绑扎。晌午一过，卓玛与姐姐的剪羊毛比赛决出了胜负。
3: 输了的惩罚是撇羊毛、学羊吃草，还有学羊叫。

0: 南杰正编写一本介绍牦牛习性与文化的书《牦牛志》，观察记录进入繁殖期的牦牛活动，是这位牦牛教授的重要课题。
1: 这个就是查清的声音。
2: 现在你看每一个牦牛的叫声，它的音质和平常的不一样的，有经验的部门听着他们在做在照片里就知道是乌拉玛过来了，西拉玛过来了，杰拉玛过来了。
0: 七岁母牛青马是南杰研究的对象，他统计牦牛每分钟食草量，评估它的健康状况，但南杰发现，正值盛年的青马，今年始终未能博得种公牛垂青。

0: 当时牦牛交皮前，小牦牛的妈妈她自然去主公跟前，比如说尿不尿呀这样子的，尾巴挑起来，主公专门去摸牦牛尾巴呀这些，放放一下，她就慢慢慢慢就开始兴奋，兴奋就开始交皮。
1: 种公牛强巴妻妾成群，南杰好不容易以口哨引起他对青马的关注，怎料青马过于羞涩，面对强巴的表白躲躲闪闪。
0: 他现在这个表现就是要跟大家交皮，但是这个母牦牛今天好好的不配合，今天跟了一天，白费力气了。
1: 为了不错失受孕良机，南杰决定帮母牦牛青马做媒。
0: 牦牛喜欢吃盐巴，所以把盐巴抹在这个母牦牛的身上，然后想办法把主公引过来，然后就容易发情嘛。

0: 研发助力，青蛙风情万种，一下子吸引了两只种公牛竞相求偶。
1: 呀呀呀！走，
2: 这两个还是有意思的，就这意思。助攻一发现，好，小助攻们也发现了，啊，我们也要跟着跑过来，啊，一圈圈跑过来。
1: 哎，这个牦牛已经受孕了，现在这个背上牦个牛粪就可以了，完成了。牦牛粪的时候不能往下牦，必须是往上。不能往下牦，我们有个说法，民间就是说法，往下牦就是容易早晨，而且这个牦的时候是必须要嘴里说一些吉祥的话。哦，羊喇嘛，羊喇嘛，你知不见吗？威不见吗？威不见，可是可惜。哦，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嘛，羊喇，送个双击嘛。

0: 转入下级牧场后，村支书才家就变得忙碌了。牧场里的大小事都会找到这位村干部。村民家的小牛受伤了，恰好青海大学读医科的女儿嘎吉放假回家，才家有了帮手。
1: 嘿，能做家的？
2: 家咱从老满这样，真的也是见着的。
1: 也是俺三伯满这里的，满亲伯这里的。
2: 昨天当俺到老满这样，俺家来的老的里的在打扰的。
1: 哎呀。
0: 受伤的小牛此时正不吃不喝泡在河里，任凭主人怎么叫唤都不肯出来。
1: 小天儿，
3: 都杀了这是人吗？
1: 我哪里来送点送一些我们大家
3: 这是个东西让这跟这破人只能都满意了。
4: 我是马人应该在于
1: 十多年
4: 了。我跟你马人不迷人这得马人拼你了，等于马人拼你了，跟过得在一眼。
1: 哎呀，这马人少不满这里的做的给真是还弄呢。
4: 但是了这得在于这里面这家老人说谁都是
1: 那就是我哥妈的他这里是
4: 这样。嗯，这门是跟现在说
1: 现在应该。

0: 听说这小牛特别倒霉，刚出生妈妈就被狼咬死了，后来也经常生病，现在还被其他牛欺负成这样。
1: 你也认得了，妈的，那时候看到小猪运动进来找我拼个的人。
2: 或许是自幼命运多舛，小白牛总是远离牛群，形单影只，身体也很虚弱，嘎吉想帮他持续调理。
1: 今天我看到一个女人高中这边的那个他们的人，对，你给他来一条兄弟，你说的了没有？
3: 你从石头下地了，他吃了把的疼到那给你。
1: 对，说的啥嘞？这个下场。俺到那里老多了，上个月，俺那厂子，说的你可能有，对，说着的了嘛的呢，可能要钱，说的到里才的下手场个。
4: 哪抓的呢？
5: 他咋不抓的？那没得机器。
1: 哪里没吃里面的呢？
6: 就是有问题。
2: 外伤终于愈合了，但嘎吉更希望带小白牛走出童年阴影。于是请财家给他举行放生仪式，这是少数牛才能享受的特殊照顾。
0: 放生是给部分牛的一种特权。在他们耳朵上系上标记，这头牛这辈子所有人都不可以杀它，也不可以卖它，就得好好养着它，直到它自己生老病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牧民与牛的一种约定吧。
1: 还念得起的嘞？
3: 那嘛念了嘛，他就个名字等个外头外的，他也不认得，就个在念里头了。
1: 念起打过他了，他的毛是烂的，点个例子吧。
0: 希望他一生不再受苦，变成一头幸运的牛。

0: 每天只要看到这种远山和葡萄园的时候，是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候。里边有鸟儿在欢叫，小动物在欢跑，
1: 还有美女。
2: 这是我的父亲，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王。
1: 那我想问你啊，这个酒的酒标你喜欢吗？
0: 基本可以。
1: 基本那
2: 老王是父亲，更是我的引路人。我做这款酒标就是想表达女儿对父亲的敬仰，同时对于他几十年奉献葡萄酒事业的一种致敬。老王这款酒标出来以后，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赞赏，就是大家忽然间觉得酒标原来也可以这么有趣，也可以如此直接地传达情感。
1: 你要在短短的时间内让他们喜欢，对这瓶酒感兴趣，酒标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我不认可这个，酒精度稍微有点高，还希望酒好，要从地里面种出来的葡萄好，做出来的酒好，让人端起来一闻味道，一喝一口，哇！一株葡萄上的，
2: 在老王的眼里，酒好才是第一位的。父亲对于老王这个酒标的中肯评价，是对我

0: 酿酒的更高要求，在这件事上他的态度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尽全力把它做好。
1: 比如说我记得他刚开始笃定说宁夏会做出来1000块钱一瓶葡萄酒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你知道吗，连葡萄酒都不怎么喝的，何况要花1000块钱呢？那大家都说，哎，你这个疯老头。

0: 即将要采摘的雷斯利，大家跟我去看一看吧。
1: 别人都种赤霞珠、霞多丽，可我偏偏却要种德国的雷司令。
0: 看看我们的葡萄有没有。
1: 宁夏和德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气候，
0: 就是非常重要。
1: 为此，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0: 酸度很，
1: 当然也包括老王。
0: 但是我觉得甜度，
2: 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我们要尝试，对不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血脉里的一种东西，就是我们的那种执着，或者说我们的那种笃定。
1: 种植雷司令这件事，意外地让我有了新的名字 Crazy Fun。 那的确是一段可以说称得上疯狂的日子啊，一头扎在葡萄地里，一边向有经验的种植户取经，一边和酿酒师一遍一遍的探讨，最终我们在宁夏酿造出了属于宁夏本土个性的雷司令，多次获得世界大奖。
0: 这几年我一直想给江南美地酒标做升级，那江南美地这四个字不能变，那这匹马也不能变。这款酒标是 A 马做出来的，
1: 是江南美地的灵魂图腾，每一匹马都是贺兰山东麓风土的拟人化表达，自由野性充满活力。这些酒标不仅是对品质的承诺，更是连接消费者与土地的纽带。
2: 有一个漂亮的酒标，吸引我的酒标是很重要的。那 Take me home 这句话就反映了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
1: 嘉南美地的酒标是两代人的奋斗史，更是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的宣言。在这里，风土不仅仅呈现在数据与味道之中，它还留存在温度与记忆里。
2: 我希望它是一个桥梁，让你会觉得哇，带我回家，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3: 昨天我向后面转去，石王刚说跟你把酒卖到瑞士了，1000多箱，那么厉害，挺吓人的。
2: 对，
3: 哦哟，这个够厉害啊！
1: 父亲教会我敬畏风土，而我就想用酒标让世界听见贺兰山的声音。
2: 每一张酒标都是一次对土地的致敬，从老王的坚守到骏马的奔腾，这片戈壁滩上的紫色梦想终将在方寸纸墨间酿成永恒。
4: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王兰花。说到民族团结，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宁夏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唠唠发生在我们身边各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咱们宁夏是一个有着民族团结光荣传统的地方，在这片土地混色记忆里珍藏着许多珍贵的历史画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景华园社区考察时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让我们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咱们先说说生态移民乡镇命令镇。1997年，村民们刚搬来的时候，当时命令还是荒凉贫瘠的干沙滩，村民们挖地垒房，在福建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双孢菇。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命令户主只增不减了。20多年来，这里已经从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
5: 这个天条啊，主要是要求它的这个阳光透进来，叫它这个活动的色上的好，上的快。
4: 在我们五中白石滩村，有一位叫罗振国的村民，是当地种葡萄。

0: 我的拓展家，他直接制服的吞噬，还积极帮助大家一起种葡萄，村民变成了一股绳，一起建设着美丽家园。最后呢，再说说我们浪花芬芳志愿服务队，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大家呢坚持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艰难事。 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好评，志愿服务队呢影响力呢越来越大，队伍呢也壮大了。看到一个个被帮助的群众的笑脸时，我很开心，很快乐。现在，各处群众呢之间的互帮互助已经是形成了自觉习惯，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1: 我也相信，我们宁夏，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誓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这把实干，把中国饭碗办得更为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人民吃饭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
7: 撑起法治蓝天，
8: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 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
12: 感知信仰的温度，
1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哪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4: 以匠心，赓续文明的根脉。
15: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库。
1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所有哈兰的出入口，包括一些哈兰的重点地区，都有人执勤，但表面上看就是交通检查。
1: 火车站、机场呢？
0: 那个我一会儿去联系。
1: 我去说吧，你赶紧下去安排，时间紧，任务重。
0: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司机是吗？马开了。
3: 估计到上城啊，得后半夜了。
4: 查什么呢？这一天天的。

0: 江银子这边没啥动静，还搁家待着呢。
1: 收到。国柱，国柱，白灵那边怎么样？
2: 暂时没有异常。
1: 盯着吧。

0: 不知道事你俩先查一下。
1: 好。
2: 贝哥，
3: 我这瞅着李文龙了。
2: 查他。
3: 正排队呢，一会儿我去查。
2: 注意点啊，别让他有察觉。这人比较危险，你跟大伙说一声。
0: 放心。

0: 下车。到哪儿啊？
1: 郑城。后备箱开一下，例行检查。袋里装的啥呀？
0: 哦，羊肉、羊腿。

0: 带的都是吃的喝的，这不走亲戚吗？
1: 酒可以开吧？
0: 可以。包肚子。
1: 别走了，谢谢配合。
0: 酒都打开了，拿着吧。
1: 赶紧走。
2: 来下一辆。

0: 咱这都查五天了，啥都查不出来。
1: 哎，张英子那边也啥动静都没有。
0: 我就差给人车翻过来查了，这
2: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走不走货呀。
3: 有货他们迟早得走，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咱们得绷得住。
4: 老邱说的对啊，他们随时可能行动，咱们不能放松警惕。
0: 我这吧就是饿了，一饿吧就容易低落。
3: 那就多吃点。
5: 哎，都在呢。哎，
2: 北哥，
5: 有包子，正好老邱给我装点包子。顾老师跟我出差。
2: 有事啊？
1: 咋了？
2: 去哪儿啊？
5: 上城发现冰毒了。
0: 啥？啥玩意儿？
4: 北天使。
5: 对。
1: 咋可能？

0: 雪天使不是小马哥特有的吗？他们已经完成运输了，不能啊！咱们不能把路堵死了吗？
1: 那可能只是咱们自己以为把路堵死了。现在的情况就是人就是把毒运出去了，然后就装一盒就行了。
2: 行，那500多公里呢？你们这个点走，
0: 现在开，正好天亮又到了，你们别闲着啊，给我盯好了，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老秦大哥，
3: 让哥。3天前，他们那边菜市场门口死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那会儿群众很多呀。据说死之前，老头的精神情绪都非常亢奋。捡破烂的老头？怎么会吸毒呢？他也不算吸毒，但确实是死于病毒。什么意思？圣城那边出现冰毒之后啊，他们也成立专案组，去南边找了一个毒品专家过来，跟你岁数差不多。
2: 粤东的。
3: 昆都的，昆都也是毒品毒发地，正常。啥正常？
4: 明摆着学我吗？我是千里迢迢那么大老远给你接回来的，他们这上来也整一个，你说这不学我这啥？
3: 都多大岁数了，还为这事置气？
2: 他们的专家化验了这老头身体里残留物，跟雪天使基本上是吻合的。所以说，这个江英子3天之前就已经把毒给运出去了。
3: 那这个拾荒老人到底信没信？
2: 专家化验说是口服，
3: 口服，口服冰毒很容易直接致死，
2: 但是量非常少，再加上老头有点基础病，血压也高，心脏也不行，这就没保住命。
3: 按照雪天使的分销风格，购买者都是高收入人群，可以保证长期消费。一个捡破烂的，正常来说拿不到货。
2: 所以让我们去查查，到底哪儿不对？是这老头捡的呀，还是说误食了，还是怎么着？去看看。
3: 那得去他家看看。

0: 这些能吃的都化验过吗？所有能入口的都化验过了，没有毒品成分。
1: 吴警官，哎，那你叫吴刚就行，我也是刚从警校出来。
0: 我觉得他这些枕头啊、被褥，还有这些，都得带回去化验一下。可以。不过，
1: 怎么了？
0: 这个老人大概率不是个瘾君子，这是他第一次吸毒。
2: 不过还是化验一下吧，以防万一。哎，对，这俩人唠上了啊。这昨天醒着，刚到单位就开始这么一顿咔咔上化学课，听我那帮人的操。
3: 不一样，出去干去吧。
2: 行，等会见。你俩走吧。
3: 哎，咱俩呀，同病相怜。怎么样？要不是你长磕碜点，我还把你咋着照镜子呢？奇葩了，我去！哎，
2: 你这二年是真行啊，是越来月经的啊，帅，就是找不着媳妇儿啊。
3: 哎呀，我天，你找着了，你有是吧？上缺钱谁跟我说月老是光棍儿？那我光着咋了？
2: 神明年轻过呀。
3: 你我真没看出来。
2: 所以以后跟我说话尊重点啊！不扯了啊，我上旁边去走访走访街坊邻居啊。左边刘大爷，隔壁王 Sir， 全问完了，笔录搁单位呢。
3: 那还等啥呀？赶紧的吧。
4: 你就按照这个说，还是有机会可以出来的。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下个月审理，下周我再过来。
1: 菲菲咋样？
0: 嗨，你瞧我这脑子，他好着呢。大嫂啊，让他去三亚玩了，昨天刚回来。哎，对了。
1: 带不进去，拿回去吧。你最近见过他吗？
0: 中秋前，他来过我公司，让我转告你，照顾好自己。

0: 化验结果嘛，就是在他体内发现了微量的毒品成分。他是怎么弄的毒品的？这个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1: 这老头啊，看着不像吸毒的，我觉得八成就是误食，是吧？
2: 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吸食人员剩下的？
0: 不排除这种可能。
1: 哎，你们这儿节前出现这冰毒了吗？
3: 基本上是都是在中秋之后吧，有几个夜场出现过这玩意儿。我们呢，也盯上了两个小灯头，但怕惊着他们呢，暂时都没动。
1: 不着急上，先放着。哎，啊，你说。
3: 点名让见我，行，我知道。嗯，哎，你回去把这照片还有这些口供什么给我弄一份啊。
2: 没问题，你咋的回去啊？
3: 还来有事找我？到饭口了，吃一口再回去啊，孔肚子。吃啥呀？你们这儿也有小灶？
2: 必须的。
3: 我说啥来着？ 就是学我们，还不承认，走了。
2: 什么玩意儿？学你们，走了啊。

0: 怎么突然想找我了？想通了。
1: 我想求你帮忙。
0: 没问题，你说。痛快说，我都这么痛快。
1: 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姑娘？
0: 我去看你姑娘。
1: 啊。
0: 你这事儿不应该找你律师去看吗？
1: 他没跟我说实话，我信不过他。我姑娘叫金飞，岁数小，也单纯，没啥防备心。我这两天我眼皮总突突，我就怕出啥事儿。我寻思着，你看你能不能？
0: 你把你姑娘身边都有啥朋友，有啥爱好，喜欢去啥地方，你知道多少你说多少。

0: 后，请你到教室来。我
1: 两位，请你尝试一下。
0: 过来，我已经叫了。

0: 专案组新铁钢找谁？
1: 就
2: 找一下北哥。
0: 好，你等着。
3: 小北，小北，
4: 哎，
0: 来来来，找你的。
4: 谁？
0: 瑶瑶回去。
4: 哎，
2: 经费有情况，不对劲儿。
1: 之前吧，我没仔细看，我以为他是心情不好，所以状态跟别人不一样。
2: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子，我觉得他贼像然哥讲的吸毒者的状态。
4: 金飞吸毒啊？
1: 感觉贼像。之前抓二金的时候吧，我问过他话，
2: 那状态跟现在不一样，很正常。我怀疑他就是这两天蹦的毒。
4: 行，我知道。

0: 哎呀，太好了，你还在啊！
1: 你咋这么晚还过来呢？
0: 看看这个吧。
2: 松林派出所。
0: 今非中秋那天，在望皇酒店附近喝的酒，当天夜里有人看着他去了派出所。

0: 八犊子，我打死他，让我出去，我打死他。
1: 啊，哥，
2: 小玲，没事。
3: 也行，我办完事我指定回来，我不跑。
4: 啊，行不好，行不好。
2: 你觉得可能吗？
4: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就这么一个姑娘，我就这么一个，
3: 我打小我把她当宝一样的宠着，我别让她受过委屈。我是个流氓，我该死的，他不是啊！
4: 那个王八犊子凭啥呀？他凭啥？
3: 如果我要是三个孩子，谁敢动我姑娘？谁敢动我姑娘？
5: 可你不在，你现在犯罪了，而且是重罪。你现在被关在这里。你怎么保护他？
3: 都他妈来我伤害了我，让受苦，把他们扛到今天我图啥？
2: 我一直想问你，图啥呀你？都抓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就这硬扛着不撂，人秦毅都死了，你护着他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后来我想明白了，你这么扛着，都是为了金飞，就因为嘉英子答应你，帮你照顾好金飞，你就在里边死扛着。死活不说，江英子就是雪天使贩毒集团的头，他就是小马哥。我们都查出来了，
5: 江英子就是你大哥秦毅的上线，他把秦毅杀了，你也没指认他，因为江英子明面上答应你护着金飞，实际却以金飞的安危来控制你。
3: 你们都查出来了，

0: 金飞人家挺勇敢的小姑娘，被人欺负了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选择指控林江，但是江英子把这事拦下来了，
1: 就那么三句话两句话就把林江
0: 就把

0: 这个事实给他扭曲成了小两口吵架。
1: 我他妈该死了，我就不该信他。
2: 江银子非但没有护好金飞，反而掩盖林江的罪行。你到今天都没有指认他，但是我们通过刑侦手段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到头来，你想掩盖的、想保护的，全都是一场空。最可怜是你女儿，她才多大，遭了多大罪，受了多大的伤害。
0: 行了，这个事儿啊，也是我们派出所当天的值班民警比较负责任。虽然最后是定性成夫妻吵架，但是这个报警记录还是留下来了。我会找到金飞，他如果还想指控林江的话，我会帮助他立刻立案，严肃处理，一定帮他讨回公道。还有个事儿啊，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一声。哎，金飞受害那天晚上，应该被注射了大量的毒品。
2: 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找到他，一定尽力替他戒除毒瘾。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
0: 就这事儿，那咱差不多到这儿呗。走吧。
3: 你们都查到哪儿了？
0: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3: 还没抓住江英子呢吗？就说他走火成功了。
0: 你知道他的运毒路线吗？
3: 我要是撂了，能减刑吗？
0: 一审之前，如果你提供了准确且有效的线索的话，我尽力帮你申请。我向你保证。
2: 二姐，早点出来，早点和你闺女团聚，你好好的陪着她，才能保护她。

0: 被抓之前，那个小马哥给过我一条新的运输线，我进来之后，他们应该找那个叫阿龙的顶替我。
1: 运的是许天使吗？
0: 啊，
1: 往哪儿运？
0: 省城。
1: 怎么运？
0: 拿车运。
1: 高速跟国道都有我们的检查点，怎么拿车运？
0: 他们说有一种最安全的方式，谁都查不出来。
2: 什么方式？
0: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记着当时秦老大给我拿过了一包衣裳，说这就是那个方式。
2: 蓝色白条运动服，
0: 是有几件运动服。
2: 之前查易峰的时候找到这包衣服，现在应该还在政务室。

0: 赶紧通知吴刚怀孕。
1: 怎样啊，然哥？
2: 他们把雪天使藏进了毛巾里。
3: 啥玩意儿？
1: 我猜测，他们是利用毛巾浸泡了冰毒溶液进行运输，躲避检查。

0: 将毒品运到圣城后，再由小三头接货，吸出固体冰毒进行交易。
1: 快点开啊！你几个啊？快点紧！
2: 快点！
3: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咋回事啊？
2: 圣城那些灯头提取完冰毒之后，应该把毛巾销毁的。
4: 但是就是偷懒，把毛巾直接扔了。
5: 也就是说，这个老爷子是捡了泡过冰毒的毛巾，使用之后才出事儿。
2: 小光，通知各个交通枢纽，我们马上过去，让他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6: 是。

0: 喂，
1: 哥。啊，毛巾生产厂家已彻查，确定没有问题。
2: 刚出厂的毛巾也没问题，厂商对此毫不知情。
0: 东西都拿了吗？
2: 拿了，刚生产的一批跟上一批的毒毛巾我们都拿回来了，准备让然哥带回去化验。
0: 行，我知道了。啊。哎，是吧？什么货啊？
3: 是这么事儿，我跟后面这车，我们俩拉的都是毛巾，
0: 都毛巾啊？
3: 对对对，
0: 拉满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啊，没别玩意儿，不信你随便查。
0: 行，小光，哎，怎么样？
4: 没问题，哥。
0: 行，没事，别耽误人时间，赶紧放了。
4: 好。

0: 毛巾上衣物香味儿和那香水似的，
1: 拿回去给孤儿化验一下啊。换衣服呗。

0: 哥，这下三辆车一起进去，应该没跑吧？要不我进去探探？
1: 哎，等会儿。
0: 这衣服也太不得劲儿了，你看，
2: 是紧巴点儿啊。这么的，送你了啊，没准回哈兰能用得上。
1: 你先不管这个了啊，他们酒店东西到了，应该先送到库房去清点，是吧？
2: 要是毛巾真有问题，这肯定就是贩毒窝点没跑。到了之后，这帮灯头应该是在客房取货，
3: 也有可能分布在各楼层的布草间，还有
2: 清洁车。哦，咱但凡是有毛巾的地方，能薅都给他薅了呗。
0: 嗯，
3: 行，
1: 这样吧，教官，你上库房去，我下地库车旁边看看去。你俩怎么着？
2: 我跟吴刚酒店里转一圈呗，咱也别磨叽，半小时还跟着集合。
1: 行行行，抓紧来，
2: 走走，
1: 走走走。

0: 你陪我去，干嘛的？你谁呀？哎呀，不好意思啊，岔别了，走错了。
1: 住远点。
0: 不好意思。

0: 哎，咋回事这风啊？
1: 等会儿，
0: 哎，大姐啊，
2: 哎，
0: 我这偏麻烦，刷不开了。
2: 你好。
0: 哎，你看。

0: 哎，这车不卸完了吗？
1: 哦，我那个钥匙落里边了，我进去翻一下子，很快。
0: 等等。你这衣服怎么穿的？还没。

0: 哎，豆芽哥，听说北山公园那边新盖一个厂子，晚上
1: 咱俩见识见识呗。
2: 找这么便宜啊？这饭你请啊？
3: 我来，我来。大嫂子，豆芽哥，坐坐，这场我来。
4: 你那么能耐，都请了得了，你给我也买了得了。
5: 我来，我来。
6: 这玩意
2: 哎，你瞅啥呀？啊，
7: 瞅啥呢？
5: 没说你。

0: 哎，你他长得挺好看啊。像不像土豆？
1: 开玩笑，
0: 哥，
1: 我说你像土豆，
2: 哎、说谁呢？
3: 开玩笑，干啥呀？
0: 酒蒙子，
2: 放不上，坐，
0: 酒蒙子，放不上。
4: 不用这性格这么好吗？
0: 对啊，
4: 你是不知道我谁啊？

0: 认出你了，你忘了我了？
1: 你谁呀？
0: 哎，你瞅你那记性，那会儿你我还有咱大哥，咱仨拜把子来着吗？
2: 你看这脑子，
0: 那会儿我仨拜把子，好哥们儿嘛。他这是一冲动，一脑袋撞厕所上了，给脑袋撞坏了。后来我仨凑钱给他送医院去了，医院好个治啊，那兽医也打不明白针，
2: 我觉得没救过来呀、啊。你咋的？我那会儿还跟你哭来着呢。
3: 你爸爸傻呢？啊啊啊啊啊啊啊

还疼了。

0: 上个厕所，我刚上厕所，哎呀，我回来了，我知道。好的，啊？
1: 你给我复原了吗？
0: 没有啊。
1: 急了？
2: 没说不吃呢。
1: 哎，你说我能干吗？
0: 啥事儿啊？
3: 检测结果出来了。
0: 好。
4: 小光这回扣这批毛巾呢，确实是检查出冰毒了，跟捡破烂老头家那毛巾基本上一样。
5: 可以啊，小光同志，这回可真算是巾帼英雄了啊！
6: 这话怎么听着不像夸人呢，王队？
5: 你就捡巾帼两个字听着吧啊！
6: 行，
4: 你不用搭理他。小光这活干的确实漂亮，但是人家专案组的同志配合的也好，到位。
6: 那必须的，哥，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我瞅着大家吧，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很亲切。
7: 酒店的毛巾样本检测结果出来了，
4: 怎么样？
8: 没有任何问题。
6: 啥呀？所有毛巾都检查了，一条都没毒？
8: 全部干净。
6: 我亲眼瞅着两辆车进的万黄，这还能飞了不成？
8: 难道万黄只是个烟雾弹？
4: 不可能，
5: 可能。毛巾厂的订单记录我查了一下的，秦毅出事之前，万黄大酒店的订单量是现在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候都印有万黄的商标，可是现在的订单、商标全部取消了。
4: 而且这个他们运毒毛巾的时间呀，跟白灵龙哥说的时间对上了。小光呢，开车跟踪那货车的路上，也确实看见龙哥也开了台车，跟着火车一起进的万黄。所以说这个地方肯定就是他们分销毒毛巾的窝点，没跑的。
8: 可他就是跑了。问题就出在停车场那十分钟。
9: 眉毛都逼拧着了。
0: 哎，关局，
6: 关局，
9: 干嘛呀？哎，我们专案组啊，顺着流浪汉捡毛巾的垃圾站，摸到了扔毛巾的小灯头，现在正盯着呢，还没有采取行动。这次毒案的源头在你们那儿，所以两成并案归你们管辖，我们都等着指示呢。哎呀，

0: 关局，你别缠我了，这回我们这配合的好。你看咱王队那思路特别清晰，小灯头根本都不抓，生怕惊到上面那几个大的。嗯，
1: 具体的你们研究，你来部署，我们全力配合。
0: 没问题，关局。嗯，
1: 咱们是一家人，你也不用客气啊。
0: 肯定，放心吧，关局。
1: 好，那你们忙。
0: 好，关局再见。

0: 有啥想法，北哥？怎么整？抓是肯定得抓，但是得有个由头嘛。你现在这演技咋样啊？我肯定没问题啊，周润发级别的。你关键是我现在我这张脸搁省城太熟了，不方便呢。咱不知道北哥演技怎么样啊？
1: 我都多少年不上镜了，我。
2: 硬说的话，他也不是不行，我就是出场费高点儿。
0: 就冲你这句话，盛城专案组小灶，随便点。哎呀，
1: 我天，跟你大方的，那咱凑合凑合吧，
0: 那就是吧。行，一会儿喊老舅，你家两个硬菜。
2: 老舅，哪个老舅啊？
0: 啊，我师傅退了，现在返聘的。哦。
2: 听着是亲戚啊，太亲切了。
0: 行妹子，老舅都提了，那上回你们着急走，这今天跟咱俩伙也正式介绍一下子吧。
3: 行啊，
0: 行啊。
2: 二，
0: 痕检专家。你好。
2: 主席，我徒弟。
0: 这位我尤为的亲切。这位轻易可别惹啊。 你看这体格，这可是俺们这儿的三大关键，老狠了，是吧，圆儿姐？
4: 低调。
2: 这没用啊。
0: 吴刚吴老师，
5: 这些不用介绍了，
0: 多介绍了。嗯。

正娜，二金被抓了之后，就金飞就搬这儿来了。啊，

0: 你不能空着肚子。
1: 我想要的不是这个，知道的。
0: 金飞，你不该这样。
1: 那我该怎样？
0: 你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1: 什么更好的生活？

0: 十点十啊，你要当爱情啊？多少？你给我弄了，我想是你。干嘛？就给我一点啊！给我一点，就一点。
1: 俊飞，我们是市局的，要不直接踹门吧？
2: 等真美从圣城回来再说吧。拉
1: 回来，黄花菜都凉了。俊飞。
2: 俊飞，没事吧？那么贼烫，发烧了咋还开着窗户呀？吸毒的症状之一，身体燥热。俊飞，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和我们去戒毒，有专业的医生能帮助你。
1: 我把上面关起来，戒毒所不是监狱，是能帮助你的地方。是，景飞，把毒瘾戒了，咱就没那么难受了。
0: 你不能再着凉了，必须马上戒毒，那，你这体格子你就废了。给我先绑一针。
2: 就一针，好吗？就一针，啊，就一针，云飞，想想你爸，你好好想想你爸爸。他现在关在里面出不来，只能为你的情况担惊受怕。我们已经答应他了，好好帮你戒毒，你把身体养好，也许未来还有一天。 你能自己照顾他，跟我们去戒毒。

0: 料是料了，不全呢。这个小灯头拿到毒毛巾之后吸食出来冰毒，按照他们的规矩应该是销毁，但这家伙图省事儿，直接就给撇了，前面让老头捡到之后出的事儿。
1: 所以上面的人他没料是吧？
0: 我看那样啊，是不敢说呀。
1: 没事，交给我们。
2: 副队，
1: 你先去啊。想起来我是谁了吗？
3: 哼，三弟嘛，抓人你就抓人，你整我。
1: 话不能乱说啊，你先动的手，有问题吗？我去验个伤啊。
3: 哎，别，警察同志，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就是一底下小罗罗，剩下的我啥也不知道了。
1: 毒毛巾哪来的，知道吧？
3: 这就大半夜放我门口了。
1: 你上面人心挺大呀，那一条毛巾能吸出是多少冰来？放你家门口，不怕被人拿走啊？
3: 我哪知道上面人是咋想的？

0: 这也拿着啊，仔细看看啊，
1: 看看呀，那照片有啥不敢看的？我给你个机会啊，我先给你透个信儿，因为你乱扔这个稀释过的毒毛巾，直接导致他人死亡，这个事儿已经立案了啊，我们警方就是还没有公布。
0: 死亡？谁死了？我这咋能死呢？
1: 你说咋能人死呢？你那是毒，死了不正常。
0: 不可能。
1: 不用跟那不可能，要不然怎么能摸着你呢？我们能随便抓你吗？你现在啊，也不用担心你上面的人。这个事儿要是量刑了的话，哎，一时半会儿你出不去。
2: 也不一定，哥，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他呢，也不是贩毒集团的核心职业，抓住这次机会，说不定还能提前放出来，重新做人。
1: 出什么出啊？我现在告诉你，从你这儿出了问题，出的人命，还来过我们这儿。我现在放你出去，他们能放了你？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3: 哎，你坐下，坐下，坐下。
0: 你们就把我抓了吧，你现在就给我判刑。我要是出去的话，我死得更快呀。
1: 都在这儿坐着了啊，就别操外边的心了。知道啥？赶紧说，我们还保护不了你的安全啊！
0: 我说，我们每次拿货都在万皇大酒店停车场，货车一到，白姐负责分配，每次能有十几辆私家车等货，全程不能说话。拿完货之后我们直接就走。
1: 大车进货，小车出货。
0: 对。
1: 还有啥呀？
0: 我有一次窜稀请假上了个厕所，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装毛巾的货车居然有两辆，一辆停在了停车场出口附近给我们分配，另一辆停在了酒店电梯门口。我就琢磨，酒店没准有个大买家。
1: 不对，如果他这两车毛巾都是毒毛巾的话，一车去拆分给灯头，另外一车运进酒店，那小光他们不可能扑空了，肯定能逮着。
4: 说明进入酒店的毛巾啊是干净的，
1: 那他把这干净的毛巾和毒毛巾掺着运，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呗。
2: 那我那天扣的毛巾要是另外一辆车的，咱不抓瞎了？
5: 哎，不是，我有个问题，这毛巾出厂的时候是干净的，但是上了货车之后就变毒毛巾了，咋办到的他们？
4: 我猜啊，是在运输过程中，货车进入一个隐秘的浸泡点，把毛巾加工成毒毛巾，随后才被运出。
2: 但这货车从毛巾厂到盛城的万皇大酒店沿途几百公里，中途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停车泡毒，咱怎么搜啊？
6: 这样，下次他们再运的时候，咱从毛巾厂就开始跟，一路把他盯死，我看他还有啥招。
5: 哎，对了，毛巾厂通知咱了，说万皇大酒店下一批的毛巾订单就在半个多月以后。
4: 可如果半个月之后才收网，确实我们能抓住贩毒集团的中下游成员，捣毁运输线，可是真正制造冰毒溶液的工厂咱们很难再找到了。
2: 如果咱们按兵不动的话，就会有一批新的毒毛巾流入市场，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要遭到毒品的迫害。
1: 行了，咱大伙儿啊，咬牙坚持半个月，把所有线索都给我挖出来，制毒工厂找出来，一锅都给我端了。
7: 是。
8: 咱这往哪儿开啊？
2: 武家屯的城中村。
1: 根据现在的消息啊，白灵跟两家化工厂来往频繁，应该就是他们新找的原材料供应商。
4: 我记得很清楚，那两个厂都在东北方向。
1: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制毒窝点啊，应该也在那边，不会太远。如果他们每次运

0: 货都要穿市区的话，那太冒险了。
1: 没错，冰毒在制造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刺激性有毒气体，他们的出货量这么大，应该不会选择市区内部，太容易被发现了。
2: 哎，我记得东北方向郊区有一片老厂房，那边有十几个厂子全连一块儿，啥塑料的、饲料的，那味儿贼刺鼻。如果是混在那里面，确实很难被发现。
0: 还有俩地儿，一个就是咱现在去这个五家屯城中村，还有一个
3: 南岗老区，
0: 都是这种人少味儿大的地方。

0: 哥，这地儿行啊，啥都有。你们有人想吃冰棍不？
1: 干活来的，能不能认点真啊？
0: 你懂啥？我这要融入他们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啊，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危险地带了，必须好好伪装一下。你看这一个二个的都很有嫌疑。
2: 你这什么想法？我告诉你啊，有色眼镜不能戴，知道吗？
0: 知道。
3: 如果制毒工厂就在附近，他们很有可能会就近雇佣工人，既廉价又能掩人耳目，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制毒分子。
0: 你看我然哥也这么说吧。
2: 你俩说的是一回事吗？咱分头查，都注意点，别暴露了。嗯，一会儿咱就跟着面馆集合。

0: 您。哎，慢吃。
1: 谢谢。
0: 来一个吧。
2: 哇塞，
1: 老任哥没胃口啊，是不是想老舅了？
0: 你不说这个贼拉好吃吗？老舅根本没法比。
1: 哥说的，
3: 赶紧吃，吃完咱上南岗那边转转去。
1: 要醋不哥？
0: 嗯，来。
1: 都不要。
4: 这太浪费了。
0: 嗯。
4: 整碗面全倒了。
5: 不浪费是不好，你赶紧吃吧，不吃你这玩意也浪费。
6: 能吃你就吃啊，你吃不下硬塞不也浪费吗？
4: 我有办法了。
0: 嗯，
4: 我知道怎么找了。城市的下水管道虽然复杂，但是总能查出源头，所以我们只要查出管道中的污水来源就可以定位了。
6: 他们这个化学制毒啊，必须得排脏排污水，但是这污水呢不能乱排，不能往河里排，不能往外边排，味儿太大容易被发现。
4: 对，所以只要锁定我们三个东北方向的片区，一旦查出哪个区域的下水管道毒性含量超标，就能逐步缩小范围。
1: 然哥，这比我们走街串巷去巡访可快太多了。
4: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我们该不会要一个井盖一个井盖的查吧？
3: 不用那么费劲，瑶瑶，咱们有环卫部门呢，直接跟他们取样就好了。咱们每个区都有专门的车。
0: 大粪车。
4: 啊。
1: 放下，打来。

0: 凿出来，拧得紧着呢。
1: 不一样，会不会熟啊？
2: 会
3: 啊！同志，你看队长有啥指示啊？哎呀，
4: 都吃着呢。
3: 咋的？老舅没给你开火啊？
4: 给个建议啊，先关上，吃完了再看。
5: 关啥呀？电门呢？
3: 啊，不让我们说话了，关上。
4: 反正我是提醒了。
3: 哎呀，
5: 老舅不给饭吃，生气了呗？
3: 哎呦，我这口罩，先给我拽一下。
1: 你的手，哎呦，
6: 二来有人，
3: 是，报告，
6: 快快快快快！

0: 嘎子湖化工厂啊，常年往嘎子湖里还有这个城中村的排水渠里排污，多少回了，怎么罚就是不听不改啊，后来也是被强制着停业整顿了，空了三年多了。
1: 这个工厂距离城中村还有一定距离。
2: 是，但是排水渠直接从城中村的边上过，之前这个厂子因为污染的问题堵死过几个村民，叫停之后就一直空着，没想到的没想到，他们居然在里边开始制毒了。
1: 所以啊，我们才能在它下面的排水管道里找到证据。
3: 然哥可真行，帮咱解决一个大问号。
4: 现在分销的地点锁定万黄了，但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向林志达参与此事。
0: 他们出货量这么大，进账又多，是不是得有个账本啊？这林志达啊，小偷出身，关于钱的事儿，那是一分一厘都算得倍儿清楚。
3: 哎，我之前查过，平时跟林志达往来的基本都是客户，招待啊、进出都在他酒店就完成了。他名下虽然有三处房产，但是很少回去。万黄大酒店顶层的那个办公室就是他最常待的地方。
2: 那看来咱这最后一步就是要勇闯林志达的办公室，找到账本，把这些线索全给他连上。
0: 能连上吗？
2: 我觉得问题不大，哥。
0: 大个屁不大，还勇闯？你生怕人不知道是吧？你一天不惹事这么难受。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案子全都给我低调处理啊，千万别惹出事来让人跑了。
3: 明白。
0: 化工厂那边还得去摸一摸，看看能不能拍点证据。你带着顾老师去。
3: 行。
0: 我跟你勇闯去。
2: 行。
5: 还有我呢，伟哥。
0: 啊，你把那些破纸盒子给我扔远点，太臭了。
2: 这衣服太不得劲儿了，也不知道王队按谁尺寸给弄的。
6: 你别在这没完没了的，你现在是一个人，你自言自语啊？
2: 我这不是怕被看出来吗？
6: 你别废话，就看不出来。赶紧陪我出去，快！

0: 前面一定有人。
1: 那翻墙。
0: 翻墙。
1: 翻墙。你踩这儿。你看，不是上去了吗？小心点，小心点。

0: 哥，别挂，把这边整理一下。
1: 哥，
0: 你跟老舅说一声啊，今天晚上别做饭了，都跟我出去一趟。
1: 咋的了？
2: 羊羔，啊，内蒙的，
0: 我爸都传上了。哇！总算得了，
3: 八万口味。
0: 哎，赶紧弄啊，马上都去啊。那谁呢？郭老师呢？
1: 搁里边呢，
0: 实验室啊，行，赶紧弄，给我弄弄弄，
1: 给我弄弄弄，
0: 给我弄弄弄，
1: 弄完。
0: 弄啥呢？
4: 这报告呢？
0: 哎，晚上下班上我家去啊，我爸。

0: 刚整内蒙羔羊，掺点刺儿，炖点汤。你想想，醋一放，弄点胡椒粉、葱花，香菜一搁，老香了。
1: 不是，现在时间这么紧，你还有心思那葱花香菜的？心态这么好啊？
0: 那心态不好咋整啊？一年查这么些案子，不能被压力打垮吧？你现在精神这么紧绷，难免会错过很多线索的。咱们适当放松一下啊，眼界开阔了，线索自然就多起来了。
1: 我跟你说啊，收网的期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没彻底摸清楚他们的走毒计划。
0: 收网期限是近了，但是他们的整个贩毒版图我们也拼得越来越清晰了，对不对？越到塔尖越要攻坚，打一个下一个关头呢，别操这些，晚上别忘了啊，忙点别的去。

0: 你别着急，金飞没事儿。
1: 哦，那江英子抓着没？
0: 哎呀，我们警方的行动你就别跟着操心了。我今天过来啊，就是跟你说金飞没事儿，很安全。我们已经联系上他姑姑了，等他戒毒成功之后，就让他姑陪着他去外地上学，离开这个环境。我们警方呢也会全程的协助保护，真的放心。谢我了，我们是警察，保护受害人不受威胁，这是最基本的。再说清飞那姑娘多无辜呀，换谁也得管呢。
1: 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
0: 阿金，我也有爹妈。那以后呢，我可能也有个闺女，所以你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从你姑娘这儿就看出来你是个好爸爸，你对老大也是有情有义，是个爷们儿。那既然犯了事儿，就在这儿好好改造。等你出去之后，肯定有机会做个好人，知道吗？还藏啥事儿呢？
1: 江英子应该不是小马哥，
0: 那谁是？
1: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着过他。但是有一回，秦毅和江英子在那唠嗑，让我无意当中听着了。
2: 你就应该做点小马哥，抢了配方自己做饼。你看这小鱼永远只能吃下面，见到大鱼就得乖乖让道啊。英子啊，咱们都得争当那条大鱼。你看看这大鱼啊，多自在啊。
3: 老秦啊，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
2: 什么时候不重要啊，人嘛总得往高处走啊。
3: 那也得知道那高有多高吧。你以为小马哥只是一个普通的厨子，他身边跟着的可是一群真正的亡命徒。这些年有的是人想要取代他，可没有一个可以全虚全影的离开他。我劝你啊，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0: 等等，那
1: 中秋照片都洗出来了，
0: 你瞅瞅。
1: 哎呀，你别动，拿了，就给我看几张了。
2: 我拿两张看看，拿后边去。
0: 给。
2: 没，来，你俩。
0: 你瞅哥，这几张他都拍一样的，这一张好几毛呢，这算不算败家了？
2: 败啥家？
0: 这那，你看。
1: 哎，哥。你这张照片啥时候拍的呀？
2: 啥照片？

0: 啥意思啊？干啥玩意儿？
1: 不干啥，找新疆那小子玩玩去。
0: 玩啥呀？
1: 我新找来三个兄弟，比上次强多了。过来，你看这大胳膊，这体格子，绝对能把江小海那双手给压戒了。怎么样？
0: 哟，那得先放进去。三位大哥啊，外面稍后。你没事吧？啊？你还卸人胳膊？你今天卸了，明天命就没了，你信不？
1: 那咱就这么憋屈着？姓江那小子，还有那女的，这么牵制着您，您都能忍，我可忍不了。
2: 忍不了也得忍。你路得一步一步的走，事儿得一点一点的办。我现在做这些，不就是给咱趟路呢吗？
1: 那咱就这么低三下四啊？
2: 那咋了？最后路是咱自己的，不就完了吗？来看看，
1: 这啥呀？
3: 少爷，
0: 这只是一小批，啊，先试试水。你说姓江的有啥用？离开咱，他运个屁呀！
1: 爸，
0: 嗯，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0: 要么我是你爹呢？
4: 烟，
5: 烟不要，
4: 烟不要，路过圈圈。
5: 啊，你谈呀这？
4: 谈了，
5: 我不定了。你谈呀这？
6: 了不起。
4: 走走走，等会儿，玩会儿吧。

0: 啥不？啤酒、饮料、矿泉水。
1: 吃点东西吧。
2: 我不吃，你去吧，一会儿换你来吃。
1: 行，我去吃点。
0: 来点啥？
1: 来个泡面。
0: 泡面大的小的？
1: 来俩小的吧。
0: 小的。

长村长。

0: 快到了吧？
1: 哎，怎么样？嗯？哦，大嫂啊，啊，哎，有什么指示？哦，哦，好啊，求之不得呀，啊，那今天晚上就在我们酒店。好，好，好，好，马上过去啊，嗯，嗯，嗯，嗯。
2: 江英子啊，他找您干嘛呀？
1: 小马哥要见我们。

0: 孟哥，哎呀，咋这么客气呢？啊，还亲自迎接呀？哎，
1: 麻辣，
2: 小马哥有规矩啊，不见闲杂人等。
0: 对对对对对，有规矩是对的。到车里头。走吧。
2: 不好意思，林老板，检查一下。
1: 哦，没完了啊！
2: 来来来来来，嗯，走，
1: 差不多了吧？
0: 哎呀，大嫂啊，你在我那儿多好啊，边吃边聊，还有疙瘩汤喝，对吧？可是在这儿，你说还有小马哥人呢？他传的局儿，他不来，啥意思啊？下马威啊？
3: 你要不愿意等，现在就可以走啊。

0: 杨马哥，杨马哥，哎呀，你好，我是林志达。
1: 你好，梁家驹。
0: 哦，我儿子林江。

0: 没想到小马哥这么年轻啊。
1: 子杰有心了，还记得我这个习惯。
2: 应该的，没跟你一起来啊。
1: 他有事儿，马上到。
0: 小马哥，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的，咋想到在我们哈兰发财呢？
1: 梁某是一个生意人，雪天使在哪儿期货可居，我就在哪儿挣钱。
0: 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的，跟人家好好学学。
1: 干咱们这行，只看重能力，最忌讳的，就是倚老，还卖老。
3: 哼。怎么是你啊？这是什么地儿啊？上楼下等。你是小马哥的人啊？
0: 小马哥，看来人是到齐了，有啥事儿直说吧。
1: 不急，咱们合作也有一些时日了。圣城那边辛苦林老板。
0: 哎呀，应该的。
1: 所以啊，我让人特意准备了一些见面礼。
0: 不用，这太客气了，要啥见面礼呀？哎呀妈，这礼还挺重啊。那就不客气了啊。哎呦。

0: 查清楚了，想往桶里卖肉的就是林志达。他卖多少？2条。桶里那边派人来接，拿山货打掩护，走火车。林志达胆儿够肥的，
1: 也不怕把牙给崩了。
2: 这要是不紧紧皮，还不得生下一个秦毅啊？那就按老规矩，搞一搞了。
0: 搞一搞，得让他明白，全省想吃肉的，只能从咱锅里出。

0: 意思啊？
1: 统领那边的老板给我寄了一些山火，都说这个核桃补脑，你们尝尝鲜。
0: 不是，那个小马哥，哎呀，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我是不知道啊，真的，我要是知道你们已经跟统领那边合作了，你说我还费这事儿干啥呀？
1: 哎，要不是因为林老板，这雪天使也不会这么早就进了统领了。再说这其他的运输线也要多麻烦你，这个见面礼啊你一定要收下。
0: 不，这礼太重了，还是拿回去。
2: 小马哥送的礼不好退的。

0: 那小马哥，咱以后
1: 大家是要继续发财的，只不过别忘了各司其职才能走得更远，毕竟谁也不想步秦毅的后尘。

0: 金飞吸毒的事儿，警方已经知道了。二金那边迟早会松口。
1: 好在二金啊，知道的不多。即使吐了口，警方想拿到实质性的证据也没那么容易。
0: 铁桶足够牢固，想破桶，他们那儿一动，咱们这儿就响了。只要撤得及时啊，不会伤到咱们自己。
2: 只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要约束好自己身边的人，绝不能出纰漏，
0: 对吧，林总？
3: 嗯，对。
0: 经过金飞这事儿，
2: 林江也应该长记性了啊。
0: 要不，咱们谈正事儿。
2: 好，好，先出去了。

0: 你们仨把电梯消防通道给我看好，一个人别放进来，去吧。
1: 是是。
2: 送礼这种小事儿还麻烦你跟小马哥，那里面装的不会是金核桃吧？
0: 金价才多少钱一颗，小马哥送的礼可比金子贵多了。
3: 台哥，没想到您不仅身手好，还这么会做生意，
4: 以后带带我呗。
3: 哦对了，海哥，
4: 进口货抹布。哎呀，
2: 在这待着别乱跑啊。

0: 上次的事儿，正北没发现什么。
1: 警察，我先走了啊。
2: 行，
1: 伟哥，那雨太大了，早点回去了啊。
0: 哎，各位，那我上班去了啊。
2: 行，好，您慢点啊。
0: 好。
2: 哎，你那烟少抽点。
0: 啥都管你。

0: 刚才干什么了你？刚才走错了，精神点。
1: 是。
0: 大哥，我刚看到龙哥走过去了。
1: 龙？
0: 对。他来这儿干嘛？
1: 我也纳闷呢，那往前就是公安局啊。
0: 赶紧离吧。
1: 好。

0: 你是谁啊？阿郎救我，见了。
1: 你伤了警察了，被查是迟早的事儿，到时候该怎么说不用教你了。明白。你跟我枪伤了，得处理一下。有，对，没事，分开走吧啊。
2: 没事，别去招警察。那天要不是我正好。

0: 走货挂着盾，我就被你害死。
1: 对不住。你之前送那把狙，你告诉大嫂，小马哥要除掉秦毅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狠人。那毕竟是你干爹呀。
0: 要不是干爹没管好他手下的人，让宋文顺走了一包兵，警察不可能这么快就盯上雪天使。而且他胃口越来越大了，还自己偷偷做兵想取代小马哥。他要是活着，咱们都别活了。没辙，帮他一把呗。毕竟小时候答应过他，要给他送终。
2: 确实是因为他手下的宋文，咱们才被警察盯上的。
1: 哎，当初小白楼那事儿，警察审过你了吧？他们就没怀疑宋文是你灭的口？
0: 我可没杀他。那宋文挺有意思的，在那窗户外边挂了半天。我本来是想把他扔下去算了，还没撒手呢，他自己先咽气儿了。那法医一查就知道他是被捅死的，不是摔死的。能有我什么事儿？
2: 我赌顾依然那天晚上歇下了。
0: 你不用谢我，你跟我姐那么久，知道的太多了。我不能让你当时就落警察手里。
2: 不管怎么说，你救了我，我欠你一个人情。

0: 爸，
1: 别说了。
0: 您说咱也不差钱，何必呢？啊，
1: 这事儿就别想了。赶紧把东西放保险柜里，明天我把钱给他们送过去。

0: 林志达那边偷我姐带话了，说真正的见面礼他收着了，以后小马哥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扒手出身就是胆小，依我看，当时就应该给他一个真的炸弹。<笑>给他的是真炸弹，只是没炸而已。<笑>反正姓林的一家现在是彻底老实了，咱们下批货正常上路呗。
1: 嗯，
0: 哎，那死没了。
1: 对呀。
0: 你姐那儿怎么样啊？子姐她要是情绪有问题的话，你就让她把手头上的事儿先停一停。我姐最近看墓地呢，想冲个喜，争取让姐夫判个死缓。当年宋康被抓那会儿，手底下有一心的人都被我姐给摁死了。你放心吧，她经得住事儿。 不然我也不会拉他入伙。

0: 这就是小马哥，我过命的兄弟。
1: 小海真是长大了，藏得这么深，连我都瞒住了。
0: 你们俩是在越冬认识的？算是吧。这是小马哥根据宋康的配方改良出来的新货。

0: 宋哥的方子，除了他自己的厨子，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你是怎么拿到手的。
1: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上等货全哈兰只有我能做。
2: 姐，我知道你能搞到原材料，跟小马哥合作，甭说哈兰，将来全省的市场咱都能吞下来。我劝不动你金盆洗手，但跟着小马哥至少咱们能安全。
0: 我听小海说，小马哥你是南方人啊，这千里迢迢过来带了多少兄弟啊，确定能够压得住全省的地头蛇？
1: 我一直都觉得手底下的人不用多，有勇有谋够忠心就行了，就像你身边的阿龙一样。那有些人这混了一辈子也只是一个地头蛇，听话就为我所用，不听话的谁啊谁着凳戳。
3: 哎，我姐挑那厂子啊，厂长比之前云慧姓郭的胃口小多了，上下打点的钱省下不少，下批走货的量直接提高了三成，之后要想再往上提，我觉得那厂子应该也没问题。
1: 再走两批没问题，然后咱们继续往别的城市扩。
3: 扩？
1: 哎，我们订的枪要到了吧？
3: 对啊，样品明天到，直接送公司。
1: 你记得来陪我一起验验货啊。你看，咱们这些家伙事儿，旧的都耽误事儿了。
3: 还行，凑合能用。
1: 能用？照你这意思，省钱了呀？
3: 省啥钱？都是保命的玩意儿。人老外手里那批家伙比咱的先进多了。
1: 先不管这个，你陪我再玩两把。我
3: 玩这
1: 服啊，
3: 玩这个。
1: 不玩这个，
3: 就玩这个。
1: 哎，玩游戏吧，我求你了，
3: 玩这个。
1: 玩飞镖特别二，
3: 二吗？
1: 二，特别二。
3: 小李飞镖，
1: 别。
4: 幸好北哥提前和全省各地的公安局同步过雪天使的情况。不然这统领的同志也不会这么快发现他们当地有人要贩冰毒。
0: 既然这个江银子他不是小马哥，那到底是谁呀？这么猖狂，圣城都喂不饱他了，还敢往北渗透呢？
5: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拨人。之前往圣城走货的时候，那小马哥想出个什么招，拿毛巾运毒，这回往统领院就大大咧咧弄个火车就运了。你说他要是傻成这样的话，他能藏到现在吗？
6: 可是根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这市面上流通的冰毒只有雪天使这一种。你说不是他卖的，那能会是谁呢？
7: 有人想绕过小马哥分一杯羹，也不是不可能。
5: 这次逮起俩小子也审了，但啥也审不出来。他可能也知道警察没有抓到货，就一口咬定他俩就是小偷，偷东西跟人干起来了。不过也不要紧啊，在里边不料没事儿，他出去之后脚往哪儿迈，那我们还是搞得很清楚的，跟住了肯定能把后边人给捞出来。
4: 是，
0: 妥了。

0: 这两天我们调查了一下，这个林志达呀，想要私自运毒，结果呢，被这个幕后的大老板给知道了，就是咱哈兰的小马哥，就发生了火车上的一幕。这两个小子呀，其实没啥背景，他俩都是这个徐海的小弟。
1: 这个徐海呢，是个替人平事的蛇头，平时的行踪极其隐蔽，但我还是查到了，他经常会和一家外贸公司联系。
2: 平事儿，干啥？走私偷渡？
0: 啥都干。
3: 明天外贸公司？
0: 对，这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就是这个梁家驹。
1: 他有可能就是
0: 不知道，得会看。

0: 哥，这是梁家驹的车。梁家驹这个外卖公司，我们查了这么久，一点问题没有，做的全是正经生意。而且他这儿的安保还特别严，他的大门口那么老大一摄像头，要不是北哥派人进去查消防，那真是连只苍蝇都混不进去。
1: 那我就是混进去装的窃听设备，你那意思我是苍蝇呗？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啥呢？
2: 来了，
3: 梁总，您的咖啡给您做好了，
4: 现在温度刚好。

0: 年前的时候不就让你找人把玻璃擦一下，怎么还那么脏啊？
1: 本来今早约了保洁来擦，但刚一上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群人，说要消防检查，就给耽误了。

0: 下班之后找一个阿姨来打扫一下，太脏了。啊，中秋回去过得怎么样？父母们的身体都还硬朗了。好得很。他们看见我换了新车，都开心得不得了。这都是托梁总的福。今年接着好好干，争取早一点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住。
1: 他们不习惯来这儿，舍不得家里那些老邻居。今年争取给他们盖个二层小楼，再换个煤气炉灶。
0: 父母在世的时候啊，要好好孝敬他们，别跟我一样，挣了钱都不知道该给谁花。
2: 梁总，您别这么说。
3: 您一直都说我们的话，我们要努力学习。听不清了，乱糟的，他们不会把花盆挪走了吧？
4: 这两个人声音是同时越变越小的。如果花盆挪走了，说明屋里还有第三个人。
5: 听不见了，
6: 这一个监听也不够使的呀。

0: 是我的错，没有发现这个，对不起。
1: 再有这样的情况，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0: 是。
1: 他们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你怎么看？
2: 公司没啥见闻的人呢，不怕他们查。
1: 就是公司之外的，不知道他们查出多少了。
0: 人马上到了，交易照常吗？
1: 现在在公司交易太冒险了，
3: 去交吧。
1: 你先出去。
0: 好。

0: 那批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手里这些旧的太挡事儿了。警察盯太紧了，这么下去，以后也没办法在市区里面交易了。我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一旦出城，一定会被他们盯上的。按照咱们的计划，也该动手了吧？除掉专案组。 尤其是，长辈，知道你很欣赏他，但是没办法。你要是不忍心动手的话，我找别人去做。
1: 没什么下不了手。 这事儿只能我去做。我只是在想，咱们库存的雷管还剩多少？
0: 大东西，
1: 东郊那个仓库还空着呢吧？
0: 空着。 我去安排一下，通知老外，3天以后交易，就在哈兰市区。嗯

0: 喂，哪位？
1: 喂，大哥，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啊，小海啊，怎么了？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0: 你说。
2: 秦毅有几个小弟，之前没碰过毒，所以没被抓进去。
1: 然后呢？
2: 他们现在跟了一个新老大，好像跟你查的案子有关。我收到消息，有几个老外会带一批枪进哈兰。
1: 卖枪？
0: 卖给谁啊？
1: 好像是一个什么外贸公司。
0: 你怎么知道的？
2: 是这样的，他们有个人跟我挺熟的，前两天喝酒跟我显摆来着，说最近要做一笔大买卖，被我给套出来了。
1: 时间地点你知道吗？
2: 明早9:30，东郊仓库。
0: 东郊不都拆了吗？哪有仓库啊？
2: 这仓库之前是堆煤的，现在荒废了。
1: 我认识，明儿我带你去。
0: 啊，行也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啊。
2: 好嘞，那明儿见。
0: 嗯，好嘞，嗯。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7: 黄河云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7: 黄河云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9: 从武夷山

0: 六盘山，这是一条跨越2000多公里的壮丽道路。
1: 1996年，我们省里头就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担任了组长。我跟宁夏，我们是兄弟姐妹情啊，我们是一个铜板扒着两半用啊。
0: 从此，数百万人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写。

0: 家里就是靠田吃饭的，就十年就旱，然后家里兄弟姐妹也比较多，生活也比较贫苦一点，看着父母比较辛苦，线上传来这么一个对口扶贫这个消息，就老无所事，然后就赶上这个稍微家里减轻点负担。
1: 正是因为有了闽宁劳务协作，让数十万像谢红一样的打工妹有机会在福建开拓事业，成家立业，进步成长。而这条连通两地、更续山海情的东西部协作之路还在继续。
2: 这里是我们宁夏这边的特产馆，就是我们宁夏的红酒，就是宁夏最出名的枸杞，只有宁夏中宁的枸杞才能当做中药材来用。
3: 这边是我们的宁夏滩羊，
4: 我哥在宁夏17年，他的青春全部都在宁夏了，包括儿子两个也都在宁夏长大，宁夏读书的。
2: 那最近吃的好咋？
5: 好吃的吗？那你妈这能吃不好吗？全秀的。
2: 宁夏好还是福建好？
5: 哎，那多好，咱们闽宁一家亲热闹嘛！哎呀，这个家也是宁夏。
4: 爸爸，我哥哥，我嫂子、侄子都在宁夏。我们全家是闽宁协作的参与者，政策的响应者，也是受益者。
1: 从故乡到他乡，将他乡变故乡。
6: 我要从这隔壁滩，要给它变成一片绿洲。
1: 一次次创新实践的双向奔赴。一批批满怀激情的一腔热忱，带来的是蒸蒸日上的好日子，是闽宁两地割舍不断的牵挂和情谊。
7: 我来福建已经有20几年了哈，其实最大的感触还是很感谢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平台，我会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回报这片土地。
8: 我能有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闽宁协作。
9: 所以我们应该要踏着时代的步伐，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使宁夏的人民更加幸福美满。
1: 从八闽大地到塞上江南，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是中国扶贫历程中的华彩篇章，是中国人守望相助、携手奋进的时代故事，是精准扶贫成果的生动体现。

0: 有重要的意义。
1: 你们知道巴马拉现在是什么情况吗？这地方根本就不能去。
2: 再叫我后面去试试。可是在巴马拉，和平这是追求。
3: 我们希望能给巴马拉的人民带来实惠。
4: 为了别人家的和平，就让自己家背上来，一个也不能安。
5: 我承诺他们帮助他们脱贫，也帮助他们致富，但是没有做到，我不能走啊。
6: 中国有句成语叫同舟共济，巴马拉人民和我们一样，
7: 像一家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
1: 张宇普到宁东基地调研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东西部协作让宁夏各族人民同心绘就幸福新图景。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
0: 宁夏各地举行丰富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党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市县党委书记队伍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穿着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重要要求，为市县党委书记更好履行职责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兴一方发展，富一方百姓，护一方稳定。李亦飞指出，我们党成立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许党许国，以实干之举躬身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壮阔征程中，书写了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生动答卷，沉淀着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精神内核，为新时代广大党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厚重的滋养。要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立党为公的信仰力量、为民造福的初心力量、科学决策的智慧力量、真抓实干的奋进力量，夯实正确政绩观思想基础。李亦飞指出，要锚定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全局明标定向，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美丽新宁夏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规划政策改革开放支撑保障，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久久为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增进民生福祉的勤务员，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融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以导的理念推进宗教事务治理，做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的带头人。牢记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优生态也是政绩，坚守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做社会和谐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守护者。李亦飞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扛牢第一责任人责任，带头强政治、铸忠魂、重学习、提能力，抓班子、带队伍、夯基层、打基础、严律己、树形象，用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的成效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查清找准问题、精准务实、集中整治、统筹推进中心工作、压紧压实责任、提高督导指导治效上持续用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自治区领导买燕洲、赵旭辉、窦静丽、冼国义、韩东、杜银杰、李小波出席。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
0: 近年来，我区绿氢产业发展较快，预计到2030年，全区绿氢产能将达到20万吨，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绿氢目标的十分之一。中广核宁东清洁能源制氢原网褐储一体化项目正式投运在即，设计年产氢气130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1300多吨。国能宁东可再生氢碳减排示范区一期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已具备全线商业化运营能力。张宇普详细了解这两家企业的技术路线、绿氢产量、成本效益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集成示范效应，加大技术攻关力度，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推动绿电与绿氢协同发展，绿氢与现代煤化工深度耦合，探索绿色氢氨醇一体化新路径。要切实强化科学布局，推动质储输用全链条协同，统筹考虑直接效益、比较效益和综合效益，努力把宁东打造成全国重要的绿氢应用场景，把宁夏建设成全国领先的绿氢生产基地。预计到2030年，全区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约占全国“十五五”规划储能规模的十分之一。绿科新能源现代煤化工产业绿电园区一期是目前全区规模最大、建设最快、成本最优的电源侧储能项目。张宇普强调，要充分发挥调峰调频作用，提升绿电消纳水平，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总投资近38亿元的宝丰储能科技共享储能项目一期将于7月底建成投运。张宇普希望企业立足宁东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充分发挥自产储能设备优势，促进风光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高效配置使用，为保障能源安全贡献力量。每到一处，张宇普都检查安全措施落实和前期排查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岗位一线等责任，强化检查、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积极探索完善氢能、储能等新业态安全标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
1: 六月正值电商消费旺季，在闽宁和美电商帮扶车间里，移民马燕正对着镜头从容地介绍当地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产品。依托闽宁协作的资源优势，这个扶贫车间年均销售额稳定保持在1000万元以上，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2: 这个车间不仅仅说是给了我们就业，更给了我们这些西海固这些媳妇们人生重启的机会。来这里呢，我们找到自身的价值。
1: 在闽宁镇，越来越多的移民群众靠产业发展端稳了就业饭碗，这里也从最初8000人的小村庄发展成为6.6万人的移民示范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倍，全镇6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超100万元。如今，宁夏的移民群众不仅走上了致富路，那些涉及生活幸福感的小变化也随处可见。在固原市彭阳县，中医药服务下沉、远程诊疗等措施破解了群众就医难题，让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成为日常。
3: 依托咱们昔日的印象新店资源共享中心，咱们截至目前是完成远程会诊是3万余例，持续做强这个基层中医抗氧服务，对这个2452名这个管理患者，然后实行3次动态管理，实现了预防、筛查、治疗到康复的这个全链条集中服务。
1: 在吴中市红四堡区，福建泉州组团式教育帮扶团队扎根当地，从教师能力提升、职业技能竞赛培育到教研课题攻坚，全方位发力，推动当地职业教育质量稳步提升。
4: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校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稳居全区帮扶院校榜首，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学生斩获19金、36银、37铜，连续2年荣获国赛铜奖。
1: 如今的宁夏乡村脱贫群众的生活今非昔比，截至2025年，全区帮扶产业向村集体分红或支付租金约2.9亿元，带动脱贫地区121.4万群众年均增收11.46亿元。教育帮扶领域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9万人次，实现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劝返复学、送教上门、动态清零。医疗保障层面，全面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医保一站式结算，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签尽签，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回顾脱贫攻坚来时路，一个个数字里承载的是个体命运的改变，见证着宁夏脱贫攻坚的非凡巨变。走向乡村全面振兴新征程，塞上大地将继续书写砥砺奋进、再创辉煌的崭新篇章。
5: 6月29号，宁夏陕西高校对口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银川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冼国义，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马宗宝出席，两省区教育厅及17所合作高校代表参加仪式。陕宁两地地缘相接，文脉同源，近年来双方在多领域积累了良好合作基础。签约仪式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宁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与宁夏医科大学等8所高校依次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根据协议共建优势学科专业，携手打造西部高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样板，为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更好人才和智力支撑。签约前，与会代表实地调研走访了自治区部分高校，深入了解学科建设、产教融合等情况。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表彰一批在宁夏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着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

0: 则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1: 这次两优一先的表彰对象中，既有爱岗敬业的乡村医生，也有辛勤耕耘的公交车司机，既有服务群众的基层干部，也有攻坚克难的技术能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但都在平凡之中执着坚守，以实干实际诠释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时代风采。
2: 作为一个党员，一定要为人民去服务。一个党员一面旗，越是艰险越往前。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我将继续发挥这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职工群众用自己的爱心、耐心、热心、细心去诠释我们公交人的担当和使命。
3: 作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医生，我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立足群众便民就医的需要，延伸服务的主角，积极回应村民健康咨询，满足村民的扶诊需要、特殊人群就诊、照料等需要，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1: 荣誉、镌刻、奋斗过往，更是砥砺前行的新起点，扛起担当的新坐标。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将荣誉转化为实干前行的动力。
4: 荣誉是里程碑，更是冲锋号。下一步，我将带领国王永宁县公领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工作航向，把每一件用电小事办好，以数字化手段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
5: 在岗位上继续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继续守正创新，深耕实业，精进技术，严守品质，用科技赋能国际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
1: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全区党员干部正以先进为榜样，将初心注入灵魂，把使命扛在肩上，在新征程上继往开来，奋勇前进，
6: 立足岗位，抓实党建基础工作，带领党员主动担当，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做好矛盾调解、民生帮扶、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呢送到群众身边。
7: 社区呢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也是党建的主阵地。未来呢，我们将始终坚守为民初心，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民心，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守护居民的幸福家园。
8: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6月30号举行闽宁协作30年专场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教育厅、科技厅、卫生健康委、固原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1996年5月，闽宁对口协作正式启动。30年来，闽宁协作给宁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区9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1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福建省累计为宁夏援建升级基层医疗机构384个，宁夏每年设立500万元专项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固原牛肉、冷凉蔬菜等一系列农特产品借助闽宁协作平台畅销福建全省，固原全市经济总量增长33倍。
9: 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增长了13倍。2025年，宁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7980亿元，和1996年的3926元相比，增长了近19倍。现在10万多福建人在宁夏兴业定居，近6万宁夏人在福建工作生活，大家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你我，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干部人才是连接闽宁两地的重要桥梁纽带。三十年来，两省区坚持互派干部挂职交流。

0: 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福建来宁挂职的14批254名干部，不断强化产业带动、劳务协作、民生帮扶，累计协调落地援助资金76.8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2个，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兴业，
1: 培育了吴中厨师、西极秀女等特色劳务品牌30多个，帮助33万人次劳动力输转到福建就业。两省区聚焦宁夏所需和福建所能，着眼补齐民生事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自从2022年开展干部人才组团帮扶以来，一共精心选派了20个组团的帮扶团队，精准选派教育、医疗和科技人才是643名。
0: 30年来，闽宁两省区教育系统认真落实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从最开始的单向帮扶、输血支援，一步步发展为双向互动、全域协同的合作模式，实实在在推动了两地教育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2: 30年来，福建累计为宁夏培训教师7400多人次，开展送培送教3400多场次，通过长期的帮带培养，真正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留得住、能力强的本土优秀教师队伍。
0: 闽宁协作走过30载，两省区累计实施科技合作项目70余项，引入福建新品种、新技术130余项，共建食用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肉牛研究中心等8个科创平台，在工业、农业、生态保护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3: 闽宁育种团队历经10余年，培育出了突破性的闽宁一号水稻新品种，不仅具有国家一级米质和丰产抗病等特性，而且在盐碱地也能实现稳产增收。宁夏农科院联合福建农林大学、正山堂集团研发的3款枸杞拼配茶饮品成为市场的热销品。
4: 连日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重温奋斗历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行走的理想是走出来的真情实感，是干出来的初心使命。
0: 6月29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行走百年路，理想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围绕百年党史、伟大建党精神、基层治理等内容，结合自身岗位，通过情景讲述、角色扮演、诵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革命先辈的感人故事和为民服务的暖心事实鲜活呈现，让党的创新理论可听可感。可学可行，
6: 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7: 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0: 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与宁夏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近日联合开展“从古田到六盘山，红色血脉新的长征馆际交流”系列活动，让跨越山海的红色精神在固原薪火相传。本次活动通过两馆讲解员宣讲红色故事和古田会议光辉历程展览，加深广大群众对红色文化的了解。
8: 它的固原，我深深地感到啊，我们两地的红色文化具有许多的共同点，文化交流空间非常广阔。
9: 把福建的红谷田和我们宁夏的六盘山能够红色资源能够相互融合起来，能够呢真正的成为孩子们游客学习长征历史、学习党史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
0: 海原县近日举办2026年迎七一强党性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暨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现场，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并为16名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活动中，老党员老干部踊跃发言，共议奋斗岁月，共话发展蓝图，贡献务实良策。
1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

春节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由青海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发起，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内蒙古等九省电视台和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的

0: 爱画美好未来的温情故事。6月29号，宁夏冷粮蔬菜合作推介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推介会上，自治区商务厅解读了冷粮蔬菜产业优势与外贸扶持政策。固原市重点推介核心产区发展潜力。宁夏3家农业及供应链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签约，合作涵盖蔬菜直供、跨境分销、冷链物流、进出口代理等多个领域。
1: 银川市兴庆大闸蟹近日入选2026年度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至此，银川市累计培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8个，全国特制农品6个。固原市圆洲区近日举办“石榴花开校园，子子同心向党”主题活动暨首届校园科技节。41所中小学师生代表在趣味实验、智能互动、科创竞赛主题活动中，近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独特魅力。
2: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和宁夏实现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3: 一个个特色产业的兴起，一项项工程的落地，书写出东西部协作的动人答卷。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组组数字，感受两地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我们要做一条低碳减排的宣传片，领导说一定要新。
2: 问老婆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我们计划还有一些低碳场景，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这些减碳数据变成碳积分，就可以兑换红包、优惠券、门票、VIP 各种奖品了。对了，还可以沙漠种树。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中国已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就问你自豪不自豪？最后，我们对镜头微笑，出字幕和配音，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搞定！没错，以上就是低碳宣传片本片。此片月用电15度，月减少碳排放883千克。好嘞，我们可以去碳账户兑换奖品喽。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履职担当、争做优秀市县党委书记为题讲专题大课，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当好县委书记的重要要求，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厚重滋养，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6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云普到宁东基地检查能源安全和安全生产工作，并调研氢能、储能项目建设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能源安全、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坚定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低碳、安全、高效发展。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一项项亮眼成就不但凝聚了全区各族人民的奋斗与汗水，也最终化作群众心里稳稳的幸福。
1: 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依托辖区成熟汽车商圈载体，叠加多级惠民购车补贴政策，以精准服务释放消费潜力。
2: 位于金凤工业园区创业街的金凤汽车城，各大品牌展厅客流涌动，不少市民趁着惠民政策窗口期进店看车、选车、体验。新能源车型备受消费者青睐。
3: 现在这个新能源，它也有长补，然后电补，然后国补，它现在优惠力度也挺大的。
2: 多重补贴叠加的利好环境，直接带动终端车企销量持续走高。
4: 截止目前的话，我们的交付量已经突破300台，那么包括5月份呢，我们单月啊交付量呢突破了110台车。
2: 据统计，今年1至5月，金凤区汽车行业零售额超11亿元，占辖区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40%，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力军。
5: 6月期间，消费者在金凤区新购车辆最高可享9000元补贴，置换更新及报废更新还可享受相关专项补贴。持续优化汽车消费环境，确保惠民政策应享尽享落到实处，不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活力。
1: 永宁县米宁镇园艺村近年来深耕菌草循环产业与标准化设施温棚，依托福建专家技术帮扶引种特色果蔬，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让移民群众在戈壁滩上走出一条山海同心、产业造血的共扶之路。
6: 走进永宁县米宁镇园艺村设施温棚，一丛丛巨菌草长势旺盛。村民朱小迷正忙着打理菌草，从最初学习种番茄，到如今学习菌草灵芝木耳培育技术，这个从河南远嫁过来的米宁媳妇儿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农人。
7: 现在是跟着福建的这些老师，种植灵芝呀、蘑菇的这些，学习新的技术，然后孩子也在家，也可以带孩子，也可以就是一边工作。
6: 在园艺村，像周小明一样扎根大棚，依靠特色种养实现顾家增收的农户越来越多，这离不开科技特派员马雅玲的技术带动。借助米宁协作农技支持，马雅玲把南方果蔬引进温棚试种，31个品种均栽培成功。他无偿分享种植管护技术，主动打通销售渠道，带动农户抱团发展特色农业。
8: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年轻导演哈，还有科技特派员，我要发挥我的这个作用，然后持续的去做好米宁协作的一个对接。
6: 如今园艺村大棚园区依托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提供种苗技术产销一站式服务，形成完整特色农业产业链。该模式带动284户农户增收，园区年劳务收入近40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0: 达110万元。
1: 宁夏博朗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中间体项目全速推进，目前工程进度已突破30%，一期工程预计今年年底投产。
0: 走进平洛工业园区红 S 园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丙类仓库钢架结构安装。截至目前，项目20个单体地基建设全部完工，整体工程形象进度完成逾30%。该精细化工重点项目占地154.7亩，计划总投资5.2亿元，分2期滚动建设。项目采用创新绿色新工艺高端生产染料及中间体产品，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领域，销售辐射海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
2: 我们1、2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3: 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龙德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凉爽气候，迎来夏日旅游旺季。
4: 走进红矮农贸市场房车营地，各式各样的房车有序排布，牌照来自五湖四海，成为夏日一道别致的风景线。不少游客在房车旁支起餐桌，摆放天幕，沉浸式享受龙德静谧时光。
5: 气候宜人嘛，然后过来避避暑，然后感觉到当地的老百姓还有政府对我们房车管理这一块做的也比较到位，充电桩啊、水桩啊都搞得比较好，对我们外地游客还是挺好的。
4: 从过路游转向停留游，从观光游升级康养游，房车露营新业态的走红，让清凉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热动能。朱宁县日前开展青春不染毒，逐梦向未来主题禁毒宣传活动，通过科普宣讲、手工创作、基地研学多种形式，为青少年带来一堂沉浸式禁毒警示教育课。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举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的理想理论宣讲大赛。
6: 这场比赛通过我们的宣讲，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的革命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志。
7: 把党的道理讲成居民能听懂的明白话，让居民更明白我们的惠民政策，把我们的社区建得更加暖心。
8: 大武口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擦亮行走的理想的宣讲品牌，引导我们广大干部群众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1: 降成本、提效率、解难题，银川宗保区召开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企业敢干撑腰。
9: 主要是要支持的是保税加工提质、保税物流扩容、通关服务优化，同时呢不断优化我们的扶持政策兑现流程，精简环节和材料，压缩实现，全面落实包抓企业一企一议协调机制，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保障，精准解决企业融资、用工等实际问题，全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3: 2026大湾区青年宁夏实习计划启动，千名大湾区青年来宁实习研学。
10: 我非常珍惜这次的实习经历，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计划呢，去丰富我的阅历以及扩展视野，希望能够增长知识，通过我的自己的去行走一下这座城市啊，去欣赏它的独特魅力。
11: 每一年我们都有很多交流团跟那个实习团，特别就带香港的同学带来宁夏，然后等他了解，然后深入能够融入那个宁夏，然后我们每年差不多带超过600多个人，然后绿制差不多已经有3000到4000人了。我们已经做第二届那个实习活动了，也同时带动一些宁夏的同学去香港了解交流。
1: 惠农区第11届美食文化节正式启幕，真金白银拉动舌尖经济。
12: 日 三市的三江风土很多食材在全国独一无二，这几场比赛整个菜品

0: 和原材料都非常不错，在我想当中已经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1: 厦门大学硕士毕业生宋雅杰学成返乡，把学识献给宁夏，让家乡变得更好。
2: 我毕业的去向是回到了家乡，然后宁夏回自治区的选调，觉得还是要把自己所学所得的去回馈给家乡。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离开家乡不是为了做贫困的家乡，而是让贫困的家乡能够变得好起来。
1: 安全无疑是第一位，共享头盔卫生问题谁来保障？
3: 我们银川公交、微公交呢是采用这种常态化的日常巡检、巡检清洗以及我们的回舱深度清洁的这种双重模式。然后日常呢，我们的巡检人员会对我们的车辆整车进行一个保洁，然后特别是对我们的刹把呀，然后坐垫，包括我们的头盔盖，然后里面的头盔高频接触部位进行一个擦拭，甚至还会就用消杀的方式。
4: 那想就是咱们这个擦洗的频次是多久一次？是每天都会有吗？
3: 是每天都在，
4: 每天都会有。
3: 对，
4: 每天都会，
3: 每天都在。同时我们还会配置这个纱帽，纱帽里面有两个纱帽，是一个免费提供给我们那个骑行用户的。
4: 它长这样，就是其实有很多市民朋友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4: 它确实是。
3: 它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外观还现在还是在改进，那么用户对于我们擦拭不放心的话，可以采用配置的这个消毒湿巾，也可以进行一个擦拭，
4: 是吧？
3: 我们下一步会再继续配置。
4: 如果说遇到咱们这个头盔里面没有纱帽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
3: 后我们再向人民广场的图书馆、博物馆，然后包括就是沙海路，然后金放万达等这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区域呢，我们都设置了一个这个纱帽机。这个纱帽机呢，可供用户没有纱帽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个扫码。
4: 多少钱呢？我扫一下。
3: 一块钱。
4: 一块钱可以买。
3: 里面有两个纱帽加一个湿巾。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在骑行我们共享电单车的同时，发现头盔里面配放的纱帽和湿巾的时候，可以合理的使用。反映的一盔多戴的这种卫生问题呢，我们后续也会加强我们的保洁力度和消杀的强度，同时也会再进一步的去配备一次性的纱帽供市民朋友去使用。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厅首次联合发布15件行政争议典型案例，聚焦行政处罚、社会保障、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今年1至5月，全区复议机关共收到申请1791件，同比增长32.1%，纠错率达18.62%。近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宁夏优品进军营活动走进驻吴某部队，枸杞、八宝茶、火锅底料等宁夏好物亮相军营集市，官兵现场品鉴下单购买。活动汇集全区122家商家600余款优品，既传递拥军温度，又借助官兵来自五湖四海的传播优势，为宁字号产品走向全国打通新渠道。自治区人社厅抽调32名干部组成4至4下基层小分队，先后8次深入全区52个县区，累计走访乡镇573次，村社区296次，发现问题312个，指导帮助基层落实整改205个，让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家门口得到解决。银川市金凤区在辖区布设80处季节性瓜果便民疏导点，推行一车一证、一摊一公示管理模式，实现瓜农增收、市民便利、市容有序一招三赢。摊位优先布局小区周边背街小巷，瓜农告别打游击式经营，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瓜果。宁夏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在高温下开展极限挑战实战训练，消防员在33摄氏度高温、地面超48摄氏度的烈日下完成百米障碍、枪炮协同灭火等科目训练，锤炼过硬救援本领，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6宁夏消费品以旧换新、五进即国补下乡活动在银川启动，活动以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商圈为抓手，整合政府补贴、银行让利、企业优惠多重政策，推广绿色智能家电，打通惠民消费最后一公里，助力夏日消费升温。银川试点农合幸福河湖建设工程近日全线开放，项目投资1.06亿元，完成堤岸生态化重塑19.3公里，新建6处特色亲水节点，沿线居民步行15分钟即可抵达滨水休憩空间，15分钟亲水圈让昔日排水干渠变身。

0: 水清岸绿的城市生态廊道。近日，灵武市郝家桥镇万水塘村千亩黄花菜进入采收季，日均用工三四百人，当地以合作社家基地加农户模式种植，盛产期亩产干菜约500斤，亩均产值6000至8000元。采收期持续40天，从零星试种到千亩连片，黄花菜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近日，盐池县进入下收、下种、下管关键时期，国网宁东供电公司实施一台区一侧精准治理，累计完成48台低电压、17台重载、7台过载台区改造。供电服务人员深入田间开展用电体检，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以满格电力护航农业生产。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全民健身组乒乓球比赛6月29号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区7支代表队的近200名运动员参赛，设置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等项目，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此外，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教育的政策利好再升级。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营收比上年增长8.8%。其中，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可穿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制造业。
4: 吃冰淇淋太快引发短暂剧烈头痛，俗称脑结冰。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提醒你慢下来，让每一口冰凉都安全入口。
5: 大夏天猛吃冰淇淋时，突然前额一阵剧痛，这就是脑结冰，医学上称为冷刺激性头痛。出现这种症状大多是因为冷食快速刺激上颚和咽部黏膜，导致局部血管骤然收缩，随即反射性扩张，血流波动刺激三叉神经，痛感就传到了前额或太阳穴。高温天气中，人体血管本就处于扩张状态，对冷刺激格外敏感，儿童和偏头痛体质者更容易中招。虽然症状通常只持续数秒至数分钟，可以自行缓解，但夏天食用冷饮时还是要遵循适量、缓慢、适时的原则，减轻对咽喉和胃肠黏膜的刺激，并避免空腹和剧烈运动后立即进食冷饮。
4: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当下已经进入了采摘旺季，从引黄灌区的温棚到六盘山下的田野，一幅产业兴、农民富的塞上江南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丰收的宁夏。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

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企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部，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部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

0: 是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这边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上。后来黄河水已经上来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合照一起搬到了红石坡。搬到红石坡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部，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部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滴灌的现代截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姐，你忙着呢。
2: 我就画画着的呀。
1: 姐，你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姐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啊。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四点多。
0: 王杭娣是红四部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他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部。
1: 今年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100亩啊，有50亩枸杞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
1: 啊，还够工资。俺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我似
2: 的。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甜，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部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花菜是每年到跟前都给多四点费，
2: 多四点
3: 把农家费你往包
2: 农家费往搁
3: 天，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我爱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少，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对，我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正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繁殖，就把咱们的菜管理好就行。
2: 我们这个籽原来是沙籽，都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籽，
3: 就是
2: 那大的沙籽的就
0: 不行。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不卖的吧，到时就给那个。80斤，俺种亏的得2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钱，种亏的挣2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天挣80-90块。
1: 哦，一天70-80呢。
4: 哦，
1: 收入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哦，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部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最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看，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 最严格的、最主要。